0: 个时候我们要更要稳定一下自己。
1: 说
2: 广东队的劳鹤林，04年出生的运动员，挺起的开靶重量是195。

0: 国。
1: 失败。
2: 在这个翻脸的过程当中，他就有点渣了，但是他的上背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嗯，那在上挺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点急，在分腿还是没有分太好，这个高度还是差一点。但我们这个右手的进肩啊，还差了一些。嗯。
3: 好，来看一下四川队的罗重阳，挺举的开靶重量是195，全运会完赛成绩196。
2: 顶住，顶住，顶住！这个上挺的支撑是相当宽啊。嗯。
3: 啊，有惊无险吧。他刚才这次支撑时间比较长，右手的手肘感觉不太舒服啊。

0: 好，来看一下湖北队的向飞扬，听取开板是195。全运会完赛的成绩是196。
1: 我狠。调整好。
0: 很轻松完成了195公斤。今天看来他的挺举也是要争取冲200公斤以上的重量。从整体的情况来看呢，这次比赛来到新的级别85公斤级，要比之前全运会81公斤级挺举大家普遍开把设定的都要更高一些。你想展现体重增加之后啊，在挺举上的进步。李湘青，全运会他可是举过204。挺举今天第二把继续来举195。
2: 哎呀，方健的接力全部在前面去了。这个踝关节都已经垫起来了。
3: 195公斤，二号贵州雷江青第三次试举，四号准备。
0: 今天临场的比赛状态确实不够理想。

0: 裴湘清呢，最后一把是加了一公斤，教练员不想让他连续试举，加一公斤来到196的话，有足够的休息调整时间。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陈顺南，原定开把重量是200，现在降到196。抓举三次试举全部成功，抓举也刷新了自己历史最好成绩。请举开把要196。
1: 顶住啊！坐
2: 好，
1: 顶住！
2: 肩
1: 不要松，
2: 顶住！哎，
0: 好的。
3: 成功。
2: 这个动作
0: 白灯，
2: 这个动作看起来是比较连贯的。
0: 嗯。一号四川王彪，他在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当中挺举的完赛成绩就是196，挺举还是很有实力的。
4: 205，加上去。
0: 但是他的抓举呢跟向飞扬之间是差了有11公斤，所以现在总成绩呢排在第3位。好，来看一下成都体院的严先月，到目前为止啊，之前的四把全部成功。
1: 小姐啊，走着跟
0: 着哦，
1: 大腿放松点，松点，
2: 嗯，
1: 慢点，站住，
2: 对，
3: 成功，
0: 没问题，三盏白灯。到目前5次试举全部成功，挺举196也平了在全运会自己创造的挺举成绩，
2: 对，成功率还是比较不错。
0: 嗯，
1: 过那个膝的时候有点卡了一下，很明显啊。
2: 上肢还是非常不错的，
0: 是。好，广东队的劳鹤林挺举开把195失败，第二把加一公斤加到196，给他赢得了非常多的调整时间。把上挺的非常有力，非常坚决。
3: 王彪第三次试举，七号准备。十号重庆李大银第三次试举弃权。
0: 哦，看到李大银的第三把不再上了。

这次放林也放的比较重，架子可能也。 做的不是那么标准，在上挺的过程当中，它是往后送的，不是往上送的。

高川阳呢是征战了两届全运会比赛的老将了啊。十五运会是拿到81公斤级的第三名。回避队的向飞扬，第二把要冲击200公斤。

0: 哎呀，
1: 上挺这一下真是稳准狠。
0: 对，真是觉得不错。他从范尼虽然说有往前冲，但是他经过他对于这个杠铃的把控，一个积极的调整，这个呼他不急不慢，就很稳的还把这个上挺举上去了。我觉得真的是真不错。
1: 到目前为止也是五把试举全部成功。
0: 对。成功率也很高。

0: 好，先调好节奏啊！节不要松！哇，漂亮！成功！陈春南抓举、停举，到目前为止5次试举全部成功。抓举160、停举201，两项都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
1: 停举的能力还是比抓举的能力要强。
0: 对。他这个身材看上去，挺高挺细长的，但是停举比抓举实力还要高啊。得期待看看第三把加到什么样的重量。好，严贤月最后一把也加了5公斤，要挑战201。这场比赛大家都是冲着200公斤以上的这个目标而来。
2: 要收紧啊，抓紧点啊！
3: 拉起来！操！
0: 哎！
4: 失败。
0: 这重量感觉还是有点重，
1: 对，有点重，在接顶也没接到前面去了。
0: 但今天6次试举5次成功，还是很不错的一场比赛。
1: 对，这个气还是要缓过来呀。
5: 你们缓成阿富了一把，他改的阿布连
1: 汉了。你看，在翻铃过程当中，腰背直接就松掉了。
0: 好，来看一下雷江青。前两把195失败之后，最后一把加到202，看这把能不能拼出来。带雷江青的是黄忠教练。
1: 别急，
0: 有了，202，成功了。在全运会当时他举了204啊，当时81公斤的体重是举了202。这场比赛之前他称重是83.45公斤。这场比赛抓挺只成功一把啊，不知道是不是带着这个全运会冠军的头衔来参加这次全国锦标赛，还是有一些压力在身上。广东队的。

0: 劳鹤林。哎，哇！听取最后一把202，
1: 大个啊！压腿，
2: 别急。
1: 我要。
2: 成功。
0: 很漂亮。
2: 2004年
0: 出生的劳鹤林挺举也达到了200公斤以上的水平，202，挺举暂时排在第二，总成绩排在第五。现在挺举暂时排在第一的是雷江青的202公斤。挺举进入到最后三把试举。莫重阳呢？现在他的挺举暂列第九，总成绩暂列第六。如果最后一把202成功的话，总成绩能够上升到第二位。
2: 顶住顶住顶住顶住顶住，哎呦，
0: 很不容易，
2: 202
0: 顺利完成，不错。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在进入到85公斤级这个新的级别之后，看到现在有效成绩已经有5个200公斤以上，这名运动员在冬训当中还是很努力的在提升自己。向飞扬最后一把只加了2公斤，加到202，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人能够撼动他总成绩第一的位置。那么挺举他似乎也没有要去冲冠军的意思，还是想争取把自己挺举最好成绩再提升一点。
1: 要很难，
2: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203公斤，
0: 202没有能够把铃带起来，
2: 第三次试举，
0: 还是有些遗憾。
2: 这个放铃的高度还是差了一点点。
0: 但是现在他已经领先排名第二的罗重阳，9公斤。罗重阳已经结束比赛，只剩一把的陈顺南，最后一把也没有要去超越他的意思，所以现在总成绩的冠军已经稳了。接下来
2: 去拼挺举的冠军。
0: 是，陈顺南最后一把，也是全场最后一把，203公斤，要冲一下挺举的冠军。总成绩已经是，这把起来的话，总成绩也是在第三，总成绩来到第二，能够上一位。
3: 调好先，
1: 别走，
2: 哎呦，别急，别急，
0: 漂亮，
2: 真不错，哇。感觉这个腿力感觉还是很大的，撞得很轻，
0: 像那个千斤顶一样啊，能把运动员非常顺利、非常舒服的顶起来。哇，陈顺南今天挺举是展现了自己巨大的进步，抓挺6次试举全部成功啊，全场比赛唯一一位做到6次试举全部成功的运动员。陈顺南呢是获得挺举第一总成绩的第二名，那么向飞扬还是凭借自己非常出色的抓挺综合实力，抓举171，挺举200，也都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总成绩371公斤，获得了抓举第一、挺举第六总成绩的第一名。371公斤这个成绩，应该说也是相当的不错。好的，各位观众，那么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感谢侯智慧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2: 拜拜。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10: 用心造家具，把安心留给您。
11: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2: 凯迪仕智能锁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到丹麦霍森斯，2026年羽毛球汤尤杯，现在只剩下了最后一场比赛，2026年汤姆斯杯的决赛，中国队在决赛场上迎来了一位全新的对手，也是汤姆斯杯决赛场上的新面孔——法国队。比赛是由石宇奇来发球，决赛开始。挡网，劈掉，小波波夫连续的进攻。石宇奇过去曾经四次战胜过这位法国小将。突然发一个后场，拉开对角线，软挡一个对角，抽一拍，小波波夫也在控制，双方一上来还是控制为主，在这个四方球拉掉的过程当中，小波波夫抓了推球，形成了直线的点杀。小波波夫是今年欧锦赛的男单冠军，去年的年终总决赛，在决赛场上啊，他和石宇奇有过交手，但是那场比赛石宇奇的身体状况不是特别理想，所以最终石宇奇是0-2不敌小波波夫啊，小波波夫是加冕了总决赛的冠军荣誉。推对角，进攻一拍，停顿，再推后场。这个停顿去推波波夫的后场，刚才这一拍被小波波夫给抓到了。应该说，这位法国选手在过去的一年时间当中成长得非常快啊。这场比赛也是两位在今年的第一次交手。开局波波夫3-0领先，现在法国队是创造了在汤姆斯杯赛事当中的历史，所以他们容易通过这种情绪啊去提升自己的状态。好球，抢放网，再进攻，底线出界，对手的平高球底线出界。这段时间小波波夫的手感也不是特别理想，在限制石宇奇的进攻方面有了一些压力，所以也出现了一些失误。抓推球，一个运气，石宇奇向小波波夫示意，

现在我们的双打还是稳稳落座在我们的助威团当中啊，因为这样的排兵布阵之后，我们的双打是在最后两场出场啊。如果这个比赛要进入到第四场和第五场的话，并且是一双啊来作为最后亮相。挡网，当然观众也会有疑问，说这个比赛一旦进入到最后一场了，那法国队前面出战的大小波波夫在体能上还能够去支撑吗？而法国队他就是希望通过前面几场来抢分的，这个比赛一旦进入到双打，法国队就危险了，所以他们会把精力全部放在前面几场。单网，对手防的也不错。好球，高级。水奇现在出手节奏控制的非常好，都是一些停顿，并且低点位形成了放网，也是在对手的意料之外。半场，水奇在第一局开局将比分追到8-8平。

在丹麦的霍森斯，中国队是第十五次打进了汤姆斯杯的决赛。防得不错，抢放网，哎呀，直线的长杀，分一个小对角，迫使对方再挑球，直接挡后场，施玉琪进攻。转压进入到多拍了，双方体能消耗都比较大，再杀，上完之后快速往前拿高点连贯对角线，小波波夫也有点跑不动，施玉琪反超比分9-8。

波波夫现在在这种被动跟随的情况之下，消耗也很大。这是一场万众瞩目的汤姆斯杯的决赛，毕竟在这项赛事的决赛场上出现了一支陌生的队伍，欧洲的劲旅法国队。

这位法国选手是一位攻防能力啊都是比较全面的球员，在去年拿到了总决赛的男单冠军之后，极大的提升了他的信心。

至于连贯推后场漂亮，志奇这段时间在线路上打得非常好，这时候想去抓前场的时候能够去推到对方的后场，

推出去，再批一个。小波波夫确实跟得非常的吃力，所以什么是高质量的后场进攻？你看施玉琪在后场有非常厉害的这种暴力的直线进攻，又有特别大角度的这种劈吊，所以对于对手来讲，一旦这个球挑出去之后不太到位，对防守是很吃力的，都是身体远点的这种防守。施玉琪打得也很有耐心，16-11。推到正牌底线，注意小波波夫会提速。这个往前抢到高点，抢推对角线的后场。这段时间小波波夫打得很被动啊，所以他会去提速，去抓一些进攻。再挑试一期头顶，再抓推杀对角线，在头顶区杀完直线，快速连贯往前，高点停顿的放网，再抓对方的推球，速度很快。这也是施玉琪前边头顶区直线进攻完之后想变线啊，杀这个对角。反拍过对角，球没有过。这段时间后场的进攻稍微着急了一点啊，头顶区有两分的失误。挡网，再劈。进攻机会，点杀。推到波波夫的头顶之后，波波夫是反拍过度，然后施玉琪抓这拍球抢放网之后，在自己的头顶区形成点杀。

好球，漂亮。施雨琦跟对手都往前，这两次的这个往前的搓球，球都非常的贴网，也非常的转。现在施雨琦还落后两分。直线的长杀球在界内，施雨琦再追一分，决胜局开局1-6落后，现在追到了6-7。点杀，这个推球被小波波夫抓了啊！这是一拍高质量的进攻。连贯，再劈，好球。小波波夫的强网还是比较少，对，施雨琦今天很多的这种高质量的回放啊，这个球擦网了，小波波夫直接挑了一个前场，施雨琦把比分追平。球在界内，这球施雨琦防得很潇洒，背身的一个防守直接挡进来之后快速的抢网。哇，太秀了。施雨琦比分反超，挡进来，反击，对角线反击，10-8。这个比赛已经打了70多分钟了啊，并且都是在这种速度很快的情况之下打了70多分钟，超高质量的一场男子单打的对决。现在决胜局，中国选手施雨琦10-8领先。这个挑球在界内哈、小波波夫看着这个球压在了这个底线上，11-8，双方在决胜局交换方位，施雨琦领先3分。

徐雨淇在决胜局1-6落后的情况之下，现在是11-8领先3分。这战术很对啊，这球还是比较贴网。还是通过对角线快速拉开对手。挡网，没有起球，再反拍过渡。再次进入到多拍，还是在头顶区被小波波夫突击这个对角线。徐雨淇打了对手一个10-2之后啊，这个比赛进入到间歇，双方交换场地，然后回来小波波夫连拿了2分。抓了球在界内，小波波夫的停顿，其实徐雨淇整个人已经往后退了，这也是因为徐雨淇今天的强网比较多啊，所以小波波夫也不太敢去回放。决胜局很焦灼，好球，快速勾一个对角形成反击，对手很顽强啊，徐雨淇要顶住，现在双方打成12-12，对手又把比分给追上来了。Yeah!

这羽毛球的比赛这个步伐非常的关键，所以在体能下降的情况之下，这个脚下可能上来的就会慢一点啊，所以就容易出现一些失误。对手突然来了一个强网，今天这场比赛他强网抢的很少，这个印象当中这应该是第一个。再挑起来，网带帮忙，这个球弹网在界内，是一起进攻得分。

别着急，是一起挑战啊！这个球丝线是有点犹豫，但是给了界外的手势。现场两支队伍的支持者都很多。界内是一起挑战成功。双方打成14-14。这个对石宇奇绝对是意志品质的考验啊。两位选手过去这段时间经历的不一样，并且对手还比自己年轻了6岁，但是现在在场上石宇奇速度依然不慢。出界了，石宇奇反超，再给到正牌底线，强王，再进攻，漂亮，南伟坑看这个比赛的心态感觉肯定比观众更好啊，因为他可能更了解石宇奇，但是现在感觉慢慢的也变得稍微有一点点紧张起来了。16-14，几次落后，几次反超，拍数现在变得越来越少了。勾对角，球有点贴网，进攻，这拍球还是头顶侧身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侧开，但这个时候能攻肯定要攻啊，不太希望去形成多拍。双方再一次在决胜局打平，全速进攻啊，每一次的起跳都是全力以赴。这比赛打了1.5小时了。

哇哦，假动作的放网，这个球在界内，19-17。

0: 对方推球勾对角，吊球
1: 解外，20-17，世奇拿到了第一场的长点。

0: 对方回球下网，21-17，世玉琪拿下决胜局，拿下了这么艰苦的一场胜利。世玉琪石头真的太硬了，真的没有辜负队伍对他的这种信任啊。世玉琪每一次在团体比赛当中的这种登场都能够笑到最后，这场比赛对于两位来讲真的是全速的这种对抗。世玉琪再次在团体比赛当中给我们展现了他最坚韧的一面。这次汤姆斯威的比赛，世玉琪的比赛任务已经全部都完成了，可以好好的休息了。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1:1
9: 量身定制，
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1:1
9: 量
5: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

0: 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my right, stand, represented by Wen Hongyang。
5: 中国选手翁宏阳。
4: And on my left, France, represented by Thomas Junior Bobo。
5: 法国选手托马·朱尼尔·波波夫。好，比赛开始。反拍过度，这个一上来翁宏阳还是想去抢网的啊，即便是被对手推到了后场，这个过度的也很耐心。界外了，一上来大波波夫两分失误。两位此前有过两次交手，一次在2023年丹麦羽毛球公开赛啊，翁宏阳是21-16、25-23战胜了大波波夫。还有一次是去年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八分之一决赛，翁宏阳是21-12。那一上来感觉大波波夫还是打得有点紧。拍线打断了，换了一把球拍。突然发后场，控网，抢攻。孟宏阳打得很释放，也是察觉出来了，对手一上来进入状态有点慢啊，大波波夫感觉有点紧，整个人可能这一分在他身上的压力也比较大。正拍的吹球抽球被波波夫给抓了。停顿推后场，先把球推出去，形成进攻，注意往前，要连贯。这个抢网很坚决，郭宏阳这边也紧啊，所以一上来每得一分，自己也在呐喊，在释放。我记得小组同名之战，当时翁宏阳是二单，那场比赛对阵阿尤什，翁宏阳整个人打得还是挺紧绷的，也没有太多的这种情绪的表达。挡网，大波波夫的勾对角出现失误。

阳开局不错。连贯勾对角，大伯父在挑球，在放网，挡网，好球，漂亮。就翁宏阳是进攻型的这种选手啊，所以现在对方一旦起球的话，翁宏阳还是坚决来进攻。而大波夫身材是非常的高大，但是他的转体也是翁宏阳可以去限制的。比赛继续，你要注意对手从接发球开始啊抢攻，面对对手的这种变化，翁宏阳也是需要冷静的分析。接发球抢放网，进攻机会，还是一上来很想去抓网前，杀中路，这白球挑的还是让大波夫打得太舒服了，间歇回到场上之后，大波夫把比分追到了11-1。

在半决赛的那场比赛，中国队面对的是东道主啊，当时现场的上座率也非常高，但是比赛中国队3-0就赢了，所以翁宏扬即便是有出战的任务啊，但是没有上场。杀伤网连贯啊，所以这可能是他在本届汤姆斯杯就是上场之后，在上场的这种情况之下碰到的观众最多的一场比赛啊，又是汤姆斯杯的决赛，也是在队伍1-1跟对手战平的情况之下的一场比赛，自己还是背负了很大的这种压力。抢网，其实对手整个人上来的还是比较早，可能这个时候很难观察到啊。推球，这个球在界面。

等对角反击，好球，好后场，全速进攻。

想尽办法啊咬住比分。这球挑的还是比较到位，挡进来，再推出去，这个推球第二下，这个推球还是半场的。

能在这种情况之下，大波罗夫这边先缓过来了啊，因为他从小组赛开始一直到这个淘汰赛，一直也在面对这样的场面啊。虽然法国队都是3-0就赢了啊，但是他这三个单打都知道每一分都不容有失。这个球在界外，并且他和金廷的那一场也是，只要他一输，其实法国队就很难晋级八强了。这个第一局确实对翁宏阳来说会很难啊，这种压力很大，看看能不能够咬咬牙顶一顶。挡进来，形成多拍。出界了，孟宏阳再追一分，18-19。可能在热身区准备的时候啊，一切都还好，但是当真正入场走进来之后啊，迎面就会看到象征着男子团体最高荣誉的汤姆斯杯啊，就在那里注视着唯一的一块场地，再加之这么多的观众，法国队这个场上的气势也很足，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紧张在所难免。翁宏阳凭借进攻把比分追到了19-0。

然发一个后场，进攻机会，抢推漂亮，孟宏阳率先拿到第一局的局点。两位在第一局的不管是心理状态还是临场的这个技战术表现上，因为战术层面这种切磋并不是很多，其实表现的

相差不大啊，所以第一局就要看谁在最后的这两分上能够坚持住啊，能够把这两分给打好，这可是关乎着这一局的胜利，对于第二局的影响也很大。半场机会，哎呀，这个球对手也太幸运了。温宏阳半场的进攻，全力的重杀，对手直接挡了一个死网。希望温宏阳不要受这一分的影响。双方在第一局打成了20-20。好球，好球，温宏阳喊出来了，压力很大的一分。接发球直接提速，好在第一局的进攻啊打得特别的释放，进攻的这种肌肉记忆。感觉旁边的两位教练随时准备欢呼。对手的这个接发球直接界外，应该是出界了，但是大波波夫是提出了挑战。这个球应该是出界了，界外挑战没有成功。温宏阳是22-20，两分险胜第一局。温宏阳和波波夫的决胜局开始。孙俊指导刚才在局修的时候还是肯定了温宏阳在前两局的表现啊，这个时候给温宏阳信心非常的重要。在由于法国队波波夫兄弟兼相啊，所以最后一场才是双方的一双的对决。在第四场，就是这场单打之后啊，何济廷和任翔宇将会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球路现在慢慢的拉开了，这个球也是比较贴网。团体比赛更像是一场接力的比赛啊。温宏阳也是希望何济廷和任翔宇能够带着2-1的这个比分优势啊，在这场决赛当中去前进。被波波夫挡在了界内。

党员网再推，呼呼呼的抽球界外，好球！现在在拿到前场球形成下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落点啊！这温宏扬也是碰到这样的机会球，要去提醒自己，不然容易看到这样的机会形成惯性啊，就直接形成下压。所以很多球都是中路。往前，进攻机会，这个反拍分出去之后，直线的长杀，其实双方在前面两局一直都在紧绷的这种情况之下，现在终于是刚才看到一方露出了这种笑脸啊，露出笑脸了，这个体能上的消耗也已经很大了，所以现在双方是形成了这种多拍。温宏扬现在需要在此情此景之下打出一些自己后场的锋芒，告诉对手啊，我方的体能没问题。推到底线，好球，漂亮，非常好，就给到波波夫的这个头顶啊，他的进攻也没有那么强的杀伤力了。11-9，温宏扬领先2分，双方在决胜局交换场地。

比赛这一场啊打了得有快一个半小时了。还是要减少对方在抓前场球的这些简单的分数。嗯，直线球杀在界内。

也在为翁虹阳加油。看看能不能够抓住这一段啊，把比分拉开。霍伯夫的点杀，球还是不到位，在双打的发球线起跳。好球，再给到头顶。这几分波波夫也是在后场全速的进攻，这个因为我们是在这个比赛当中的一个其他的视角来关注这个比赛，但是运动员是在比赛当中啊，所以当波波夫开始追分开始进攻的时候，可能翁虹阳也能够感受到一些压力啊，这种压力可能会在场上被他放大，所以会出现一些没有那么坚决的这个情况。这个球波波夫要挑战，所以在心态上会出现一种这个此消彼长的状况啊，挑战没有成功，在决胜局啊，波波夫已经没有挑战机会了。后场推得不错，杀中路，哇，这球回放的质量超高，孟阳也是顶住了压力啊，一个高质量的回放，再来欣赏一下，也是低点的一个贴网的回放。进攻，快速分一个小对角，再进攻，漂亮！翁虹阳在决胜局率先拉开比分，15-12，也是抓了对方的推球，抓推突击。

这个球发球上啊，想要去变，但是发完球之后下一拍的这个准备上稍有不足啊，对手还是将这个球杀下来了。对手又连追了两分。

先把球推出去，然后抓推突击。这排球其实挺悬的啊，但是翁牧阳攻得很坚决。这个时候想拼就得拼得出去啊。现在感觉翁牧阳在场上还是挺果断的。小波波夫在一上来的第一场是1-2输给了石宇奇。波波夫的接发球直接失误，翁牧阳再次拉开比分。这个时候比分是最关键的，谁领先啊，谁就有心理上的优势。挑球，再回放，半场机会，再突击对角线，这个球被波波夫在头顶区啊反击了。抢网漂亮，这也是提前都想好了，很坚决。球擦网了，嗯，所以这个挑球半场。双方都是在小心翼翼的啊，来做网前。抓腿突击，封网。超级了，翁牧阳可能下一次在面对这种场景的时候啊，他就有经验了。波波夫把比分追成了18-0。这是一场非常艰苦的比赛。两位从踏上赛场的那一刻，就在经受各种各样的考验。其实更多的都是心态，面对关键场次的心态。连续进攻，还是最熟悉的进攻。在这个时候，作用最大。

0: 19-18，温弘扬领先一分。强王，温弘扬拿到长点，20-18。现在中国选手温弘扬在第三场，现在手握两个长点。这两分，温弘扬还是要沉住气啊，要想清楚，尤其是第三排在放网，对方的脚下有点站不住，这个球在界内，波波夫的推球，他也是想到了温弘扬可能想去抓这个前场，这个球推得比较靠边，波波夫挽救了一个长点。往往在这个时候，这一分是最漫长的。接发球，直接推出去了。温弘扬决胜局21-19。哇，终于从这场艰苦的比赛当中走出去了，每一局都是只差两分，好样的温弘扬，不管怎么样坚持到了最后，现在在这场决赛当中，中国队是2-1领先法国队，接下来就要看我们的第二双打何继霆和任翔宇，他们将会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恭喜温弘扬，这场比赛你肯定也能够从中体会到很多，也会成长很多，这就是这场残酷的比赛的意义，也是团体比赛的意义。再次祝贺温弘扬。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

0: 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On my right, China.
4: 在前面三场的单打激烈角逐当中，中国队是拿下了一单和三单，目前2-1领先法国队。接下来第四场，何济婷和任翔宇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伊劳埃来发球，强王换场进攻，

先挑起来，分对角，这个球出界了。好球，速度跟上。如果说中国队是1-2进入到这一场的话，即便是何济婷和任翔宇再成熟，可能一上来都会有点紧啊。并且对手如果2-1，这场肯定会冲得更凶啊。因为是一场遭遇战，对对手也没有那么熟悉，所以一上来还是需要有时间去思考，去阅读比赛，去阅读对手。法国队这个实力，整体的实力确实不容小觑，尤其是他这三个单打，难怪在小组赛对阵印尼，包括四分之一决赛啊对阵日本，再到半决赛对阵印度，他们真的是很难扛过这三个单啊。你看今天的这场决赛，不管是石宇奇还是温宏扬，哇，这两场赢得多么的艰难。再发后场。

任翔宇还是有准备。现在是我们在进攻的时候容易连贯不上啊，这个问题两个人沟通一下。抢推，好球，8-8。何继霆来发球，就这种球很难打出去。现在看看能不能慢慢的有一些软挡。接得好啊，接发球接得好，9-9。

后场弹得不错，快速分一个对角线的空当，11-9，何继霆和任翔宇领先2分。

这时候有点着急了啊。防后场，这一拍在界内，何继平准备的非常充分。这一队在小组赛的时候，两个21-19战胜了卡塔曼和伊斯法哈尼。差了一点啊。接杀的一拍软挡，发了一个平射球，下压，这男双的节奏确实很快，漂亮。14-10，何继平和任翔宇一上来气势打得很足，哇，防得漂亮。这个球我们现在是能防住，但是转入到反击的时候，有的时候容易在站位上出现问题。

男双的比赛都是从发接发中前场开始打起的，所以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何继平和任翔宇是绝对的优势啊。目前15-11。节奏打得不错，这也是比分拉开之后啊，现在有了一些轻球，这种轻球让对手很难受。16-11。对手在后场的进攻上还是有些实力的。

发球直接下压，传球球教练啊，弹后场弹得不错，判断准确，这个球出界。何继霆和任翔宇现在已经把比分给拉开了，18-12。哇，你看对手都是这种全速的进攻，所以你想在小组赛的时候，印尼队那是不容有失的一场比赛啊，所以哈达曼和伊斯巴哈尼在面对这一队进攻比较凶的法国组合，就2-19-21输球了。但是何继霆和任翔宇是2-1领先上场的，我们在后边也还有梁王啊，所以这是团队一起的这种力量给了何继霆和任翔宇信心啊，他们带着一份从容上场。20-12，第一局的局点。现在对手的这种进攻啊，打不乱我们。假动作的接发球，21-13，何继霆和任翔宇拿下第一局。

0: l'application de la salle, mais qui ne sait pas marquer les points. Donc bien patient. Des petits slices, des petits...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

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0: 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第一局21-13啊，何继霆和任翔宇赢得比较轻松。对，第二局上来还是不能保守啊，那对手开始在发接发上有变化，通过一些平射球和后场的发球啊，想要去影响我们的接发球。何继霆来发球，罗西来接发球。

这接发球确实有实力。也要注意对手这个第三拍，现在其实要的很凶啊。他们也知道，如果没有发接发的优势的话，这比赛会和第一局一样。哎，接的不错。现场的中国观众这个时候很兴奋，哦，挡网，挡网挡得漂亮。对手这个时候一旦形成多拍了啊，他们就会着急。这也是脚下没有站定之后的出手。7-7。一个攻锋，10-7，石宇奇在这场决赛当中2-1战胜小波波夫，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那场胜利太关键了。

9-7。刘毅还是很有活力，很有激情。虽然没有上场啊，但是他们也可以想象，当此时此刻站在场上的是他们的时候，他们如何来面对这个比赛啊。何继霆和任翔宇确实经验非常的丰富，非常的成熟啊，所以其实对手一上来攻得很凶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乱。在第二局开局比分落后的时候啊，也能够沉得住气，在比赛当中去想办法。对手现在有的时候攻不死啊，有的时候在分球的时候出现失误，所以这个阶段打得没有那么的自信。本届的汤姆斯杯有两支欧洲的队伍打进了四强啊，东道主丹麦队和法国队，所以现在我们也是需要对欧洲的队伍，尤其是在汤姆斯杯的赛场上啊，加以重视。

落点好。这前场确实是快啊，对手完全跟不住，对手一直在招架。间歇回到场上之后，亚当和罗西还是没有放弃啊。我们也要注意比分。弹网，何吉廷，这白球要了一个落点。当对手不管怎么冲，不管怎么提速，我们都不乱的时候，对手可能这种气势会越来越弱。所以这场比赛关键还是何吉廷和任翔宇要做好自己。弹网了，进攻机会，后杀前锋，14-10。对手这场男双一上来也是想去冲啊，但是他们真正能够给到我们的威胁还是要比单打差了很多。罗西这段时间的进攻失误还是挺多的，现在对手的气势越来越弱，终于是把法国队的这口气啊给打下去了。杀直线，半场进攻，再攻，开线打断了。哇，好身手，不要着急，反击，判断准确，这个球对方的快速勾对角出界。

中国队在第二局领先七分，何基廷来发球，球发的有点高，现场给中国队加油助威的声音响彻整个体育馆，大家都在等待这个冠军点，属于中国队的冠军点。这发球有点着急，现在第二局的比分是20-15，对手发一个后场，也是想抓我们一个心态的起伏，下压，擦擦场地啊，平复一下，如何来兑现这个冠军点？我们强大的阵容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这个球挡过去了，21-13，21-16，何基廷和任翔宇2-0战胜了法国队的亚当和罗西，中国队在这场和法国队的巅峰对决当中3-1战胜了对手，获得了2026年汤姆斯杯的冠军，中国羽毛球队第12次捧起了汤姆斯杯，我们也实现了卫冕，在丹麦的霍森斯，我们男队守住了汤杯，在此由衷的祝贺中国羽毛球队，也祝贺这帮有血性、有担当的队员们。这场决赛实属不易，面对来势汹汹的法国队，面对法国队前3场单打，应该说我们单打组也顶住了，施雨琦在这场决赛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抢了一个士气，在翁宏阳的这场第三单打的对决当中，极其艰苦的一场比赛，翁宏阳咬牙顶住了，所以何基廷和任翔宇是带着2-1的比分优势来到了第4场，他们凭借他们的成熟、他们的冷静，他们没有辜负队伍对于他们的这种期望，再次祝贺中国队获得了2026年汤姆斯杯的冠军。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

0: 没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助力出行更智能，
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7: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您好，这里是英国的伦敦，我们正在温布利竞技场的现场，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今天已经是来到了收官之日。目前我们正在为您带来的是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中国队和日本队连续6届在团体世乒赛的决赛当中相遇，中国队也将会向7连冠发起冲击。目前孙颖莎是1-0领先日本选手早田希娜，
12: 其实拿下第一局还是非常关键的，也是上来顶住了早田希娜的这种开局的这种搏杀，漂亮，
11: 势不可挡的一分。
12: 这一分发完球，看到早田希娜准备推挑啊，直接侧身，这球就算在了他的前面。
13: Over the years, I've just finished.

0: 法德西纳可能通过第一局之后，他也会有意识的去等一些孙颖莎的回短球。上一局局末，孙颖莎其实连续摆住了两分。这分节奏好快。好球，蹬得很转，而且这个球也有一点拐。
1: 其实从第一局开始，早田希亚的很多发球我觉得都是有意识的在发一些半出台，包括你看最后出手的时候，孙颖莎还是带有一些拐，想要去把这个落点拉得更开，所以这个时候早田希亚侧身没有侧开。好球，
0: 漂亮。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的新的周期，我的感觉是早田希娜整个打法体系现在更多开始突出她的正手了，包括她的整个侧身的运用比上一个周期更多。
1: 还是通过自己的发球，
0: 机会
1: 漂亮，连续的两个发抢都是，其实还是晃住了早田希娜，让早田希娜用正手接不出质量，为后续这种正手的直接抢攻得分创造了这种好的条件。
0: 我们看到发球轮的得分率啊，现在孙颖莎是75%，早田希娜是50%。漂亮，顺势一围就是斜线。
1: 这个球其实虽然是防守啊，但是你看过去的质量比早田希娜上手的质量还高。
0: 哇，好凶的跳打。都是带有一些冒险性，带有一些赌博性的出手。
1: 这时候早田希娜这个推的这个速度很快啊，就是有点半推半搓了。

0: 好球，虽然擦网啊，但是这个球救过去之后啊，后续的这个正手的保护衔接做得非常快。
1: 金台相持当中，孙颖莎现在还是牢牢的把住台站住位。
0: 是的，这两条斜线上，他现在是早田希娜是打不穿孙颖莎的。早田希娜这球没发好，孙颖莎也是果断的反手拧拉得分。所以你看，其实在这种关键的比赛、关键的比分，两个运动员的这种心理上还是比拼的是这种抗压。
1: 两位奥运冠军也是中国乒乓球队的名宿啊，马龙和刘诗雯都在关注这场比赛。
0: 球，
1: 今天发球轮孙颖莎的优势是非常大的。
0: 对，其实早田希娜更多的还是像这种推长要多一些，所以你看这个球发完，孙颖莎也是有准备，提前侧身了。好球，这几个套路其实

0: 组合的都是非常不错的。这个球突然发一个长球之后，快速的给到早田希拉的正手。
1: 5-9。拉一个加转啊，高吊球，孙颖莎拿到第二局的局点。
0: 其实6-5的这一分是非常关键的，就是在两个人在比分咬得很紧的时候，很明显早田希娜这种可能心理上的这种抗压没有完全的扛住。
1: 这场比赛也是心理上的博弈。
0: 是的。太快了。
1: 希娜的反手顶丝连续顶孙颖莎的正手位重复落点。
0: 其实我觉得这球可以的，没什么问题。在对方落后的情况下，他有一些这种发挥，相对来说他现在的出手肯定是比孙颖莎要更轻松的，因为他已经10-6落后了。
1: 10-7。换一个小低抛。
0: 好球。
1: 去漂亮。1-7，孙颖莎赢下第二局，现在将大比分领先优势扩大到2-0。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目前孙颖莎是大比分2-0领先。
2: 忘了。
1: 上来第一分，早田希娜发了一个出台的球。
0: 其实今天早田希娜很多发球都是出台的。
1: 这也是一个动作的变形。
0: 还是盯住早田希娜的这个正手位短球，相对来说他的这种正手位短球还是他薄弱的一个环节。所以在这个接发球上，孙颖莎也是一直在盯住他的这个位置。
1: 跳过来搏了一个，
0: 对，这球是算了一个孙颖莎的这种发球的落点和旋转，因为现在孙颖莎基本上都是这种不转发到早田希娜的正手位短球，早田希娜用正手接其实处理的一般。
1: 高抛，
0: 好球，
1: 太爆了这一分。
0: 这分虽然是机会球，但你看这个球孙颖莎已经不要正手了，
1: 也是带有搏杀性质的出手，非常敢啊。
0: 好球，漂亮，
1: 这周旋能力，这出手太有胆魄了。孙颖莎现在是追到了3-3。
0: 这个确实在中远台的这个正手的能力啊。漂亮。
1: 反超比分。
0: 你看这个球，其实孙颖莎就是我就发上旋，我等着你去跳，然后我去反手去加速，去等你挑的这一半球，我去加质量。这些球其实都是有套路在里面。好球，这个球明显变了一个下旋。
1: 也是算住了对方这个时候的心理啊。孙颖莎知道早田希娜肯定要过来凶搏，所以我把这个球发得更转。

0: 比分继续领先。
1: 嗯，现在对这个整体的这种局面的把控啊，
0: 嗯，
1: 金莎还是做得非常到位的。现在早田希娜其实想搏杀，没有什么太多的点可以给他去搏杀。
0: 除非打出这样的质量，
1: 嗯，这个球其实还是在接发球上，这个搓的质量没有完全到位，所以导致后续的这种防守太被动了。这个球二次如果其实没有抢到第一点的话，我觉得主动搓长是一个好球，回这种半出台球确实要比搓长要防守的难度要大了很多。
0: 6-5，换了一个高抛。嗯，孙颖莎很有经验啊，对方连续追分的时候，我通过发球的变化改变一下节奏。
1: 是的，而且其实这个球早田希娜接发球有一些擦网，还是非常果断的出手。
0: 第三局早田希娜的无谓失误也开始增多。
1: 是的，其实我觉得现在早田希娜在这个巴黎那个周期结束之后，她还是对自己的整个技战术体系没有一个特别适配的这么一种状态。
0: 嗯，因为相对来说虽然看上去她增多了更多的正手，但是以前她的这个特长也丢掉了一些。哦，又是一个强势的正手爆冲。孙颖莎现在牢牢地把控并主导着这场比赛的局面。小低抛，
1: 好球！这个
0: 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1: 你看这种球的调整，其实就在一个球。很快就做出了改变，所以对于这个比赛的阅读能力是非常强的，头脑很清晰。漂亮，
0: 哦，擦边了吧？应该。好，要一个 TTR 的回放，我们来看看这个擦边。
1: 这个球裁判是判的下边。
0: 看哦，最后给到的是他的下边，没关系。这一分刚好也是一个节奏上的
1: 小，我们是不是还领先？
0: 嗯，
1: 可以的。
0: 依旧是孙颖莎的赛点。
2: 6-10.

0: 看看会不会叫暂停。
1: 对，嗯，叫暂停了。严觉得这个时候为什么你能敏锐感觉到中国队要叫暂停？
0: 因为首先其实刚才这个挑战就是把这个正常的节奏打乱了。
1: 嗯，
0: 在这个打乱这个节奏之后，我们也是其实这个球也是快速的输了一分，更多其实现在战术上包括发挥上没有任何问题，马林指导还是想着把这个

0: 节奏再放慢一下，因为现在我们是比分领先的一方，我们没有必要去急于求成。其实现在正常打，然后把这个节奏重新的再去控制一下，不要受这个挑战或者说不要受这个失分的影响。马林指导演员说没关系，现在还领先呢。
1: 好，暂停回来，依旧是孙颖莎的赛点。7-10，早田希娜发球。

0: 侧身抢攻，这样是1-7，所以上赢下第三局，也以3-0击败早田希娜，帮助中国队是扳回一分。
1: 哦，擦边了
0: 啊！
1: 孙颖莎也指出擦边，早田希娜都没看到
0: 啊。还以为刚刚双方要握手了。嗯，
1: 这个也是，你看在大赛当中孙颖莎的这种大将的风范。
0: 嗯，我们再看一下。哦，
1: 就是你看早田希娜，
0: 早田希娜是以为这个球没打上啊，已经很落寞了。
1: 我觉得应该把掌声给到孙颖莎。
0: 没错，这个就是运动加精神。弹住，
1: 好球，
0: 没有问题，这是靠自己的绝对实力拿下这一分。11-8，所以上赢下第三局，那么是3-0击败早田希娜，帮助中国队扳回一城。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女团的第三盘三单之间的较量，这是一场攻消大战。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是小将快慢，代表日本队出战的是桥本三乃香。
1: 好球！其实我觉得这两板快慢是意图是对的，他有在这种消攻当中去主动或者说连续的去进攻，这个球其实是机会球，稍微有点可惜，但是他我觉得这个球上来还是有意识上的转变的。好球，对了，第二局上来也是有着这种连续的高质量的出手，因为像桥本三乃香这种基本功比较扎实的，你想靠捡他的失误，你想靠纯拖和耗，其实打到最后紧张的是我们。上来放开手脚，敢于去在下旋球当中加一些质量。嗯，这个球旋转没有吃准。
0: 还是先稳拉高调，看看能不能够抓住机会。进入了一个拉锯战，
1: 好球！
0: 好，那也是耐心的编织组织，
1: 对，
0: 在多板当中去捕捉最后杀板的机会。
1: 对，这个就是其实在拉吊过程当中要有耐心，但是要是想出手去冲对方的时候，这下必须下手要果断。
0: 好球，前后调动对手。

0: 好球。
1: 今天到目前为止，款曼的接发球都接得很不错。
0: 嗯。这几分还是盯住了桥本饭点香的这个中间位。桥本饭点香的这种发球的变化也是很多呀，落点、旋转，包括长短上。
1: 而且他的这个反手发球能砍出两种侧旋。
0: 嗯。

0: 还是
1: 过来侧上了。
0: 对，这个球还是在旋转上。其实你打到攻削环节，只要你正常的拉掉对方正手，基本上都是以不转的为主，除非是你这种掉得很慢或者拖得很轻，它主动加力削在这个正手位的这个这块，它可以削出下旋。好球，对，在发抢当中有机会，还是要敢于果断的去出手。这个球必须要让对方一直是去顾忌的一个点，这样他接发球上压力就会大很多。
1: 嗯。

0: 好球。
1: 李局的开局节奏不错。
0: 嗯，现在也是一直就盯住桥本环乃香的这个中间位，不管你给我哪儿，我全部都拉掉到你自己的这个中间位。
1: 球先轻摸一板，还是拉掉结合，拉住中间冲一板。哎呀，
0: 步伐呀确实很快。
1: 对，
0: 在女线运动员里，她的这种其实她体能和的这种步伐都是算非常不错的。
1: 这球从中远台一脚上到近台来啊，一个劈场。拉住中间，好球。
0: 球，
1: 其实连续这两分凯曼对桥本环乃香的调动是全方面的，
0: 是的，
1: 左右前后也是一直在消耗对手，很耐心的找机会。
0: 其实打到最后桥本环乃香就有些着急了，
1: 刚刚他也是倒板用反胶来弹击。
0: 是的，
1: 拉中间。
0: 嗯，连续的
1: 又是进攻失误。
0: 对，可能有了两个进攻失误之后，桥本环乃香后续再进攻的时候，他可能就要再去考虑一下了。也是当你把削球打得他着急上来进攻的时候，其实就说明他已经有些没有耐心了。

0: 常的发球的旋转、长球各个落点。
1: 现在卡曼很明显比桥本范乃馨要更有耐心。
0: 是。现在第二局，快慢取得三分的领先优势。挂一板，侧身，还是拉中间，前冲，漂亮！
1: 好球，找准机会，一定要有这种加质量的前冲。
0: 对，要有一板有一点速度给对方压迫，打消球要稳，但又不能过于求稳。
1: 对，这几分现在我觉得快慢现在对桥本范乃馨旋转也是吃得越来越透了。
0: 对，漂亮，冲出来了啊，聪明，真聪明，
1: 非常有耐心，而且现在越打越有章法了。
0: 嗯，还是一个立体式的进攻啊。这球二跳了，哎，
1: 好球。
0: 有一点点紧，但是我们看第二局快慢渐渐地打开了局面，也释放了自己的状态，11-5扳回一局，双方现在打成1-1。
1: 而且现在对桥本范乃馨的这种旋转和落点一些习惯线路上，包括什么时候该出手，什么时候该去放，也是吃得很准。
2: 抽出轨的冲上来以后，找准旋转，看着那个对象，全都变出来。好吧，现在别的球没问题，然后旋转无畏输就可以了。
0: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四局。
1: 有意识的想去加一些有质量的前冲了。
0: 嗯，这个开局还是不理想啊，看看。嗯，中国队没有选择暂停。还是先拉高调。好的。看到了，这是双圈大满贯获得者马龙，旁边的是奥运冠军刘诗雯。刘诗雯以前打削球的能力也是非常强。
1: 是的。这个球不能拖，不能不敢发力。
0: 对，
1: 这个球现在有的时候吃不准旋转的时候，不太敢碰球了。就是你越碰越会吃旋转的。
0: 好球。
1: 嗯，
0: 刚刚桥本范乃馨又是换了这个左侧旋的高抛发球。
1: 这个时候在我们没有好的办法的时候，又是回到了我们现在要尽可能咬住比分的这么一个局面上。
0: 好的，3-3。

0: 想要去打一个发抢，这个意图是好的，其实也是算准了桥本帆乃香这个接发的落点。现在可能有点太想这一板拉出质量了。
1: 对，确实日本队的这个三号啊，把桥本帆乃香放在这个位置，各支队伍三号碰上都不好打。嗯，还是拉住中间，好球，4-4。
0: 还是咬住了比分。
1: 漂亮，这一板拉出质量了。现在快慢反超了一分。嗯，
0: 看准之后也是有着这种连续的进攻啊，也加了一些连续进攻当中的质量。
1: 哦，这个球拖得很长啊，拖到白边的位置了。
0: 其实桥本帆乃香也是在想办法，在虽然是在削当中，也是在想办法增加一些侵略性。
1: 嗯，好球。桥本帆乃香其实今天他的进攻削中反攻的命中率并不高。所以快慢更多的是要做好自己。
0: 是的，主要是在拉弓上。
1: 漂亮，
0: 好球。虽然有的时候可能旋转上会有一些吃不准，或者说伴随一些无谓失误，但是你想要去赢下这个比分，那你就必须要硬着头皮出手。
1: 是的，没有退路啊，只能咬着牙向上走。连续3板、4板侧拉，继续拉，好球。这一板有点太可惜了，前面的铺垫已经很好了。
0: 在上一板加完旋转之后，这个球长焦削过来的球是转的，因为你上一板拉的转。嗯，
1: 对，这个对女生的力量要求是非常大的啊，要通过绝对力量去抵消旋转。
0: 对，
1: 哦，吃了个发球，
0: 一个长球的变化，看看会不会暂停了。
1: 对，
0: 嗯，马林知道站起来了。桥本帆乃香在他自己的发球轮次，他虽然可能发抢并不是太多，但是他发球的变化也是让快慢直接吃了很多发球。
1: 7-7，快慢发球。出手有了些速度，前后调动对手，还是拉住中间，寻找机会。这是一个拉锯战。好的，哦，这分要打一口气了。
0: 这一分就真的是比拼双方的基本功了。
1: 嗯，因为是一个多拍的消耗啊，打到最后估计有点拉到无氧的状态了。

包括在这一分之后啊，对下几分其实也是对双方体能。

0: 桥本环奈香，这球抛的也是转播镜头都看不见了。
1: 嗯，是，还是要注意自己反手位。其实快慢用正手接还可以，现在桥本环奈香不是反手长，就是这种反手位短球，在用反手处理接发球的时候，看看怎么样去，要注意一下对方的发球了。
0: 又换了一种侧旋，嗯，刚刚也是球拍勾起来啊，摩擦了左侧旋。我们确实看到桥本环奈香这名削球手丰富的经验，8-8两个发球的变化。其实款曼这两个接发球都没有接好，
1: 接的其实在上一个球吃了发球之后，这个球显得太保守了，就怕直接吃发球，所以确实这个质量太后面后续的防守太难了。
0: 然后现在桥本环奈香拿到第3场比赛的赛点。

0: 藏网球救回去。拉住。
1: 像训练一样。
0: 嗯。哦。这样乔德酸奶香是11-8赢下第四局，那么是3-1击败中国选手蒯曼。日本队现在在这场比赛当中再度的获得领先，他们是大比分2-1领先中国队。
2: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4: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5: 欢迎回家。
4: 玩累了就回家。
2: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4: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3: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6: 凯迪士智能锁，
7: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第四盘双方。

0: 的较量，中国选手孙颖莎再度登场，面对的是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我们来一起关注这场对决。
1: 漂亮，
0: 好球，
1: 走，
0: 上来就打开局面。因为两人前面都是各打过一场比赛了，所以整个人的状态都打开了。
1: 是的，这两分其实对中间位置的这种保护，你看小动作挤着的这个正手的击球质量非常高。
0: 因为今天张本美和完全是扑在近台去打，速度非常快，所以对于孙颖莎来说没有太多拉手的空间。好的，后退当中中路的一个顽强的防守。调打，要注意张本美和的反手顶刺直线。
1: 嗯，其实在张本美和的第一场单打当中，他的这条线路其实就是发挥的不错，所以要注意啊，连续的两个反手的直线。球也是等了一下啊，然后去把质量完全的拉出来，
0: 出手没有任何的犹豫。其实无论是大比分几比几出手，我们在场上看不到孙颖莎的波动。
1: 是的，漂亮，
0: 也是
1: 打出了士气、啊、
0: 是的。有机会都是自己先去上手抢攻，
1: 嗯，而且感觉整个人非常的积极啊。
0: 是的，
1: 其实在这个时候咱们大比分1-2落后的情况下，对于孙颖莎来说压力非常大，但上来丝毫看不到其实孙颖莎被这种可能紧张的氛围所影响。
0: 哇，这一分很凶狠。
1: 今天可能张本美和的整个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把这种非常强势的这种击球啊，
0: 嗯，
1: 要贯彻到位，
0: 板板发力，没有防守。又是一个正手爆冲，连续，
1: 好球，
0: 漂亮，全台正手连背4板，
1: 这分也是完全的。打出了士气，
0: 所以孙颖莎从她出道以来就是这样啊。东京奥运会和伊藤美诚的半决赛，包括中国队釜山的决赛，1-2落后，无论是什么样的重压，不影响她的出手。
1: 好球！
0: 好的，一个超低空的小高吊。
1: 嗯。整个人的这种情绪也是控制得非常的平稳啊，在刚才上一分非常精彩的得分之后，这一分同样啊也是能够控制住这个自己的这种出手。
0: 好的
1: 球，
0: 这个球其实是有点二次启动啊，但是步伐非常好，
1: 整个人的这种注意力还是非常非常集中的。
0: 这一局当中有好几个大范围的跑动护正手大脚。

回去了、嗯、还能说什么。张本美和这一版上手质量非常高啊，孙颖莎也毫不退让，一个顶防10-2拿到第一局局点。11-2，一个强势开局，孙颖莎是速胜了第一局，目前1-0领先日本选手张本美和。

0: 这局比赛结束之后，我们能感觉到现场这种有些紧张窒息的氛围又渐渐的缓和了起来。
1: 是的，
0: 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较量。
2: Second game, Japan to serve. Love all.
3: 好球！
0: 左台的相持，孙颖莎变在了张本美和前面。
1: 是的，现在孙颖莎更多的去跟张本美和去打这个中间和正手这条线了，因为今天可能整个张本美和的反手的发挥是非常不错的，那今天就更多的从她的正手线去突破。这个球想上来拧，但没有完全的脚下没有完全到位。好球，这个球发的落点非常直啊。张本美和在白短当中也是出现了冒高。正所谓在小三角的半出台进攻，
0: 好球！
1: 好球！
0: 太精彩了！这攻防兼备，
1: 对这几个正手的连续进攻，也是一下把这个自己的这种士气，包括自己的这种兴奋点，完全的打出来了。
0: 能够感觉到孙颖莎现在在场上，她甚至是非常享受这个比赛的，
1: 是的，非常的释放，
0: 没有任何的杂念。
2: Left, one free.
1: 可以的，
0: 这个球想打一个节奏变化。嗯，
1: 这个球也是张本美和的一个运气球，有些带网。现在你看张本美和也有这个对自己正手位的保护了，
0: 嗯，
1: 所以现在可能对孙颖莎来说，给到张本美和正手要有更多的后续的衔接准备。
0: 漂亮，
1: 好球，
0: 这球也是加满了质量了，一板过的反手棋板。

0: 孙颖莎对张本美和反手接发球拿的这一下，其实吃的还是比较准的。
1: 嗯，能完全的合上力。
0: 好球！
1: 为什么有一点犹豫啊？不瞄，顺势就给。
0: 嗯。反手的这个反拉，在这个比分上也是非常的关键。嗯，这个球明显加了旋转了。
1: 孙颖莎现在又拉开比分。
0: 嗯。把旋转和弧线稍微拉高拉长，张本美和的这个反手第一板的搏杀相对难度就要大了许多。嗯，
1: 还是旋转的制约。7-3。球，发球的一个小晃动。
0: 现在其实张本美和是有些乱了，连续的这种失误，包括现在也开始有一些无谓失误了。
1: 这球张本美和也是拉的弧线蹬得很长，
0: 包括这个球张本美和也是有意识的把节奏放慢了。
1: 球
0: 拉之后的正手连续的强势的进攻，
1: 嗯，正手的得分是非常长士气的，
0: 是的，
1: 能够让对方感觉到这种压迫感啊，整个人孙颖莎是扑上来去卷他，
0: 而且整个人的这种兴奋点也很容易被这种正手的得分调动起来。
1: 10-4，
0: 包括你看，其实孙颖莎接张本美和的这个勾手和有一些转不转的这个旋转的时候，摆短上控制的还是不错的。好球！
1: 然后11-4，孙颖莎赢下了第二局，目前是大比分2-0领先张本美和。

0: 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
1: 更多的搏杀还是来自于张本美和的反手，这一分也是连续的两个反手的一个直线一个斜线的调动。
0: 哦，这个球是侧拉大脚之后反手压回头。
1: 嗯，
0: 这局张本美和势必要反扑。哇，好凶啊！
1: 在第三局的开局，张本美和又是有了一个
0: 对，他还是搏在这个前三板上。
1: 包括他。

0: 主要的得分或者给我们的压力还是最后反手的这一下。
1: 好球，
0: 好球。
2: 嗯，面对对方的挑打，孙颖莎是提前预判。
0: 看看现在前三板能不能先从控短打起，因为直接从上旋开始的话，张文美和的这种衔接和他的这种注意力还是很快的。多去从前三板，尤其从他的正手位短球开始。
2: 嗯，发球也是直接发到他的正手短。感觉这个时候张本美和都是不计后果的出手。
0: 是的。
2: 连续。啊！这球有一些擦网，张本美和回过球来之后也带有侧旋，孙颖莎调节的不错。
0: 其实这个球张本美和救过来的球质量也不低。
2: 嗯，我们看看，
0: 其实控制的还是不错的。这下非常聪明，看着对方晃了一个斜线。
2: 尽管一上来是0-3落后，孙颖莎也稳住了阵脚。
0: 嗯。好球。
2: 漂亮。
0: 还是通过这种把下旋球拉高拉转，包括把这个弧线拉长，来去让张本美和想在反手防守的时候第一板加不出质量。
2: 4-4。
0: 好球，发完长球之后有意识的在保护自己的这个正手，就是张本美和的这条直线。现在也不是说这种侧上发到张本美和的正手短，其实是这种平的转不转，
2: 嗯，
0: 发到张本美和的正手位短球。这个球张本美和其实想要去搏杀的话，这个拧拉的难度是比较大的。
2: 这是突然的一个开场球。好球，
0: 好球，
2: 这球拧的落点很好啊，是在对手的反手偏中间一些。过去的8分当中，孙颖莎拿下其中的6分。7-5。好球，好球，全都是算在对手前面。
0: 可能张文美和也没想到这么高的质量给到中间位啊，
2: 对，
0: 被这个直接一板快带带死，
2: 逢墙叠壁啊，照着打。这板顶完之后直接快带，
0: 落点全部都算住了。
2: 嗯，这还是孙颖莎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得分套路了。
3: Flat 8-5。

0: 不着急。嗯，有时候系一系鞋带。好的，这个球接发就处理得非常好。
1: 其实你看，这个关键的时候，张文美和也有自己这种误位失误，这种球搓到他中间位，其实
0: 非常追身，
1: 对，也是太想拉出质量了，有一些自己主动的上手失误。
0: 漂亮！
1: 今天反手的下旋一直处理的都非常的果断啊，
0: 对，
1: 质量非常高。
0: 而且几乎没有无谓失误，这样孙颖莎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反手撑住，
1: 哦，漂亮，
0: 完美！孙颖莎是3-0击败了日本选手张本美和，再度为中国队扳平比分。目前中国队和日本队这场比赛打到了2-2，接下来将会将悬念书写到决胜盘。
1: 2-4-6这三局确实也是证明了孙颖莎现在就是世界第一。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关于考比伦伦杯争夺的决胜盘。前四盘比赛，中国队是在0-1、1-2落后的情况下，两度扳平比分。球，
1: 好球，
0: 打回来

0: 这一分防守非常关键啊，
1: 扛住第一下之后啊，进入到四板以后的衔接就是王曼玉的天地。
0: 是的，而且王曼玉的这种反手在远台的这种攻防的实力也是非常强的，这一分也是很关键。好球，这个球有意识的发的再拱了一些。
1: 双手拉住、这球王曼玉其实战术意图上是想变线了。
0: 可以的。这个球整体来说没有问题。好球，郝天希娜，她也是有这种心理上的波动啊。
1: 是的，
0: 这球也是她的一个主动进攻的失误。
1: 郝曼玉拿到第一局的局点。这个球早田希娜也算了一个前三板。
0: 这个球直线拉的质量很高啊，都已经拉到这种白边的这个位置了。
1: 女线当中的摆速两条直线其实特别有威胁。
0: 是的。给到早田希娜的斜线之后，尤其是她反手的这条斜线要有多板连续的这种准备。因为他反手这条斜线在他借上力的时候还是能够去顶我们的这个正手位的，要注意一下落点。好球，
1: 这个球早田希娜侧身不合理，11-7，王曼玉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早田希娜。
0: 好球，这个球拧拉的落点好。
1: 对，而且对自己下一板正手衔接有所准备。
0: 早田希娜在中间这个位置其实没有让开之后，后续的整个的衔接上其实都不太顺畅了。
1: 切了一板，擦边。
0: 就像我们说到的，当给到早田希娜的这个反手位的时候，还是要再去保护自己的正手。好球，漂亮。
1: 双方打到中远台的绝对能力的相持。
0: 是的，这种多板数的比拼啊，尤其是这种士气球上，王曼玉总是能够赢下来，其实也是提振自己的这种士气。早田希娜的拧拉也是来到了王曼玉的中间位。
1: 上一局王曼玉面对对方这个发球吃了一个，这个球应变的就很好了。
0: 虽然其实弧线有点高，但是它这个落点很长，也是接到了这个台子的白边的这个位置。

0: 好球，
1: 好球，快速的连续的压制早田希娜的中间和正手位。早田希娜都是在不是特别合适的这个位置在击球。
0: 嗯，他最大的威胁其实还是在于他的反手上旋球，
1: 对，或者说他这个反手位这半台吧，反手完了之后的这种侧身的进攻，但你把他的正手调动出去之后，其实相对来说对于王明玉来说，他的这个质量王明玉是可以站住位的。
0: 早田希娜现在在接发球轮更多的采取拧拉，直接进入到上旋球环节，
1: 看看发球会不会有一些变化，会发一些平的转不转。
0: 嗯，两个大脚的铁房，
1: 对，上旋球的能力非常的强啊。早田希娜的反手的连续的两板的加速都被王曼玉扛了回来，
0: 打不穿王曼玉的防线，
1: 注意对方发球有变化。
0: 严恩刚刚算到这一分了，突然也是换了一种侧旋发长球。
1: 其实这两板正手保护的都不错，第三板其实如果这个球不擦网的话，我觉得王明玉还是可以去正手，还是可以去带回来。好球，
0: 三板正手爆冲，
1: 这个落点非常好，一旦有机会还是要给到早田希娜的中间和正手位。
0: 继续回到比赛，盯住中间。这分回来之后，早田希娜还是也盯住王曼玉的中间和正手。
1: 我觉得现在其实可以打一些台内的控短，开始进入到相持。因为今天我觉得整个日本队除了这个桥本饭乃香来说，两个攻球他们在这种可能所有的注意力或者所有的战术布置都是在这种上旋球上，尤其在他们的反手位。好球，
0: 这个球就是互相的见招拆招。
1: 之前一直都在拧中间，所以这个球早田希娜看王曼玉跳过来之后想要去侧身，但这球王曼玉非常聪明，也拧到了这个反手甚至都有点小三角的位置。好球，这板正手下意识的防守非常关键。
0: 漂亮，这个球也是一板就被动转主动了啊，展现绝对能力的一分球。有一些超出身体范围的一个出手，
1: 这一分也是非常关键啊，9-6。
0: 早田希娜的反手也是凶狠又凌厉啊。
1: 是的，基本上这一局早田希娜的得分都集中在她的反手里。

0: 好球，
1: 好亮、啊、这个球早田希娜想变一个发球被王曼玉算到了，这个长球的偷袭，王曼玉直接反手进攻得分。
0: 第二局的局点，11-7，王曼玉赢下第二局，现在在决胜盘当中是2-0领先对手。目前在这场中日巅峰对决的决胜盘当中，中国队已经是2-0取得领先，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比赛。小田希娜这名运动员，她的意志品质也是不可低估的，所以在这一局当中，王曼玉也是要以我为主。
1: 这分有点可惜，转攻过来正手已经是一个机会球了。
0: 对方出现了一个发球失误，我们也有一个小运气球。
1: 对，这个比分有一个运气球也是非常关键的。
0: 2-2，哦，刚刚落到球网上翻过去。
1: 好球，
0: 这是左右手之间其实挺经典的套路啊，去发对方的小三角下一板去找反拉，
1: 这个落点发的已经很开了，早田希娜这个拧拉非常勉强，也暴露了自己反手非常大的空档。换过来之后的这个发球现在是站回了反手位，勾到了早田希娜的正手小三角的位置，虽然是一点这种细微的调整，但是很明显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0: 高抛发球，早田希娜现在就是想把整个局面打乱，发球也是来回来去的变化。
1: 是的，这个落点你看一直都是在紧追早田希娜，
0: 高速
1: 都是中间这个位置，
0: 对，高速强对抗当中还有落点意识。啊，这个球发出台了，早田希娜也是一个擦边。

0: 球。其实现在我觉得早田希娜，整体来说她的无谓失误也挺多的，所以王明玉这个球也很有经验，拧的这个位置不舒服的情况下，我先拱上台，因为后续相持当中我们的优势很大。
1: 足够精彩啊！
0: 而且你看，还是早田希娜的这种反手和侧身啊，她的主要的发动点还是在这个位置，
1: 已经防得很好了。但是最后早田希娜把落点完全打开了。早田希娜有点没有预想到。
0: 早田希娜其实我觉得她反手也是喜欢打借力球，你看很多球让她自己主动发力的时候她也没有那么稳定，但是当可能有速度这个球好借力的时候，她正好可以借我们的力量去顶我们的时候，这个是她反手比较好的。好球，
1: 罚球直接拿了一分。这局早田希娜应该吃了第二个罚球了，
0: 这个球的落点发得更开，而且又没出台。
1: 挡住，
0: 好球，
1: 漂亮，
0: 挡住了。
1: 王明玉这个时候完全释放了场上的气势。
0: 这种多板的得分其实是非常摧毁对方的信心的。
1: 这会儿在场上整个发动酣畅淋漓。
0: 还是拧拉得分。
1: 中国队现在是拿到了女团的冠军点。
0: 接发球非常坚决的，我就是拧起来和你打，上旋球相持。
1: 拍断，
0: 哦，
1: 我们赢了。3-0击败了日本选手早田希娜，中国队在决赛当中以3-2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女子团体的冠军，创下了7连冠，也是史无前例的将会第24次捧起考比伦杯。祝贺中国姑娘们！今天是长达3.5个小时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哈，比赛的过程一波三折，中国队是在0-1、1-2落后的情况下，两度落后，两度扳平，最终赢下了决胜盘。这一次女团冠军考比伦杯依旧是留在了中国。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北京航域伺服科技有限公司。
4: 田园城尊享牛蛙盛宴，呈现烟火百味。
3: 三云旅才，锐意进取，卓尔不凡。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6: 秉承古今事，酒融岁月情，国鼎酒。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9: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10: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11: 放心，几几瓶包装，
9: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欢迎各位收看本赛季西甲联赛最后一轮的争夺，皇家贝蒂斯队在主场对阵莱万特队。这场比赛呢，在塞维利亚的奥林匹克球场，皇家贝蒂斯队呢，在本赛季的最后一轮比赛当中啊，迎来了主场的赛事。在联赛的积分榜上呢，两支球队呢，目前相对来说啊，都没有太大压力。目前呢，皇家社会队呢是排在联赛的第五位，而莱万特队呢已经提前实现了保级。他们这个赛季呢，在客场排在西甲联赛的第14，但是其实是主场的成绩拖累了他们。他们主场的成绩呢排在

第15，而贝利斯略这个赛季呢，主客场啊都表现得非常的稳定，一直能够让自己挤进西甲的前六名。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两支球队这场比赛排出的首发阵容。在贝利斯略方面的门将是3号阿德里安，后防线有3号迭戈雷伦特和4号纳坦德索萨两个人组成的中卫，左边呢是12号里卡多罗德里格斯，右边呢是2号贝莱林，中场的双后腰8号霍尔纳斯和21号马克罗卡，在前腰位置呢22号和伊斯科，前场7号安东尼在右边，10号阿布德在左路，锋线突前的是19号库乔阿尔南德斯。莱万特的这场比赛呢，也排出了一个4-2-3-1的阵型，门将位置马修瑞恩，后防线2号马蒂亚斯莫雷诺和4号阿德里安德拉夫特，右边呢是22号托利安，左边是23号马努桑切斯，中场的双后腰分别是巴布罗和16号阿里亚加，在他们身前呢是8号奥拉萨加斯蒂，右边呢是26号卡里姆通德和左边的9号伊万罗维罗。锋线突前的是19号卡洛斯。克莱格里尼呢，这个赛季带领着皇家贝蒂斯队啊，应该说在联赛当中啊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联赛的收官战呢，今天在主场呢，球队也是想要全力争胜。这场比赛呢，两支球队呢也都受到了伤病的影响。不过在开场阶段呢，贝蒂斯队右路的突破先获得一个任意球。现在贝蒂斯队呢在伤病名单上，像巴尔特拉、鲁伊瓦尔还有安赫尔都是受伤，赶不上这场比赛。莱万特的也有3个人呢、错过了赛季末轮。这球打得没有太大威胁，马修瑞恩把安东尼的任意球没收了。相对来说呢，莱万特的这场比赛呢，他们的前锋布里吉还在停赛期啊，所以呢，今天在进攻线上，莱万特队的选择稍微少了一点。这两队呢，在最近的6次交手当中，贝蒂斯队在战绩上稍稍占优一些。这个赛季的首回合，双方当时是战平，在莱万特队的主场。不过上个赛季呢，贝蒂斯队表现得非常抢眼，在主客场啊都是击败了莱万特。在双方最近的6次交手当中，贝蒂斯队获得了3场胜利。最近的3次交手，贝蒂斯队呢有2次获胜，1次打平啊。所以呢，从这个赛季的表现来讲呢，赛季末轮面对莱万特，贝蒂斯队在心理上呢还是有着明显的优势的。这是开场之后贝蒂斯队在防守当中的战位图，两个边路向前压迫的还是比较凶的。莱万特队。莱万特队在西甲赛场，他们本身呢是比较擅长反击。这个球呢，利用长传打到左路之后呢，想强突，贝蒂斯队边路3个人的保护做得比较到位。我们就来看一下刚才这个球，也确实是没有带好，没有带顺。莱万特队的9号伊万罗梅罗，边路就是安东尼活跃的区域。确实呢，离开曼联来到贝蒂斯之后呢，安东尼找回了自己最佳状态，这个球可能越位了。边路传中给过来之后的门前包抄，贝蒂斯队的10号阿布德。莱万特的队员呢都在示意这个球有越位嫌疑，我们等一下看一下回放。因为阿布德前插的这下的确速度首先很快，但是这个情况呢是有可能有越位风险啊，看看这球到底有没有效。阿布德一直在摆手要球啊，从这块来看的话，他应该是安全的。这是安东尼边路斜传，阿布德呢一直在摆手要球，关键是他从身后绕过来上抢的这一步，让后卫队员呢完全没反应过来。托利安呢被他突然上抢这下吓了一跳，缩手一躲呢，正好把位置也让了出来，让阿布德在面对门将的时候啊，获得了宝贵的射门调整空间。阿布德在凌空的情况下呢，连抢带打，帮助贝蒂斯队在主场1-0领先了。这个球呢，确实踢得让莱万特队的后防啊，刚才处在了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上，因为拖在远端的托利安呢，他看着安东尼传球，但是视线上呢没法注意到阿布德啊，没有提前观察，所以造成了人球在两个方向。这是后卫队员的最危险的一种局面。刚才托利安把自己

放在了这种危险的局面当中。主教练路易斯卡斯特罗啊，对于开场就丢球他也非常无奈了。

刚才伊万罗梅罗就差一步能突过去。今天他这边安东尼比较活跃，所以他如果不能够把进攻威胁打出来啊，他可能就会被牵制回去。当然两队呢，从球员的身价来看呢，在阵容的实力上呢，也是莱万特队更加弱一些。他们全队的首发身价呢是3500万欧，而贝蒂斯队呢达到了1.36亿欧。但是从联赛末轮排出的首发的年龄上来看，贝蒂斯队呢要比莱万特队平均年龄要大5岁呢。所以今天先得分啊，这个在形式上对于平均年龄大5岁的贝蒂斯队来说，这场比赛呢还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价值的。这个首先取得的进球，后腰位置回切，回接之后呢，交给门将的这一下，门将差点不好出球了。阿德里安身前刚才有莱万特的两名前锋上来压迫，但后场的处理还是比较冷静的啊。比利斯队顺利的把球摘了出来，通过中场，好的，抢跑一个直传切杀的线路。

反击啊，提前量给的大，队员有点着急。这是目前实时排名的情况。实际上呢，在联赛的最后一轮，莱万特队虽然排名排在第17位，但是总体上呢，他们的保级压力呢要比另外三个竞争对手要小很多。所以这轮比赛呢，对于双方来说，至少都不是在生死线上去挣扎。有拼出一个更好结果的空间，但不至于在生死线上去挣扎。当然对于贝利斯特来说呢，如果能够全取三分，挤进西甲联赛的前五，对他们下个赛季俱乐部的财政来说会是有非常大的助益。因为这个赛季呢，在去年夏窗转会窗的时候，贝利斯特整个财政呢就非常紧张。上场的时候手上有附带动作犯规了，但是现在左边这个伊万罗梅罗啊，不管对手有没有对他犯规，他在中场和身后的队友在配合过程当中，两个边路莱万特队现在很难把纵深打出来，这个是挺难受的。不管是九号伊万罗梅罗还是26号刚才倒地的卡里姆通德，因为两个边路下不了底的话，居中的中锋卡洛斯埃斯皮亚就很难有发挥的空间了。

球点下来，先清出去。就是刚才倒地过的卡里姆，这次突破还是没有成功。卡里姆呢，在对抗上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在速度上没有明显优势。刚才一开始占据着有利身位，但很快被超了过去。

前，冲上马丁内斯啊，这次头球。马丁内斯一看身前两个边路的队友啊，突破下底效率都不是太理想，干脆选择斜长传，直接找中锋卡洛斯·埃斯皮了。开场的这十来分钟，贝蒂斯队呢进攻当中更善于把握机会，1-0领先之后呢，在边路的进攻呢不像刚开场的时候扑得那么凶，现在这个阶段呢，莱万特队倒是有一些在中场能够拦截断球的机会，但是今天他两个边路的球员1-1的能力啊，现在还没有体现出来，所以莱万特队在反击当中如果真的变成阵地战啊，可能他们自己踢起来还有点别扭。主裁判是马特·布斯克茨，刚才示意比赛继续。卡利姆回接，没打好，被贝蒂斯队左后卫里卡多·罗德里格斯给拦截了下来。这个罗德里格斯呢，是边后卫当中啊，头球争顶能力也挺强的一位。所以今天卡利姆啊，还真得跟他拼拼脚下，如果是拼高空球，不太能占到优势。左边直接起球，

顺的情况下定位球，莱万特队有没有一些设计？上半场将近15分钟，比利时队1-0领先。哦，门前这个机会不错，这个球罚的落点就很有威胁，漏过来之后呢，门前的队员一个撞射，差点把球打进。这种近距离突然反弹啊，是最有威胁的。大部分落点比利时队都是打门前，这次在前点先解围出来，随后补射，这两个角球呢，莱万特队都没抓住。不过第一个球的落点罚的还是挺有威胁的。

再来看一下伊斯科，第一步拿到的时候呢已经被踩脚了，他上来的挺快的。那莱万特的球员呢位置更好一些，今天开场踢了这15分钟，双方的犯规数也不少，总共出现了5次犯规，贝利斯队要多一次。好，转移给罗德里格斯。这贝利斯的比赛当中啊，普莱格里尼啊是比较喜欢让球员大范围连续转移，他还不是转移一次，他习惯呢在比赛当中呢通过大范围的快速连接不断的寻找场上对手的弱侧。这一下进攻队员的转身处理得不错，继续分球，速度降下来了。卡里姆调整打得挺正的啊，被阿德里安扑住了。这球在卡里姆身前有4名贝利斯的防守队员已经合围过来，而且形成了半月形包围。卡里姆确实横向带球的线路也被封锁了，只能打一脚。

线没有停好，只能回敲了。第一射，进攻线路倒是很清晰，配合的思路也没问题。刚才射门的是贝蒂斯队的中场马克罗卡，后腰前插上来完成了这脚进攻。今天莱万特队呢，在有球的情况下能够保持一个4-1-4-1，最大限度的保障了中场防守的层次。虽然这样呢不一定安全，但至少在他们不擅长的中场的这个中路传切配合推进的过程当中啊，一旦出现失误，总能有人就近的去形成保护。而且随时有一个人呢，能够在球队回收的时候呢，能够顶在禁区弧顶的位置。因为贝蒂斯队的两名中前卫呢，像福尔纳斯和马克罗卡，都有比较强的前插传球的能力。确实，莱万特雷有留一个人在防线身前呢，去来回扫荡。好球！敲回来，好，再往身前给，这个反身传的很隐蔽，传球质量也不错，有点慢了，重新摘出来，主裁判布斯克茨的位置啊，稍微挡了一下贝利斯队刚才横传的处理，好球啊，内部空当给过来一个大的倒三角，还有后插上的机会，调整射门，一脚低射，扣过来。第二波漂亮，这次贝蒂斯队连续阵地战配合，非常精彩的配合。不过反差的时候啊，有队员越位，整个传切到最后的射门可以说是一气呵成，每个位置的贝蒂斯的队员的头脑都很清醒。刚才这个球呢，得看看，应该是有人在越位的位置干扰门将了，但是整个进攻线路啊，看得让人赏心悦目的。虽然这球没有算，但是不妨碍主场的球迷陷入到一片欢腾之中。

还是想斜传，巴布罗马丁内斯，上场比赛他有几次了，好球，这次进攻的组织啊，仍然是由马丁内斯完成的，斜传没有打进去，然后迅速变化找到了内部空当，这下应该不是点球，布斯克茨第一时间就像安东尼啊掏出了黄牌，因为他这个摔得有点太明显了，警告他假摔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球确实要判点球呢，有点牵强。

官方字幕刚才也不知道是不是联赛最后一轮有点走神了，连续两次显示的字幕呢都是福尔纳斯，最后才改的正确了，就是安东尼刚才吃到了黄牌。马丁内斯，看看这次他怎么组织。卡里姆，这球停的时候啊，这个球停的时候没有停到自己身体的左侧，所以转身没有一下带过来，导致随后无法射门，只能再给队友传。然后卡洛斯·埃斯皮纳刚才也是跟后卫对抗的时候啊，很难处理这个来球。倒地的是伊万·罗梅罗，伊万·罗梅罗想往里挤，就是卡洛斯这一下，因为有后卫拉扯他，所以他第一下没有停过球，带着把身转过来的话，他很难射门，他只能给队友分边。莱万特的前场的压迫呢还是非常积极的，有五名球员啊完全深入到贝利斯队的阵型纵深地带。迪斯科回到后场呢，来了一个大幅度的穿插串联，

这侧边路看看贝利斯队的传球，中路，封堵的还是很及时的啊。莱万特队这次没有大意，中路的保护很到位。

到后点，好，接得不错，中间有倒三角位置，包抄，哦，这是个非常好的机会啊！莱万特队这次进攻，前点和中路包抄的球员都有不错的射门位置。打门的是八号奥拉萨加斯蒂，这球落下来之后呢，正好落在他脚下。第一下的是卡洛斯啊，想顺势把球挡到门里去，啊，不得不说，贝蒂斯队的门将阿德里安呢。

第二反应非常快，因为阿德里安第一下已经扑倒在地，第二下他对球路的判断很准啊，瞬间抓到了球路，还是阿德里安这个处理呢，一下把球打出了危险地带，动作很干净，而且判断呢也很准确。这下攻方有力啊，进攻继续，打上角，阿布德完成了最后的进攻，但是莱万特的球员要吃黄牌了。阿里亚加在刚才限制贝利斯队队员反击的时候啊，中场犯规了。他自己觉得他收脚了，但是这个侧后方上来的拦截啊，本身还是很凶的，

起来，哦，落点不太好，这落点确实不太好拿。在中路呢，莱万特这相对来说，如果是打阵地战或者是人数比较多的配合的话呢，他这个踢法呢就会显得相对粗糙一些。佩蒂斯队的中前场呢，他是有打阵地战的比较好的衔接能力的。莱万特的队员和中场的配置呢，都更多的是追求尽快的通过中场两三脚就能够打到前面，创造一对一的机会。贝莱林

边路看看安东尼，还是他的内切突破，在中间带出了空当。左边阿布德这个位置跑开了位置，但是在传球线路上他没有给队友跑出来，正好是在拉文特的队员的反击的位置上，卡里古这个球断下来之后呢，没有加速，横着往里走，这样一来呢，又打成阵地战，他还是要想办法更坚决的把突破的威力打出来，要不然两个边路啊，现在拉文特队没有人能够给中锋更多支援。但是卡里姆可能自己腿上有状况，所以刚才他就没有选择突破。卡里姆通德，看来是不行了啊！这就能理解了，上半场比赛为什么他这次突破，尤其是上半场的后半段，他的突破不是那么坚决，的确是因为腿上有伤，无法坚持。而且他主动走向了教练席，不知道教练组这个时候是马上换呢，还是让他坚持到中场休息。但是如果他主动走向教练席的话，看来他自己是很难再坚持了，估计教练让他再忍一忍，因为上半场比赛快要结束了。

这下提前量不错，再捅。面对着马修·瑞恩啊，刚才这脚射门还是极具威胁的。进入伤停补时，有四分钟的伤停补时。哦，这是个机会，漏了过来，莱万特队抓住了机会，在中路啊，两个中卫关门没关注，让莱万特队中路的直塞球落到了中锋卡洛斯脚下，这是个意外的收获呀。上半场比赛进入伤停补时的时候，莱万特队的中锋卡洛斯卡迪斯卡洛斯 SP 没有让机会再溜走。这个球呢传的也很好，中路的直塞球速度快，两个中卫稍一迟疑，错过了关门时机，把这球漏了过来。首先呢是在中场一个凶狠的抢断，然后在这儿应该是马丁内斯传的，这个球给的好啊，巴布罗马丁内斯传给了 SP。面对门将的距离非常近， SP 呢相当于是踢了一个运动战的点球，角度把握的也很准，这个球门将马修·瑞恩实在是没办法。这样上半场比赛呢，虽然贝蒂斯队进球早，但是在上半场比赛结束前他们在主场被扳平了啊，这个丢球让佩莱格里尼呢也有些不满意，双方呢将会以1-1的比分迎接上半场比赛的结束。

比分被扳平，贝蒂斯队可能在反击当中啊，要在上半场比赛结束前呢打打速度球。刚才那个阶段呢，他们在节奏上有点放慢，反倒是被莱万特队抓住了一个机会，而且这个机会对于上半场比赛的莱万特队来说非常宝贵。他们上半场比赛呢难得获得好的射门位置。刚才罗德里格斯手上有明显的附带动作，影响了持球队员。

最后时刻，莱万特队还获得一个是前场的任意球。上半场后半段，这个阿里亚加作用非常关键啊！这是阿里亚加抢下来之后，交给巴布罗马丁内斯，然后呢，在中锋位置，卡洛斯埃斯皮啊，这个

向前插的跑位时机把握的也很好，没有越位，让他甩开了中后卫纳坦。兜起来，中路头球稍稍高出，

0: 这样呢，上半场比赛贝蒂斯队呢是开赛五分钟就首开纪录，不过顽强的莱万特在上半场比赛结束前扳平了比分。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8: 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8: 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

0: 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在休息过后，下半场比赛双方都有一些调整。阿里亚加有黄牌，中场的阿里亚加被换下，边路卡里姆通德上半场比赛快结束的时候有伤，所以他也被换下场了。替补登场的是55号前锋阿比德和20号乌里雷，这是中场过后莱万特队的两个人员调整。贝蒂斯队这边呢没有换人，因为边路的卡里姆呢上半场踢到43分钟的时候就主动找教练组表示自己腿上的伤很难坚持了，请求被换下。但是因为当时比赛确实快要结束，所以呢主教练路易斯卡斯特罗呢还是选择以稳为主，暂时不动。这不动呢没想到换来了一个不错的效果，因为在最后阶段马上要进伤停补时的时候，莱万特队抓住了机会，巴布罗马丁内斯助攻了中锋埃斯皮，将比分给扳平了。这就是阿布德替换了通德，然后中场的乌里雷换下了后腰位置阿里亚加。阿里亚加主要是上半场拼的也比较凶啊，吃到了一张黄牌。

这个停球的传球处理呢不是太理想。边路阿布德来了，中路之后呢，贝蒂斯队重新回到中场，慢慢的组织。虽然比分扳平，但是陷入阵地战啊，贝蒂斯队也是比较担心兰兰特的反击能力的，并没有强行向前推进。首先呢，确保在后防线推到中圈附近到这个区域了，向前的传球要安全。左的中后卫，点不错，但是没停好，可惜了。安东尼的落点判断没有找准，

调整射门角度很小的位置，这个射门打得很坚决。这是刚才替换登场的阿布德从右路追回来的机会。从上半场比赛踢到现在来看呢，两位门将今天的注意力啊都很集中，

好，这次看看贝蒂斯的反击的效果。还是提速这块不够顺畅，交给伊斯科。两队现在在转换当中，第一下衔接的时候，这个速度呢都没带起来。而对方的回防呢，到现在这个阶段来看呢，总体上速度还是都能跟得上。所以一旦通过中场第一下停球，这个衔接出现纰漏，把速度降下来，就很难把这次进攻呢打透了。

还是斜传线路啊。上半场比赛，巴布罗·马丁内斯呢，从中场的右路位置斜传了好多次，已经不是小斜线了，是大斜线啊。这是刚才追回来的那个机会，莱万特的近角完成了一次非常坚决的进攻。两位门将今天啊，状态都很出色，这个球停得很好啊。伊万·罗梅罗的射门。下半场替补登场的阿比德抢回来的机会，这下半场比赛完全是考验马修·瑞恩和对面的阿德里安，两个人现在就是在临场比状态。这说明呢，在进攻当中啊，双方也维持着比较好的质量，总是能够创造出一些威胁球。哇，这个配合啊，直接找最外侧的伊斯科，

这个替补登场的阿比德啊，的确上来之后呢，在莱万特队的右路表现得非常活跃，而且呢中场回防也很积极。不过是呢，随着双方的场面呢踢得这么开放啊，就看在防守当中关键位置上后卫队员能不能够盯住人了。刚才是阿德里安德拉夫恩特一个回追的放铲才把这球拦截了下来。这样呢，贝蒂斯队要换下伊斯科，老将伊斯科要下来休息了。洛塞尔索替补登场，这个也是到了伊斯科的体力啊需要说调整的时候。

在了场上。不过上半场比赛啊，他因为贾帅已经吃过一张黄牌了，一些比较夸张的对抗当中倒地的动作，恐怕裁判员不会对他有特殊的照顾。贝莱林还是把球呢回给中场，

阿比德还是他的回防，凶狠的回防，给贝蒂斯队呢获得一个前场的任意球。被踢倒的是刚刚替补登场的洛塞尔索，这边伊斯科撤下来之后呢，正在解除装备。从犯规数上，其实今天贝蒂斯队反而更多一些，他们有8次犯规。伊斯科在场上呢拼得也比较凶，跟对方对抗之后呢，右脚踝关节位置需要下场赶紧冰敷。被莱万特队在右路换上来的阿比德啊，非常兴奋。但是经过适应之后呢，贝蒂斯队左后卫罗德里格斯啊，现在也加强了提前观察，同时呢，在节奏上适当的放慢一些，不被阿比德冲乱节奏，因为阿比德速度快，回防凶。安东尼这下摆脱啊，这是他的特点，这个摆脱的节奏很快，但最后射门没有控制好。打高了，安东尼在这个区域呢，他的摆脱内切啊，经常能够创造射门机会。刚才这个球其实他自己是闪出角度了，但是射门处理没有控制住，他自己很不满意。完全是在他擅长的区域，用他擅长的方式打出来的一个机会。

这下，这个角球发的落点啊，倒是非常隐蔽啊，不算高，虽然打在中路，但是呢，居然从人丛当中钻了过来啊！谁要是一不小心碰一下，还真有可能得分。

球的转身连接打得漂亮，守得也漂亮。埃尔南德斯这脚球呢，完全打出了角球的力度，停得很舒服啊，完全在马上就能射门的位置，然后跟进的动作重心控制得合适，不需要太大的准备动作，没有太大的摆腿幅度，但是动作连接的快，打出了一种鞭打的效果。是安东尼，他这个招牌的晃动，后点补，这是两连击。菲利斯队在将近70分钟的时候啊，抓住了机会。第一下嘛，球员做出了迅速的反应，把球扑了出去，但是没有扑远，这就有点麻烦了。让埋伏在后点的弗兰纳尔斯抓住了补射的机会，而且呢，他这个补射呢，打近角呢也非常冷静的吹了个下角。

今天贝蒂斯队的两粒进球都是在角度很小的情况下把握住的机会，上半场比赛也是。这个球呢，还是安东尼用他招牌的晃动动作闪开空当之后传中，在中间的后卫队员呢头球一蹭，让马修瑞恩很难把这个球扑远。中后卫勒伦特这一蹭啊，还是立功了。他这个头球呢，虽然顶得不算结实，但是这一下呢，使得马修瑞恩必须够着去扑这球，很难把球扑远。随之后点的费尔纳尔斯完成了包抄。主要还是在阵地战的时候呢，贝蒂斯队他们具备更强的扑门的能力，总有两到三个攻击点呢能够埋伏在门前，所以就容易造成连续进攻，这是莱万特队今天比较难受的。这样下半场比赛贝蒂斯队经过

边路突破之后送上的传球啊，列伦特制造威胁，然后弗尔纳尔斯将比分改写为了2-1。下半场比赛呢，他们也只用了一个换人名额，就是洛塞尔索换下了伊斯科。莱万特换上的队员呢，虽然很拼啊，但是阵地战确实是他们的短板。所以呢，在边路啊，全靠上半场的卡利姆、通德和下半场的阿比德呢在冲，中间和边路的衔接总是差点意思。比分重新落后，莱万特队的主教练路易斯卡斯罗对于场上的判罚也更加计较，毕竟他的球队呢主动创造机会的能力呢是要弱于主队贝蒂斯队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边路的这次进攻的发展线路啊，在后点呢应该是看起来有点像，但最终是没有越位，所以这是一个好球，贝莱林

级的空当。安东尼一对三啊，两个人过来帮忙，另外一个在远端协防。这个时候没有选择强扑呢是明智的。还是被断走了。领先之后要看看贝蒂斯队有没有办法把场上的节奏慢下来，如果他们能够把球控好，把节奏慢下来，最后阶段对莱万特队来说就越来越难受，因为比赛打得快打得乱对他们更有利。但如果贝蒂斯队把球控住了，莱万特队就很难获得舒服的反击的机会，而且这种反击的纵深啊只能靠他们后退队形来吸引贝蒂斯队不断往前去获得。但如果贝蒂斯队自己控球，把整个后场和中场都连接起来，其实莱万特队很难获得足够大的纵深，他们想要的这种速度加速的空间。

好球啊，这球传得不错。迭戈洛伦特迅速过来啊，不让中锋有机会调整，不让伊万罗梅罗有机会调整。迭戈洛伦特这一大步跨过来，瞬间把他要射门的角度全给封住了。

迫使他必须多带一步，多带一步呢，其实这个防守任务就完成了一大半，因为他每向前突破一点，他射门的角度都会被进一步压缩。

贝蒂斯队在70分钟的时候将比分重新超出，这个重新领先的时段呢，也让莱万特队呢会比较为难一些。接近了，低射被后卫队员挡了出来，中路在跟进啊，两脚都被封堵，这次拉人犯规了，手上的动作非常明显。在场边，莱万特队的中场拉霍贝尔在准备，要换下前场的伊万·罗梅罗，还有居中的奥拉萨·加斯蒂，拉霍贝尔替补登场。

左边啊，没有闪开空当，三个人过来了，还是远射。这两脚远射都被莱万特队迅速回防的中场队员封堵出来，拦截出来。场边要换人，贝蒂斯队呢首先调整，贝蒂斯队要换下中后卫纳坦。另外呢，在中场进球的弗尔纳尔斯和前场的阿布德都要被换下来。准备替补登场的是戈麦斯、阿维拉以及阿瓦罗·菲达尔哥。菲达尔哥是换了弗尔纳尔斯。

0: Luis Ávila.
1: Mucha suerte a los dos. Bien,
0: 还有后防线的巴伦廷戈麦斯，总共换了三名球员。场上的贝蒂斯队是从边锋、后腰和中后卫的位置分别撤下了阿布德、福尔纳尔斯以及纳坦。莱万特队也完成了调整，他们刚才换了伊万罗梅罗和奥拉萨加斯蒂啊，刚才更早的时候完成的两组换人。替补登场的是洛萨达和拉霍贝尔。这样的比赛进入八十分钟最后时段的争夺了，贝蒂斯队在主场2-1领先莱万特。如果他们最后能够获胜啊，贝蒂斯队就会锁定西甲的第五名，莱万特队呢应该也能保级。所以这场比赛呢，就看最后阶段莱万特队斗志有多强了。安东尼内切之后的这脚射门还是打高了，今天他内切以后射门的质量不是很理想。

还是贝莱林横敲。贝蒂斯队下半场比赛呢是由洛塞尔索和马克罗卡来管理中场，

左路是马努桑切斯，左后卫位置想前插顺着往下带，但没有过去，传中还是比较深的。但是不得不说，其实这个阿比德今天打首发可能效果更好，因为他的冲击力啊，在上半场比赛如果能首发的话，会更早的帮助莱万特队把两个边路的空间打开。但是他下半场比赛出场之后呢，其实也挺拼的，回防很积极啊，边路的下底呢还创造过一次近距离射门的机会。而因为总体上中场莱万特队控的不是很好，所以像他这样的边路球员呢，消耗就非常大。

场边进一步调整，莱万特队继续换上前锋21号埃勇。换下了巴布罗·马丁内斯，马丁内斯呢今天完成了非常重要的一脚助攻。这个调整之后呢，在中场啊本就不占优势的莱万特呢其实会更加的被动，但是换上埃勇之后呢，他们在前场的冲击人数会更多，其实也是最后阶段为了搏一搏了。这一步调整呢看起来是主动的，其实也有点无奈，如果在中场这样消耗下去啊，莱万特队很难在后面剩下的时间里再获得机会了，倒不如打得简单一点，增加前场的一个冲击点。找到埃勇，

上斜传给过来安东尼，看看他最后阶段会怎么处理啊。两名莱万特的队员呢已经靠他靠得非常近了，就是防他突然摆脱啊。刚才出球还是比较冷静的贝莱林安东尼，四个人在局部和莱万特的队员反复的拉扯之后呢，横向转移这一步啊，被积极回防的莱万特的球员断走了。这是最后阶段贝蒂斯队需要小心的。埃勇替补登场之后呢，完成了一脚射门，这个球距离球门比较远，也没有很好的助跑和调整，所以最后打出来的射门呢不太理想。

下半场比赛从换人和战术调整上，路易斯卡斯特罗已经尽力了，但是的确，一旦贝蒂斯队领先，他们会展现出更强的控制力，这让莱万特队非常难受。现在下半场比赛呢，也到伤停补时的时候了，马上要到了。

在伤停补时最后的五分钟里面，阿德里安呢也适当的放慢了节奏。从后半段来看呢，贝蒂斯队整体上呢在中场控制的还是比较成功的，莱万特队很难获得反击穿插和冲刺的机会。所以进入到最后的伤停补时呢，贝蒂斯队在后场连续传导的时候啊，就尽量要避免丢球了，看看他们能不能做到啊。莱万特队的队员其实如果不是打太复杂的配合的话，局部的这种小的传切配合，西甲队员的基本功都是不错的。现在他们关键是想球快，贝蒂斯队呢是在想办法把比赛放慢。

贝蒂斯队呢倒是希望莱万特队最后阶段呢通过这样慢慢控球的方式啊把时间消耗掉。莱万特队中场连续的打完之后实在是找不到向前破线的线路，没办法只能转移到边路打回自己擅长的区域。时间呢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被消耗掉了，看看莱万特队最后能不能够抓住机会多射门了。打一脚，哦，这球打得还真有威胁啊，即便是阿德里安扑完之后呢还碰到了立柱，差点让莱万特队扳平比分。这是最后阶段的一个险情啊。应该是替补登场的阿比德打出来的一脚有威胁的射门，差点在最后时刻为莱万特球迷带来了惊喜。不过以目前的比分呢，其实双方呢都完成了自己的赛季目标，莱万特队也会保级，而贝蒂斯队呢将会闯进西甲联赛的前五名。这是刚才的那脚射门完成的质量很好，这样呢最终呢贝蒂斯队在联赛的最后一轮在家门口2-1击败了莱万特。这场比赛呢对双方来说应该是赛季末皆大欢喜的一场比赛，双方也都结束了本赛季的西甲联赛的征程。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

0: 益，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中国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本站世界杯最后两个单项的决赛，分别是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决赛和男子个人决赛。在这两个单项当中，中国队全部都挺进了决赛。我们首先来关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表现。中国队的选手是19岁的朱静怡，目前世界排名第4，而我们的对手是韩国名将，今年29岁的姜彩荣，她的世界排名目前是暂列第1位。反曲弓的个人赛，每人每局需要射出3支箭，3箭环数相加，环数高的选手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那如果环数持平的话，每个人各积1分。这样比赛进行下去，哪位选手先获得6分的局分，哪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在常规局当中两个人呢积分以5-5打平的话，则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也就是紧张刺激的一箭定胜负的阶段。先来关注双方第一局的表现。
8: 8环，
7: 姜彩荣的第3支箭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啊，8环。漂亮，朱静怡的3支箭啊，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2个10环，1个9环，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朱静怡是凭借29比26环获得胜利啊，拿下了2分的局分。 今年19岁。

的朱静怡啊，她的大赛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目前在世锦赛当中，她已经收获过3枚银牌和1枚铜牌。在2025年的世锦赛当中，朱静怡是拿到了女子个人项目的银牌。当时的冠军获得者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韩国队的名将姜彩荣。双方的职业生涯当中，这已经是第4次交手了。我们看一下，这是朱静怡在过去的3支箭当中的落点分布情况。3支箭的距离是6.4厘米。在上一局比赛当中，朱静怡的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啊，这个数据的呈现也是说明了这一点。进入到双方的第二局，由目前的落后方姜彩荣先发，一个十环。一个9环。姜彩荣的第二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啊，并且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朱静怡的第二支箭十环。不错啊，你看这3支箭的落点分布非常的近，并且3个都是十环。朱静怡在本局比赛出现了一点点波动啊，一个9环。这样的话呢，韩国选手姜彩荣是拿下了第二局，双方在局分上战至2-2。中选手朱静怡近2年的世界杯呢，都是队伍当中的主力选手，在本赛季的墨西哥站当中，她的女子个人、混合团体，包括女子团体都收获了金牌，也是目前中国队的重点选手。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韩国名将姜彩荣啊，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老将了。她今年是29岁啊，目前世界排名第1。在2020东京奥运会当中，她的女子团体是带领队伍一起收获了金牌。2025年的世锦赛也是他职业生涯多年以来啊第一次登上冠军的领奖台。两位选手之间有着10岁的年纪差，那都是队伍当中非常重要的核心成员。进入到双方的第3局比赛，韩国名将姜彩荣先发。开局一个几乎是正中靶心的内十环，非常不错。朱静怡同样是一个精彩的十环。又是一个内十环。朱静怡的第二箭是一个9环。姜彩荣需要射出一个10环就可以直接获胜哦，一个9环，那我们还是有一定的持平的机会的。哦，9环，那这样的话呢，还是由姜彩荣获胜啊，29-28的成绩。姜彩荣再下一局，目前累计局分呢，韩国选手姜彩荣是4-2领先中国选手朱静怡。

韩国名将姜彩荣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排在了第三名啊，累计670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21个10环和9个内10环。中国选手朱静怡排位赛的第五名，累计663环，其中是包含了20个10环和12个内10环。在四分之一决赛呢，朱静怡是战胜了韩国选手李允智，半决赛是赢下了韩国选手蒋敏熙啊，这是东京奥运会韩国女团的冠军成员，也是本次排位赛的第一名，也是连续挑落强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决赛我们也是面对着非常强大的对手啊，姜彩荣。好，进入到双方的第四局比赛，朱静怡先发。上来一个9环，一个漂亮的10环，不错，朱静怡这一支箭是一个精彩的10环。是在努力地调整自己。9环，双方战至19平。朱静怡的第三支箭也是一个9环。看一下姜彩荣的本局最后一箭，又是一个精彩的10环，确实还是更加的稳定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要恭喜韩国名将姜彩荣是凭借6-2的局分战胜了中国选手19岁的朱静怡，获得了本站比赛反曲弓女子个人项目的金牌。同样对于朱静怡来说，我们同样要恭喜她，因为朱静怡呢这个赛季的整体表现还是非常出色和稳定的。墨西哥站她是收获了冠军，而本站比赛呢再次是挑落了各位强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并且站上了亚军的领奖台。另外呢，她所参与的女子团体的比赛也在队伍当中担任着主力选手，并且有不错的发挥，在墨西哥站和现在我们看到的中国上海站的比赛也是收获了女团的一金一银。这个赛季我们看到我们的中国女团也是在成长和进步当中，也是呈现了非常好的一个世界顶尖的水准。同样我们要恭喜朱静怡。好了，观众朋友们，女子个人的反曲弓比赛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也是期待着后续男子个人的表现。男子个人呢，中国选手李梦琪是挺进了决赛，他的对手是来自土耳其的名将梅特加佐兹，这也将会是一场世界的顶尖对决啊。我们知道我们的对手土耳其选手梅特加佐兹呢，多年以来也是土耳其最为成功的一位射箭选手，而中国选手李梦琪在这个赛季当中也呈现了绝佳的状态啊，非常期待他的发挥。好，观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反曲弓男子个人项目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中国队的李梦琪和土耳其队的名将梅特加佐兹。中国队在男女个人的比赛当中啊，全部都闯进了决赛。刚刚我们看到的女子个人的比赛，中国选手朱静怡已经是收获了一枚银牌，现在期待一下中国男子选手李梦琪的表现。现在画面当中

0: 我们看到的是土耳其的名将梅特加佐兹，今年26岁。这个选手已经征战过3届奥运会了，在2020东京奥运会当中，他是收获了男子个人的金牌。中选手李梦琪，这是23年射箭世青赛啊男子团体的银牌成员，此前也是参加过世界杯的比赛啊，在2023年的哥伦比亚站是和队友一起参加了男子团体的比赛。李梦琪的开局不错啊，十环漂亮，非常好。李梦琪先发制人啊，在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啊，自己拿下了开局，状态非常稳定，29-26。我们是先拿下了第一局啊，非常漂亮的一个开场。梅特加佐兹一上来还是有一些波动啊。李梦琪呢，在全运会的比赛当中啊，也是有过非常亮眼的表现。在2025年的第15届全运会当中，他是收获了男子个人和男子团体的2枚金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组数据啊，是平均命中点偏离靶心的一个距离的对比。5.9厘米是中国选手李梦琪的数据，而11.5厘米呢是梅特加佐兹的数据。从这个数据呈现出来，两个人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状态确实完全不同啊。李梦琪达到了非常顶尖的一个水准，梅特加佐兹的波动比较大。第二局的一开局啊，梅特加佐兹也是一个9环。同样是一个9环。第二支箭，梅特加佐兹10环。
1: 他让你打得远啊，踏踏实实做，做，做。
0: 10环漂亮啊，几乎是正中靶心啊，非常精彩的一箭。双方现在19-19。第三箭，梅特加佐兹9环。李梦琪10环可以获胜，9环打平。漂亮，10环，太稳了。李梦琪今天的状态非常稳。这李梦琪呢，在这一次的排位赛当中啊，整体呢是672环的成绩，排在了第16位。啊，其中是包含了22个10环和15个内十环，而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啊，状态越来越好，应该说呈现了一个比赛型选手的一个气质。第四轮是挑落了中国台北名将汤志军，这是排位赛的第一名，也是2020东京奥运会男子团体的银牌成员。进入到4分1决赛呢，是战胜了韩国名将金济德，这是东京、巴黎2届奥运会的男子团体的冠军成员。半决赛他是挑落了土耳其选手图梅尔，这也是巴黎奥运会土耳其男团的铜牌成员。那一路过关斩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现在决赛也是面对着土耳其的著名选手26岁的梅特加佐兹。梅特加佐兹呢，他在22岁的时候啊，2020东京奥运会夺得了男子个人的金牌，也让他成为了土耳其历史上首位获得奥运会奖牌的射箭运动员。面对这样强大的对手啊，李梦琪在前2局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出色，现在累计局分4-0领先。

0: 内特加佐兹这也是一位同时拥有着奥运会世锦赛洲际锦标赛冠军的射箭选手啊。第三支箭，梅特加佐兹一个十环。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梅特加佐兹已经是拿下了这一局啊。李默奇呢，也通过这一支箭再找一找手感。漂亮，十环，也是不错的啊。波动当中，逐渐的寻找自己的稳定性。29-28，梅特加佐兹是拿下了第三局啊，目前是累计两分局分。中选手李梦琪现在是局分4-2领先。这个赛季的数据对比，中国选手李梦琪的平均箭环数是9.39环，梅特加佐兹呢是9.41环，双方的差距不大。本赛季的胜率啊，目前的对比情况，李梦琪其实还是占优的。而本赛季的排名赛最佳环数，李梦琪呢是累计672环，梅特加佐兹是676环。其实这个赛季对于梅特加佐兹来说，他的整体状态和此前去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其实他职业生涯排位赛的最佳成绩是698环。现在的676环啊，比自己的最佳状态差了22环。来看一下双方的第四局。梅特加佐兹上来一个9环啊，这个9环非常危险，几乎是进入到了红色的区域。
1: 带住。
0: 9环不错啊。第二支箭，10环。几局的开局还是比较像的，梅特加佐兹都是上来一个9，第二箭一个10，落点的分布也是有些相似。李梦琪还是一个9环。第三支箭的对决，10环。漂亮，也是一个精彩的内十环啊。这样的话，第四局的比赛和第三局有些相似啊。梅特加佐兹也是凭借29-28的成绩再下一局，这样双方的局分呢战至4-4，在局分上回到同一水平线上。那这样的话，常规局第五局的比赛对于双方来讲啊都非常关键了，谁能够获胜，谁就可以直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夺得金牌。而如果持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啊，一件定胜负的非常紧张刺激的一个阶段。哎，现在双方都伴随着一定的压力。李梦琪有着非常不错的开局啊，那第三和第四局有一定的波动，而梅特加佐兹的三四局发挥还是很稳定的。现在双方4-4的局分啊，来到第五局当中，双方都有机会。看一下常规局的最后一局，谁能够发挥得更好。梅特加佐兹的开局不错啊，上来一个10环。
1: 稳住，
0: 中选手李梦琪第一支箭，漂亮，不错，压线的10环。

0: 第一件双方持平，看下第二件的发挥。十环。
1: 我自己接下来减少判断，稳住了。
0: 稳住自己。漂亮，非常出色的一个内十环。双方需要最后一支箭的决胜。准备时间比较久啊，一个九环，确实这个出手之前的准备时间用的比较长啊，几乎是警示铃响起之前的一个出手。机会给到李梦琪，漂亮，哇，正中靶心的内十环呀，非常的精彩啊，李梦琪的心理素质太棒了。最后一支箭啊，直接杀死比赛，没有给梅特加佐兹进入到附加赛的任何机会。哇，中国选手李梦琪在这一站的表现确实是进入淘汰赛之后相当的出色啊，连续挑落了各位世界级的强将，在决赛当中又与非常著名的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来交手，在比赛当中真的是有大将之风啊，战胜了奥运冠军选手梅特加佐兹。而进入淘汰赛之后，李梦琪战胜的奥运奖牌选手、奥运金牌选手真的是不少啊，可见这一枚金牌的含金量是相当高的。与此同时呢，更加值得我们欣喜的就是在比赛当中，其实李梦琪并不是完全的没有遇到困难，在开局打的是非常的顺利和稳定啊，先拿到了两局比赛的胜利，但是随后进入到第三局之后呢，确实是呈现出了一些波动的情况，也是面对着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的挑战。但是进入到决胜局的较量当中，李梦琪能够在这种情况之下稳住自己的心态，发挥出一个极高的水准，这种稳定性其实呈现出了运动员不仅拥有着非常强大的技术，也拥有着非常好的心理。再次恭喜中国选手李梦琪。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5: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 凯迪仕智能锁，
6: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各位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厦门白鹿体育场，在现场的评论席，思晨和崔潇向您问好。
12: 首先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电视转播单元当中的第一个竞赛单项，这是男子400米的比赛。
11: 这个项目当中呢，中国选手刘凯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将会在第一道比赛。我们来看看，这是在第九道的美国选手克里斯贝利。克里斯贝利是巴黎奥运会男子400米的第六名，世锦赛室内世锦赛拿到过一枚金牌。第八道，这是美国选手弗农诺伍德。诺伍德在2023年的

0: 拉佩斯田径世锦赛收获了第四名。第七道，这是博茨瓦纳的名将巴亚波恩多里。东京田径世锦赛在去年，他在这个单项拿到了一枚铜牌。第六道，这是南非选手扎基西内内，在2025年的田径世锦赛当中呢，在东京他是收获了第五名，同时也是南非的全国冠军。第五道是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东京田径世锦赛他是这个项目的冠军。第四道是加拿大的选手莫拉莱斯威廉斯，他在今年的波兰波伦收获了室内世锦赛400米的冠军。第三道是赞比亚选手萨姆孔加，萨姆孔加在巴黎奥运会上这个单项拿到了一枚铜牌，收获第三名。第二道，这是匈牙利的名将阿提拉莫尔纳尔，世锦赛上曾经三度闯入决赛。在最内道出发的是中国选手刘凯，也是4x400米接力队成员，全国冠军，同时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在去年夏天的45秒06，确实是惊艳了所有人。
1: 上一周呢，我们在转播绍兴克强站比赛的时候就提到啊，对于我们很多国内的选手来说，能够站在钻石联赛的舞台上啊，和高手同场竞技，是提升自己、激发自己新的极限的好机会啊。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刘凯在这一枪当中的发挥。
0: 这几年呢，对于中国男子400米来说呢，我们一直处在一个上升的阶段啊，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中国年轻选手能够有更加出色的表现和发挥。好的，比赛开始了。刘凯在最内道，同时呢，这个单项科比纳奇皮、包括恩多里、诺伍德、克里斯贝利，可以说是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科比纳奇皮现在是处在第一位，萨姆孔加逐渐对他完成超越。萨姆孔加和科比纳奇皮几乎是处在一个相持的阶段，进入到第三个100米。刘凯加油，跟这些世界顶尖的选手去较量一下。还是萨姆孔加处在第一位，过了弯道之后，萨姆孔加的领先优势开始逐渐明显起来，进入到最后的50米的冲刺。萨姆孔加和科比纳奇皮，科比纳奇皮是完成了超越，最后时刻完成超越，哇，世界最好成绩啊，43秒92。
1: 科比纳奇皮作为这个项目在去年东京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啊，因为他之前从来没有在钻石联赛的分站赛当中拿到过胜利，今天算是在厦门实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小的突破，43秒92，同时也是厦门站的赛会纪录。
0: 他是在最后的五十米对萨姆孔加完成的超越，萨姆孔加是44秒04，也是赛季最佳表现。
1: 这是在最后直道冲刺的时候，基本上是利用了最后30米，最后30-40米左右的这个距离啊，才完成超越。所以这个后程的能力真的是相当的强。
0: 而且这个时候，萨姆孔加是跑出痛苦面具了，因为400米上酸上的是非常快的，最后时刻能够咬牙坚持，甚至是完成反超，这是科比纳奇皮他的能力的体现。冲完线之后，似乎还是很轻松的样子。全新的赛会记录，刘凯是获得第九名，46秒60。我们来关注一下女子标枪赛场，严子怡，看她的这一投，是她第一投，状态不错，我的天！
1: 这个严子怡，因为她本身就是世界青年纪录保持者啊，这一头肯定是大幅刷新啊！看一看最终这个成绩怎么样？啊，肯定是在70米往上的水平，70米往上的水平了，肯定是啊。71.74，哇
0: ！U20 的世界纪录，
1: 这七十一米七。

0: 次的成绩距离现在的世界纪录本身也已经是相当的接近了。
1: 没错，世界纪录的线呢是72.28米，这一枪的成绩是排在历史榜单的第二位。
0: 严子怡今天在这个比赛一上来真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非常巨大的惊喜啊。
1: 没错，
0: 这是挪威的选手博尔格，同样也是在今天比赛当中的第一次试投。

0: 杨子怡今天一上来第一投是这个水平啊，感觉是让其他的选手
1: 都不用投了，
0: 对，望尘莫及啊。这个比赛感觉基本上一上来第一投之后没什么悬念了。
1: 没错，杨子怡在青年队时期可以说就是被人们寄予厚望的，刚刚进入到成年组的比赛，未来真是不可限量。
0: 波兰选手安德雷奇克的第三投，
1: 安德雷奇克在东京奥运会上这个单项是收获了一枚银牌，
0: 62米51。这前三投之后啊，排名前八的选手才有资格进入到下一投。
1: 而钻石联赛的一个有趣的规则是，只有前三的队员、前三的运动员才可以去投第六投。
0: 对，
1: 维拉戈什，塞尔维亚选手，看他这一投，现在是稳定在前三。
0: 这个第五投感觉比他之前的这个最好成绩啊，63米57，看上去是差不太多。看一看这投的成绩怎么样啊？63米57已经是赛季的最好成绩。啊，又稍稍提升了7公分啊，63米64。
1: 稳定在第三位，同时第四位安德烈奇克想要去冲击他的位置呢，还是有着一定难度的。但是所有人要想去冲击中国选手严子怡的这个位置，可以说相当的困难，
0: 相当困难啊！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排在第五轮之后啊，排在前三的选手可以获得最后一轮的投掷机会。
1: 没错，
0: 严子怡啊，另外挪威的伯格，还有塞尔维亚的
1: 维拉戈什。
0: 今天呢，日本的名将北口真花整体的这个发挥是不太尽如人意。
1: 他在23年左右的时候呢是65米以上，非常容易。
0: 对，现在状态下滑的很厉害。另外呢，另外一位中国选手戴倩倩啊，今天也是，只是在第二投投出了59米20，这样的话也没有办法来进入到前三名，完成这个最后一轮的争夺。排在第八位，
1: 看看博尔格这一投不是很理想。出手之后呢，看他自己的表情，就是觉得状态一般。成绩是有效的，

0: 尔格是欧洲投掷杯的冠军。处在第三位的塞尔维亚选手维拉科什准备去投他的最后一投。他在东京田径世锦赛是进入到决赛，最终是收获第八名。U20世锦赛上他是收获过两枚金牌。看他这一投助跑节奏不错，出手过了60米线，但是体能的消耗其实也是比较大的。
1: 对，而且这仍旧证明着在今天这个比赛，我觉得可能不止今天这个比赛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比赛没有人会追赶上闫子仪创造的这个71米74。
0: 而且相当于是闫子仪最后一投也是不投了，一投就已经确定自己获得冠军。
1: 今天太轻松了啊。现在全场都在给闫子仪来加油鼓劲儿啊，都在向他来表示祝贺。71米74，这个不仅仅是世界青年纪录又一次被他自己刷新啊，同时还包括着亚洲纪录，还有钻石联赛厦门站的纪录，还有本身钻石联赛，所谓的钻石联赛纪录，就是所有的钻石联赛，不管是哪一站啊，也包括总决赛在内，只要是钻石联赛的比赛的这个一个总纪录。
0: 对，
1: 所以这个71米74，刚才我们也介绍了，这是有记录以来的历史第二好成绩。
0: 没错，闫子仪是在2024年的4月份，当时是15岁。

0: 零328天，打破了 U20 的世界纪录。在今天呢，是再一次刷新了由他自己保持的这项纪录。
1: 才18岁啊，才18岁。杨子怡不仅仅是接过中国女子投掷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这个大旗，我想她应该会成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田径的符号。
0: 没错。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这是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切罗蒂奇，切罗蒂奇是东京世锦赛的冠军。这是巴林选手亚维，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在这个单项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乌干达的选手佩鲁斯切穆泰，也是奥运会的奖牌级别的选手。另外呢，还有突尼斯的布扎亚尼、埃塞俄比亚的图法、哈萨克斯坦选手杰鲁托、埃塞俄比亚的瓦莱、美国选手霍勒迪和维门特、爱丽丝、马克奇奇，在最内道的是中国选手罗霞、澳大利亚的选手菲恩瑞安、埃塞俄比亚选手格塞塞也参加了上一站的争夺、美国选手米切尔、德国选手居尔特和以色列选手科恩。当然主要的竞争选手还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切穆泰、亚维还有切罗蒂奇。
1: 对，刚才这个画面的含金量可以说是这一站厦门站钻石联赛的一个最高含金量的这个特写画面。三个人都是巴黎奥运会的领奖台得主，今天呢又一次齐聚厦门白鹿体育场来进行这一场3000米障碍赛的比拼。所以看一看这个究竟会进行到怎样的一个比赛的节奏当中。因为去年呢在尤金站啊，当时亚维几乎要打破世界纪录，最后拿到了那一站的冠军。所以今天呢在这场比赛之前也有很多的媒体在预测三位选手可能在今天啊在厦门会向着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来继续发起冲击。目前的世界纪录呢是8分44秒32，由肯尼亚的名将切普科奇在2018年的摩纳哥站创造的。所以今天看一看在厦门啊会不会出现一个新的世界纪录。
0: 今天呢选手们在比赛开始之后很快的就开始领先比赛最内道的这个提示灯光。
1: 跑在最前面的现在是赛事安排的官方领跑员，来自荷兰的巴克。
0: 维尔勒巴克的目标是在1000米的时候带到2分54，如果是看白色灯光的话呢是2分56，2000米的时候带到5分55。那这个单项呢对于中国选手来说呢，我们还是要找到和世界高水平选手之间的差距，然后去追赶。
1: 这个比赛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场地内侧的这个激光线，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绿色的激光线就是代表着世界纪录。刚才我们提到呢，今天这一场比赛里边现在排在前三的选手就是巴黎奥运会这个单项当中的领奖台选手。而且呢如果只看钻石联赛的话亚维和切罗蒂奇两个人已经这场是在钻石联赛里的第13次直接对话，而且是互有胜负。也就是说呢在比赛开始之前你没有办法很好的预测究竟谁在今天会拿出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来。现在领先的是切穆泰，切穆泰在上周绍兴科桥站这个项目里他就是拿了第一，而且呢整体那一枪的发挥是相当的稳定，最后也算顶住了切罗蒂奇对他的这个冲击。所以今天来看呢好像在这个赛季的室外赛开局阶段切穆泰好像是相对成绩相对这个状态更好的这一个。
0: 没错，
1: 现在呢亚维是在切穆泰的身后紧紧的追赶着，
0: 还剩下最后的两圈。
1: 刚刚呢切穆泰一度是把亚维和切罗蒂奇甩开有一点距离啊，但是我们看到亚维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圈里边啊往前追的还是比较快，现在基本上两个人形成了一个小集团切罗蒂奇离得稍稍远了一点，

0: 今天的天气在厦门可以说是比较闷热的。
1: 对，
0: 白天的温度是30摄氏度以上，现在呢起码也得有28摄氏度。
1: 关键是这个闷热潮湿啊，让大家这个体感的温度上可能要比实际温度还要再高一些。
0: 对，这可能有些运动员在比赛过程当中比较喜欢这种天气，但是有些人呢在比赛当中还是喜欢更凉爽一点的这种体感温度。
1: 切罗蒂奇上来了，三个人现在又形成了这个领先的集团，但是刚刚呢很明显是切穆泰在发动着自己的这个攻势啊，提前的提速，就要看一看身后这两个人究竟谁会追。亚维跟着追了一下啊，一会儿看一看马上要发起再下一次攻势的时候谁会率先退出争夺，因为在不停的启动和追赶的过程当中体能的消耗是非常大的。进入最后一圈要提速了，非常明显亚维和切罗蒂奇两个人是包揽了最近三个赛季的钻石联赛单项总冠军，但是现在来看呢切穆泰在这个赛季的储备好像更好一些，
0: 切罗蒂奇显得有些掉队了，但亚维还在拼命的去追切穆泰，希望在这个阶段能够跟住，这样呢把最后的决胜压缩到最后的100米。
1: 现在比较明显啊，切穆泰和亚维两个人应该是在斗心理，排在前面的切穆泰等亚维看看什么时候是不是对手先发动进攻自己再反击，亚维的策略很明显就是先跟住切穆泰，看看对手什么时候先提速，这个时候的心理博弈非常关键，看看谁先做出决定。
0: 刚才那一道是没有机会进入到最后的直道阶段，亚维掰到外道去，
1: 最后一个障碍，
0: 最后一个拦架下来之后啊，嚯，切穆泰还是非常强劲的加速能力，
1: 这和上一站绍兴科桥站基本上差不多，8分51秒06，又一次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今年室外赛季开年的前两站钻石联赛啊，切穆泰在这个项目里边真是战无不胜，2连胜，
0: 而且他是刷新了他自己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
1: 对，亚维和切罗蒂奇呢是分别获得了第二和第三。
0: 最近几年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稳定的出现在领奖台上的这几位运动员，还是能够在钻石联赛上继续保持他们的这种竞争力和水平。
1: 对，罗霞也进入到最后的这个直道了，马上要下最后的一个障碍，现场也都在给罗霞加油打气。罗霞也完成了比赛啊。切穆泰今天的夺冠成绩8分51秒06，同时还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
0: 这是男子铅球的赛场，美国选手基斯特，
1: 尼日利亚的埃迪奎奇，来看一看第二投，第一投是21米02啊，这一投成绩也是有效的。
0: 那这个单项呢，有中国选手邢家良的参与，所以是看一看能不能继续去突破他自己，在这个赛季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的20米95，看看能不能去达到21米，让中国男子投掷我们的水平呢继续去提升。
2: 我的比赛正在激烈的进行，女子田径选手来到赛场，欢迎我们的女子
0: 汤姆尔什，来自新西兰的名将，他是可以稳定的达到21米上下的这样的水平。
1: 对，汤姆尔什呢毕竟是3届钻石联赛总决赛的这个最终冠军，所以也是有着极强的作战的经验还有能力啊。因为今天这个男子铅球的比赛主要还是看美国的名将，奥运会和世锦赛的都是三冠王瑞恩克劳瑟他的复出之战，一会儿我们看一看克劳瑟今天的发挥究竟如何。
0: 继续来看男子铅球的

0: 赛场，牙买加的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哇，这一头状态真不错。来看一下张明宽的超级的犯规。张明宽呢，在今年21.88米，比他的第二头成绩更好。第二头呢是21.80米，继续去突破自我。现在我们3000米的领先选手是来自中国的名将谢东来。看一下美国的名将瑞恩·克劳瑟，
1: 今天他是这场比赛的绝对主角啊！但是现在来看，哎，这一头感觉是激发出来了，前三头只有最好的20.94米，因为他在去年基本就没参加钻石联赛，一直在养伤，而且呢，就是为了东京世锦赛在准备。东京世锦赛呢，他是得偿所愿，终于拿到了第三个世锦赛的冠军啊！今年算是时隔一年啊，重新又返回到钻石联赛里。上次参赛还是2024年，所以今天他是凭借着第四投的21.41米，现在是挤到前三里边了。
0: 他在23年、24年那个阶段啊，可以说是世界范围内，包括到现在也是无人能敌的一个状态。
1: 对。拉金德拉坎贝尔目前是排在第一位，这应该是今天第一个22米以上啊，成绩有效。
0: 他之前那一头21.88米，可以说就把自己的这个状态已经激发出来了。
1: 对。
0: 牙买加的全国纪录让他这一头呢给刷新了22.34米。这样目前他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
1: 美国选手罗杰斯蒂恩。
0: 这头状态也是不错，能够大幅提升自己今天的成绩，成绩是有效的。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达到过22.11米。这头是21.25米。接下来是亚马逊选手。看一下最后进入到决赛的三位运动员，坎贝尔、盖斯特和克劳瑟。瑞恩·克劳瑟在过去2到3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在钻石联赛以及世界大赛上都难遇对手，很多人呢跟他的比赛也只能去竞争第二名，是一个统治级别的运动员。
1: 是的，
0: 但今天他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当然也是由于他伤病的原因。看看现在的领先选手，来自牙买加的拉金德拉坎贝尔。之前创造了全新的牙买加全国纪录。旋转出手。这头成绩是无效的。
1: 对。出手之后没有掌握好平衡啊，直接转出去了。
0: 直接踩到了这个投掷区里面，
1: 感觉是想借着上一投的这个气势啊，继续在今天状态好，赶着状态好，再冲击一下更好的成绩。
0: 现在处在第二位的美国选手乔丹·盖斯特，本赛季呢他是打开过22米大关，看看他今天能不能去冲击一下冠军。旋转出手，节奏加得很快，过了20米，但是呢这头应该也是踩掉了，成绩无效。出完手之后自己也有一个判断，直接是走出了投掷圈。

0: 看克劳瑟的表现。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有没有可能逆转呢？旋转节奏不错，出手，还是出手角度感觉小了一点。大量来自牙买加的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是获得了冠军，克劳瑟还需要时间去恢复。20米85是他最后一投的成绩，今天的最好成绩是21米41，也是他的赛季最佳。要再次祝贺坎贝尔。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0: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争夺。两位中国选手刘俊熙和徐卓一在绍兴柯桥之后继续是征战厦门站的钻石联赛。来介绍一下运动员，在最内道第一道的是奥地利的选手恩佐·迪瑟尔，也是欧洲团体锦标赛的冠军。在第二道的是瑞士的名将杰森·约瑟夫，布达佩斯世锦赛闯进了决赛，最终是获得了

0: 第七名。
1: 第三道
0: 中国选手刘俊熙，在2025年的南京室内世锦赛当中，60米栏是收获了一枚铜牌。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在中美美籍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他是收获了一枚银牌。第五道的这是美国名将科德尔·廷奇，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是12秒99的成绩，收获了金牌。第六道是日本的选手村竹拉希德，巴黎奥运会的第五名，同时呢东京世锦赛也是闯进了决赛。第七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兰多本内特，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闯进决赛，同时在东京世锦赛收获了一枚银牌。第八道这是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巴黎奥运会的第四名，东京世锦赛也是收获第四。第九道中国选手徐卓一，在亚锦赛上站上过领奖台。第十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埃里克·爱德华兹，爱德华兹在 U20 的泛美锦标赛上是收获了一枚金牌。
2: 贾马尔·布里特，这是上一周在绍兴科桥站拿到第一的选手啊，当时他击败了他的美国队友廷奇，而廷奇呢本身又是钻石联赛厦门站的卫冕冠军。所以看一看今天在调整了一周之后啊，两个人在跑道上再次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0: 绍兴科桥站那一天的比赛可以说是天气非常的凉爽，到了厦门这一站的天气比较闷热潮湿，看看会不会对运动员的这个表现带来一些变化。另外就是两位中国选手，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去向前三去发起冲击。
3: 喂，
0: 好的，比赛开始，刘俊熙快速攻第一个篮，他和布里特几乎并驾齐驱，刘俊熙状态不错，保持住，马上到了后程，村竹拉希德还有本内特逐渐赶超上来，贾马尔布里特继续保持他的优势，13秒08，还是贾马尔布里特。
2: 对，布里特这个赛季室外赛季的开局状态实在是太好了，连续两站的钻石联赛都是由他最终拿到冠军啊。
0: 而这一站的比赛，我感觉中国的两位选手徐卓一和刘俊熙心态上比绍兴科桥要进步了很多。
2: 是的，
0: 布里特是凭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13秒07，孙朱拉希德是13秒13，收获第二名。第三名是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成绩是13秒20，凭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刘俊熙这个时候其实还是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前半程还是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到了后程的途中跑阶段逐渐的被超过去了，在最后没有全力的去压线。再来看这个位置似乎是受了一些影响，而且他是看着这几个超了他运动员在比赛，布里特和廷奇的这个争夺，最后还是布里特笑到最后，廷奇呢有几个打篮影响了他的速度。
2: 那两个人到此相邻啊，很明显是布里特把对手的节奏给带乱了。布里特修正之后又是13秒07啊，他连续两周跑出13秒07，连续两周凭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个状态实在是太好了。
0: 另外两位中国选手徐卓一是13秒33赛季最好成绩，刘俊熙是13秒35，收获第六和第七。
2: 好，来看一下男子跳远的比赛，这是希腊的名将腾托格鲁，世锦赛和奥运会的冠军。这一跳基本上成绩是有效的啊，基本上是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附近。8米37，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纪录。

0: 这仅仅是今天一上来第一跳啊，
1: 没错，
0: 很有可能奠定今天竞争的一个格局和基础。
1: 在男子跳远这个项目当中的三位中国选手参与争夺，张明坤、石宇豪和舒恒。
0: 保加利亚的选手萨拉博尤科夫，成绩应该也是有效的啊，也是八米往上。今天一上来感觉很兴奋，尤其是在滕托格鲁的这个刺激和带动之下啊，
1: 他的动作包括基本功给人感觉是非常扎实的。
0: 来，八米二九，还是能够让滕托格鲁感受到一些压力的啊。这个比赛不是在第一轮跳出八米三以上就肯定会夺冠啊，身后的追兵追的都非常的紧。
1: 我们还是希望中国选手能够在比赛当中去放平心态。
0: 好，来看一看意大利的名将富尔拉尼，第二跳，第一跳是八米零七，
1: 加速，空中是走了几步。
0: 对，那这一跳好像上板不太好，这跳如果上板，一会儿看一看啊，感觉上板再好一些的话，这一跳是有机会超过去的。
1: 八米一三，
0: 八米一三啊，没上到，
1: 没踩上，留了这么大的空间。
0: 没上到是八米一三，所以这个他后面肯定还会继续把他这个成绩往上提一提。
1: 先有一个有效成绩，
0: 对，
1: 让人们想起他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最后一跳的那种感觉。
0: 没错。
1: 来关注男子跳远赛场，来自牙买加的运动员平诺克，文平诺克第一跳呢是没有成绩，看看他的第二次试跳，冲起来上板，这跳呢没有能够达到八米，但是先确定自己有一个有效成绩。他是很想在上板之前有一个节奏的变化，把节奏加起来。七米八六，
0: 来看一看富尔拉尼的第三跳啊。今天呢，他要是想和滕托格鲁还有萨拉博尤科夫对抗，
1: 哦，这一跳
0: 他需要更好的激发自己啊。这一跳有没有机会比这个八米一三更好一点啊？看上去应该是可以。八米二八，这和萨拉博尤科夫差一公分啊！现在
1: 这算是大幅提升了自己的成绩，但是他上板还是有些问题。
0: 嗯。今天这场争夺应该水平还是挺高的啊！现在来看，可能在八米三零附近才能够决定领奖台的归属啊。
1: 看一下中国选手张明坤，前两跳没有成绩，他的第三次试跳。
0: 这张明坤呢，去年是在这一站拿到了赛会的冠军，相当于是以卫冕冠军的身份来出战。
1: 上板起。
0: 这一跳终于是成绩是有效啊！
1: 对，那状态上似乎还是相对来说有提升的空间。最后加节奏的时候，感觉起跳的角度相对小一点。上板，
0: 七米六六。牙买加的盖尔。这一跳成绩是有效的。八米三二，
1: 哇，
0: 对，今天男子跳远的竞争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激烈，而且水平很高啊。
1: 也是几乎变成了一个乱局的状态。
0: 盖尔在上一跳八米二零就已经是赛季最好。

0: 表现了，这一跳继续再刷新，现在是来到第二位。
1: 我们来看一下男子跳远赛场进入到决赛的三位运动员，腾托格鲁、盖尔和萨拉博尤科夫。还剩下最后一跳，还有可能去完成逆转。
0: 那今天之前我们看到这个男子跳远，当时有救护队去过去啊，当时是富尔拉尼出现了问题，所以担架直接进场呢，把富尔拉尼给转移走了，希望他伤无大碍，早日康复。要不然的话，富尔拉尼应该是占据一个前三名的位置，能够参加到这一次的这个最后第六轮当中的。哎，
1: 看一下盖尔的这一跳，助跑加起来，上节奏起，看一看他的上板有没有问题。
2: 好的，该段的结束了自己的六次试跳，掌声送给辽大家的盖尔。
1: 这一跳跳完之后，自己也是有些懊恼。腾托格鲁的第六跳应该也是放弃了，不跳了。盖尔这一跳成绩有效，8:31。跟他上一跳8:32的这个成绩也是比较像，哇！
0: 怪不得这个成绩迟迟出不来啊，
1: 极限用板。
0: 确实是很难观察啊。那最后还是判定成绩有效，这样的话8:32赛季最好成绩。腾托格鲁今天这个8:46呢是厦门站的赛会记录，同时也是追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和葡萄牙队的巴尔德，两个人都跳出了8:46。现在就剩下萨拉博尤科夫，来自保加利亚的选手。
1: 萨拉博尤科夫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是进入到决赛，最终是收获第五名，当时的成绩呢是8:19。这个赛季很多次试跳，包括他的前面的表现啊，都是超越了他在上个赛季。那他的最后一跳是否有可能去完成逆转？好，步子迈得很大，冲起来上板。这一跳成绩无效，
0: 但其实很接近，相当相当的接近。
1: 等一等，他的上板位置的机位。
2: 我们看到新马的名将腾托格鲁8:46创造了新的三位纪录，同时也是今年世界最佳。
1: 那腾托格鲁也是以创赛会纪录的表现收获了男子跳远项目的冠军。
0: 好，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女子200米的比赛，我们已经看到了陈雨洁，亚洲冠军，今天呢还将继续和其他一众世界顶尖高手啊来进行比拼。我们来看一下女子二百米的单项啊，同场竞技的其他的对手。首先在第九道，这是美国的名将沙卡里·理查德森。上周末呢，在绍兴柯桥站是拿到第四啊，当时跑出来成绩22秒42，这是巴黎奥运会百米的银牌得主。同时呢，在布达佩斯世锦赛是200米拿到铜牌，那一届呢，他还拿到了百米的冠军。巴哈马的名将米勒维伯今年已经是32岁了，5届钻石联赛的200米总冠军啊，3届200米总冠军啊，还有2届是400米的总冠军。第七道是牙买加名将谢里卡杰克逊，

0: 22年和23年两届世锦赛的200米的金牌得主。第六道是英国名将艾米亨特，上周在绍兴柯桥站拿到第五，他也是世锦赛的奖牌得主，去年在东京拿到银牌。第五道是巴特尔，来自美国队，今年27岁，去年也参加了200米的最终决赛，拿到第四。在第四道，这是美国的33岁老将普兰迪尼，上周末呢在绍兴柯桥站是拿到第六，22秒68。陈一杰在第三道出发，亚锦赛的金牌得主，而且呢在上周啊，最关键的就是上周在绍兴柯桥站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22秒84，也是基本上和这一套阵容一起跑出来的，所以今天看一看在厦门是不是能够再进一步。第二道是美国选手麦肯齐朗，同样也是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决赛选手，最后最内道是澳大利亚队的托里刘易斯，这是24年的世界青年锦标赛200米的银牌得主。这个九位选手呢，完全复刻了上个周末在绍兴柯桥站的阵容，看一看今天会有怎样的发挥。在上周夺冠的是谢丽卡·杰克逊，拿到第二的是米勒·韦伯。陈一杰的起跑怎么样？鸣枪之后，谢丽卡·杰克逊感觉还是比较靠前，延续在上一周的好的成绩啊，进入到直道还是谢丽卡·杰克逊排在第一位，但这一次的差距感觉没有上周的差距那么的明显，谢丽卡·杰克逊一直维持住了自己的这个领先的状态，最终是相当于从头赢到尾啊，21秒87，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杰克逊今天也是完成了新赛季钻石联赛的2连冠，前两站全都拿到冠军了。
1: 陈云杰在启动的时候给人感觉有点紧，不像上一站比赛那么的放松，这个阶段还是处在相对落后的位置上，但进入到直道之后他的调整速度是很快的。这时候谢丽卡·杰克逊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就是非常平稳地完成了冲线。
0: 今天除了谢丽卡·杰克逊复制了自己在上周末的这个排名，米勒·韦伯和巴特尔也都复制了排名，两个人还是又是第二和第三，所以这个整体参赛阵容没变啊，最后前三名的名次没变，相当于是把上周的这个原样照搬到了厦门，又跑了一枪啊，看了一个续集。陈昱杰最终的成绩修正之后是23秒01，这个和他上周末跑出来的22秒84啊，确实是有一定的差距，可能和今天这个天气啊相对比较闷热也有一定的关系。
1: 关注的是男子5000米的比赛。这是德国选手阿布迪拉希。
0: 阿布迪拉希呢是27岁的一位选手啊，曾经的欧洲23岁以下锦标赛的金牌得主。
1: 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在他身旁的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哈里，这是肯尼亚的选手蒂莫西切鲁约特，
0: 刚才我们看到的三位啊，都是在今天晚上这个比赛里边拥有着比较强竞争力的选手啊，尤其是奥尔姆格伦，在今天这一枪里边看看是不是能够来跑出一个自己理想的成绩，因为上一周呢他是参加了绍兴

0: 柯桥站的这个三千米的比赛，最终呢是以第三名完赛，7分26秒48。
1: 那阿卜迪拉希在绍兴柯桥站的这个表现，确实是让我们觉得他在五千米的比赛也会非常的有竞争力。
0: 对，上一周呢，他是在绍兴柯桥站拿到了分站的冠军，三千米的比赛，7分25秒77。
1: 这是在起跑之前呢，稍微有一些小插曲。赛会记录在厦门站的赛会记录是2024年创造的，12分58秒96。好的，比赛发枪。
2: 好的，比赛正式发枪。同样的，在我们的选手，
1: 这一站的比赛目标同样也是要去刷新赛会记录，就是厦门站的赛会记录，也就是12分58秒96。
2: 12分45秒的成绩。
1: 这个项目的两个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捷克的菲利普·萨西内克和肯尼亚的运动员瓜兹基普鲁古特。
0: 这个两位的安排呢，和上个周末的三千米的比赛领跑安排也都是完全相同的。我们来看一下场地内侧的这个颜色的激光线的区别啊，蓝色激光线呢代表着领跑员应该跑到的这个配速，而后面的绿色激光线呢代表的是12分42秒整，这个就是今天的一个目标时间。
1: 一千米的时候2分34，两千米的时候是5分08，三千米的时候到7分42，
0: 对，
1: 四千米的时候10分16。
0: 选手们在前半程的时候体能消耗可能相对比较大一些，所以导致现在比赛进入到后半程完全乱局啊！还有最后两圈，现在你看不出来这个比赛竞争的格局究竟是怎样。
1: 对，天气的原因导致所有的选手都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打算，那这个体能如何去分配，或者说是采用一个怎样的战术，这个需要到后面的比赛再看。通过这个角度我们看，有医护人员担架进场，是男子跳远的那个场地。
0: 现在这个行进的集团发生了微小的变化，排在前六的选手现在是提速，形成了一个前进的小集团。好，那最前面的是医护内，
1: 他算是从后半程开始逐渐上来了，但是梅哈里刚才没有接阿卜迪拉希的招，现在是跟着伊芙内，似乎要完成超越了。来到最后一圈，上一圈的配速是60秒78。
0: 梅哈里来到第一，伊芙内在他身后紧追，阿卜迪拉希在第三。在外道，梅哈里一直在卡着他的线路，两个人现在已经快一起跑到第二道去了。
1: 而且通过外道想要去强行超越的话，现在梅哈里又守住了他的位置。
0: 对，因为一进了弯道，算是进入到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区域。但是最后这个直道还有机会，伊芙内又从外道掰出来，这一次他没被对方锁住。
1: 阿卜迪拉希也在往前冲，伊芙内的位置现在已经确定了，可以说是非常有优势。阿卜迪拉希来到第二位。他最后撞线，全新的赛会记录，12分57秒32。这一枪的比赛真的是，尽管受到一些天气的影响啊，尽管也没有被领跑员带得太快，在前半程，但是呢，到了后程，三名运动员的这个位次还是抢得非常的激烈。伊芙内在完成冲刺之后，自己的膝盖似乎是有些不适。
3: 女性受伤，我们进一步的关键是

0: 下，这是最后的冲刺情况啊！伊布内为了防止梅哈里从这个外侧再锁住他的线路，提前很早就掰出来，而且掰得相当的靠外，让对方来不及反应。阿布迪拉希也借助着伊布内帮助他撕开的这道口子，从梅哈里的身边超过。两个人在最后的时刻都实现了对于梅哈里的超越，最终呢，伊布内是拿到了男子五千米的冠军，同时呢是今年的世界队好成绩，同时也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是2分57秒32。阿布迪拉希和梅哈里啊，两个人也都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
1: 能在这个天气条件下刷新赛季最佳，确实是不容易。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7: 来看看女子铁饼赛场，荷兰的选手范克林肯，她的第一投。在这个单项当中呢，还有中国选手冯斌，也是世锦赛冠军。范克林肯的第一投成绩是有效的。64.27。现在是超越中国选手冯斌来到了第二位。冯斌的此前一投是63.90，赛季最好成绩。这是德国选手沙尼斯·克拉夫特，

0: 斯拉夫特的这一投没有能够挤进前三，63-04。好，来看一看女子铁饼的比赛啊！现在我们看到这是瓦莱里，我们现在可能不能再称呼她奥尔曼了啊！她的转播信号当中也非常明显的体现出来，她的姓氏已经改成了塞恩，因为在之前呢，她已经和她长期的教练泽布塞恩两个人完婚了，所以现在从这个赛季3月份开始啊，奥尔曼参赛的时候都把自己的姓氏改成了塞恩。但尽管姓氏，参赛的这个胸前的人名条拼写发生了变化，那这不会改变他过往在这个项目当中绝对的历史地位。所以今天塞恩在比赛当中还是相当出色的发挥，暂时排在第一位。我们来看看冯斌第三投，
1: 中国选手冯斌在第三投的表现，旋转出手还是稳定在前三。此前的最好一投成绩是64.70，赛季最好成绩。但是这一投出手之后，冯斌似乎是，也不是很满意。哦，65.03，继续刷新他的赛季最好表现。但是可能他对于自己的这一投还是有更高的要求，就是感觉出手之后这个饼的飞行轨迹，包括他的这个出手时机，都是可以去继续提高的。
0: 瑞典选手卡姆加第三投，哇，这出手之后差点转出去啊，
1: 几乎是到极限啊，想把自己的这个身体的速度加到器械上。
0: 肯定是要比第一投的成绩更好一些，64.02，还是新的赛季最好成绩。美国选手比斯特尔也是第三次，这次终于是在60米以上，前两次试投感觉都没有完全能够打开自己的状态。64.07。排名上升到第四。
1: 塞恩、冯斌还有范克林肯进入到最后的决赛，进入到最后一投。对于塞恩来说呢，仍旧是一个统治级别的表现。今天是身后的这些追赶者想要缩小跟他之间的差距还是比较困难的。
0: 上个赛季啊，塞恩是钻石联赛每一个分站赛全胜，最终拿到冠军，钻石联赛历史上第8位能够达到这一高度的选手。而且呢，上个赛季总冠军是他个人的第5个钻石联赛总冠军了。要知道在钻石联赛的历史上啊，之前一共只有3位女子选手能够拿到钻石联赛总冠军6冠，这也是历史记录。所以这相信啊，是这个赛季塞恩去冲击的一个目标。今天就是他踏上征程的第一站。
1: 看他这一饼最后落地，也是非常接近他今天的最好成绩。他的特点呢是兼具优雅和力量，在比赛当中他的动作非常漂亮，67.38。这一投出手之后，他自己也有一个比较精准的判断。

段。但是他现在的这个领先幅度并不大啊，所以对于后面不管是冯斌还是范可林。

0: 接近65米线，但比到现在呢，对于冯斌的体能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消耗了。
1: 嗯，
0: 64米44，他的65米03是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

0: 看一下范克林肯啊，
1: 之前的最好一投60.27，这边也是很难去超越。
0: 今天范克林肯对于自己的状态其实是不太满意啊，整体来看他六次试投里面有三次都要么犯规要么自己直接踩掉没有要，所以看出来他是有更高的期待，因为这个赛季呢他是提升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到70.99。哎，我们看到这就是泽布塞恩啊，这是奥尔曼的丈夫也是他的教练。我要恭喜瓦莱里塞恩啊，拿到了这一站钻石联赛的冠军。
2: 范克林肯在比赛之后还是显得比较轻松的，尽管他对自己的最后一投很不满意。冯斌和塞恩两个人也是互致问候，
0: 对，这都是多年的老友了。
2: 这场比赛对于冯斌来说能够创造赛季最好成绩，有一个65米以上的这么一个有效成绩，也是有助于他在本赛季后半程去在亚运会上有着出色的发挥。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争夺。在第九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东京世锦赛是获得第7名。在第八道的这是奥运冠军挪威选手卡斯滕·瓦尔霍姆，也是在世锦赛上收获3枚金牌的运动员。第七道美国选手特雷弗·巴西特在尤金世锦赛上是收获了第3。第六道是来自巴西的名将多斯·桑托斯，奥运会上2获铜牌，同时呢在世锦赛上也拿到过冠军。第五道是来自卡塔尔的选手桑巴，在东京奥运会和巴黎奥运会都是闯进了决赛，世锦赛上最好成绩是2枚铜牌。第四道的是巴西的选手利马，在室内世锦赛上两进决赛。第三道中国选手龚德斌在去年的全运会上是收获了这个项目的冠军。第二道美国选手 CJ 艾伦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是收获过1金1铜。最内道也是第一道出发的是英属维尔京群岛的选手凯伦麦克马斯特，东京奥运会上的第4名，巴黎奥运会的第5，同时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上是收获了第2名。
0: 几位选手在上周的绍兴客桥站刚刚是跑了300米栏的一枪比拼啊，当时多斯桑多斯是击败了瓦尔霍姆，最终拿到了上一站的冠军啊。这一站来到标准意义上的400米栏，选手们对于他们来说是更加熟悉的一个战场啊。当然我们也要看一看全国纪录保持者龚德斌在这一枪比赛里边啊，第三道出发有怎样的发挥。
2: 这枪对瓦尔霍姆

0: 来说，其实也是很希望能够在这个赛季室外赛季刚开始的这前两站能够有一个强势的表现，把这个冠军重新回归到自己的名下。尤其这个赛季和钻石联赛里面的老对手多桑多斯会有很多次的碰面。好的，比赛开始了。瓦尔霍姆启动反应不错，多斯桑多斯现在看上去跑得还是比较轻松。瓦尔霍姆前半程冲得非常凶，多斯桑多斯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两个人处在前两位，桑巴是处在第三位，凯莱布迪恩上来了。多斯桑多斯现在逐渐在超越瓦尔霍姆，进入到第三个100米，这个阶段的节奏很重要。多斯桑多斯在栏间的节奏可以说是变得更快，瓦尔霍姆似乎想要把最后的决战留到最后的直道当中。多斯桑多斯和瓦尔霍姆两个人并驾齐驱，最后的两个栏架，两个人还是处在相持阶段。多斯桑多斯这个时候还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看看瓦尔霍姆最后时刻的冲线怎么样，还是多斯桑多斯有领先。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46秒72，瓦尔霍姆是收获第二名。
1: 连续两站比赛啊，300栏和400栏全部都是以多斯桑托斯的获胜而告终啊。我觉得这一枪里面很明显能看得出来，多斯桑托斯在他的技术能力方面啊，又发生了一个更新。因为过往呢，在他和瓦尔霍姆的比拼当中，都是瓦尔霍姆先赢全半程，最后300米开始进入最后直道，多斯桑托斯是凭借着他的后程稳定的速度保持能力啊，逐渐的在追上来，再咬上来。
0: 对，
1: 但是今天这一枪已经非常明显的发生了一个竞争格局的变化，就是多斯桑托斯从比赛开始之后前200米完全不输瓦尔霍姆，前几个栏架基本两个人都是同时起跨，是在这里甚至还能看到多斯桑托斯可能要稍领先瓦尔霍姆一点点，所以我想这是多斯桑托斯的一个巨大进步。同时他还保持住了自己原来的特点，就是后程相当稳定，所以你看他的速度也没有掉，甚至让瓦尔霍姆有一点被拉爆了的感觉啊。
0: 我们说400米上酸是非常快的，谁是耐酸王，在400米的这个比赛当中最后的冲刺阶段可以能够看得出来。多斯桑多斯还要在比赛当中保持非常出色的栏间节奏，这一点确实是他的能力。而且从尤金世锦赛之后，22年之后，能够看到的是多斯桑多斯，他的栏间节奏是非常轻盈，过栏的时候呢也是非常轻松。今天呢是以创造世界最好成绩的46秒72收获冠军，瓦尔霍姆是第二名，凯莱布迪恩收获第三，中国选手龚德斌最终是以第8名的成绩完赛。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男子百米飞人大战。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将会参与到其中。首先我们看到在第一道的这是全运会的银牌得主王胜杰，个人最好成绩10秒14，赛季最佳是10秒31。王胜杰这个10秒14啊，就是去年在全运会当中创造，最终是拿到银牌。第二道是克里斯科尔曼，来自美国队，在第三道肯尼亚的奥马尼亚拉，两届非洲的冠军，同时还保持着非洲的百米纪录。另外一位非洲的选手来自南非辛比尼，今年32岁。辛比尼在上一周的绍兴科桥站是最终拿到第6。另外一位美国队的选手布罗梅尔，美国4乘100米接力队的冠军，去年一起拿到了东京世锦赛的金牌，在他身边是他美国队的队友啊，同样也是接力队的成员贝德纳雷克，两枚奥运会的银牌在握，但都是200米项目。第七道是莱奥特莱拉，在上周啊拿到了绍兴科桥站这个项目的冠军，9秒97。在他身边的是奥运会的200米金牌得主波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在上周特伯哥是拿到了绍兴科桥站的第7，当时成绩10秒12。第九道澳大利亚队的肯尼迪，这是在去年南京室内世锦赛啊60米项目当中最终拿到银牌的选手。第十道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邓信瑞，亚洲室内世锦赛的冠军得主，同时也是全国冠军。看一看今天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啊，一个在第一道，一个在第十道，一共有10位选手参与到这一枪的男子百。

0: 米飞人大战当中。上一周在绍兴柯桥站，这个男子百米可以说跑的是相当的接近啊，甚至最后要通过圈分位来决定比赛的名次归属。看看今天选手们状态调整的怎么样。邓新瑞的起跑还是不错的，邓新瑞在前三十米是可以排在第一位。奥马尼亚拉现在来到了第一位，奥马尼亚拉在后半程的加速能力还是很强的，率先撞线9秒93。
1: 是撞线的时候感觉他是在边撞线边庆祝的一个状态。
0: 对，这一枪呢和上周绍兴柯桥站是完全不太相同的一个竞争的格局。奥马尼亚拉这一枪赢的还是相对比较多一些啊，9秒94，修正之后赛季的最好成绩。他和莱奥特莱拉两个人又包揽了前两名，只不过呢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排名和上周稍微发生了一个变化。莱奥特莱拉呢今天修正之后是10秒整，拿到了这一站的第二。奥马尼亚拉今天这个表现呢倒是比上周拿到第二的这个9秒98要更好一些。进入到后半程基本上奥马尼亚拉就没有再收获什么太多的挑战了，基本上是可以领先将近一个身位。
1: 看这里，
0: 哎，撞线撞得相当有自信。但是在他的身后这个撞线相对还是比较的混乱，这个局面现在呢除了莱奥特莱拉确定拿到第二，拿到第三的应该是布罗梅尔，10秒03拿到了这一站的第三名。奥马尼亚拉这个9秒94啊也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
1: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拉塞尔，美国选手马塞拉塞尔在上一站的绍兴柯桥站是收获了冠军，亚军的是属于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阿姆桑则是上一站的第三名尼日利亚选手，同时他也是跑出过12秒12的惊人成绩的选手。这个单项呢有两位中国选手参与其中，分别是第一道的刘景阳和第十道的吴艳妮。来关注第一道的，这是中国选手刘景阳，全运会的冠军，他在全运会上是逆转夺冠，在去年的全国锦标赛上如果不是摔倒，当时呢也是距离全国冠军非常接近。在第二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在世锦赛上布达佩斯世锦赛是收获了冠军。第三道是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穆桑，世锦赛的冠军，同时在东京奥运会上是收获过第四，个人最好成绩12秒12。第四道的是牙买加选手纽金特，布达佩斯世锦赛是第五名，这是巴哈马选手德芙妮查尔顿上一站的亚军，过去两届奥运会上是都闯进了决赛。在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马塞拉塞尔，巴黎奥运会的冠军，同时呢在东京世锦赛上也闯进了最终的决赛。第七道瑞士的名将迪塔吉坎邦吉，东京世锦赛这个单项的冠军。第八道牙买加的选手雷根西蒙兹，

0: 罗兹在东京奥运会上是收获了一枚铜牌，在第九道的是美国选手托尼亚马绍尔，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 U23 锦标赛上他是冠军，在第十道的是中国选手吴艳妮，参加了上一站在绍兴柯桥的比赛。第五道、第六道还有第七道，查尔顿、拉塞尔还有坎邦吉，当然在第三道的托比阿姆桑也是非常的有竞争力。另外就是看两位中国选手是否有机会去打开13秒大关，在这个室外赛季头两站能够有不错的成绩。比赛开始了，德芙妮·查尔顿启动反应不错，现在是处在第一位，迅速占据领先，马塞拉塞尔在逐渐赶超上来，途中跑节奏不错，同时托比阿姆桑也处在前三位，拉塞尔最后撞线12秒14，今年世界最好成绩，这是排在历史榜单的第二位，仅次于托比阿姆桑的12秒12。
1: 这枪实在是太惊人了，太惊人了，
0: 也是大洲纪录，12秒14，马塞拉塞尔他在后程的这个加速能力真的是太惊人了，
1: 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枪的含金量，所有的同枪起跑的对手啊都过来向他表示祝贺。
0: 这枪的亚军是托比阿姆桑，12秒28，也是赛季最好成绩，德芙妮查尔顿创造巴哈马全国纪录的12秒37。马塞拉塞尔赛会记录、大洲记录、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以及钻石联赛记录，中国选手刘景阳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26，吴艳妮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06。
1: 啊，再来看一下拉塞尔的这一枪啊，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啊，他并不是完全处于领先的位置，但关键他节奏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1: 尤其是进入到后程的时候，这个节奏越加越紧，越来越快，把旁边的给拖垮了。
0: 德芙妮查尔顿前半程领先，但是托比阿姆桑还有马塞拉塞尔两个人这个途中跑后程加速能力是非常的强，
1: 对。对，拉塞尔呢相当于也拿到了新赛季钻石联赛前两站的2连冠，
0: 没错，
1: 而且他这个成绩从上一站夺冠的12秒25啊，这一站直接提升到12秒14，整个人类历史的第二好成绩，真的是太惊人了。
0: 这像拉塞尔是逆转夺冠，同时对于托比阿姆桑来说也是逆转拿到了第二名，收获赛季最好成绩。两位中国选手吴艳妮13秒06赛季最好成绩，刘景阳13秒26赛季最佳。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厦门站钻石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比赛是由孙思晨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1: 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

0: 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400-100-6565。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3: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4: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我们接下来的时段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的最终决赛第四阶段，也就是决胜阶段，中国小将吴一泽和英格兰选手前世界冠军肖恩·墨菲之间的对话。在前三个阶段结束之后，吴一泽是带着13-12一局球的领先优势，进入到了今天的决胜阶段。吴一泽也是在斯诺克世锦赛历史上第三位打入到决赛当中的中国球员，此前的两位是丁俊晖和赵新彤。同时吴一泽也是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位00后选手。这个时段我们继续邀请到徐新建指导和我一起来解说比赛。徐指导你好。
16: 思晨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基本上我们看吴一泽这次比赛啊，他能够这个比较顺利的获胜啊，基本都是在长台状态很好的时候。
15: 是的，
16: 所以长台的重要性，如果有一个比较稳定的长台，再加上吴一泽的自己的这个

0: 连续得分的能力。
1: 嗯，
0: 啊，看来还是这个优势比较明显的。
1: 是的，
0: 当然呢，这个莫菲呢是比较老道啊，之前我们也说过，他在两个阶段之后啊，他会有一些这个战术的调整。
1: 对，
0: 也就是在第三阶段的时候，我们看出来这个莫菲他的这个整体的打法还是比较严谨啊，
1: 嗯，
0: 把这个吴一泽给限制住了，在第三阶段缩小了比分差距。
1: 嗯，刚刚如果第三阶段八局球单独来看的话啊，是莫菲打了吴一泽一个5-3。
0: 对，
1: 不过这个5-3呢是前五局都是莫菲获胜。
0: 嗯，
1: 吴一泽还是在非常关键要劲儿的时候啊，
0: 对，
1: 及时把这个势头扭转回来。
0: 是的。
1: 这感觉有点像吴一泽半决赛打马凯伦的这个第二阶段，
0: 嗯，
1: 也是被对手连续拿下单局。在最关键的时刻啊，最应该止住这个势头的时刻，吴一泽还是能够及时的苏醒过来。屏幕下方我们看到的，这是双方在之前的对局当中的各局的局分啊，确实是非常接近的一场比赛。而且到目前为止呢，双方各自都打出来了一杆破百，

0: 带脚，
1: 嗯，出现了防守失误啊，有球啊，
0: 嗯，
1: 这个位置还真舒服，
0: 对，粉球下方第一颗。
1: 直接拿到一个很容易的机会啊，所以正好是让吴一泽可以去把手这个率先打热啊，
0: 对，建立手感的好机会。
1: 嗯，感觉节奏还是不错的啊，
2: 上
3: Eight.

0: 那现在呢，在墨菲开球的球局啊，一般黑球大概率啊都会上来就在一个死位上。所以呢，对于率先上手进攻的球员来说，是不是能够围住其他的菜球就非常关键。现在我们看到下方，这是吴一泽在四个阶段当中的进球成功率啊，第一阶段81%，第二阶段是表现最好啊，
1: 是
0: 93%。
1: 的。
0: 上一个阶段是依靠着最后三局球拉回来一些啊，到87%。
1: 哦，这个球就白球走小了。

0: 看白球。这杆控球还是比较到位啊，避免蹭到旁边的红球。连续进攻阶段吴一泽的控球啊一直是在非常好的水准。
1: 对，他这个控球实际上这个是他一个很大的优势啊。
0: 对，
1: 就是因为他控球好，所以他这个连续得分的能力也是很强的。其实如果他正常的心态啊和状态的情况下，其实黑球在不在点位上对于他来说的话其实也没有太大难度。
0: 嗯，
1: 对于吴一泽来说，现在我觉得只是一个心态问题啊，只要能够保持心态平稳，能够专注于比赛，那么以他的这种能力来说的话，还是这个胜率更高。
0: 嗯，下方我们看到的是吴一泽在本届世锦赛当中的晋级情况啊，在这其中呢，尤以第二轮以及半决赛啊，这两场比赛可以说是相当的紧张刺激。第二轮13-11淘汰了四届世界冠军马克塞尔比，那场比赛是让塞尔比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啊，罕见的失去了对于自己的情绪控制。
1: 嗯。
0: 而在半决赛当中呢，涉险过关击败了马克艾伦。赛后吴一泽自己也说，这是我运气好捡来的一场胜利啊。
1: 是的，
0: 因为马凯伦最后只需要打进黑球就可以淘汰掉吴一泽的情况之下突然断电啊，压力过大，吴一泽也算是把握住了机会。
1: 是，当时不会有人认为这个吴一泽还会有机会啊。
0: 嗯，
1: 应该是艾伦那一击打完了之后应该就是握手的球了。
0: 对，裁判已经在准备摘手套了。
1: 嗯，这个两个人都是有这个涉险过关啊，这个情况发生。波菲也是一样，其实也是这个输定的球啊，然后这个打了一个自己职业生涯的最佳青苔。
0: 嗯，
1: 而这个吴一泽呢，就像你刚才说的啊，这最后一个黑球。在这个职业赛里面相当罕见，这种黑球能打丢啊。有两个属于这个命大的人啊遇到一块了，看看这两个人今天的结果怎么样。
0: 打进篮球领先53，
1: 嗯，
0: 台面剩75分。
1: 他这个处理球的能力啊，包括遇到一些这个比较困难的球形啊，他这种处理能力我们通过这一局就能看得出来啊。
0: 嗯，
1: 确实还是很强的，准度也很好啊，并且控球也好，现在还是很快的能把手打热啊，这是一个好现象。
0: 16超分红球没问题啊。

0: 现在是超两分啊，所以肯定还需要再打进一颗红球才保险一点。
1: 嗯，这个球其实推下来就行，叫贴裤的就可以啊。嗯，这两颗，哎，上面这颗那能叫到的话，这颗更好啊，更保险。
0: 好球。

0: 16秒。
1: 那这一局悬念已经不大了，超分算超的比较多，没问题。
2: 17-4，
1: 这个单杆非常流畅的同时，其实解决了很多很复杂的问题。
3: 对，其实质量很高。
1: 对，所以这就是吴一泽的能力啊，只要他在线不断电啊，这种球对于他来说是可以说是标志性的啊。
3: 对，
1: 看翻带也有啊，哇，这状态太好了，仿佛回到了昨天的第二阶段啊。我们在之前转播第三阶段的时候就说，好像是北京时间凌晨，英国当地时间的晚上这个时段啊，吴一泽都特别兴奋，
3: 对，
1: 状态极佳啊。
3: 那就是生物钟的问题了啊！就给自己第一局就给自己打兴奋了，
1: 对，球也控到位，
3: 哎，那确实能力很强啊。
1: 嗯，虽然没有百分杆，但是作为决胜阶段的开局，吴一泽可以说是直接给对方来了一个下马威，14-12，领先两局。双方的第27局，上一局比赛单杆88分啊，给这个决胜阶段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抢18的比赛，一则距离胜利还差4局球。
3: 莫非恐怕要想一些新的办法了啊！其实我觉得对于他来说的话，应该还是要这个有更好的单杆得分，并且要有一个这个主动进攻的这么一个调整啊。会不会尝试翻带呢？

0: 看看最上面那一颗啊，上面那颗球如果能打下来，并且把白球防在上面，也是不错的一个效果啊，可以考虑，比踢红牛堆肯定要好一些啊。他觉得还是有风险，
1: 嗯，
0: 就直接贴吧。
1: 可能还是怕右侧有中袋啊。
0: 对，他怕这个中这个红球啊不够准，
1: 嗯，
0: 啊，如果打薄一些的话，那么可能就很不理想了啊。
1: 是。
0: 哎，这杆没到位。

0: 哎，运气不错啊，这白球还挺安全。
1: 这出杆之后吓自己一跳啊，比预想的方向差了不少啊。
0: 嗯。

0: 吴一泽是看见球就想打呀，这个。
1: 嗯。
0: 我他选择打这个球的时候啊，莫非我相信他心里也是有点，也会有点虚。有时候球员的心理就是这样，其实留下一个不好打的机会，
1: 嗯，
0: 但是内心里呢，知道也知道不好打，但是这个如果对方选择去打的话，心里就觉得
1: 对
0: 有点害怕，
1: 怕万一打进了怎么办？
0: 对。
1: 对，刚刚下方的这个数据统计也能够明显的看到啊，经过上一个阶段，后三局球以及这个阶段一上来这个第一局球啊，吴一泽的长台的成功率已经又回升上来，
0: 嗯，
1: 两个人现在基本都在60%上下，
0: 嗯，
1: 长台的这个成功率可以说是这场比赛双方的一个生命线啊，
0: 是，而且。其实这一局吴一泽的，你们有没有发现他运气还真的不错啊？
1: 嗯，就是几次有可能高风险漏球都没有漏。
0: 对他本来就是有两次都往里面打，就都没漏球。
1: 对。
0: 但是莫菲第一杆的这个进攻也还是也是有一定运气的啊。那两个人开始互防啊，这个球形啊非常的凶险，
1: 嗯，这一杆很漂亮啊，这个台面真是搞不好哪一杆就
0: 对
1: 会漏球啊，对两个人来说都是这样。
0: 看看还有没有这个，其实还有啊，还有回防的路数。
1: 嗯。
0: 就这个红球堆左下的这个啊，吴一泽呢，现在心里可能有点冲动啊，想去直接拼了。

0: 很难的一杆球。
1: 嗯，这样的话就漏中带了啊，漏中带了。

这个局面上手感觉还是很开放的啊。选择打底带，看这一杆，哇，真够定的啊！很坚决打的。

0: 这杆球，它的这个目的啊，看得不太清楚啊。
1: 是。
0: 其实这个红球队的左下两颗球都应该是可以单叫的呀。如果我，但是我觉得它这力度不像是叫这颗啊，不像是叫这两颗。
1: 要不然大太多。
0: 正好呢，这中间还有一颗啊，还能够得到。

0: 16.
1: 这个更像是他刚才上一个想要叫到的位置啊。嗯，下方显示墨菲。

0: 本届世锦赛正赛的晋级情况，第一轮10-9淘汰范正毅，就是刚才我们说对墨菲来说死里逃生的那一战，
1: 是
0: 后面13-3提前一个阶段击败肖国栋，1/4决赛淘汰卫冕冠军赵新彤，上一轮也就是半决赛17-15淘汰了希金斯。墨菲这一届世锦赛打了，这是第5场比赛，4个来自中国的对手，

reticent. Reticent.

0: 还是很稳啊。
1: 嗯，
0: 这杆本身也没有太多较位的压力啊。
1: 对，
0: 他是把所有精力集中在进球上。
1: 对。
2: Fortes.
0: 多了。

0: 领先了61分啊，台面上75分。
1: 60。
0: 叫黑球的话啊，打进黑球就可以超分了。
2: 嗯。
1: 62。

0: 那莫非又追一局？
1: 嗯，
0: 这个回应从他的角度来说，确实回应的还挺快的，
1: 是
0: 因为已经到了决胜阶段。莫非作为落后的一方，肯定也不希望这个比赛很快就被对手带走啊。
1: 嗯，
0: 所以这局莫非上手之后啊，算是把握住了吴一泽漏给他的机会。
1: 是。
2: 当
1: 然这一局呢，也确实啊，球形比较简单。
0: 对。
2: 73。
0: 就在这种相对简单球形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莫非其实有那么两杆的教位还是稍微有一些偏差，
1: 嗯，
0: 所以这个角度能感受到他应该是顶着一些压力在打。
1: 是他呢是两个人呢就各自啊这个热身了一盘，都是一杆，哎，
0: 好，都是80+啊，莫非这个单杆82，上一局吴一泽是单杆88。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0: 接下来是比赛的第32局。刚才这一局啊，我觉得对于吴一泽来说最关键的意义啊，就是说他不是通过一杆破百或者是直接超分这样取得胜利啊，而是通过控局，
1: 嗯，
0: 来让莫非最终丢掉了这一局啊。我觉得这个对吴一泽来说是很关键的。
1: 对，所以你看刚才他在领先的时候啊，在那几颗球的处理，实际上是限制了莫非的这个发挥啊。
0: 哦，运气也来。

0: 来了。哇！
1: 但是这个白球亭的位置啊，
2: 他现在心里可能在想，这是不是这个安排的我就得打这黑球啊？所以他现在的心理博弈，
1: 嗯啊，要不要强行？
2: 因为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实际上会有侥幸心理出现的啊。
1: 嗯，
3: 老公，
2: 嗯
1: 嗯，还是很冷静啊。
2: 对，
3: 故意是我。
2: 他的本意呢是想这个藏在正特别正的黑球后面啊，
1: 嗯，
2: 但是露出来了。如果藏正的话呢，墨菲还真是不好办。

0: 直奔黑球，这位置叫的舒服，
1: 对，蹭到红球之后的效果是刚好啊。
2: 嗯，但是莫菲之前也确实打丢过这种球啊。
1: 对，
2: 因为带口这个确实有点难打，所以在紧张的时候或者在心里有压力的时候啊，
1: 嗯，
2: 看看莫菲这一杆怎么样啊、哦、还是很定的。
3: Thanks.

0: Volts.
1: ，先打上面那个吗？其实底下这个是叫黑球，也是很方便的啊。
2: 嗯。
1: 但是墨菲是有他的布局。
2: 50。
1: 想直接炸球了。

0: 看来是有这个有这想法啊。
1: 嗯，
0: 哦，他看到了一个这个 K 球，保证能 K 出。

0: 哇，显然是
1: 从
0: 篮球下来 K 啊。
1: 对
0: ，K 球队的成功率，肖恩·墨菲有62%。
2: 换球，
1: 这杆有个接应啊，要不要去再去清 K 一下？
0: 嗯。嗯，
1: 这个就不是轻 K 了，他这力量有点大了。
2: 穿线，
0: 看那接应球啊！哇，够悬的啊！白球失位了。
1: 对，那这个球啊，就打起来有点压力啊。
0: 是。
1: 要想 K 球，这难度啊。好球啊！
0: 嗯，
1: 还是很坚决。
0: 对。这杆处理的还确实很不错。
1: 对他不会，他没有给自己太多的这种这个出现杂念的机会啊，就是趴下赶紧打了。

0: 薄了。
1: 嗯，哦，力量小，
0: 对，
1: 就滑进去了。这看着确实是薄了啊。这个要大力的话就弹出来了。
0: 是的。

0: 50。
1: 嗯，稳健的选择，领先50，台面还有
2: 75。
1: 75。
2: 嗯。

0: 56.
1: I should have 2 red balls.
0: 57.
1: 这个单杆中间看着一度是有点悬啊。
2: 嗯，
1: 连着那几杆球的处理感觉是有断的风险、
2: 是
1: 莫非调整的确实很快，
2: 对，就没我们看出来他是没有再去这个，虽然是有点难度啊，他没有给自己太多的想的时间了，
1: 对，
2: 就赶紧就打了，因为但是越想可能心里压力越大，
1: 是，这就是不给自己反应时间，
2: 对，
1: 赶紧做决定，
2: 对，实际上这也是一种调整，
1: 是。
0: 70-72
2: 啊，所以变成三局两胜了，
1: 对，这16比16成三局两胜了，而且莫非

0: 这个局面感觉是大概率破百啊。
1: 80。
0: 16-16世锦赛决赛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局面了。
2: 嗯，
0: 上一次两个人都至少拿到16局，就是2018年啊，马克威廉姆斯大战希金斯。
2: 嗯，
0: 最后就是18-16。自那之后，七届世锦赛没有过这么接近的比分了。
2: 有过18-14、15吧？
0: 有，对。
1: 90%，
0: 这是肖莫菲在决赛里边啊打出来的第二杆破杆。
1: 106.
0: 这也是莫菲在本届世锦赛啊自己打出来的第12杆破百了，排在第一位。
1: 113.

0: 这带脚走位也出来了。嗯三代，这招啊，肖孟飞确实练了有段时间了，打高兴了，最后就来一个飞球三代。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

0: 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0: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好，我们继续回到这场决赛当中啊。决赛呢，现在变成三局两胜了啊，16-16。所以呢，接下来的这一局就相当相当的关键。
4: 没错，
3: 谁能够拿下这一局，谁将在心理上占据制高点
4: 啊？对。

0: 哎呦，这咱主要是看白球啊，本球应该是有下球啊。
1: 我们看看这个数据统计啊，开球之后漏给对方有可能的进攻机会啊，肖恩·墨菲是16次开球啊，9次漏球，吴一泽17次开球，10次漏球，基本差不太多，
0: 差不多
2: 7Eight.

0: 60.
1: 本届赛事的破百数，小莫菲是二杆破百，独自领先。吴一泽呢，现在他是和马凯伦啊两个人都是九杆破百，并列排在第二位。随后是赵新彤和希金斯啊八杆和五杆。
0: 24

0: 自己。
1: 嚯，这是非常主动的一杆啊！
2: 对，
1: 这是用红球来炸红球。
2: 嗯，但是这黑球这角度不好。
1: 对，这黑球太直了啊！
2: 看看会不会有变数。
1: 也不太敢加力啊。
2: 对，
1: 这个球就叫一个稍微远一点的中带。
0: 这进，
2: 这边这个底带，我感觉两个人打着可能都有点心理压力，
1: 是
2: 都在这丢过不少球。
1: 对，

0: K 的篮球是一个微向上的角度，
1: 嗯，
0: 只能是留一杆中远台。啊，这是要绕了。
1: 嗯，他这个球刚才其实推过来右下这红球叫黑球也挺好的，
0: 是
1: 他这个绕呢没有完全绕回来，嗯，其实倒更难了一些啊，这是一个中长台了，
0: 没有，
1: 对，所以实际上他是有简单的没打，
0: 是，
1: 嗯，那自己打完了之后他心里也觉得有点可能有点后悔，这干嘛非要这么打呢，
0: 嗯，
1: 推一下不更好吗？哎，
0: 这就是压力球啊！
1: 对，但吴一泽，你看他控球不虚，
0: 嗯，
1: 这篮球还是有控制啊。但实际上，他如果换一个打法，比如说他再把力再打实一点啊，
0: 嗯，
1: 他让白球再多走一点，这个去叫二三四，就别去控制了，非得去控制篮球了，那么可能进球的概率就更高一些啊。那刚才看得出来，他还是更想控制到篮球啊。
0: 嗯。哇，
1: 这个不是那么好进的啊。
0: 对，真是拼了。

0: 现在吴玉泽应该想想啊，这个还是要把这个局面打开一些啊。自己现在是落后，
1: 嗯
0: 啊，争取如果有机会上手的话，能够是一个比较好处理的球星，
1: 嗯。
0: 防守总是打得不太准啊。

0: 了两侧的底带啊，
1: 嗯、
0: 都没有进。这一局因为它的重要性啊，所以感觉两个人在场上有点这种肉搏战啊，短兵相接这个意味。
1: 嗯，反正现在两个人啊，这个都是有点啊虚，然后心里啊这很难定得下来。
0: 对，
1: 这打球就容易有杂念。你看他们实际上不管是防守还是往里面打，其实呢、
0: 嗯、
1: 看起来好像这个挺。但你就看效果就行了，实际上效果都不太好。
0: 对。

0: 可能是脸上看不出来吧，但是实际上你看效果确实是很明显啊，两个人都有一些紧了。
1: 嗯，这个白球
0: 刚才是左边一个，这次右边一个，
1: 是、
0: 嗯、这个真是够够险的啊！十字跑球，
1: 嗯，
0: 嗯，如果。真要是能贴库贴死的话，那墨菲的这个确实就难打了啊，压力就更大了。这个现在的这个位置呢，还是能有一点干法的空间啊，稍微压点低干啊，还是可以连攻带守的。看看是不是
1: 漏球了？
0: 哎，刚才打后了。那现在问题就是黑球啊，左边底，但是没有。那这杆是高杆追起来啊，去叫个低分值。
1: 好球，准。
0: 哇、哦，篮球叫的好啊！
1: 对，刚好合适啊，空心入袋。
0: 现在选球特重要啊，
1: 嗯，
0: 这颗球选择特别重要。选好的话，可能就能简化。

0: 看看是打哪颗。
1: Six。
0: 哦，这球给叫的有点远啊。
2: 嗯。
0: 推一库。好球。
1: Seven。
0: 推的还是挺稳的。
2: 对。
0: 并且呢，这黑球的角度，看看能不能啊，低跟回来刚好叫这个上方红球，还行啊，看这角度还不错，小低杆正合适。
1: 14。

0: 20.
1: So, 如果中带能有这个进球线路的话，还是应该先打中带啊。
2: 嗯，
1: 这个只要中带打进的话，这个全开了。
0: 20.
1: 这就算一个布局了啊！这个只要红球一进中带，立刻就感觉啊，这个球形简单了，
2: 是豁然开朗。
1: 嗯。
0: 28.
1: 但是现在怎么算分啊？应该是这个黄球肯定是要打的啊。
2: 嗯。
1: 但是黄球呢，现在在库边。
0: 29.
2: 这张左手也没问题。

0: 40。
1: 其实刚才吴一泽看了看中袋啊，其实中袋刚才也可以叫，
2: 嗯，
1: 这一杆子是稍微的小了点啊，力量。
0: 40。
1: 看看篮球，篮球走过了。看看是控制中带还是底带，嗯，还是叫中带了，也不错。
0: 50，
1: 领先5分。
0: 51。
1: 吴一泽在连续得分啊，围起球来的时候显得非常自信啊，
2: 对，
1: 对自己的控球很有把握。相差了13，这个一会儿黄球叫绿球是很重要啊。
2: 对。
0: 15。
1: 嗯，篮球能到那儿吗？这个得控制的太精细了，这得啊。
2: 是。
1: 擦着中球的边过去，这得。也挺难的，
2: 嗯，
1: 这球再多弹起来一点都不好打了。现在呢，还是可以，但是这个时候的选择啊，就得坚决一点了。这需要超级集中的精力啊。好球，
2: 漂亮，漂亮，
1: 瞄半天啊，
2: 嗯，
1: 没白瞄。
2: 这种时候需要避免突然松下来出现问题啊。
1: 对，这个绿球啊，这是最要劲的一样，
2: 别松。好球，
1: 好球，
2: 好球，好球。因为我们在比赛里见过太多次啊，不管是什么样的高手。
1: 嗯，
2: 就是连续的这种高集中精力打完这种难度球之后，
1: 嗯，立刻就
2: 立刻断电，
1: 嗯，
2: 啊，这种情况太多了，
1: 嗯。
0: 17。
2: 好球啊，好球。拿到赛点了，拿到赛点了，啊，17-16。吴一泽距离成为世界冠军还剩下最后的一局球，现在他17-16领先着肖恩·墨菲，率先拿到赛点。
0: We will just break。
2: 接下来，本届斯诺克世锦赛将会迎来最终的决胜局。双方带着17-17的比分，最后的决胜局，吴一泽开球。

0: 来看一下这个赛季啊，在决胜局当中两个人的胜率，墨菲73，韦泽55。
1: 嚯、
0: 哦，哦，准啊，
1: 真是准。嗯，啊，位置不太理想。嗯，可能是要做斯诺克了。嗯，这个线路啊，应该封的挺严的啊，这个线路。

0: 切的比较近。
1: 对，伊库的解球的线路好像是给封住了，就是现在加很强的右旋转可能也解不到。
0: 嗯。

0: 超过一分钟的一根长考。
1: 嗯，
0: 那确实给留的角度很小啊。
1: 这解球的线路啊，这他现在还真是不太好找。
0: 嗯，
1: 主要是考虑啊，别留中带啊。这个如果解左边的扇面啊，其实也有线路，但是呢，这个很容易留中带。嗯，这是准备四库啊，解道看看效果怎么样。
0: 中带有没有漏？
1: 看样子是漏了这球。

0: since.
1: Seven.
2: 被球给 K 没了。
3: 是。他其实往下蹬一点也可以啊。但是这个低杆实际上他现在还是心里呢有点这个确实有点紧张啊，这个出杆的时候啊击球这一刻多少有点收紧。
2: 克鲁斯堡决赛的决胜局啊，这个不是我们坐在这儿说松下来别紧这么简单的事情啊，
3: 那种紧张的感觉啊，这只有球员是体会最深的，当然还有现场观众，有一些现场观众可能表现出来的也是这手啊捂着嘴捂着眼啊，他都有。
2: 是的，
3: 嗯，八五年的世锦赛，这个戴维斯和泰勒
2: 对
3: 两个人最后的决胜局啊，打了一个小时。最后争黑球，戴维斯是简单偏简单的一个红黑球薄球打丢，被泰勒能够夺冠啊。
2: 对，
3: 那是一个这个很典型的心理承受能力问题啊。
2: 没错，
3: 当然还有94年的亨德利和怀特，
2: 对
3: 啊，简单的黑球打丢啊，也是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就是击球那一刻是头脑是空白的。
2: 是的，
3: 就是压力导致啊。当然亨德利我记得也是啊，跟埃伯顿有一杆篮球，打一个选择打一个篮球底带，是打的差的还是很多的，所以说都是有致命失误。前面几个决胜局里面都是有致命失误啊。

0: 若飞刚才上来也用球杆轻击台边的方式啊，表达对这一杆的赞许。
1: 嗯。
0: 比赛净时长10个小时，

0: 嚯、哦，真是敢打啊！
1: 对，而且解得相当不错，
0: 很漂亮，这杆解球。
1: 现在这个压力啊，就像皮球一样，
0: 嗯，
1: 真是两个人互相传来传去、啊，
0: 没错。
1: 而且随着这个传递的过程当中，这个球啊是越来越大的，像气球一样，不一定传到谁手里就爆了。
0: 对，可能就会有崩的啊。
1: 对。
0: 形成了后斯诺，
1: 哎，
0: 嗯，莫非很难受？

0: 我们想象着啊，将白球放在左边袋口附近。
1: 嗯。
0: 我想做到这一点，不容易的啊。这个后斯诺啊，实际上是很难瞄准的。
1: 对。
0: 并且日常来说的话，这个球员也不会去练这种远台的后斯诺的瞄准啊，
1: 嗯、
0: 因为碰上的时候太少了。
1: 对。
0: 并且这种球就算你反复练习，其实也是
1: 没什么意义、啊、
0: 也是做不到稳定的。
1: 对，因为这个球杆一立起来啊，其实根本都看不见目标球了
0: 啊。对，
1: 没有什么练的意义。
0: 这又是一分半钟的长考。
1: 嗯。
0: 看起来啊是漏了中袋啊，
1: 对，粉球下方。
0: 嗯，威泽在考虑这球有这个打的价值大不大。球上面可能有脏东西，但是正好呢，借助裁判擦球的时候啊，
1: 嗯，
0: 让自己这个心情要定一定。

0: 漂
1: 亮，
2: 好球！
1: 哎，篮球角度也合适啊。平时这杆球有多大压力？现在这杆球的压力就要乘以100。
2: 嗯。

0: six.
1: 左手。
0: seven.
1: 来看这个粉球啊，摆回点位之后，哪个袋口是有进球的？应该是右侧底袋，应该是有的啊。
2: 嗯。
1: 那现在呢，先去想一想啊，想清楚了。因为现在这个选球啊很重要，布局要把这个球形越打越简单才好啊，因为压力就会更小一些。这样的话粉球两边通路都有了。
2: 嗯，
1: 好球
2: 好球
1: 好球，能感觉到吴一泽的紧张啊，但是呢不重要啊，只要信心在就可以。
0: 20.

0: 串气。
1: 嗯，如果粉球叫不好啊，可以通过篮球来过渡。
2: 嗯。
1: 嗯，下面的红球并不难叫啊。最右侧的这个单独的红球，还有粉球下方的这一颗啊，就是白这个白球能够直上直下就可以啊。这两个球，其中叫到一个都可以。
0: 26。27。

0: 喝几次？
1: 不会正好挡住吧？
2: 嗯。
1: 哎，这角度看好像是啊，
2: 对，
1: 有点挡。
2: Yeah. 嗯，让裁判看看是不是能重新摆一下啊。
0: I'll show you from the side. Okay, look. You can see that's in the middle there. Pull that left, right?
1: 嗯，裁判让吴一泽过来看，看一下。
2: 对。还是没有。
1: 对，因为裁判他不会那是，因为他没有直观的视角。
2: 是的。
1: 嗯。所以你让他故意的摆的这个有没有，实际上他是不知道的。但是这根的架杆啊还是有下球的啊。
2: 嗯。
1: 现在就不想那么多啊，集中精力保证准度。好球。
2: 好的。
1: 嗯。

0: 这边这个手架有点别扭啊。
1: 对，
0: 对，脚中带非常合适啊。

0: 不够，
1: 嗯，站点了。
2: 47，
1: 这要是没站点啊，
0: 对，
1: 可能就挡上了。
0: 是的。
1: 我们可以算一下分数了啊，现在，
0: 嗯，
1: 领先了40，那么再打进两颗，两红两彩啊，就可以超分了。在这个时候啊，是容易紧张的啊，但是一定要让自己定下来。
2: 55，
1: 看看粉球的角度，粉球的角度怎么样？还可以啊，好球，
0: 超分了，
1: 好球，
0: 超分了。
3: 同时也顺利的叫到了红球，打进这一颗，比赛的悬念就彻底没有了。好的，好的。
1: 嗯，还有，拿甲杆。哦，
3: 左手，
1: 对，左手也有绝活。
3: 漂亮，漂亮，可以庆祝了，哈哈，可以庆祝了。吴一泽是新科的世锦赛冠军，在克鲁斯堡的看台上又响起了专属吴一泽的庆祝的声音，所有人都在高呼着他的姓氏。肖恩·墨菲的表情里也已经多了一分释然，
1: 是，
3: 而霸气已经悄悄地爬上了吴一泽的脸庞。
4: 明天来威远，
3: 我们为吴一泽感到开心的同时，其实更为中国斯诺克感到开心啊！
1: 嗯，
3: 连续两年的世界冠军全都由中国选手包揽。
1: 当然，除了这两年的世界冠军啊，赵新同啊，吴一泽，我们还有其他这个很优秀的这些年轻的球员。
3: 是的，
1: 有可能有更多的好的成绩在让他们一个一个的去打破啊。恭喜！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啊，18-17决胜局的方式击败了前世锦赛冠军肖恩·墨菲，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今天拿到世界冠军之后，吴一泽也以22岁201天成为了世锦赛历史上第二年轻的冠军得主，而他打破的记录正是由肖恩·墨菲保持的22岁零265天。这是一个新的斯诺克的时代，也是一个新的世锦赛的时代。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0: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7: 炎炎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酶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12: 家里办喜事，锦上添花酒。
13: 儿童特医显乐贝，精准营养更安心。
14: 助力出行更智能，
1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5-2026赛季欧洲篮球联赛决赛的比赛转播。今年欧篮决赛的对峙双方是奥林匹亚科斯和皇家马德里队。跳球之后，比赛正式开始，身着红色比赛服的这是主队奥林匹亚科斯，身着白色比赛服的这是客队皇家马德里。两支球队呢，应该说历史是极其优秀的，奥林匹亚科斯队算上这次总决赛已经是10次杀入到了欧篮的最终的大决战。在过往的9次决�赛经历当中，他们取得了3个冠军头衔。 先来看这个球，海索尼亚

0: 好球啊！
1: 海索尼亚在半决赛当中啊，就是一个人拿到了超过20分。今天对于他来说，责任也是非常的重要啊。皇家马德里队是欧洲篮球联赛毫无疑问的第一豪门，在这一次决赛之前啊，他们是21次打进到了决赛，并且11次夺冠，进入到决赛夺冠的概率也是超过了50%。而奥林匹亚科斯和皇家马德里队呢，在决赛的直接交手，不算上这一次之前，是有过4次交手。4次里面，皇马赢了3次。好球！皇马今天空间上啊，打的是非常的灵活。今天这场比赛其实啊，从这个刚才我们提到过往的比赛战绩，包括直接交手记录来说，那显然还是皇马会更占优，特别是他们最近的一个冠军，2023年夺冠。就是在当时奥林匹亚科斯的头上拿到的这个桂冠啊，并且和今年类似的是，当时的奥林匹亚科斯也是常规赛排在了第一位。但是我们说从这个客观的球队实力来讲，应该讲奥林匹亚科斯队还是会更占优的，主要在于他们的内线。皇家马德里队呢，内线的3个中锋都没有办法出战，塔瓦雷斯的膝盖，莱恩的足底筋膜炎，以及在半决赛当中加鲁巴无对抗情况下跟腱受伤，这使得皇马几乎没有一个正牌的中锋上场。这就使得大家看啊，他们现在的落位会非常的强调五外的落位，非常强调空间，非常强调投射。而奥林匹亚科斯队这边呢，联赛本赛季的 MVP 维金科夫以及联赛的一阵米卢蒂诺夫，这两个内线的大个子是皇马可以说从阵容上来讲没有办法解决的点。所以说了这么多这个赛前的信息，你应该大概明白这场比赛从球风的风格上来看也会有极大的差异。皇马一定会追求把比赛打快，追求多点开花，追求外线的投射和转换的机会，而奥林匹亚科斯呢，则会努力的把节奏稳下来，发挥他们防守上的这个扎实的功底，以及在进攻端啊揉着打，发挥内线的优势。两支球队本赛季常规赛2次交手都是捍卫了自家的主场。说起来，对于皇马来说，这个赛季的主场打的是极好的，反过来说客场打的就比较糟糕了。他们客场的整个赛季也只是拿到了6场常规赛的胜利而已。发球的是泰勒多西，上一次面对皇马的时候一个人拿到了37分，进攻表现堪称恐怖啊！2分球命中率75%，3分线外12中7，罚球命中率呢也是超过了90%。坎帕佐带球过半场，上线做一个手递手给回来，海索尼亚快速的出球接球，顺势转身，好球啊！莱尔斯，镜头给到的就是塔瓦雷斯。塔瓦雷斯在的时候，皇马的内线是不虚任何一支球队。塔瓦雷斯包括莱恩，包括刚才提到加鲁巴都不在，皇马是势必需要把这个小球贯彻到底了。米卢蒂诺夫做一个手递手，泰勒多西，皇马的防守也是有备而来，可以允许帕帕尼古拉乌来防，但是不能让泰勒多西投得舒服，回身就是一个追身的3分球。皇马的一个特点就是特别擅长多点开花，很多他们拿下的这个关键比赛，一看3分线外啊，命中率都能够超过40%。实际上，两支球队在之前的半决赛里面，3分线外都是命中率过40%了。沃克普向右侧转移，帕帕尼克拉乌给低位，空间拉开，米卢蒂诺夫，4个人合围啊，还是能打进，这就是一阵的实力。米卢蒂诺夫除了是这个赛季一阵的球员之外，也是联赛的篮板王，场均能够抢到7.1个篮板，包括3.1个前场篮板球，这个都是联赛所有球员里面表现最好的。外线接球就投，毫不犹豫，好球，球进。莱尔斯发挥的和上一场比赛一样好，他知道啊自己就是没有足够强大的阵地战持球进攻能力，所以拿球快速处理，不犹豫。回过来，米卢蒂诺夫这球没有是处理好，阿巴尔德运一圈，奥林匹亚科斯回防速度是足够快的，继续给莱尔斯来打，沃克普来防，

0: 克普。
1: 作为一名后卫啊，这是非常难得的，应该是时隔20年又一位拿到了最佳防守球员的后卫队员，当然不是在这个赛季。刚才镜头给到两鬓斑白的尤伊，这个赛季也是他在欧洲篮球联赛最终的绝唱了。

0: 皇马今天开局打得太好，和他们上一场比赛打巴伦西亚队是一样好的。好球！你有你的张良计，我有我的过墙踢，皇马就打外线，那这边奥林匹亚科斯呢就要把球打到离篮筐更近的位置上。维金科夫第二次夺得 MVP 啊，相当成功的一个赛季。坎帕佐个人的第二次犯规换下，皇马倒是不缺这个持球人，现在换上的泰奥马勒东啊，半决赛打得也其实相当好。维金科夫常规赛场均能够拿到接近20分，在欧洲篮球联赛的这个节奏当中啊，场均19.4分是一个相当相当突出的进攻数据。马勒东回球给坎佐尼亚，再给回来马勒东，这球差点抢到前场球。马勒东其实前面这个持球做的都不错，最后投篮还是多少忌惮一些维金科夫的防守覆盖范围。继续给低位米罗蒂诺夫，转移的相当漂亮，沃克普球进。哦，我们看到啊，美职篮的巨星字母哥阿德托昆博这场比赛是来现场观赛。今天其实场面云集了大量的篮球民宿啊，有现役的也有退役的。像是这块场地其实当年就见证了04年，当时阿根廷的这个传奇，04年阿根廷是拿到了奥运会篮球项目的最终金牌，当时他们半决赛和决赛都是在这块场地啊战胜了对手，半决赛赢的是美国队，决赛赢的是意大利。然后当时的这个球队核心啊斯克拉这一次四强赛也是来到现场观赛，因为现在皇马呢还有两位阿根廷球员，一个是戴克，一个是刚刚两犯离场的坎帕佐。
1: 好球，
0: 这个没什么说的，纯粹的个人能力啊。维金科夫一个4号位三分线外持球往里打，防守的是菲利斯，确实也是难为菲利斯啊，菲利斯两个人根本位置上对不上，身高差着一头啊。你看刚才我们记得一度这个皇马比分是15-3吧，优势超过两位数了，达到两位数了啊。奥林匹亚科斯呢根本就没有任何内心上的摇移，很快把这个比分就追回来了。现场几乎是一片红色的海洋，这次比赛的场地呢也是在雅典。外线好球，节奏真好。在奥林匹亚科斯打了一波9-0之后，皇马还是通过三分球回应上了。拜佐卡斯主教练要不要改变一下三分线外的防守策略呢？因为皇马很多这种球啊，就是他也不是一个大空位，传过来防守没有给足够的压力，那我顺势就投了。其实这个投篮的感觉跟空位好像区别也不大。特雷莱尔斯，这是一名加拿大的球员。皇马现在锋线位置上队员的身手都是相当全面的，像是莱尔斯、阿巴尔德，包括刚才提到的阿根廷的戴克还有海佐尼亚，其实就是因为锋线全面的爆发，使得他们在半决赛迈过了巴伦西亚的这一关。当时打巴伦西亚的时候呢，加鲁巴还是能打的，但是他手上本身也有伤，就是内线上也几乎无人可用。但是呢，从比赛一开始以海佐尼亚为代表啊，整个锋线相当全面的发挥啊，使得比分很快拉开到两位数。然后巴伦西亚对这个阵地战三分线外不够稳的特点就被皇马抓住了，皇马是压制了对手一整场。奥林匹亚科斯的半决赛其实走势上和皇马半决赛打的有点类似的地方，就也是一开局给了对手一个下马威，面对费内巴切先是打了一个10-0，然后第一节比赛防的对手只

拿到十二分。有了这样的一节球垫底儿啊，后面的三节球奥林匹亚科斯打的就是比较从容，比较自信了。走马换将，换下了米卢蒂诺夫。米卢蒂诺夫，我们看到他在场上其实是一个战略级的存在，进攻的时候空间拉开，把球给他打背身，这个奥林匹亚科斯的进攻呢起手式就能够做出来。刚换上场，这也是比较兴奋啊，唐塔豪尔。使得奥林匹亚科斯打出了相当出色的常规赛的原因是球队能打的人实在太多，这是一个历史级的，就是替补队员能打的一套阵容，恨不得十二个人啊，就随便排列组合都能凑出一套首发来。戴克，好球，这球直接冒了。泰勒多西，多西这球看的是真够准的，跳起来对方在躲，然后他在空中啊以逸待劳，等到这个球拉回来的时候再去封盖。进入到轮换阵容，我们看到富尼耶也上场了，这也是经验非常丰富、身手很全面的后场队员。又是一次成功的护框，奥林匹亚科斯是拥有着联赛可以说是最坚韧的内线防守。今天海佐尼亚被对手限制着有一点难受，防守上这个就不多说了啊，这本来刚才也是就是电光石火之间，主要是今天进攻上海佐尼亚就没有太多的发挥，他很多的时候接球都是让对手限制的比较难受。唐塔豪尔通过罚球进一步的缩进分差，五分球。马勒东吹了无球端帕帕尼古拉乌的犯规，也是传奇老将。帕帕尼古拉乌现在考虑到是一个90年出生，也是36岁的老将了啊，所以呢防守的时候经常还是会被对手针对，哪怕对手不针对他，他为了能够跟上这些年轻对手的脚步，可能也会需要有些更多的身体接触，裁判现在还是抓得比较严。海佐尼亚你看接球之后啊，压力就给得非常非常足，好球。而海佐尼亚呢这身手全面，像是这样的一个重型前锋啊，还有这样的背身能力和柔和的手感，真是给点机会就能把球打进啊！开局第一个进球也来自于海佐尼亚。维金科夫手递手，沃克普向上线转移，好球啊！对抗之后换到左手，米特鲁朗，两队的命中率都是相当高，特别是皇马这一边，而且他这个69%的命中率相当一部分都是三分线外啊。戴克顺势呢先来去防一下，不让对手有转换的机会。沃克普，米特鲁朗这一次还想往里冲，防守人员已经是严阵以待了。哦呦，这球打得很聪明啊，四前四后啊，安德烈斯·菲利斯回身观察一下对手的位置，减速之后再借势做一个抛投。皇马是能把比赛打快，就不想拖到阵地战和对方打这个堑壕战。维曾科夫，皇马现在防守啊也预判到了对手会非常频繁的冲击，所以呢皇马就站在尤其是往外一点点的位置，等你过来撞我，我不会主动的去上。

极限状态下分球出来，马德东，活球，这球进球有效，是的，进球是有效的。刚才感觉奥林匹亚科斯的队员有点愣神，因为中间涉及到你看像包括这一次身体接触，包括再然后啊，好像奥林匹亚科斯的队员也觉得这球是不是要吹犯规啊，所以这个防守啊就没有说特别的机警，结果磕磕绊绊马勒东这球打成了。库尼换防，要内线要抓大打小。现在奥林匹亚科斯进攻打的有一点过于的直白了，就是内线有优势，我就要把球往内线去来打。然后现在皇马也是做好了准备，就是我要站在这里面，你要撞我的话，那你就撞我，但我不会主动的去被你制造杀伤的。然后我要限制对方内线的接球，所以现在皇马节奏上已经控制住对手。马德东，这一次突分，奥林匹亚科斯也是预判到了。富尼耶挡拆换防，这次富尼耶主动打，补篮没有补进，自己再起，漂亮。唐塔豪尔用他用的更多的是这个活力啊，弹速啊，臂展，这些硬性指标都非常出色。菲利斯压哨的一个三分没有投进，但是第一节比赛的节奏是属于皇家马德里队的。单节比赛26分，在奥林匹亚科斯队伍身上一节能拿26分球可不容易啊。皇马上一场比赛半决赛啊，半场拿了62分，这个创造了欧洲篮球联赛四强赛的历史得分记录，半场的得分记录。今天还是延续了上一场比赛这个好感觉。好球，接球不沉球，直接出手。阿巴尔德，分差10分。皇马全队都有这个微波炉的属性。

低位。哦，这球直接冒了，埃里克皮特斯。斯帕里奥洛主教练，这是一位来自于意大利的主教练啊，他的辉煌的执教生涯，大量的成就都是来自于西班牙的篮球。说起来啊，今天这两支队伍的交手，其实让我们看到了不同的篮球理念之间的直接对话。一边是以防守坚韧著称的希腊篮球，一边呢则是行云流水的西班牙篮球。菲利斯，戴克，唐纳豪尔，唐纳豪尔纵向运动能力比较强，跳得高，跳得快，但是他这个横移呢，毕竟是一个内线，还是有点吃亏。

科斯也是没有一味的想要去打慢，这次是抓了一次转换衔接段，主动的去来冲击。

古特鲁朗，速度很快，也是力争心切。马勒东，三秒为例啊！输出六对三，奥林匹亚科斯还是更多。米特鲁朗，唐塔豪尔，手递手给过来，速度很快。哦呦，这球！这球应该是对的，进球有效的，没问题。球还是先碰到了篮板，然后才有了这一次封盖。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个球打到了篮板都一定是进攻干扰球，但是有一个前提，除非说这个球啊现在击打篮板的位置是在篮筐水平线往下，也就是这个篮板下沿，如果打到板的话，这时候封盖是可以的。但这种情况说实话也太少见了。费利兹，阿巴尔德三分没有投进，福尼耶上球过来，米特鲁朗太极限了，但是传过来了，再转移，好球！这个节奏看着就很舒服啊，埃里克皮特斯。皇马三分线外手感在下降，现在奥林匹亚科斯立足于防守反击，把这个比分又缩进了。费利兹，哇，莱尔斯这球太难了，感觉这出手的位置都已经是篮板后面了。莱尔斯半场比赛啊，这才一节半的比赛拿了15分球了，给的漂亮，好球哦，但是进球无效。慢镜头再来看一下，这球真的太极限了，动作是真的漂亮。尤伊要上场了，尤伊，西班牙黄金一代为数不多的还作为球员活跃在场上的队员之一，87年的老将啊。福尼出球给过来，弧顶，好球！米特鲁朗，皇马现在防守对于福尼耶包括很多持球点啊，就给的压力比较足，所以呢，持球人如果能快速的出球的话，那么三传两倒总是能得到一个机会，就看能不能把握住。奥科科，泰佐尼亚，莱尔斯。这球的力量和刚才投进的那个差不多，但这次离篮筐有点近，所以投了个过桥。米特鲁朗，不要给空接啊！好球，费利兹。现在双方还是在给比赛定调子，现在没有哪一边能够说彻底的掌控比赛的走势。福尼捡回来，进攻篮板5-0，本场比赛皇马还没有抢过一个进攻篮板球。皮特斯的犯规啊！皇家马德里队由于没有大中锋，所以这场篮板输的话，这是一个极大概率的事件。他们其实上一场比赛呢，

抢篮板的方式也不是靠着某一个人来抢，他们上场比赛八个人都抢了至少三个篮板球，全队都一起来抢。凯索尼亚打斯尼耶，这个是有力量上优势的，动作过于繁复。场球想要去抓尤伊，腿脚慢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菲利斯，阿祖尼亚在要球，这个传球非受迫性失误，当然也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对手和自己卡位上的压迫在。坎帕佐第二节剩下四分半左右的时候再来上场，菲利斯我觉得还是很好的完成了坎帕佐不在的时候球队主控的责任。就看起来一同换上，这个戴克也跟着自己的阿根廷队友一起来了。坎帕佐和戴克两个场上的阿根廷队员，现在皇马其实这个后卫线上的两个人身高速度都比较劣势，坎帕佐速度上没问题，但个儿太矮，尤伊的话就是太慢。好球，这球球进了。我们说实话，就算这个球三分投不进，篮下唐纳豪尔已经是把这个尤伊卡在身后了，这篮板球也是抢了过来的。哇，吓人啊！两队这个三分球命中率都够高的。哎，说回来，本来派尤伊上场用的也不是他的防守，用的是他的进攻。回应上了，富尼耶今天漂亮。富尼耶啊，真是难得舒服的接到了一次球，他之前每一次想要去拿球的时候都被对手的这个无球防守缠得挺难受，这次是蛇形跑位突然间啊纵切篮下。真好，我觉得双方现在啊，就从策略上来说都没有说哪一队漏招，就有某一种打法，某一个人对方完全是管不了，不存在。而在这样的这种高强度的攻防之下啊，这么强高强度的防守之下，进攻还能够保持高质量，水平真的是高。看球，莱尔斯这球传出来了，尤伊，也蛮强的，相当漂亮。奥林匹亚科斯有机会把比分扳平，甚至反超。斯尼换到了一个小打大，想要去制造杀伤。这种球，欧洲篮球联赛的裁判一般不是会主动的去来吹的啊，就主动你去要犯规。裁判轻易不会太给，尤伊再来，这次又是短了一点。福尼，好球，打平了，打平了。作为希腊人，那显然阿德托芬博这场比赛是要支持奥林匹亚科斯的，36平。

好球啊，反超了。第二节剩下两分半不到，富尼耶这段时间的活跃帮助球队反超比分。这样一看啊，把比赛速度打

0: 没有选择自己投，再转移，莱尔斯，好球，手感依然在。这边富尼耶已经是完全打出状态来了。富尼耶第一节比赛一分没得，第二节比赛是拿到了11分。戴克，
1: 富尼耶，
0: 皮特斯也进。奥林匹亚科斯现在找到感觉了，这种变化来自于他们现在打得会更快一点，然后呢也抓住了皇马现在三分球啊命中率，刚想说啊不够稳，不够稳的意思是不是不能进，而是现在这个莱尔斯实在是准啊，又是进了两个三分。半场太吓人了，得分已经上20了。富尼，这就是奖励自己一个投的，没什么问题。两分有效，打平。康纳豪尔是第二次进攻干扰球。上半场比赛最后一攻，奥林匹亚科斯的球权还是要把球给到富尼耶。皇马无球跟得不错，太勉强，想要去补篮，好球，打进。这样的话在半场比赛结束之前，奥林匹亚科斯队是反超了比分。

0: 长滨海路。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他西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他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7: 黄豆、花生、
8: 莲子、桂圆，好丰盛，
6: 引出真实感，成

0: 是的，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0: 河护眼长堤海路。
1: 观众朋友们，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当中，非常激烈非常好看的一场欧洲篮球联赛的决赛，奥林匹亚科斯和皇家马德里队在决赛舞台上的第五次交手。两节比赛啊，前面两节应该说绝大部分时间都是皇马领先，一度这个领先优势还达到过两位数，但是打到了第二节后半段啊，福尼耶领衔的奥林匹亚科斯队找到了这个回应对手的方式，现在比分上是两分领先于皇马。这场比赛是奥林匹亚科斯第十次打进欧篮决赛的舞台，是皇马的第二十二次。
2: 好球，
1: 沙奎尔麦基希克，也是啊，上半场比赛存在感不太强，好像打的时间都很短，上场是有贡献的。现在奥林匹亚科斯应该说方方面面都已经找到了自己最好的感觉，两分球三分球转换防守啊，现在皇马呢，我们说他这个阵容上就要求他们一定要多投三分，但是第一节这种夸张的三分手感是在下降的，现在整体三分球命中率还是很高，但是没有那么夸张了。艾索尼亚接球直接投，带着漂移啊，这球投的像是一个压哨球一样。沃克普，然后坎帕佐这球直接断了，太机敏了。皇马的主控啊，当一个皇马的一号位身高只有一米八零左右能打这么多个赛季，就说明他一定是有一身的绝活的。今天比赛高朋满座啊，德扬博迪罗加，欧洲篮球联赛的主席，球员时代的话呢，曾经两次代表塞尔维亚队打过奥运会，拿到过一枚银牌。现在皇马打阵地战的方法显得有一点少了，这还是因为他们缺少内线吧，没办法，就得看外线的手感。好球啊，这球体现出来的就是在高速运动当中海佐尼亚

下的本领，核心力量很强，主动找对抗，之后呢低头找对抗，抬头找篮筐，打板命中了。米卢蒂诺夫，米卢蒂诺夫作为这种比较传统的大中锋，他的体能上不足以支撑他打满整场，所以他就是要尽可能有效地发挥自己在场上的时间。比赛最开始的时候，米卢蒂诺夫在场上，他就是需要对手两个人去来包夹的，这就是我们说他是一个球队战略级的存在。不过说回来啊，米卢蒂诺夫在的那会儿他自己打的是不错，可是呢皇马那段时间进攻攻的也很好，外线的三分球频频有所斩获，也是因为他防守的话很难扑得出去。梅金科夫准备一下把自己节奏给晃没了，凯祖尼亚三分线外持球啊，换到了米卢蒂诺夫，凯祖尼亚分球出来，球进。这是皇马让人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一点，就是您能见到他的投篮手感有所起伏，但你很少见他连续说超过四个球三分不进啊，总是能投着投着就找到感觉。49平，无球犯规，吹拉巴尔德，拉巴尔德抱人，米卢蒂诺夫球进球给到沃克普，好球啊，这球其实进攻展开的也不算太理想，但是手感好，三分球，哈哈，50-45，现在是奥林匹亚科斯队反超了啊，皇马投的更多，但是进球数的话呢并没有这种优势，进了9个，这边呢是进了7个。哎呦，这球是落地的时候左臂有一个支撑，好像是这个伤了肩膀一下。犯规，送坎帕索上罚球线。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奥林匹亚科斯这个球打的哈，它不像是一支球队，就是说它的不同的阵容在场上的这种打法上区别是相当大的。你看富尼耶在的时候，球队可能需要把比赛打得更快一点，抓一抓转换。其实这种节奏上的风格反倒是和现在的皇马比较像。但是当米卢蒂诺夫包括维金科夫在的时候，球队可能更多的立足于比较扎实的阵地战的攻防，不太愿意把比赛打快。米卢蒂诺夫区域防守，直接三个人过来了，但是啊一粒降时会扛开了对手之后的话，你就直接是和篮筐对话。哎，哦，起冲突了，起冲突了，刚才这个冲突怎么说，现在说话都是带着点火气啊，从我个人角度倒不太认为刚才这是谁主动的有恶意的想去制造冲突，但是啊裁判还是给了双方各自一个技术犯规。刚才是最开始的时候应该是来自于坎帕佐这个倒地，然后起身的时候呢麦基西克就在这个坎帕佐旁边，两个人这样的话就粘在一起。米卢蒂诺夫这边扛不进来啊，奥克克今天胸板够硬的。米卢蒂诺夫，哦

0: 这球防下来了。
1: 这段时间双方的身体接触也变多了。
0: 虚晃再转移，看一下三分线出手，
1: 偏了一点。
0: 拨出来长篮板，海佐尼亚再投一个，还是偏了一点。
1: 麦基西克
0: 无球防守的犯规，奥科科有一个手臂的推挡动作。
1: 也是够难为奥科科的。
0: 奥科科身高2米01，不算特别高，但是注册在中锋的位置上，实际上他已经是全队就仅剩的一个注册五号位了。
1: 坎帕佐，皇马连续三分线外，又是手感有点起伏了。
0: 沃克普，哦，好球！
1: 很有灵性的欧洲步啊。
0: 漂亮的转身，莱尔斯再给比卢蒂诺夫在底下做协防，这分戴克
1: 好像这两个回合下来，皇马是真的连续四个三分球不进了。
0: 库尼分球啊，直接是被破坏，错进错出啊，沃克普球队的最后一把大锁，比卢蒂诺夫点一下，造成杀伤，
1: 这球甚至啊差一点打成2加1。

加鲁巴，今天还是来现场观赛，自己也跟着遗憾。皇马这几个内线伤的位置都不一样，一个膝盖，一个足底筋膜炎，一个跟腱，它都是对于内线来说呢比较要命的地方。一分的分差，海佐尼，斯尼，沃克普点一步，抱歉，这是维金科夫，篮下连续的点抢，海佐尼亚收下防守篮板。皇马确实这段时间进攻手感不好，但是奥林匹亚科斯也同样如此。奥林匹亚科斯篮板球比对手多了12个。现在从战术上来说，皇马没有太多奏效的战术了，就只能是凭借着球员的个人发挥了。哪怕打不进啊，但是要坚决攻啊，制造杀伤也是大功一件。沃克普啊，这个山帽山的也是。够使劲儿了，三犯。一众希腊的民宿啊，旁边还有斯潘诺里斯。斯潘诺里斯在球员时期就是奥林匹亚科斯的这传奇后卫啊，然后呢，现在是在摩纳哥队当主教练。摩纳哥队。今年就是被奥林匹亚科斯在季后赛的时候3-0横扫，

瑟夫啊，这个舍身救球还是比较可惜啊，这球没有捞回来，还真的拼了。

克里约瑟夫今天应该说打的还是挺不错的，发挥了自己这个小钢炮该有的效果。这个球又是传球一瞬间就被断了，海索尼亚这球也没有打进。打到了第三节风云突变，双方这段时间进攻效率可都是不高。这种传球应该两次了吧，一次是刚才这个瞬间，还有之前是坎帕佐，对方这球刚传出来就把球给断下来。准备上场，海索尼亚三个抢断，这个倒是赛前恐怕大多数人没有想到的。换上阿巴尔德，第三节比赛最后的40秒钟，麦基西克。约瑟夫，维金科夫，富尼耶，富尼耶这球说实话还不如自己投了。来看一下皇马的转换，哎，小心，哇，真是没有任何一个球是能够轻易的完成的，这球防守扑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凶，马勒东制造了对手的杀伤，皇马的队员还在表达这球呀应该给一个违体。这是一个普通的犯规啊，推人犯规，两次罚篮。这球应该说怎么讲，富尼耶传的想法倒也没问题，但是毕竟这个一传球他跳起折转再去传，这个球速是快不到哪儿去的，就被直接被对手破坏掉了。今天泰勒多西存在感可是不够强的。罚球命中率啊几乎一样，罚球数差的也不多。总的来说，这场比赛还是挺流畅的。补篮打进，这个是在第二节之后啊，奥林匹亚科斯队又打进了一个几乎压哨的进球。

比赛啊不好说，第三节其实打的都有点低气压，双方的第三节命中率都是在下降的，也是达到了一个体能的瓶颈。皇马呢现在还是取得比分上的领先，优势也比较微弱，一般来说领先优势就是一两个球。我觉得到现在我们对于富尼耶的这个判断应该说还是没有变化，他需要让这个比赛节奏打快一点，打到阵地战。他作为一个身材比较高大的持球人，其实不如动起来的时候人球结合更能发挥效果，打到了阵地战突破空间比较小。费利斯队加强了无球的防守，这球是几乎防成了，24秒，富尼耶抢断了。皇马回防速度足够快，富尼耶好球，球进。确实啊，富尼耶真的是得动起来打，跑起来打，在这个转换阶段来去打，才能最好的发挥他的效果。马勒东哨响，琼斯，哇，神班镜头一看，一身横练的肌肉啊，

纳斯。太可惜了，传球传高了，奥科科这边没有做好接球准备。这回和皇马其实整体打的就不太严谨，前面这个几乎压哨的出手啊，就是踩着维利的边缘，运气不错啊，拿到了球权，可是呢又没有能够把球拿稳，一分分差，奥利皮亚科斯能反超吗？福尼反跑，但是球接不到。约瑟夫，好球，球进，又反超了。科里约瑟夫，皇马这段时间是一个阵容上是他们轮换阵容比较靠后顺位的一套阵容，要顶过第四节前面的这一段，给自己的主力更多的休整时间。马勒东，哇，马勒东这球太难了，弧线真高。约瑟夫，吹了投篮犯规啊！斯卡里昂洛教练说，这球啊，对手拿到之后，他有一个往下沉球的动作，再起，不应该给一个投篮犯规。这边维金科夫已经是站上了罚球线了。斯卡里昂洛教练，不多说了，摇摇头，行吧，行吧，就这样。维金科夫第一次罚篮没有罚进，第二发罚进的话，还是能够打平。维金科夫打到现在来说，确实是有失水准，这不是一个 MVP 该有的表现。马特东，阿尔比尼亚现在已经回来了。菲利斯。

是球队所在给马勒东。我觉得马勒东这样来去打的话，他在皇马的未来还是相当的光明的，特别的去敢于承担比赛任务，一往无前。01年的球员。

现在说这个零零后，至少2001、2002年的球员也不能算是小将了，已经是进入到了职业生涯的一个比较黄金的阶段。这个赛季马德东的成长对于皇马的锋线上来说还是相当的重要的。皇马挺了不起的，从21世纪第三个十年，就是从2021年到现在啊，这还是保证了新老交接有序的进行的同时，球队保持着战斗力。那其实同样，我们说这个过去的这几年当中，奥林匹亚科斯队做得也非常好，球队的新老交接并没有影响整体的实力。算上今年，已经是连续6年打进到了最终的4强。球不太听话，技术动作做得不错，地板球，四个人呛在一起给了争球。琼斯这个比较懊恼的是自己怎么刚才这球没有放进啊，后面这个倒地确认球权已经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尽力了。

皇马的球权领先一分，马拉东持球，对面有一个大拉小，但是约瑟夫的下盘很稳，这球其实背身扛啊，莱尔斯也是顶不进去。协防的琼斯犯规了，

皇马和奥林匹亚克斯打的四次决赛，不算上今天这一场啊，奥林匹亚克斯赢的是2013年的那一场，当时球队的主教练就是现在的拜佐卡斯。拜佐卡斯主帅呢，也是20年到现在第二次执教奥林匹亚克斯的帅印。

奥科科，奥科科给人就是他在场上的感觉还是打球有一点愣的，98年的球员不算是特别年轻了。一定程度制约他的上限的，其实他在球场上的很多的决策。维金科夫打进，双方这样的一套中速阵容，我觉得还是适合今天比赛节奏的。奥林匹亚科斯恐怕赛前想的也是说用内线把对方啊给撞碎啊，利用自己的这个高大来去发威，但是皇马呢应对的相当好，反倒是通过以快打高建立了优势。再到后来拜佐卡斯教练也想明白了，比赛的话呢就这样势均力敌的来去打吧，双方的二号位到四号位都是比较全面的身手，通过锋线上来去决胜。好球转移的不错，

皮特斯，哎，走步，走步。但是我们说这个在走步之

劲儿。那防守球员呢，从攻转守又要转身，还得加速，想要去追上非常困难了。库尼，莱尔斯有一个向前，侵犯了对方的圆柱体。接球直接投，漂亮，手起刀落，很果断啊！维金科夫，就算前三节打得很一般，你不要忘了这是 MVP 啊！肯帕佐，菲利兹，地板球摘出来了，没时间了，压哨投一个，这球看着真像前场篮板球。皇马的经验丰富，使得他们在场上做决策啊，真的是肌肉记忆一般。皇马这一节比赛下手比较多，裁判呢也吹了不少，又是奥科科，这球给泰勒多西打笑了。奥科科，这样的巅峰对决对他来讲真的是不小的考验啊。

0: 通过之前的三分包括罚球，现在奥林匹亚科斯是建立了三分的领先。费里兹，
1: 少翔，球进，怎么说这球两分是有效的，还要加罚一球。费里兹，哇，今天效率真高。菲利斯这场球让人觉得相当意外，因为之前我们会发现菲利斯在场上没有这么多的这个持球的任务啊，但是今天斯卡里亚洛教练确实是用人有方啊，在这样如此关键的比赛当中给了菲利斯更多的持球的权限，也包括更多的开火权限。比较可惜啊，加罚没进，一分的分差。
0: 沃克普连续的变向过半场，再来到他比较熟悉的45度背身来去等待队友的走位。富尼，
1: 好球！
0: 富尼动作非常漂亮。富尼16分，超过10分都来自于第二节。海佐尼亚。顺步走左侧，点起一下再传。
1: 少翔，
0: 典型的这种西班牙式的传球风格，就大开大合。与其传这种短的安全球啊，不如来一个纵贯半场从左到右的这种穿越式传球，可能一下子就点亮进攻了。

代克第一罚罚进。我们读不懂希腊语，但是看这个小球迷的口型，我猜他说的是希望这球别进。两罚全中，一分的分差。罚进之后，坎帕佐先是全场来扩大的领防一下。皇马的这个领防呢，不会给特别大的压力，就是限制对手的进攻时间。富尼耶挡拆停球了，哨响。

代课第一下就有一点失位啊，然后呢第二下再起已经很难控制自己身体姿态。普林泰奇斯也是奥林匹亚科斯的名宿，两度跟随球队站上过欧洲之巅。

三分的分差，最后的三分钟时间，比赛胜负不好说。戴克，好球啊！戴克打球就是处理球特别的果断啊，要不然直接投，要不然赶紧传，要不然的话就立刻突破。富尼，维金科夫做挡的拆，换到了海佐尼亚的防守。莱尔斯换下，阿巴尔德换上，用的是阿巴尔德的锋线防守能力。皮特斯，好球啊！皮特斯的杀招就是这一手非常非常古典的背身中投，还是三分的分差。坎帕佐要戴克的挡拆，快速的给过来，我有关键三分球球进了，这手是真硬啊！海佐尼亚三分线外还有一米远呢，也不是一个好的机会，打平了。海索尼亚十九分，沃克普，富尼拉回，戴克不给左路的空间，富尼，这球处理的其实有一点草率，也没有太好的传球机会，好在有进攻篮板球，再往篮下给，漂亮，琼斯偷篮得手。一分半的时间。坎帕佐跟刚才进攻起手是一样，坎帕佐拉回来，这是一个小打大。哎，这个球又像是投篮又像是传球，但是作为传球的话呢，球速太快，传得有点高，可能想的还是相信自己的同胞戴克在篮下能要到这个大打小的机会吧。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失误球。坎帕佐这边还在和沃克普两个人角力，这个口型看明白了 ，what？ 斯卡里奥诺主教练不太认可这一次吹罚，他觉得自己的弟子并没有犯规啊。我们裁判吹的就是左手啊，这个搂着对方腰这一下。本身这样的动作呢，就是在规则的这个毫厘之间，就看裁判能不能看得到，以及裁判的吹罚尺度。这么重要的比赛，这么关键的节点啊，裁判还是会比较敏感这样的动作的。由于犯规数也倒数了，所以呢，沃克普这两个罚篮能不能都罚进很重要。先罚进了第一个。两罚全中，领先四分，那在心理上对于奥林匹亚科斯来说就是一种极大的提振啊，领先三分和领先四分啊，天壤之别。海索尼亚接球就投啊，还想像刚才一样扮演英雄，这一次球短了，投了一个三不沾。

现场已经没有人能够坐下安安静静的看球了，都站起来了。比赛最后一分钟，库尼，维金科夫挡拆没有挡上。维金科夫毕竟是 MVP， 这个一般来说这样的队员进攻手感比较好，他的挡拆是象征性的挡一下。不过呢，反倒是又使得这个球队有了罚球的机会啊！现在分差是6分，比赛已经不足40秒钟。皇马呀，第四节比赛这个犯规数的累积，不仅仅在于最后这个2分钟，是前面一些不太必要的犯规，影响了最终的这个防守的策略。犯规数累积的快，所以现在只要防守犯规，直接对手上罚球线。您看，今天我们其实很少见到哪一队通过罚球不断的去来上分，但是现在的话，这个罚篮一个又一个的，这都是敲打在皇马球员心上的这个钉子呀。每罚进一个，球队呢就想要去追回来，难度就更大一分。不过现在局面上，对于奥林匹亚科斯队已经是比较有利了，分差上领先6分，有2个罚球，以及皇马这段时间进攻感觉也不好。奥林匹亚科斯上一次夺冠还是在2013年，经过了13年的等待，似乎再次升起一面冠军旗帜，只差最后的40秒钟，8分的分差，墙头一个不进，这比赛的悬念恐怕就不大了。扣篮2分，还有6分的分差，快速的出球，哎，等一下，还有说法，再起。哦呦，打到最后时刻，奥林匹亚科斯队好像没有想到啊，皇马呢，在混乱当中不仅追到了追进了2分，同时呢，又一次拿到了罚球的机会。这个球，你看维金科夫和富尼耶两个人好像都想拿球，两个人说实话，空间拉开，谁拿到球都挺稳的，但是两个人偏偏站在了一起。比赛啊，还有说法呀，莱尔斯，先看这2个罚篮，一定要都罚进才行。第一罚罚进，这样的大场面他经历了太多了。哦，这球是主动的想要去不罚进，拿到球权了，卡巴佐，这个球哨响了。哎呦，皇马现在是打出自己想要的东西了，刚才这个球皇马压根没想着第二罚要罚进，就是要一个罚不进抢球权，做到了。而且您看这球还造了一个3分投篮犯规，这比赛太刺激了。从落后8分到追进4分，这用了也就比赛时间10秒左右。坎帕佐，前面的2个罚篮一定是要罚进的，没错，做到了。那第3个罚球呢，是要像刚才一样主动罚不进要球权，还是罚进了之后防一回合？还是要刚才一样的球权，要到了，球权拿到了外线3分球，这个球没有投进。哎呦，奥林匹亚科斯拿到了要命的篮板。皇马要是刚才这个球权拿到3分能投进的话，这比分就追平了，这是世所罕见的30秒球啊。还真是啊，这一切都是对的，只是最后这3分球差了一点儿。皮特斯，那这回是确实立功了。皮特斯之前呢有过一个底线球传球失误，这回抢了一个要命的篮板。还有11.2秒，那对于皮特斯来说，现在就是2个罚球一定罚进啊，哪怕罚进一个都可以，没问题，还是大心脏啊。

菲利兹啊，差一点成为球队的英雄啊。两番两中领先五分，皇马还需要两个成功的进攻回合和一个防守回合，才能够把比赛的悬念保持。11.2秒，五分的分差，皇马前场球。坎帕佐来发边线球，海佐尼亚不好接，给到了弧顶，运一步奥科科再给坎帕佐，坎帕佐大号三分球，短了，弹道很正，但是短了，又是奥林匹亚科斯的篮板，皮特斯再次造成了对手的犯规。应该说比赛结束了，比赛时间还剩下1.9秒，但是我想现在全场的球迷啊，包括教练席都已经是在庆祝自己的这一面冠军旗帜了。这是他们第10次站上了决赛的舞台，他们即将迎来自己第4个冠军。在谁身上赢下的这面冠军旗帜，就是在23年输给的这个决赛对手的身上，皇家马德里队。拜佐卡斯主教练了不起啊，13年前帮助球队升起最近一面冠军旗帜的是他，这一次还是他。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在这样一场堪称史诗级的比赛当中，笑到最后的是希腊巨人奥林匹亚科斯。我们本场比赛的转播也告一段落，无比精彩的比赛，感谢两支球队的精彩发挥，观众朋友们，再见。

0: 温和护眼长堤海路。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

0: 都能带，超市里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的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4: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5: 黄豆、花生、
6: 莲子、桂圆，好丰盛，
4: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7: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2: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Let's move on with the next gymnast representing Turkey. Please welcome Atis Goce Emir.
9: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艺术体操世界挑战赛系列赛波尔地盲战的比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个人单项决赛圈操，第一位上场的是土耳其选手艾米尔。

0: 超表演结束。整套动作完成规格质量都很高，情感投入度也非常好。
1: And the score for the Turkish gymnast 28.35。
0: 完成分7.85，艺术分7.6，成绩28.35分。
2: Please welcome Sofia Raffaelli。
0: 接下来是世界名将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

0: Sofia Raffaelli representing
1: Italy， 叫拉法耶利。这套圈操完成的既有难度又有质量，真的是一套令人赏心悦目的节目。
0: And the score for Sofia
1: 难度分是3.30，完全分8.95，艺术分8.05，得分是29.25分，目前排名第一位。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基斯。
2: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lease welcome Reen Keys.

Rinkies， 美国选手基斯，他也是目前美国现役的艺术体操个人项目最优秀的运动员。在这一分站当中，他的圈操是具有争夺奖牌实力的一个项目。难度分是12.2，艺术分7.95，完成分8.15，得分是28.30。Barbara Streisand。这样圈操的比赛就结束了，拉法耶利是获得了冠军，土耳其选手获得第二名，美国队的基斯是获得了第三。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第二个单项球操，首先登场的是塞浦路斯选手图格鲁科娃。

0: Vera Tugulukova, representing Cyprus.
1: 塞浦路斯选手土格鲁科娃。这次球操他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来自两位意大利的名将，分别是德拉加斯和拉法耶利。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名选手呢，塞浦路斯这位选手，他这套动作的艺术性还有完成是做得很好的，难度分是12.3分，艺术分7.75，完成分7.8，27.85分。

0: Representing Italy, please welcome Tara Dragas.
1: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两位具有体操夺牌实力之一的意大利队选手格拉加斯

意大利名将德拉加斯的球操表演结束了啊，这是一套非常具有夺金实力的一套动作。首先它的难度呢，就是在这场比赛的这个分站当中是首屈一指的，动作密度非常大，而且执行也很准确，所以它的难度认定是没有太大疑义的。这将会是一套难度能够达到13.5以上难度价值的球操动作，在如此高难度动作当中也丝毫没有影响它整套节目的完成度还有艺术性。

0: And the score for Tara Dragaš, 29.6.
1: 难度分13.70，完成分7.95，艺术分7.95，29.60分，排名第一。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另外一位意大利队的名将拉法耶利。

0: 意大利名将拉法耶利的表演结束。
1: Sofia Raffaelli。
0: 在刚刚结束的圈操比赛当中，他已经获得了一枚金牌。这名选手啊，基本上他的每一场比赛，就是说在这一个分站当中的每一个项目，他的艺术分啊都是全场最高的。刚才这套球操也不例外。难度8.1，艺术难度12.70，艺术分8.1，完成分8.1，28.90分，这样最终就是获得了第二名，获得冠军的是意大利队的德拉加斯，塞普鲁斯选手是获得了第三名。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五球的比赛。首先登场的是德国队。

德国队的五球表演结束，在这个分站当中呢，实力比较强，有竞争金牌的希望的队伍，一个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德国队，另外一支队伍呢是西班牙队。这套动作呀，他们的编排的难度非常多，就是难度密度很大。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啊，在完成上来说呢，稍微有一点差池。这个我们的要求比较高呢，是把他们作为一个夺得这个分站五球项目冠军的这样的一个水准去要求他们。我们现在看难度是3.1，难度不低了。完成分是7.0，艺术分7.6，得分是27.70。接下来将看到的是另外一支有希望跟德国队去竞争金牌的队伍——西班牙队。

0: 西班牙队的表演结束，这一套球操非常的打动人心，他的节奏层层递进，情绪饱满，整套节目的表演充满了张力，而且五位选手的配合也非常的，一是默契，二呢是动作姿态非常的准确，所以呢从欣赏价值来讲，这套动作的确实它的这个艺术分还有完成分要更高一些，这样我们就看到难度 12.7， 完成分 7.3， 艺术分 7.9， 27.90 分，西班牙队就获得了五球项目的冠军，德国队是获得了第二名。
1: Terminamos assim o final de conjuntos em 5 bolas. Dentro de momentos terão lugar as cerimónias protocolares das finais individuais de arco e bola e também das finais.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接下来我们回到个人项目，现在是棒操，第一位登场的是塞浦路斯选手土格鲁科旺。

0: Vera Tugulukova，
1: 塞浦路斯选手图格鲁科娃。从这次的资格赛来看呢，这次能力比较强，就是难度比较高的选手呢，大概可以达到 13.5 这样的一套动作的难度，这已经是一个相当高的一个棒操的难度了。那么塞浦路斯选手他的刚才难度 13.4， 完成分 7.8， 艺术分 8.0， 29.1 零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西班牙队的选手。
2: Representing Spain, please welcome Alba Bautista.
1: 鲍提斯塔。

0: Paulista. From Spain.
1: 西班牙选手鲍提斯塔。这一站的棒操竞争非常激烈，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两位选手的能力都极强，所以可能最后要决出奖牌的几位选手的分差都会很小。西班牙队在刚刚的集体项目五球当中已经收获了一枚金牌。那么西班牙是艺术体操的一个强国，集体项目和个人项目在国际大赛当中都屡屡获奖。来看一看鲍提斯塔刚才这套动作的难度分是 13.20， 完成分 7.9， 艺术分 7.9， 29.00 分。虽然目前暂列第二，但是和第一的分差很小，只差 0.1。 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以色列队登场的选手是弗兰科。

选手弗兰科，这套动作难度要超过前面登场的选手了，而且他的完成质量、动作抛接器械抛接运用的准确度，也是目前来看上场的三位选手当中

0: Natal Franco。
1: 弗兰科难度分 13.50， 完成分 8.15， 艺术分 8.0， 得分 29.65 分，这样他就获得了棒操项目的冠军。塞普路斯是获得了第二名，西班牙获得了第三。
2: Congratulations to Alona, Vera and Alva, the three medalists。
1: 接下来要看到的是第四个项目代操，第一位登场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

0: Alina Andrescu, representing the individual
1: 个人中立运动员总员哈纳斯科，他选择的这个钢琴乐的这个节奏点，在选手完成动作的时候踩得很准，这点至关重要，而且呢要做到也很不容易。这套代操在完成上来看呢，能看得出来他对自己刚才的这个出现的这个失误呢觉得比较懊恼。确实他很代操是一个非常容易，跟棒操一样是比较容易出现失误的一个项目。难度分12.4，艺术分8.06，完成分7.65，28.10。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塞浦路斯选手索格鲁科娃，刚才在棒操当中是获得了第二名。

0: Vera Tugulukova representing
1: 塞浦路斯选手土格鲁科娃啊，在代操里面选择节奏这么快的音乐确实不多见。一般这样的音乐呢，可能我们会在棒操当中啊听到的选择的会比较多一些。代操这样的话是一个比较大胆的挑战和尝试，因为代它是个软器械，选手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要持续的保持代步间断的螺形还有这个蛇形的图案的一个呈现，所以对运动员的体力来说，有这么快的鼓点和节奏，对体力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在这么快的节奏当中，选手完成的动作的速度也要很快，就包括刚才我们看到选手抛带之后啊，无论是现在我们看上的地上的侧滚翻，还是刚才的平转，速度都相当的快。难度分13.0，完成分8.05、7.85、28.85，这个成绩现在是超过了刚才的个人中立运动员，暂时在领先。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意大利队的德拉加斯。

0: Para Dragas, representing Italy.
1: 意大利队名将德拉加斯，这又是一套高质量的表演，尤其是这套赛操的难度啊，确实是远远的超过了前面登场的各位选手。从平均的难度价值来说呀，就是代操它实际上它的难度一般来讲是不太容易能够超过像圈呢、像球这种项目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德拉加斯他做到了，速度很快，才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当中尽可能多的编入难度动作以及器械难度。
0: And the score for Tara Dragas.
1: 好，来看一下德拉加斯，哇、难度高达14.0分，这也是全场四个个人项目当中最高难度分，完成分7.95，艺术分8.05，29.95分，获得了冠军，祝贺他！这是本场个人项目当中唯一一个难度达到14分的选手，获得了冠军，在普鲁斯获得第二名。个人中立运动员哈纳斯科获得了第三。好，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集体项目的第二项三圈两棒，首先上场的是以色列队。

以色列队三圈两棒啊！今天我们在个人项目上和集体项目上都看到了以色列队的这个实力。那么刚才的集体项目呢是五球项目，五球项目呢在刚才的比赛当中呢是西班牙队获得了冠军，德国队是获得第二。那么在这一场比赛当中，在三圈两棒这个项目上呢，德国队将现在跟我们现在看到的以色列队这两个队伍去争夺冠亚军。所以说以色列队刚才这套动作其实还是有挺大压力的，因为他们的竞争队

0: 回放中可以看到他们的协作关系，还有动作完成的配合准确的程度。看设计，哦，协作关系的创意是很重要的。难度12.9，艺术分7.8，完成分7.0，得分27.70。
1: For now leading this final.
2: Please welcome.
0: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在刚刚结束的无球当中获得亚军，输给西班牙队的德国队。

0: 队的三圈两棒表演结束啊，这套动作我们可以看得出来。首先，他的音乐剪辑的层次就非常的错落有致，然后运动员的表演整个的节奏也配合着音乐的这种节奏情绪进行，所以看上去现在加上他们的动作难度配合的准确度，也都可以使得整个节目的难度被认定。这也是一套难度价值比较高的一套集体项目。We display the new score for the Spanish group. 刚才我们看到以色列队的难度是12.9，那么德国队的难度要明显的高于以色列队。
1: So this is the new score for the Spanish group.
2: And the score for Germany.
0: 难度13.9。完成6.95，艺术分7.7，得分28.55零分，这样德国队就获得了三圈两棒的冠军，获得亚军的是以色列队。
1: Wins this final with 3 groups and 2 pairs of clubs. Congratulations for Israel and Spain.

0: 河护眼长堤海路。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蒋老师。

0: 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他西，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他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5: 黄豆、花生、
6: 莲子、桂圆，好丰盛，
4: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7: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体育赛事频道，跟我们一同来关注我们给您带来的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的赛事转播。现在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今天呢，在梭山朗格伦球场安排的一场男子单打第三轮的比赛，是由赛会的11号种子俄罗斯选手卢布列夫对阵葡萄牙排名第一的选手博尔热斯。这个比赛在前两盘呢都是激战的非常的激烈，出现了7-5和7-6的比分。目前呢，在前两盘的比赛当中，卢布列夫保持着领先。双方进行到第三盘，卢布列夫呢现在是刚刚完成了自己这一局的保发，比分上面是4-3领先。在前面呢两个人的4次交手当中啊，卢布列夫呢保持着4战全胜的战绩，所以说呢对阵这位葡萄牙一哥，他还是显得比较的有信心的。第三盘的比赛呢已经进行了26分钟。

接下来呢，是在这一盘比赛当中呢非常关键的第八局啊，是博尔热斯的发球局。两个人今年早些时候呢，在蒙特卡洛站呢有过一次交手，当时呢卢布列夫是苦战三盘战胜了对手，这也是在近期上面双方在红土上面的一次比较近的交手，还是非常具有参考价值的。虽然启动得很快，但是呢并没有能够在稳定当中的完成跑动击球。葡萄牙选手29岁，世界排名51位，漂亮的回头球。

0: 40-0。
1: 今天他的发球局的保发的成功率也是非常高的。强势的发球，直落四球，完成了保发。压力推回给了卢布列夫。今年呢，在蒙特卡洛站的比赛是两个人在红土上面的唯一的一次交手。前面卢布列夫呢，三次战胜对手都是直落两盘的比分，全是在硬地上面。卢布列夫的正拍和发球是他的强项。可以看到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呢，他面对比较强势的对手啊，比较有韧性的对手，还是拼命的使用自己最擅长的武器。

0: 非常漂亮的防守反击。
1: 杨老师，
0: 对于卢布列夫的第三拍的调动，博尔热斯就是这一拍啊，他是跑动的非常的早，并且打起了一个非常高的上旋。这个球看着有出界的嫌疑啊，但是裁判并没有叫停止，并没有死球，导致接下来啊，卢布列夫的正拍滑步再次出现了下盘不稳定。卢布列夫28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13位，赛会的11号种子。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1: Hold again，
0: 就是要压反打正的这个节奏啊。卢布列夫因为他是在反拍位也都是采用正拍侧身攻的方法，所以他的跑动范围还是非常大的。相当精彩的一分。金钱赶上，想把角度撕得更大，同样还是压反打正的打法，但是这个球的压制对手正拍的尝试依旧没有打准。好球，卢布列夫还是完成了这个关键发球局的保发。虽然对手呢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还是每一分都在努力尝试给他造成威胁，特别是刚才的防守反击打得很漂亮，但是卢布列夫依然还是比较稳定的输出，完成了关键局的保发。卢布列夫在大满贯的成绩啊，就是8强好像是他一个很难突破的一个关卡，在他的职业生涯中的10次打进4大满贯的这个8强阶段，但是没有能够更进一步。其中在法网是在2020年和2022年2次进入8强，而博尔热斯在法网第3轮是他的最好成绩啊，去年今年都打进到了第3轮。
1: A reprise。
0: 今年巴黎的天气也是热的比较的早，这两天呢，就是整个赛场上面啊，超过30度的室外温度非常的常见，所以对于球员的体能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现在换新球，博尔热斯发球局举手向对手示意，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

0: 你是很强势的正拍侧身。
1: 干死我！红四五。
0: 戈尔斯去年在法网的一战成名之作，就是在第二轮呢打败了当时的八号种子鲁德。鲁德也是红土高手，拿过法网的亚军。
1: 下红四五。
0: 单从发球这个层面上来看的，他对比赛的控制力似乎是更强。
1: 是保持三个十八次，
0: 这个爆发太强势了，毫不手软啊，非常有效率，又是一个直落四球的爆发，完全的不给对手任何的机会。这局特别的重要啊，丢了第一分，这是一个好的开场。
1: Zero ten。
0: 单从发球的对对手的限制来看，卢布列夫好像还是跟博尔热斯有一定的差距。主审的改判，这回压力呢已经是切切实实的转化成了比分了，落后了两分。反拍的回球线路过于低平，扎网了。发球错区。

0: 又是一个过于低频的这个反拍的对角线。
1: 好的。
0: 两个人从技法上面来讲啊，都属于在底线型的选手，另外呢，都是属于发球和正拍比较的强势。博尔热斯的反拍，这是罗布列夫的教练萨芬。先落后两分的情况下呢，追平比分啊，信心十足的发出了一记让对手无法接回的发球，重新掌握了主动权。
1: 是。

0: 罗布列夫连拿四分夺回主动权，完成了这一局的爆发，率先把比分带到了6-5。稍微休息一下。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现在比赛呢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啊，眼看着这第三盘的比赛呢又是要出现有7分的比分啊，足见两个人的水平真的就是在伯仲之间啊，难分上下。博尔斯首先呢要力争保住这一局的发球局，不然又是一个没有退路啊，全场比赛没有退路的发球局。不过从他上一次面对这个局面啊，也就是上一个发球局当中呢，并没有看出任何手软的迹象，依然是表现得非常勇敢。
2: Answer.
0: 平地起惊雷啊，罗布列夫的招牌正拍。博尔热斯的世界排名最高的时候曾经排到过30位啊，这也是在葡萄牙历史上面第二位闯入世界排名前50的葡萄牙选手。刚才这个正拍差一点打到脱拍。
2: Hold again.
0: 一区的外角发球质量非常的高，哇，全是去向死角的发球啊，几乎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这个点打的确实相当的刁钻啊。罗布列夫也怕给后面的判断造成影响，把这个球印擦掉。正拍的下旋球长出了底线，明晃晃的太阳，可以想见今天又是非常炽热的一天。

0: 科夫列夫关键的时候把比分追平啊，给到对手压制。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啊，博尔热斯呢，他的这个在关键比分上面的这个稳定性，从我们见到这场比赛直播之后啊，这是他第一次在比分上面呢出现让对手咬得很紧。但是这一局的作用啊，跟前面几局相比，它的意义格外的重大。每一局比分的压力值和含金量是不一样的。
1: Avantage, Borges.

0: 没有任何问题，这次发在了T点上面，这样第三盘比赛又是一个抢七。
1: 卢布列夫在今天的抢七比赛当中呢，已经是先赢了一次。在职业生涯当中，卢布列夫的抢七战绩是145胜141负啊，基本上是五五开，而对手更是如此，53胜54负也是五五开。那今年两个人呢，都是赢的少，输的多。
0: 关键的时刻，卢布列夫表现出了非常勇猛的一面。狭路相逢勇者胜啊！这是一个一区外角高质量的发球。
1: 卢布列夫还是迷你破发了对手一分。我们可以看到博尔热斯现在他的右腿的小腿啊出现了一定的肌肉的抽筋，在天热的情况下呢，很容易脱水啊。尽管运动员可能也是一直在补充电解质，但是他的消耗跟平常是不一样的。

0: 球打得非常有章法，麻烦打正。
1: Roblet。
0: 又是一个错去的发球。漂亮，这个反拍的滑板啊，打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直线球，你完成了一分的迷你破发分。两人实际上是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因为发球顺序的关系，现在卢布列夫是3-2领先。
1: 4-2，
0: 六分之后要交换场地，刚才这个追身球被挤到了。

0: 漂亮，压正打反。博尔热斯啊，确实不太擅长打这个抢七哈。这是两个人呢，在反拍方面的一个质量。在过去的四局当中啊，这个博尔热斯的反拍的球质比对手还要高三个0.3啊，8.8对8.5。但是，德布列夫的得分呢，出现在更为关键的地方，在对手这个两分的发球分当中呢，都没有让他得分。那么接下来只要自己的发球分连赢两个啊，即将收获胜利。
1: 啊，
0: 现在已经出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6-2，德布列夫有四个赛点。
1: Merci beaucoup, mesdames, messieurs.
2: Merci.
1: Je sais le match. Roublev, 3-0.
0: Roublev 在今天的这个比赛当中啊，没有再犯错误。他呢，表现出了比较稳定的一面。其实他的这种暴力美学的打法，有的时候经常会出现比较多的非受迫失误啊，也会导致在场上呢，出现比分上面断崖式的一个起伏。那么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他是咬紧了牙关，三盘呢都见7的比分，最终呢还是战胜对手。那么恭喜罗布列夫再一次呢闯进了法网的16强。这场比赛我们暂时先为各位转播到这里啊，等一会儿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中央球场菲利普夏迪埃球场进行了一场女单的第3轮的比赛。

0: 长滨海路，
1: 精选物料，传承酿造，荣耀上市。
0: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2: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1: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3: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1: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0: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转播现场。现在把画面啊，我们放在中央球场，也就是菲利普夏迪埃球场，在这里呢进行的是女子单打1/4区的一场第三轮的交手。现在画面上身穿绿色的球衣、白色的短裙，那这是来自于捷克的赛会27号种子博兹科娃。这场比赛呢，率先呢是由他来发球。今天他的对手呢是赛会的8号种子，俄罗斯的选手米拉安德烈娃。非常漂亮的一个防守得分啊，反拍的挑上旋高球拖在界内。两位选手此前的4次交手啊，也是小米拉保持着全胜的战绩。这4次交锋当中呢，只有1次呢是出现在红土上面，就是在2025年的马德里站的第二轮。当时呢，这个米拉是以6-3和6-4直落两盘的比分击败了对手。其他的在硬地场上面的比赛啊，也都是直落两盘的比分。
6: 掌声。
5: 这位捷克选手身高达到了1.80米，他是1998年出生的球员，今年是28岁啊。

大满贯的最好战绩是在2022年进入过温网的八强。那今年呢是追平了前两年在法网的最佳战绩，都是打进了第三轮法网。04、05、06连续三年，成绩还是比较稳定的。米拉的战术也是相当的坚决，始终呢是压制对手的反拍，但是自己这个球是角度过大打丢了。漂亮啊，这小球放的非常的贴网啊，过网急坠，开场的状态非常的好。

0: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两位选手的基本资料啊。在数据方面，博兹科娃呢唯一的领先是在正手上面啊，7.8-7.4。另外他的这个移动呢是跟对手持平的，两个人都是8.7。这个数据，因为这是一场种子选手之间的较量，所以呢两位选手的平均数据呢都是好于巡回赛的平均水准。
1: Mira Andreeva。
0: 哇，非常的不容易啊！米拉刚才又是拉起了上旋的高球，在反拍方向，你看这又是一个上旋的高球。但是这一次啊，同样呢，也是一个面对反拍高个肩膀的击球，博兹科娃呢打得非常的主动，回敬了一个直线球。

只有19岁，这名选手曾经在2024年进过法网的四强，也是个人在大满贯的最佳战绩。马丁内兹1994年温网的冠军啊，现在他是安德烈娃的教练员。

0: 直线没有完全压住。
1: 换汤。

高弹跳的发球，不太好借力。

0: 又是一个上学没有完全拉住的球。
1: 胖子吗？

0: 克选手开场的状态真的非常的好，对于对方持续压制的正拍啊，他是做了非常到位的回应，而且你看这种差一点把这个防守反击在上面一拍就已经打成了，这是一个反弹球导致了对手的回球质量不佳，然后紧跟着补上一拍。普斯科娃的教练员虽然拍数很多，但是最终呢还是成功的完成了保发是直落四球的比分，这样双方目前各自保发，现在博斯科娃是先发领先2-1。
1: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七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2: 派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文跑鞋。
0: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比赛中来，我们继续来到中央球场，关注女单的八号种子米拉安德烈耶娃的比赛，现在是她的发球局。
3: 15号

在红土场上，米拉的战绩是17胜3负啊，保持着本赛季的在红土上面呢 ，WTA 球员里面排名就是获胜场次最多的。相当漂亮，这个反拍的小斜线打得落点精准。

0: 启动的时候脚下有点打滑。
1: 放这个。
0: 今年。

0: 其实这个赛季啊，对于安德烈瓦来说呢，他也是不仅仅是在红土上面获胜场次最多啊，他的整体的战绩也是达到了31场。今天呢再赢一场的话，将会超过雷巴金娜，成为了本赛季啊整体获胜场次最多的球员。他的教练员提醒他要注意脚下的步伐和移动。确实在红土场上的比赛啊，移动确实非常关键。
1: 干涩了。
0: 博斯科娃这个赛季在红土场上也不错，他是拿下了波哥大的一站比赛的冠军啊，个人的第一个红土冠军。WTA 250分的赛事，这是安德烈耶娃在比赛中的第一次啊，尝试进行一个前后场的深浅调动啊，也就是说一个放小球，但是呢这个角度没有把控好，角度过大。在过去的连续十次对阵世界排名前十的对手啊，都遭遇了败绩。博斯科娃上一次打败世界排名前十的对手呢，还是在2024年的华盛顿站比赛啊，当时是击败了世界第三萨巴伦卡。
1: Tonkins。
0: 在打到这个阶段，这是全场比赛的第五局啊，第一次出现了有压力的关键比分，30-30，是在博斯科娃的发球局上。发球也是选择了一个变化的发球。

场是外场的救球啊，这球打得太直了。博斯科娃这样还是成功的完成了这一局的保发。现在比分是3-2，先发领先。

0: 山河护眼，长堤海路，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的一场四分之四区的女单第三轮，发球的是米拉·安德烈耶娃，赛会的女单八号种子。这场比赛两个人还是更多的停留在底线。之前博斯科娃有一个精妙的放小球啊，直接的过往脊椎的得分。安德烈耶娃呢也曾经尝试过一个正拍的放小球，但是这个球呢质量并不是很好，角度过大出界了。除此之外，两个人还是靠在底线的变线。

0: 这球裁判下来看了以后，确定是一个界内球。
1: Premier service。
0: 这样还是一发。又是在红土上面遇到了不规则弹跳，这个回发球啊，回的真是落点相当的精确，球打在线上可能就正好是会产生一个不规则的弹跳啊，弹跳的这个方向很难预测。这个球相当漂亮，虽然是出浅了，但是他的这个对角线的击球拿捏的力道非常的合适，也施加了刚刚好的上旋。

连续压制对手的正拍放小球，再看这个球，哎呀，终于打中了。虽然小球没有直接得分，但是也为自己接下来的这个把对手调到前场啊，以致空出了身后大片场区，这个是做了一个非常好的铺垫，从而给这个外场救球的铺垫，外场救球的穿越做了一个完美的铺垫啊。安德烈耶娃有六个，制胜分是对手的两倍。前面那些比较难打的球，就是这个高过肩膀的击球啊，正拍的击球其实也是非常难以发力的，都是打的比较的深。我们看到这是两个人的一个平均的回球质量，今天的这个安德烈耶娃只有 4.3 的这个球质啊，对手是 8.2， 巡回赛的平均水平是 6.6， 也就是这个平均分。面对破发点了，这也是在比赛当中啊出现的第一次的破发点，是安德烈耶娃面对破发点。很敢发呀，这二发要的这么刁钻的落点啊，打中了。

0: 反拍的凌空接正拍的凌空半高压。
1: Avantage Andreeva。
0: 五分半的发球局现在是带出了局点啊，是连追了两分，从面对破发点呢现在到局点，

狠拍直线的出界球送对手保发这一局，双方在前面的六局厮杀的是白热化，出现了一次破发和这个挽救，是在安德烈耶娃刚刚过去的这个发球局上面。那接下来呢是博兹科娃的第四个发球局，也是比较关键的第七局。好球啊，这次的截击啊选择了一个角度球，就随球来到前场啊，做精确的准备，连卸力是一个挂腰的截击球，其实还挺深的截的，有点危险，幸好是角度也是打开了。这个正拍虽然是扬起了上旋球，给自己呢一个回跑的空间，但同时呢也给了对手跑到往前的一个足够长的一个准备的时间，还打了凌空啊。

Honkins.

0: 你发球相当漂亮。
1: 放他。
0: 这是一个正拍的滑板。

0: Valentine.
1: Return is.
0: Count.
2: No pasa nada, seguimos.

0: 太可惜了。其实感觉这个到位的也是比较早的啊，应该其实有足够的时间呢来进行往前的这个调整啊，真是一个进攻得分的机会。拍面的角度可能是太开放了，有一点，再关闭一点点就好了。米拉也是非常执着，一直在压对手的反拍。
1: 埃格里德，
2: 来，我们一起拉我。好，
0: 这两个人的移动方面啊，巡回赛的平均值是7.7。安德烈耶娃今天在移动方面的表现比对手要好很多，他的身高是1.75米，比对手矮5厘米。非常沮丧，因为他确实是打得相当的有章法啊，有板有眼的，但是而且呢面对对方的这个在往前的这个站位，他是用全力的一个击球，没想到成了一个借力了，对方这个拍面的角度拿捏的太合适了啊，这球回的简直太有质量了，就是像打在墙上一样，那个弹回来弹在界内，刚才是打出了开赛以来最多的一个多拍27拍。
1: 来，没事没事。

Je vous convainc.

0: 这一局的爆发非常的关键呢，这也是整场比赛第一盘的一个第一个啊，非常有分量的一个发球局。反正这一局爆发之后，4-3先发领先。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0: 这样压力就传导给了安德烈耶娃，来看一下他这个发球局啊，变得至关重要。

0: 杠子了。
1: 正拍呢，缺少一定的向内侧旋的一个回力。

0: Count guns.
1: Ah, 今天这种非受迫失误啊，也是出现了好几次啊。就好像突然有一点这个注意力不集中一样。还有一个局点二发，干脆两分全是自己的主动送分。然后有一个局点在手里。
0: Quatre jeux partants。
1: 4-4，那现在是压力转回给捷克的27号种子波茨科娃。

0: Zero
1: Points， 漂亮的 Return Race 啊！其实今天安德烈也把第二次清晰的揭发制胜分。今天的制胜分总体呢是比对手领先四个。
0: Let premier service。

0: 商务
1: zero trente。
0: 网球比赛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它每一局的这个压力值都是不一样的。那现在呢，这个发球局本身就是非常关键的第九局，丢了前两分。
1: Ganz hot。
0: 博斯科娃尝试把这个外角球发得更转一点，效果不错。小球更厉害啊，你看到他给这个球施加了多强的侧下旋啊，这球落地之后啊，首先是过往脊椎，然后横着弹跳，这个发小球放的比较的高，所以呢脚程还是比较快的。安德烈娃呢直接是赶到了前场，看到这个回放，哦啊，太精确了，两个破发点，两个破发点。关键时刻还是勇敢来到前场、啊、终于是在第三拍上高压上面拿下分数。双方在这个非常要紧的紧要关头啊，都打得比较的保守，小心翼翼。

开心，开心。

0: 到手的煮熟的鸭子又飞了啊！
1: 该我们的
0: 教练也是提醒啊，米拉要耐心。那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连续两个破发点都没有把握住。
2: Reset for this. Reset.

0: Avantage, Bouskova。
1: 这一局也打了五分多钟了，现在波斯科娃呢迎来了自己的局点啊，躲过了两个连续的破发点，非常的不容易。
0: 来，还没死。

0: 非常凶啊，牢牢地控制住。
1: Egalitarian.

0: 哎呀，两个双误了。
1: Avantaj Andreeva，
0: 又给了命运，又给了安德烈耶娃一次机会啊，看看他能不能这次把握住啊。这是这一局当中的第三个破发点。这两天巴黎的天气非常的炎热。有了，这样米拉呢终于在最后的时刻还是把握住了第三个破发点呢，完成了破发，比分来到了5-4的领先。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2: 凯迪仕智能锁。
3: 接下来我们看到，这是安德烈耶娃的发球训盘局，认真的挑球啊！这名19岁的俄罗斯小将，在本赛季呢，现在目前是和雷巴金娜并列，获得赛季单赛季获胜场次最多啊，31场。如果今天他赢了这场比赛的话呢，将会成为 WTA 巡回赛的单独领先。
4: Kenzel.

0: casa.
1: Prendetelo, va.

好球，潘德林耶娃呢，在去年他是拿到了两项 ATP 一千的比赛的冠军呢，迪拜站和印第安威尔斯也是背靠背的两个 WTA 一千分的赛事。今年的两个冠军呢，他的这个分量没有去年重，但也是赢下了两冠啊，林兹站和布里斯班站。两个盘末点。

关键比分上面，很显然是安德烈耶娃的这个把握机会的能力更强啊。这样在最后的时刻完成了对对手的破发之后呢，在爆发自己的发球局，耗时49分钟6-4先胜一盘。我们也稍微的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继续关注比赛。

0: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 欢迎回家。
0: 玩累了就回家。
2: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0: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5: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法国网球公开赛下半区的一场女单第三轮，我们继续呢来关注这场比赛两位种子选手之间的争夺。第二盘依然是由这名捷克的27号种子博兹科娃来率先发球，双方在第一盘呢争夺的非常的激烈啊，直到最后安德烈耶娃才把握住了破发的机会。德比斯

0: 子先生。
1: Asseyez-vous rapidement, s'il vous plaît.
0: 下午三点钟啊，这是一天当中气温最高的时候。现场的这个观众大部分呢，都集中在屋顶的这个半开合的这个屋顶的阴影里面。
2: Just here, because this is a bit wet here.
3: Yeah, on the line. On the line.
2: Yeah. Yeah, just the line.
4: Yeah, yeah, just the sand.
2: Okay. Are you? You okay like that, or you want him to swipe?
4: It's okay. Just the sand.
0: 对底线附近的这个土的土质的这个均匀程度啊，提出了一点点的这个意义。是裁判说你需要他们再重新扫一下吗？他说不需要。

这个反拍直线呢，确实在第一盘呢帮助博兹科娃呢制造了一些出奇制胜的机会，但是在第二盘第一次使用这个反拍直线球，要求太高了。出其不意的单手反拍的放小球啊，质量非常高，又是一个相当贴网的一个落点。其实米拉已经第一时间呢尝试启动了，但是这个球实在是非常非常靠近球网。

0: 反拍的非受迫失误。
1: Hawkins。
0: 漂亮，这是一个正拍的滑板，
1: 好的，
0: 动作相当小，很有隐蔽性。这是两个人呢在进攻的时候的表现啊。安德烈耶娃呢明显是进攻火力更强的一方，比对手高了10个百分点。那这次的正拍没有拉住，上旋的还是不够啊，这个旋转控制。

今天呢，因为他也是打的进攻网球会比较多一些，所以呢他的这个失误率偏高，是跟他的打法非常相合的。实在跑不过来了，在红土上面这种折返跑特别费力，因为他第一时间就是很难启动上面完全蹬到力，摩擦力不够大呢，他就向前推进的力量要稍微差一些。

0: 压力比分上面的一个得分。逼出了破发点，在第二盘的第一局，博斯科娃就遭遇了对手的破发点。是一个相当漂亮的滑板呢，特别的隐蔽啊，这次没有出错。虽然情绪需要一定的宣泄啊，但是在第一时间跟自己的教练团队有过这种语言还有眼神上面的沟通之后，米拉的整体输出还是比较平稳的。我们也说了，他虽然是有更多的非受迫失误，但因为他的打法是一个攻击型的选手，就是表现得更加的激进一些，尝试的冒险的比重会更多一些。两个人的第一盘的一个数据表现，采用的是这种啊曲线型的，把这个各个时段、各个时间点上面两个人的这个高低的表现啊，用曲线和虚线。来进行不同的表达。
1: Madame et Monsieur, les joueurs sont prêtes. Merci.

菲利普夏天球场还是比较大的啊，所以在这个局休的时候，这个观众还是很难找到自己的座位。总体来看呢，安德烈耶娃呢在红土场上的这个移动还是帮了他大忙啊，就是在到位比较早的情况下呢，往往会能够选择更多的进攻型的手段。

0: why.
1: Tons of them.

0: 对呀，这个就选择的有一点啊，自己觉得真的是不够明智啊。这球是送到对方手上了，其实这球也到位了，犹豫了一下等对方跑，但是对方没有跑啊，就等在原地了。生气是因为这次两个人在心理上面的较量啊，对手呢猜到的自己的前面。二发确实质量太差了，非常的一般，既没有角度也没有深度啊。哎呦，
1: 烫的！
0: 在关键比分上面呢，出现了双误，确实损失非常的大。突发点
1: ，Light， 后面三分。
0: 一发擦网了，还是一发？

0: 195公里的外角发球没有打中啊，二发要小心啊。好球，这球其实难度非常大啊，正拍高过肩膀。
1: 高的。
0: 18个飞手和失误比对手多6个，但是制胜分呢是对手的2倍。
1: 来，后面三个飞手。

还是成功的完成了爆发，尽管是面对了一个破发点啊，但是有惊无险，这样连破带保之后呢，米拉已经取得了2-0的领先。

0: 就是用反拍啊，对对手进行调动啊。
1: Zero guns。
0: 米拉安德烈耶娃的正反拍的实力啊，还是非常均衡的。来看一下这个反拍的球质，达到了9.8分啊。

0: 场上已经空了。这个发球局面对了三个连续的破发点啊，那现在这个就是有一点点的压力很大了，可以说虽然是自己的第二个发球局，但是第一局也没有保发。好球啊，非常难打，不容易。
1: Gens count.

相当的吓人，可惜没有打准。就这样浪费了两次机会。

三个破发点啊，其实真的很不容易救的。这时候如果已经是回了球了，再质疑刚才这个球的落点啊，这是确实是时间比较晚。哎呀，从高向低打的球，今天大部分的球在底线，这种啊高过肩膀的击球都打得不错，但是这个往前的机会啊太扣了牌面。确实是有点生气啊，确实是曾经有三个连续的破发点在手里面，这确实机会已经非常大好了，但是自己没有把握住。罗斯科娃艰难地完成了爆发，比分追到1-2。有些机会浪费的确实是有一点可惜啊，这就是在刚才的击球的过程当中，自己感觉到出手的时候不够理智，情绪的及时宣泄。

的追身，建立了优势之后还是持续攻打重复落点啊，压制对手的正拍位。安德烈耶娃的球明显是比对方要更凶一些。

0: 好几个很难救的球，特别是刚才的那个正拍队长线的身后球啊，真的不容易啊，就是这个明显是到位晚了，但是还是用下旋球啊打出一个对角线的击球来尝试节奏上面的主动改变。这一切呢都跟安德烈耶娃他的脚下的移动啊步伐的移动能力更强有很大的关系，有速度也有柔韧性。
1: 高，高，高。

0: 界了。
1: 这球可能也是很接近的落点。哦，见内球，现审叫出界啊，主裁判下来看。
2: Call against.

好，罚球，还是完成了这一局的爆发，3-1。保持着多破一局的领先优势。中央球场的这个网柱啊，非常的有年代感。

0: 这球就只能赌一边。
1: 干什么？
0: 毕竟回球太浅了。

0: 好，你知道了。
1: 小姑娘非常的可爱啊，性格也是比较外放，打不好了马上就打自己。事情没有按照自己设计的，她觉得这个球应该是相对比较容易的，是自己的抢攻机会。漂亮，压正打反，而且他的动作一致性非常好，所以呢也有很强的隐蔽效果。博兹科娃呢并没有太多的这个反应的时间感觉，就是他猜不透这个球会去向哪里。你看他的这脚下的移动相当的相当的慢，比较的犹豫启动。
0: 高跟。

0: 这个球靠米拉的脚程完全是可以追上的，而且他一旦追上的话啊，那川野得分的概率还是很高。连顶两拍啊，都没有过顶。这个就是确实是要把他这个手感还有旋转的力道都拿捏的刚刚好，是很困难的。3-2。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5: 凯迪士智能锁。
0: 又轮到了米拉安德里耶娃的发球局，他在第二盘的比赛当中呢，还是多破对手一个发球局，现在是3-2领先。今天跟他交手的是女单的27号种子，捷克的选手波斯科娃。这个正拍的上旋啊，拉到了边线上面。他落地之后，因为正好是压线嘛，肯定还是会影响他的弹跳的节奏。

0: 好，你最后
1: 球确实比较的重，感觉这样正面的对撞啊，这个博斯科娃他还是不如安德烈耶娃的球更重一些。

0: 干净。
1: 中路直线球它的距离比较短，所以有的时候呢，对于突然改变，对于选手的手感的执行还是有更高的要求。

哦，漂亮漂亮，这个谢丽的对角截击啊很细腻。关键是适时啊来到前场做下一拍的准备，只要一动的早才能够占得上手的先机。

0: 嗯，
1: 侧旋不够。
0: 他的耳线掉了啊，球打得太激烈了啊，以至于这个耳线掉了。

0: 时尚也成为网球整体的这个艺术呈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部分，所以每一位球员都有自己的标识性的一些手势。
1: Je Andreeva. Changement balle ramassé s'il vous plaît. Balle neuf. Andreeva mène quatre jeux à deux.
0: 在自己的每一个发球局当中呢，总体来看呢，安德烈耶娃的掌控度还是非常高的。那他在对手的第二个发球局当中曾经逼出三个连续的破发点啊，而没有转化，这个是比较可惜的，否则的话现在这个比赛的节奏会更加的有利于他。但是也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反映了博兹科娃很有韧性的一面，虽然他的进攻能力不如对手更强啊，移动能力也不如对方那么灵活，但是他总体的攻防的表现在自己的能力方面已经是努力做到最好。所以双方球员呢都是更换了球拍。博兹科娃呢尝试呢来进行线路方面的深浅的变化啊，一度把这个球场横过来用。但是你看在这个前后的跑动上面来看，安德烈耶娃果然是更加的灵巧。

这球侧旋明显是给多了。博兹科娃这个换星球的发球局丢了前两分。

脚下打滑了啊，还是没有猜到这个球的方向。这样呢，刚才我们说了，其实安德烈耶娃曾经已经浪费过一个拥有三个连续破发点机会的发球局。那么这次啊，上天再次给他这样一个机会，看看他这次能不能吸取经验教训。

0: 这次新换的球并没有给波斯科娃带来更多的运气啊，他在这自己的发球局当中呢，被对手直落四球的破发。现在安德烈耶娃已经占据了这场比赛的制高点，5-2。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比赛中来，现在我们看到的是19岁的小将赛会的女单8号种子安德烈耶娃的发球胜赛局，一个非常好的开场。
4: 干什么？
0: 整排一共有17个制胜分了。这个球的落点。
5: Now she was looking at the mark and walked towards it.
0: 安德烈耶娃说：“刚才我有一个对这个落点提出了挑战。”他说：“你刚才我打了这个球，回了这个球就不能算。为什么我？为什么对手啊？也回球了，还能够对落点提出质疑？”裁判说：“是因为他虽然。”回了球，但是他眼睛一直盯着那个，并且向那个球印走过去。

刚才这个球，对手的反拍对角线实际上是稍微有一点擦网，因此呢，其实是破坏了安德烈耶娃对落点的，对击球点的一个判断，他的准确度呢出现了一定的偏差。

30 ans.

30平。连续两个反派对角线啊，第一个是扬起了很上旋的这个高球，而第二个呢是稍微改变一下这个角度，拍面角度的变化还是非常游刃有余的，这样呢是带出了这场比赛的第一个赛点啊，出现在19岁的俄罗斯小将安德烈耶娃这一边。方式这么高的精确度的这种啊重复落点的压制啊得分，也确实是看到这名小将呢今年在红土上面的手感确实是非常好啊，手感绝佳。这样米拉安德烈耶娃呢已经是取得了单赛季的32场胜利啊，在 WTA 女子球员当中呢是排名在赛季的第一，恭喜她进入到了今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的第4轮，也就是16强，有机会打第2周的比赛了。两盘的比分是6-4和6-2，耗时1小时35分钟。安德烈耶娃职业生涯中的第5次击败了来自于捷克的博兹科娃。观众朋友，这场比赛就为各位直播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明天的法国网球公开赛的转播，再见。

0: 长堤海路。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0: 长滨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6: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2: 400-100-6565。
1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但是

0: 珍宝新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宝心茶。
1: 太极，自1992年，会选第一关太极八宝洞。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
2: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1: 这就是真实感。
3: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1: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马上将要展开的是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此前英国队的三轮动作是排在第一的 164.7。 Ready, go. 哎，这个起跳高度就要充分很多啊。在此前我们也是看到了不少奇奇怪怪的405，澳大利亚队这个动作呢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5: 7分7.5 7分5分8分7.5 8分8分8分10个分69.30。
4: 在这一轮里面，起码我们目前这是能够看到的一个最高质量的向内翻腾两轴板，69.3，同步分来到了8分。陈佳跟陈一文在今天也是要在这一轮当中完成4组的向内动作。
6: 对，走。
4: 哇，确实漂亮很多，赏心悦目啊！对于陈佳跟陈一文来说，405躯体这个动作大概72-73分是一个常规的表现。今天呢确实完成的也是很漂亮，起跳的高度很充分，两周翻过来两位选手仍然是在跳板以上啊，大概有10到20公分的样子，这样有一个从容的空间做打开，73.8，很不错的分数。那这样呢，在这一轮跳下来，中国就已经和第二名英国队之间的分差呢已经拉大到大约12分左右。陈佳跟陈一文是176.4，英国队排在第二。哈普尔跟缪詹森在这一轮里面也是要做一个比较有挑战的动作，向内翻腾两周半。两个人同步性确实不错啊，完成了高度稍微差一些，所以整个动作呢看起来略微有一些局促，再加上由于运动员身体条件的关系啊，所以呢水花的效果处理的并不是很干净，总体这是一个比较正常完

0: 成的动作。单跳64.8，刚刚澳大利亚队应该是拿到了69加。运动员在跳板上，他的发力一定是可控的。麦迪逊·基尼跟克洛伊来自澳大利亚。紧张的麦迪逊·基尼啊，又开始有一点着急。这个着急体现在包括跨跳步，更早的进入到翻腾动作，甚至连入水之后都开始着急，脚尖还没入水呢，他的滚翻动作就开始了。这个水花一开始还小一点，后来就溅起了更高的啊这样的水花。水下收太早了，72.54。下面是中国组合陈佳和陈逸文，在这一轮里面要做的是3周半的动作。信心十足，也非常笃定完成这个3.1的难度。可以说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选手虽然搭档的时间不长，那由于他们的动作风格，单人的动作风格就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配合呢还是比较快的。79.05，这是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我们看到了单跳最高分。七跳下来，中国选手的分数已经来到了255.45，排在第一位。哈普尔跟缪詹森的最后一跳也是成套的最大难度。这个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两位运动员看起来还是对自己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自信心不足啊，都拼命的抢。7分7.5，7分6.5，6分同步分7分7分7分7分7分10得分65.10。这样呢，由于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他们的分数是落后于澳大利亚队的，最后一跳只能算是跳的一般，65.1。下面来看一下澳大利亚队，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在这一轮里面，他们大约跳59分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哇，没有问题，太轻松了。虽然水花稍微差一些，但两个人都是能做5154的能力，降级来跳5152。整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的充分和轻松，所有的翻转部分都是在3米以上完成的。这还是在麦迪逊·基尼走板偏了很多扳板的情况下啊，由此可见，已经超过30岁的这位老将啊，他的能力还是相当在线的。将近300分的成绩，放在任何一场重量级的比赛当中，都有站上领奖台的实力。当然，这样的评价线或者是基准线呢，对于中国队来说会更提升了一些。陈佳跟陈逸文最后一跳，没有任何悬念，世锦赛的冠军组合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比较大的优势站上冠军的领奖台。
1: 75分8.5，8.5，8.5。
0: 他们也将是全场唯一一队总得分超过300的队伍。
1: 8.5，9.5，8.5。
0: 在以往的世界大赛上，中国队的夺冠成绩往往是要来到320到330左右。331.05。两位选手顺利地完成了今天这场角逐。

陈嘉和陈艺文啊，搭配成双人组合以来也是从无败绩。这样，今天的这场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队获得了冠军，两位选手分别是陈嘉和陈艺文，最后得分331.05。澳大利亚队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英国队获得铜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刚刚拉开序幕的女子三米跳板最后的决赛阶段。下面轮到陈艺文，这跳反身翻腾两周半，哇，很漂亮，很漂亮，这么干净的一个水花，这绝对是接近完美级别的动作，也就是8.5或以上的评价。这场比赛呢，也是陈艺文在这个赛季参加的第二站的赛事，此前在世界杯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他也是获得了单人和双人项目的两块金牌，尤其是单人比赛啊，当时是比出了375.9，拿到冠军的成绩，这是一个近奥运夺冠的成绩。他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夺冠分数应该是在376分。下面是陈嘉，这一跳也是相同的动作，

两位中国运动员也是发挥越来越好。陈佳进入到这个阶段之后呢，个人的能力和状态啊进一步的提升，从上一轮的107和这一轮的305能够明显感觉到他的个人自我控制。这也是这位来自四川的运动员，尤其是在去年的全运会之后逐渐成熟的一点，他能够非常清晰而且是准确的去辨识自己的运动状态，并且加以调整。305的走板稍微的偏前了一些，两个大脚趾的最前面一个关节啊略抠出去一点点，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好动作。这样每一位选手都已经完成了三跳，陈佳以224.40分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陈一文排在第二。下面是陈一文要做的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难度价值3.1。

气板很充分，哇，太美了，完全是艺术表演。那这个动作呢，如果是来到8.5分或以上的话，将有可能是将近80分的一个实得分。喝水的垂直度尤其是在水下的处理稍微的早了一些，再穿下去一些这个分数是一定能过80的。现在来看一下裁判员的评价，79.05。下面轮到陈佳。陈佳也是这项赛事的卫冕冠军，他在去年同样也是水立方这块场地获得了女子三米跳板的金牌。水花还是蛮干净啊，这个起跳的高度稍微的欠缺了一些，节奏稍微有点着急，用板没有完全的用完，就着急的进入到翻腾环节，带臂没有完全的夹到耳朵这个位置，喝水的角度也稍微带过了一点儿。水花还是蛮干净的，3.72。这样在这一轮之后呢，陈佳和陈艺文的位次有所交换，两个人的成绩还是相当的接近啊，不到一分的差距。澳大利亚的麦迪逊基尼这一

0: 倒也是3周半的动作。水花和垂直度处理的也还可以，唯一的或者说是比较明显的扣分点就是它的起板高度。麦迪逊·基尼是一个个人能力超强的运动员，他的一组向前翻腾以及五组的向前翻腾加转体的动作是他的拿手组别。这个动作还是走板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位于跳板中央，这使得他必须更早的进入到翻腾的环节，否则有可能会失去平衡。单跳74.40。在这一跳结束之后，陈一文现在296.55，排在第一位。陈佳和陈一文之间的分差呢不到一分，排在第二。麦迪逊·基尼现在逐渐的拉开了和队友之间的分差。陈一文的最后一跳，太完美了。今天的陈一文在决赛阶段充分地显示出了自己作为奥运冠军以及多枚世锦赛金牌得主比赛当中非常老道的地方。可能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啊，他的状态是逐渐加温的，还有一些起伏和波动。来到决赛之后，每一轮都发挥得近乎完美，整场比赛他的一个有效分基本都在8.5分或以上，这样总分来到了373.05，这又是一个在任何一项跳水赛事当中都足以站上冠军领奖台的分数。陈佳仍然有机会冲击金牌，但他需要跳出更好的一个表现。太漂亮了，哇，金牌的归属现在仍然有悬念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陈佳和陈一文之间只差了不到一分，在这一轮里面两个人做的又是完全一样的动作，陈佳的水花更加的干净一些，陈一文的起跳更充分一些。看看裁判员的评价，78分的单跳10得分，这样陈佳是374.40，超过了队友陈一文，现在排在第一位。麦迪逊·基尼最后一跳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动作，很不容易啊，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2周，这是一个在以往的比赛里面只有男孩才会完成的难度。麦迪逊·基尼从青少年时期发展了这个难度之后，最近几个赛季呢已经越来越稳定，所以在每一场比赛里面基本都是放在最后一跳来做，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单个动作已经超过80分的表现，最后的总分339。这样呢，这场女子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屏幕当中的就是在这场比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的3位运动员。中国选手陈佳卫冕成功，最后的成绩374.40，获得了冠军。拿到银牌的是他的队友陈一文，成绩是373.05。
1: 各位选手呢，经过了一小段时间的调整过后，马上来到了男子十米跳台的决赛现场。这是所有比赛项目当中的最后一个单项。好，来看一下练俊杰的307C 难度系数3.4的动作。
0: 哎呀，这个失误太大了。实际上之前在预赛里的时候跳出了超过100分的成绩，这307没有任何技术上的难点啊，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因为太想跳好了，起跳非常的用力和充分，有一点顶住了，起跳的高度不错，但是翻腾力略有不够。
1: 这一跳的分数比较遗憾啊，49.30。
0: 嗯， 跟他在今天上一场。

0: 跳着307是整整少了50分。
1: 是啊，
0: 小队员还是要稳一稳。
1: 嗯，
0: 很棒很棒很棒。而这时候实际上非常考验运动员的抗压能力。白玉明的这一跳完全抓住了，这个307完成的很不错。
1: 也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也是顶住了压力，完成了自己的这一跳啊。这样第四轮的比赛已经完成，91.80的单跳得分，336.80的目前总分啊，现在暂列第二位，三个有效分单跳都达到了9分。
0: 后面三个人都要跳207躯体，向后翻腾3周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维拉斯排名第一。

0: 也是跳出了最好水准。
1: 目前累计得分已经达到了431.55分。本轮比赛四位选手的难度系数都是一致的，然后面的三位选手的难度动作是完全一样的，都是 207B3.6。 来关注两位中国选手的表现。首先上场的是练俊杰，
0: 没有问题，207躯体。

0: 有一点着急啊，这个起跳太着急了。还是能够感觉到运动员在这一时刻，哪怕他曾经站在世界最高领奖台，奥运的最高领奖台上，还是难免会受到一些干扰和动摇。这个207躯体的起跳已经有一点拧了。
1: 单跳得分是64.80啊，
0: 嗯，稍可惜一些。
1: 白宇明在这个赛季的加拿大站已经是拿到过男子10米台的金牌了，总决赛的第五跳。
0: 白宇明再次顶住了压力，这肯定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动作啊！水花完全压平，起跳有高度，感觉白宇明每一个细胞的力量都用上了，打开果断，完全刷下去的一个207躯体，
1: 太漂亮了！
0: 这个动作的满分是108，看看今天白宇明会不会有一个超百分的动作。104.4
1: 的分数，恭喜白宇明在本轮比赛过后是来到第一名的位置啊。白宇明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加拿大站是获得了职业生涯第一枚世界杯分站赛的金牌。再看一下本轮的成绩，441.20，跟维拉斯之间的分差啊10分左右，目前练俊杰是排在了第三位。
0: 各位选手还剩最后一跳，在最后一轮动作里面，难度的对比还是维拉斯要更高一些，比两位中国选手要高了0.4，
1: 高达4.1系数的109B，看一下维拉斯的表现，
0: 也还是很好。这毕竟是一个超高难度的动作，109躯体。今天一整套动作，维拉斯看起来他的能力的体现啊还是非常好的。这个动作呢，说实话不是很吃分，因为它的难度特别大，但是想要做的很从容很充分并不容易。106.60，这

0: 是维拉斯到目前为止109躯体能够跳出的最高的一次分数。
1: 中国选手练俊杰的109C 难度系数 3.7，

0: 陈俊杰的最后一轮，看一下他的得分情况，111.00的单跳得分，506.80分。陈俊杰目前的总分是排在了第二位。
1: 白玉明在上一跳结束之后，大概是有10分左右的领先幅度，这一跳也是需要发挥出一个近满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前排的攻手现在也是出现了悬念，白玉明呢此前的五轮动作水花都压得很好，最后这一下啊，哎呀，稍微的又一点点松啊，可惜了一点。
0: 但今天的比赛白玉明确实是面对着非常大的压力啊。
1: 再等一下分数的情况，
0: 101.75的分数，最终白玉明的分数定格在了542.95分啊！恭喜白玉明获得了本届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10米跳台的冠军，
1: 确实险胜，最后整套动作赢了差不多不到5分的样子啊，非常的不容易。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

0: 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太极，自1992年
6: 会说第一关太极八宝洞，
5: 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7: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6: 这就是真实感。
8: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6: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2026年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决赛，樊振东所在的萨尔布吕克来对阵法国的俱乐部蒙彼利埃。这个现场已经听到了为中国选手樊振东的这个加油声音了。双方的第一场是由樊振东来对阵埃里克斯勒布伦，现在比赛开始。那为了您更好的收看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前国手赵子豪担任解说嘉宾。子豪你好。
5: 主持人好。
4: 应该说这个决赛的五场对阵出来之后，樊振东出任队伍的第一单打没有太多的悬念，所以第一场是樊振东来对阵蒙彼利埃的二单埃里克斯勒布伦，也就是哥哥。正手连续上手，哇，好球，再吸一个短球。
5: 我可以看出来双方在这种开局的这种争抢还是比较凶狠的，
4: 对，
5: 直接从小路球直接转化到大路球，直接对抗。
4: 相信勒布伦兄弟这个赛前肯定特别期待这场决赛，这毕竟可以和樊振东在这场决赛当中去交手。
5: 是的。大家也可以看到樊振东的这种气带上其实已经有一所改变了，包括他正手已经换到套脚了。
4: 哦，
5: 是的。
4: 这个换成套脚可以展开说说吗？
5: 嗯，因为作为这种顶级选手，可能在欧洲这种比赛，因为原来他打的是狂飙，可能通过他这种球台上的这种变化，大家也知道欧洲的球台其实是特别的滑，然后球速也是非常快，他可能也是经过了这种深思熟虑去进行的这种改善吧。
4: 嗯，所以我们看到当樊振东刚去到萨尔布吕肯的时候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不管是适应当地的这种生活俱乐部的环境，还是适应这个比赛的器材和不同对手的这种打法风格。
5: 是，
4: 但是现在已经说是适应的非常好了，这个状态目前保持的非常棒啊。
5: 嗯，
4: 开局樊振东4-3领先。

0: 行。想发一个长球，出现了失误。这场球对樊振东来讲，应该是一场有强度的比赛。
1: 是，包括也是决赛了嘛？双方这种状态已经调到了最佳。
0: 两位好久没有交手了，这个此前在国际赛场上交手过两次，各胜了一场，并且这两场都是打到了决胜局。所以要注意对手在发球上的变化，对手的前三板的节奏。
1: 小赖这手拼得很凶啊。
0: 嗯，确实感觉埃里克斯勒布伦更放得开一些。
1: 是，而且在第一局感觉樊振东这种打的还是太小心了。
0: 是，
1: 有的时候看，尤其是4-3一个发球赢了以后还想投长，有点侥幸。包括这个球其实看不准旋转的时候直接搓下去就是好球，因为欧洲的台子还是相对来说比我们国内台子要滑很多。
0: 嗯，
1: 它很容易出台。
0: 刚才子豪交代了一个信息点，就是其实两个人进入比赛的状态，谁打得更加释放，这肯定是埃里克斯勒布伦，因为他是冲击者。所以比赛上来，樊振东这边还是显得稍微有一点点拘谨啊，需要他慢慢的去找到这个比赛的状态。
1: 嗯，还是一边去偷一边去咬。
0: 对，塞尔布里肯在半决赛是3-0战胜了博格利亚，蒙比利埃是3-1淘汰了杜塞尔多夫。好球，线路不错，
1: 连续发出，
0: 特别厚实啊，在这种大陆球当中。
1: 其实在前三板没有必要去完全的去控制对手，因为台子确实很滑，如果说强行去控制容易出台冒高给对手上手的机会，
0: 嗯，
1: 不如直接搓长进行这种50-50的这种相持球。
0: 第一局的这个长球发丢了一个啊，这个直接被埃里克斯勒布伦给判断出来了，10-6，埃里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空短反击，嗯，这个球在移动当中的正手反拉出现了失误，11-6，埃里克斯勒布伦是先拿下了第一局。塞尔布里肯已经是在欧冠的这个赛事里边3连冠了，所以这次在欧冠的征程当中是要冲击4连冠。来看第三局，
1: 一分分打一分分咬，
0: 嗯，
1: 把心静下来。
0: 对，
1: 把对方这种势头扛过去。对手这种发球还是欺骗性很大，正手短反手长，其实有点干扰樊振东这种反手拧拉这种体系，其实可以强行的过来跳过来拧拉几个试试嘛。
0: 打住，嗯，好球。塞尔布里肯，嗯，这是樊振东在这个俱乐部的队友也都在站起来为他加油。好球，漂亮，
1: 漂亮，
0: 嗯。
1: 就从发球上有一个变化了，换了一个高抛发球。

0: 其实我感觉第二局也是樊振东自身的一些失误打乱了他的节奏，
1: 是，
0: 所以第二局已经比第一局的节奏好多了。
2: 这种是越打越释放，
0: 嗯，

0: 这个单板质量确实很高，主要也是因为埃里克斯勒布伦有两局在手了，所以他这局会搏得比较凶。
1: 有一些乱打的，
0: 正手连续变线，
1: 扛住扛住，
0: 我这球过来很转，
1: 哇，
0: 好球
1: 好
0: 球
1: 好球，
0: 这球非常精。

0: 实现。现在第三局，樊振东落后两分，这也是比较关键的发球轮次。发球抢攻，
1: 来了。

0: 大布伦，反正我今天没什么失误。
1: 嗯，你打得比较兴奋。对，你看他这段时间是主动去变范志东的正手，
0: 是，而且美板球就带着这种主动性和侵略性去打，
1: 是。哦，这个球判断得很准确。

0: 现场的上座率非常高啊。这范志东去到了萨尔布吕肯之后，确实给这个俱乐部带来了很多的这种变化。
1: 哇，又出台了。
0: 嗯，好球，
1: 好球，这个落点拉得非常好，没有再一味的再去拉对方的正手位。
0: 对，并且这一分的压力也很大，你看拿下这一分之后，樊振东这个呐喊的声音非常大，很有压力的一分。

0: 发的真快，感觉没站住的球就发过来了，
1: 吃了一个发球。好球，上手拧了。哇，耐心，
0: 多拍。
1: 哇哇，
2: 好球好球好球，窒息
1: 的一分，
2: 好球好球。
1: 子豪感觉一直在旁边使劲儿，这分确实很精彩。
0: 他老能过来，你看，
1: 对，
0: 你看他摔地上还能过来。
1: 这个其实让我想到了比赛一上来的时候子豪说的，虽然这是在法兰克福来进行的这个决赛，但是呢，这毕竟是欧冠的决赛，对于蒙彼利埃来讲，包括对于埃里克斯勒姆来讲，可能他觉得他是坐镇主场在对阵樊振东，
0: 是，
1: 所以这种压力是不一样的，所以他打得很兴奋。9-9，
0: 想好发球。
1: 啊，可惜了，这个侧身正手的反拉
0: 可以
1: 没有上台，
0: 技战术没错。
1: 嗯，现在对手是拿到了一个盘点啊，只有一个。反手上手，这个直线的变线，没有打上去。这样的话，这场决赛一上来，埃里克斯勒布伦是3-0战胜了樊振东，蒙彼利埃队是拿到了第一分。那接下来的第二场将由莫雷加德来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啊，樊振东也是好好的去调整一下，
0: 是
1: 这个准备这个后边的比赛啊。等会儿是莫雷加德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萨尔兰大厅来关注欧冠的决赛。接下来是第二场，塞尔布吕肯的二单是莫雷加德，蒙彼利埃队的一单是菲利克斯勒布伦。现在对于塞尔布吕肯来讲，最好是拿下这一场，这样的话1-1后边好打很多。
0: 是，但是双方这种水平还是伯仲之间嘛，看现场的这种发挥。
1: 这莫雷加德此前对菲利克斯勒布伦还是战绩上有点下风，1-3，但是他们也是有两年没交手了。子豪，你基于对他们两个人的球的了解，你觉得他们争夺的关键在哪儿？
0: 我觉得他俩的这种技战术风格比较相似吧，都是一种变化。尤其是莫雷加德这种反手位很有特点，包括他弹击，包括他的侧切。对于小勒布来说，他这种因为是直板嘛，有些时候线路上包括过来的球路还是能给莫雷加德造成一定困难嘛。
1: 嗯，
0: 其实双方就是在这种前单板，包括这种执行技战术情况下，能够命中率跟成功率，是自身的关键。
1: 从第一场球来看，投入比赛的状态很重要。
0: 是，
1: 当你有了这种状态之后，你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命中率。
0: 对。
1: 樊振东虽然第一场输了啊，但是这是一场团体的比赛，
0: 是。
1: 现在对于他来讲，关键就是你如何去调整，面对有可能的后续的比赛。
0: 包括团体比赛，觉得不是说无论是谁啊，不要把一个人的压力都放在自己身上，因为团体嘛，三个人，其实大家把各自的位置做好，就可以了。
1: 是。
0: 也不用想我的队友输了，我上去会怎么样？那我要赢了。会怎么样？其实就是放平心态，一分分去打。而且团体赛，你0-1落后，0-2落后的场次多了去了。
1: 没错，

0: 但其实压力很大，也是责任心的一种体现。
1: 是，
0: 这一到团体比赛，尤其是作为低单打，有的时候就会这样。侧身正手的上手，莫雷加德发球，这个球接发球里拉的质量很高，
2: 被小罗伯伦给算住了一个反手位带领了，
0: 好落点。其实莫雷加德比较依赖他的正手进攻，
2: 是他这正手特别有数，尤其是盯班露台这个球，他盯得很细。
0: 现在菲利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正手反拉失误，
2: 只有一个背面发球，
0: 这个球好像是有点擦边，挽救了三个局点了。
2: 是，
0: 哇，
2: 擦网，
0: 擦网，好悬。这个时候菲利克斯勒布伦也会有一些压力啊，这个发球10-9，
2: 漂亮，又顶了个半入台，
0: 救了四个局点啊，第一局打成10-10了，这四分几乎也都是在前三板上。
2: 是，
0: 哇，
2: 哎，都是正手位得分。
0: 对，11-11，
2: 一个背面发球，发得很转。
0: 正手短。这球擦边了。
2: 擦边了。
0: 这个球莫雷加德发这个正手位短球之后，快推到反手位长球，然后一直在正手进攻。
2: 就想主动变一个直线，有点可惜。
0: 哇，这第一局打的也是难解难分，这点燃了现场的观众，紧张的情绪拉得挺满的。
2: 因为场上都很关键嘛。
0: 发球失误，
2: 还有失误了。
0: 哇，
2: 又盯了一个半入台。
0: 对，他盯的是真准。正手感觉确实很好，
2: 空间感特别好。
0: 算了一个
2: 好球，
0: 这是切下来的，
2: 这个是弹击
0: 啊，弹
2: 了一下，你看球特别快。
0: 对，

0: 克斯勒布伦回摆没有过，最后还是有了一些情绪，第一局他是被莫雷加德逆转了。当然你想塞尔布吕肯他是要冲击四连冠，而蒙彼利埃他是第一次这个打进决赛，所以一上来你感觉塞尔布吕肯还是背上了这种包袱，
1: 是
0: 而蒙彼利埃一直在向他发起冲击。但是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第一局打得这么好的情况之下被莫雷加德给逆转了，我们来看看他这个第二局调整怎么样。
1: 我觉得双方俱乐部各自的压力是不一样的吧，
0: 对，
1: 只不过说在体现的环节上大家可以去做怎么样的调节。
0: 哇，不过这两支俱乐部能够在这次欧冠的决赛当中相遇确实也是实至名归吧，应该两个俱乐部的水平确实非常高。
1: 是的，第一局莫雷加德赢下比赛以后，第二局明显觉得他的这种节奏啊已经跟上了小勒布伦的这种节奏，已经在主导了，能感觉到就算他这种球失误他也是主动性的失误，
0: 对，
1: 不像第一局打得有点措手不及那种感觉。
0: 没错，莫雷加德也是在想办法去补强他的反手，就他的反手主要还是这种感觉像变化要更多，
1: 是
0: 实力上还是要欠缺一些。
1: 而且你看小勒布伦其实一直盯着莫雷加德反手位，一会儿长一会儿短，
0: 对，
1: 你只要球形成上一球他就反手位就这么抽你反手。就还是围绕着自己的阵容为体系去创造进攻机会。两个盯半后台盯得非常细，
0: 对，两个发抢，
1: 那这台子确实不好摆短，你看一摆就出台。
0: 是，那所以这个对于莫雷加德来讲可能还比较友好一些，
1: 在前台板来说他会以这个优势，但是你要是往大陆球走有的时候他因为他反手是劣势嘛，球过来以后会更顶，这个在两个环节是有优势但也有劣势的地方。
0: 现在两位在发球轮次的得分率都很高啊。回摆没有摆住，
1: 发球通过发球变化发到反手位的小三角直接得分。
0: 这个时候考验莫雷加德的接发球，
1: 你看小勒布伦发球全发在莫雷加德反手位，
0: 对，
1: 只要莫雷加德反手一起他这边就下去跟下去，那全是反手，然后莫雷加德就是发短的然后进行摆短然后进行抢半后台。
0: 是，现在两位打的都很清楚了。突然变了一个长的，
1: 变了一个，
0: 这是算是一个变化，
1: 聪明，因为感觉到小勒布伦想要跳来拧拉了，发了个长球，
0: 对，一分的分差，菲利克斯勒布伦还领先一分。
1: 战术意识非常明确，就是发现中短然后回摆进行第三板的一个阵容被抢了。有一点着急，看见机会总想第一板拉死对方。

0: 其实你看这段时间两人在发球上都有一些变化。莫雷加德那个发球轮次先开了一个
1: 长球，
0: 对，然后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又直接发到了莫雷加德的这个正手位的短球。
2: 因为再已经发了4到6个反手位了，
0: 嗯，
2: 如果再发，对手肯定适应了。
0: 对，哇，准备得很充分啊。这球菲利克斯勒布伦已经跳过来了，
2: 因为他知道他再用没再接可能又会出台，他跳过来拧啊，强行拧了，但是被莫雷加德就称为被算到了，
0: 抢攻半球
2: 弹
0: 台。这局你看两个人真的是在自己的发球轮次的这种分数的把握都做得很细，
2: 是，
0: 嗯，
2: 命中率特别高，得分率很高，
0: 10-10了。哇，这前两局啊都是打超了常规比分。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没有想到，
2: 这个莫雷加德打得非常聪明，如果再掰短可能就会吃罚球或者冒高，他就直接干脆的就坚决的搓长，
0: 嗯，
2: 穿上以后进行一个补位的一个防守。
0: 哇，擦边了，擦边，
2: 前一局一个擦边，这局还回来了。
0: 对，行，11-11了。直接开长球，拿回发球，关键还是要看自己要怎么发。
2: 哇，
0: 打得挺勇敢的，
2: 这个反手位今天抢了，
0: 对，12-12。
2: 直接发球，
0: 这个短球控制的非常严密，还是莫雷加德率先正手上手，
2: 比分来到13-13，
0: 跟第一局好像，节奏很快，哇，全部抢这个上升点，
2: 好球好球，精彩啊。
0: 14-13。哇，15-13，天哪，这两局。惊人的相似，这样的话莫雷加德是拿下第二局，现在2-0领先菲利克斯勒布伦，
2: 比分越往后以后，莫雷加德这种出手的技战术意识让我们感觉到很明确，他每半球都是有意识，不管他失误或者说不失误，他都是有弱点上的侵略性。
0: 对，
2: 你包括小勒布伦，他越到后面你能感觉到他就是想把你打死，他没有什么技战术，
0: 对，
2: 就是这两个就是给我的感觉很明显，
0: 也就是说莫雷加德在整个比赛的思路上要更加的清晰，
2: 是

0: 看，明显的感觉莫耶加泽这种出手啊更加坚定，整个人这种已经很沉淀下来了。
1: 这个球没有想到拧的质量这么高。前两局莫雷加德一转拿下之后，这一局的开局打得不错。这个比赛就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就当对面特别坚定的时候，这边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摇摆。两个发球没有接好，4-4。

0: 还是直接开反手位的长球。好球。其实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莫雷加德他他们俩很多都在这个变化去准备下一板，但是莫雷加德就是在变完之后他下一板的这种衔接感觉准备的要更加充分，算的要更准。
1: 是他的手段更多一些，他感觉就是一会儿侧切一会儿这么拧啊，然后一会儿弹击，这种他的手段多。
0: 对，8-4。这个比赛就是这样，你看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在比分落后的时候他也会展现出来特别顽强的一面。
1: 法国自杀，着急了，
0: 这个太不应该了。哦，没有拉上，
1: 就摆前两摆睡得非常好。
0: 这球出台了，
1: 还是要耐心一些。
0: 谁都得过这一关啊。9-9，行，这一局肯定也是两分了。子豪会不会就有的时候比分拉开比较大会去想结果了？
1: 我会的，感觉莫雷加德都已经想庆祝动作了所以说前面都有点走神了，感觉
0: 是。拿到一个盘点，连续盯啊，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的正手，前两板球都特别好，10-10。哇，这摆的质量真高，
1: 真高！摆完之后，你看这种位的衔接也是很准。

0: 第二个盘点。
1: 结束
0: 了，结束了。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维京游轮对我们这个年龄来讲非常好，你这个房间一直是你的，节省很多时间，看到的风景更多，非常理想和向往的一种度假方法。
4: 我永远是中国胃，在船上我吃得很开心哦。
3: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它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去尝试，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他们记得你吃饭的习惯，很暖心和踏实。游览茜茜公主住过的宫殿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
5: 看了很多名画，得到了艺术的熏陶。
3: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呢，会给你带来永远的回忆。
6: 塔西，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塔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7: 红豆、花生、
8: 莲子、桂圆，好丰盛，
6: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9: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5: 你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虽然我们很想赢，但是你还是要学会停一停，给自己充充电，然后看看外面的世界。海伦的装潢北欧风格，游入在艺术馆中，安静舒适的氛围，熟悉又亲切的中文服务，7大餐厅都不额外收费，每个房间都有阳台哦。欧洲是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这次呢，感觉到每一个点点滴滴呢，都有它背后的故事。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拥有的时光和健康，去享受可以得到的这种宁静的、休闲的、与家人一起的一种旅游方式，留下我们永久的回忆。
1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好，决赛的第三盘由达格约奇克来对阵哈查德。
12: 好球，就范围之间的穿直线，
13: 也是达克的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一个技战术。
11: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决赛场上有很多这个中国面孔来关注这个决赛，这也是樊振东加入到萨尔布吕肯之后，给欧洲的这个乒乓球带来的一些变化吧。
13: 是的。
11: 达格约奇克的反手特别凶，
13: 达克的两面的比较均衡
11: 啊，
13: 相对来说反手位的质量会高于他的正手位。当然他的得分体系，你想从他的正手位去穿他还不容易穿，对，因为他的人高，手又长，
11: 对，
13: 而且他的站位又偏后，
11: 对。两位的世界排名差距还是

0: 挺大的，达科约奇克世界排名排14，所以对手世界排名排500多。
1: 也是双方俱乐部大比分1-1，这场第三场也是非常的关键。
0: 对，但是现在保证肯定是有第四场了，这第四场是双方的第一单打，樊振东来对阵菲利克斯勒布勒。
1: 嗯，
0: 但是刚才这个第二场莫雷加德在打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樊振东在这个场边。那子豪是不是像这种团体赛刚打完第一场，然后在第四场又出场任务的情况之下，还是需要在后场去做一些什么呢？
1: 是的，因为每位球员在这种打完以后再准备第二场，他会有不一样的一个状态。有的人可能愿意坐在场下看我的队友比赛，
0: 嗯，
1: 可能有的人喜欢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比如说休息室啊，包括找一个自己比较舒适的一个环境下去进行调节。因为他首先他要准备第四场，因为经过第一场这种不管说是遇到什么困难来说，他一定要马上的调整好准备下一场的比赛。
0: 对，所以他会有一个复盘和总结的过程，
1: 是包括也要丢掉一些烦恼。其实过去了就过去了，
0: 对对对，
1: 往后看。
0: 嗯，是的。其实这个反手已经是转回来了，从这个接发球冒高，然后到通过自己的反手位去形成反拉。但是感觉两位在这个正反手的这种能力上，达约奇克还是明显强于哈拉德。
1: 是，感觉他的衔接，包括他对于这种连续性要高。
0: 对，
1: 毕竟经历的场这种大赛的这种经验还是多。
0: 对。转换过来，萨尔布里克感觉这个气势又回来了。
1: 对，慢慢的把这个局面扭转回来了。
0: 对，
1: 这个就是强队应有的一些表现。
0: 嗯，也是两个简单的失误。
1: 这个时候不能侥幸，9-5的领先，还是想去控制去等，其实就不好。
0: 对。这样的话给了哈拉德机会追到8-9。嗯，好球。嗯，很关键的一分，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0: 在接的时候有点犹豫了，
1: 对，有点晃到了，
0: 嗯，
1: 所以说在第一跳这个没有赶上，是第二点去接的发球。加球果断一点，如果说失位的情况下直接搓长或者说强行去拧拉都可以。哎，其实已经算到了，
0: 嗯，10-10，还是达格约西克在拉开比分之后的那个阶段的起伏让他第一局现在有压力了。这乒乓球的节奏确实很快，
1: 一个带网球，
0: 嗯，这个角度极大，对手都倒地了。12-10，达格约西克艰难拿下第一局，1-0领先。来看第三局。

0: 反手位斜线之后，这个达科想要变直线出现失误。
1: 反手位看得很紧。
0: 嗯。
1: 这板球对方一直处理的不够好。哇，好球！范守威的一个快带回头。
0: 就感觉哈扎德经常是，就是他如果说好不容易率先上手了，但他的这种质量对于达约西克来讲是很容易能够去形成反拉的。
1: 是，而且哈扎德的线路比较单一，他全是斜线，
0: 对，
1: 他没有中间，没有直线的配合，
0: 还是简单，
1: 对，简单，也是可能在这种比较紧张，根本就想不到技战术这一块了。
0: 嗯，可能暂停回到场上之后，哈扎德这边会攻得更凶一些。
2: 没有，
0: 其实位置没有合上，
1: 这就有一点被晃了，发的有点长。
0: 嗯，
1: 他球他没他预判的不够好。这个球就是他预判好了，很舒服的一球，他拧拉一下。
0: 嗯，哈扎德还是在全力的去调动自己，在想办法。

0: 哇，五个汽车，
1: 对，他往。

0: 得他是很想去追分，但是这个比分追了几次之后就感觉油不够了，还是能力上欠缺太多。
1: 对，而且比分拉的有点大了。
0: 嗯。
1: 而且他的追分的方式都是搏杀。
0: 对。
1: 他只是在一个区域搏杀，他不可能顾到全台的人。
0: 嗯。10-6，打了一些克拿到了这一盘的盘点。哇、哦，好球！反手反思，
1: 还是没准备好。这个时候可能是拿到了这盘的盘点吧。
0: 嗯。
1: 还是要专注比赛。
0: 穿了，这样的话，大卫约契克3-0战胜了哈查德。这场决赛现在萨普吕肯是2-1反超了蒙彼利埃。接下来的第四场，樊振东将会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好的，观众朋友们，樊振东再次上场啊，这次对手是菲利克斯勒布伦。这场决赛的第四盘，目前萨普吕肯是2-1领先蒙彼利埃。
1: 球啊，
0: 嗯，这场球对于两位都一样，就是在输掉了比赛之后如何快速来调整。
1: 是的，哎，对于双方这种交手的这种次数来看，已经是在之前已经是很多了，保持了一定的优势。
0: 对，我觉得这一次一上来樊振东的整个的出手的节奏就特别对。
1: 对，而且你感觉到他比较慢，
0: 嗯，
1: 就是他打球的时候会打的时候会很快，然后你看他没有多余的动作。
0: 对，
1: 你看从他表现来看已经很专注了，已经很冷静的去准备这场比赛了。
0: 没错。

0: 可以的，技战术其实运用的非常好，只不过是没抓住。
1: 对，就怕今天像樊振东临场的这个正手打丢几个之后，让他在正手出的时候没有那么坚决，影响他的战术，这个是比较担心的。
2: 可以再自信一些。
1: 嗯。哦，开长球，
0: 好球，好球。在战术打不通的情况下，一定要多开长球，因为作为直板来说，他的线路是死的，他想变直线，他这个旋转是能拐回来的，所以说一定要从费克斯勒布伦的反垄去突破。
1: 嗯，因为子豪也是打直板的，
2: 是
0: 相对来说比较了解直板的一些落点和一些心理上的变化。
1: 对，
0: 没关系啊，想好自己的发球。
1: 现在格里克斯勒布伦反超了一分，一个发球失误。

0: 住，别瞄，别瞄，拉住。
1: 这是一个精彩的双方正手的对拉。
0: 嗯。
1: 最后是菲利克斯勒布伦反手，
0: 拉了个直线。
1: 对。这球应该是判断出来樊振东想上来拧了，
0: 对，发了个长球。
1: 换了发球。
0: 对，打一些变化，打一些变化，旋转可以再加更足一些，没必要把这个质量加得那么高。
1: 10-6啊，菲利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11-6啊，菲利克斯勒布伦拿下第一局。反手位状态还是很好的，
0: 对，在正手位就像他前面有一个球自己也说了，别瞄别瞄。
1: 嗯，但是你一旦今天就现场的这个临场的正手状态不好的话，就容易瞄，就没有那么坚定。
0: 对，或者说在这个情况下只能在站位啊，包括整体的这个往前站，就不要给菲克斯勒布伦一个这种空间太大的进攻机会。
1: 嗯，反球失误。
0: 对，再摇一摇比分，现在赢一局可能就会对他这种心理上会好很多。
1: 正手反拉，好球！哎呦，
0: 一个擦边，
1: 一个擦边球，远台反手位反拉了一个擦边。
0: 就有点被晃到了。
1: 3-3。
0: 还是感觉球特别蹦啊。
1: 拉了一条直线，
0: 因为两人反手这条线非常对点。
1: 嗯，开了一个长的，好球，
0: 好球，最后护住了，护住了。

0: 机会。他这个反手是真凶啊，
1: 真强硬啊！不管你什么质量过来，我就是硬着头皮去顶你。
0: 嗯。应该是有三个吧，有小运气的这种球。这个比赛确实现在很困难，作为这个顶尖的选手，肯定希望自己出战的每一场比赛都能够获胜。
1: 是，
0: 他们一直在给樊振东去卸包袱。
1: 嗯，
0: 但是这个卸包袱的这个过程也是在不同的这种环境之下，面对不同的这种对手。但你看今天这场决赛，我觉得一上来第一场可能是在心态上稍微有一点点紧张，然后第一场打得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之下，转过来这个第二场其实更多的让我们看到了，就樊振东可能就是在近期的这种强硬的对手碰的还是比较少，
1: 是，
0: 所以这种比赛的强度现在感觉是有点吃力。
1: 是，因为确实他的这种包袱其实是无形的，因为他确实他对乒乓球包括对他这种个人的这种责任感包括对事业的追求还是非常高的。
0: 没错，之前他队友采访都说，这个因为我们队伍里边有樊振东，所以我们就是在任何比赛当中都特别有底气，那这其实就是一种压力。
1: 对，
0: 6-8。好球，
1: 好球，好球！
0: 这个球拉的一点都不着急。
1: 嗯，你就落点一看着人拉的。
0: 对。
1: 而且，其实我们圈内人都知道，去欧洲比赛，包括出国比赛，其实你的衣食住行，包括什么都是靠自己。
0: 嗯。
1: 甚至有时候做吃饭都是一个问题，都要自己解决。
0: 对。
1: 不像我们在自己的这种环境下有保障啊，有什么的，这个是完全两个体系。就
0: 对，好球啊，漂亮，暴力的反手进攻。

0: 就刚才那个观众有的就笑得很开心，有的就感觉是很紧张。嗯，但其实首先是这个樊振东将我们的中国乒乓球啊带到了欧洲啊，让他们近距离的去感受，然后我们在这个环境之下去看樊振东的成长，就在不同环境之下他是如何来进一步的去成长的。
1: 是的，
0: 现在菲利克斯勒布伦是拿到了这一盘的盘点。正手位对拉，11-8，菲利克斯勒布伦拿下第三局。这样的话，这场决赛萨布里肯和蒙蒂利安是战成了2-2。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2: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关太极八宝中，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3: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2: 这就是真实感。
4: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2: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6: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萨布吕肯和蒙彼利埃的决赛。现在到了决胜盘，双方的第二单打，莫雷加德来对阵埃里克斯勒布伦，决胜场次了。
7: 我上来就发长球，很凶啊。
6: 嗯，哦，好落点。哇，漂亮的。
7: 这个优势正所谓丁半来，就优势一直在延续下去。
6: 没错，直接开了一个反手位的长球。
7: 这是莫雷加德打球非常聪明，
6: 是
7: 的，球商很高。
6: 哇，
7: 无敌的开局。
6: 今天这场决赛，莫雷加德的状态确实不错。球台上有东西啊，自己来了。德和埃里克斯勒布伦，此前这个国际赛场是九次交手，莫雷加德是赢了5场，埃里克斯勒布伦赢了4场，开局直接就把比分拉开了，
7: 1-1领先。
6: 嗯。

0: 这球很有想象力啊。
1: 对。还是先从他的这个反手突破之后变他正手，
0: 是
1: 哇，一攻一防
0: 变化真的很多。
1: 对，主要是他的节奏真的很快，就一旦让他先上手，你肯定是要退台了。
0: 是，因为他正手位只要一拉开手，你就会莫名的往后退。
1: 对。德布伦兄弟两人，他们都是反手要相对好一点。
0: 嗯。
1: 直接快逼底线。
0: 感觉莫耶加的每板球都意识是非常强，你虽然看他的来回有的时候并不是很多，但他都能得分。
1: 对，11-5，莫耶加德拿下第一局啊，很轻松。莫耶加德虽然他的反手是会有变化的，但是这个威胁还是在正手。那如果说要正手更多上手的话，就要看他这个球算的死不死。
0: 是，包括看他这种注意力啊，包括出手严不严谨。
1: 对，
0: 你看他基本上这种只要能上手得分的概率会很高。
1: 没错，扛住，其实感觉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前篮板上还是要比埃里克斯勒布伦要细一点。
0: 是，他速度快。
1: 嗯，
0: 他速度快。
1: 这个阶段埃里克斯勒布伦在反手位的这个发动比较多。

0: 防守连续阵容的进攻。
1: 哇，这个应该叫什么？
0: 挑打，阵容被短球挑打。
1: 但感觉他往上挑的这个不多。
0: 对，他这个应该是判断出旋转了，然后进行一板挑打。
1: 哦，没有拉上。

0: 踢球穆雷加德是有个变化，反正我弹击，但是被大勒布恩有所准备了，比分也是6-5。侧切又是一个变化，
1: 对，
0: 没有感觉穆雷加德得分感觉会很轻松，但是你想赢他一分又很。

0: 困难。
1: 对，是的，确实你像面对他这样选手的时候，可能对手会打得比较难受。
0: 是，
1: 反手直线啊，突然上手了一板直线，比分反超。因为他一直都是靠这个正手拳台的这种正手，他也会用侧身来保护自己的反手，
0: 嗯，
1: 然后再加上他反手位的这种变化，反正让对手总感觉这个比赛的节奏是被他带着走。
0: 他这个说他反手位不如正手，只是跟他的这个体系去比，
1: 嗯，
0: 但你要是跟别人比，他的反手位是好的，
1: 是好的，
0: 对，因为他的正手是高于他正手，可能说是太好了
1: 啊，
0: 所以说感觉他的反手不行，
1: 嗯，
0: 但你说他的反手不行，他有的时候他前弹击啊，包括侧切拧拉，他也很准，
1: 嗯，
0: 他只不过说不是某一项技术是特别有数，但是你就说他、
1: 嗯、
0: 他手段多，
1: 对，
0: 你看他不会拧拉，他也老上台，
1: 对。
0: 他只是最后得分是靠正手得分去，
1: 是更突出正手。
0: 对，当然反手也不是唯一的漏洞，你要想他全民反手去赢他也不好赢。
1: 是，其实刚才这个暂停效果不是特别理想啊，回到场上之后莫雷加德是连拿两分。直接发长的啊，发球抢攻，感觉这个莫雷加德跟埃里克斯勒布伦在前篮板的那种控制上，他就更容易控制埃里克斯勒布伦。
0: 而且你觉得埃里克斯勒布伦这个大陆球没打出来，
1: 对，
0: 有劲没使出来，这种感觉
1: 是。
0: 赢球很轻松，你要想赢他也很困难。
1: 对，

0: 这球刚才正手在进攻的时候有点擦网，所以莫雷加德向埃里克斯勒布伦示意了一下。现在这个强度不像前两局了，莫雷加德在形成进攻的时候需要更多板数的这种准备。
1: 对，而且这个时候感觉大家更加在心态上这个考验会比较大。
0: 这一分就能得分，
1: 这球是一个灵感球，
0: 保护正手快速还原反手。
1: 对，前面那个画面应该是莫雷加德的父亲。
0: 对
1: 对，
0: 在画面的最左侧那个。
1: 是，留两分的优势，接发球的压力就没那么大了。
0: 对，

0: 的也是攥紧了自己的拳头，这一分能够快速扑到自己的正手位保护过来很不容易。
1: 那这个很关键，44-53差距很大。
0: 对，
1: 你有2分的领先，你的发球就有空间了。
0: 这是的。对，反正感觉有一些悬念，
1: 是快拉一个。

0: 擦边。
1: 其实这球感觉莫雷加德也是想打一个套。

0: 我放完这个长球之后，他是在准备自己的下一板的衔接。
1: 对，
0: 确实感觉埃里克斯勒布伦在这个比赛里边还挺坚定的。其实他一上来打了几个气势球之后，穆雷加德这边更专注了，然后把比分拉开了。
1: 是，
0: 但拉开之后，埃里克斯勒布伦这边并没有乱。站得还挺定的，他也是那种伺机而动的。

0: 滑头变化。
1: 对，并且这个暂停的效果不错。8-5。9-5。萨布里肯是拿到了冠军点。哦，运气还有啊，都很专注。
2: 这个时候别想庆祝啊。把最后一分拿下来再说。
1: 对，啊，这一分还是很精彩的，
2: 也是调节一下，
1: 嗯，
2: 平静一下心情。
1: 10-6。啊，11-6，穆雷加德拿下第四局，从而以3-1在决胜盘战胜了埃里克斯·勒布伦。这样的话，萨布里肯是3-2在这场决赛当中战胜了蒙比利埃。我们要祝贺萨布里肯是实现了在欧冠这项赛事当中的4连冠了。当然我们也要祝贺樊振东获得了他的第一个欧冠的冠军。好了，观众朋友，感谢您的收看，感谢子豪的点评，再见。
2: 再见。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

0: 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代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来到苏州体育中心体育场。在这里马上将要进行的是2026年亚足联17岁以下女足亚洲杯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朝鲜 U17 女足对阵日本 U17 女足。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上半场比赛开始了。在球场上身穿着红色球衣的是朝鲜 U17 女足。上半场比赛，朝鲜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日本 U17 女足身穿的是蓝色的球衣。上半场日本队是从右来向左攻。两支球队呢，也是连续的在 U17 女足亚洲杯以及它的前身 U16 女足亚锦赛的决赛当中相遇。在上一届的 U17 女足亚洲杯决赛当中，朝鲜队是1-0击败了日本，当时朝鲜队是5场比赛全胜，一球未失，拿到了最终的冠军。在那一年呢，朝鲜 U17 女足和 U20 女足对于日本同级别年龄组的女足球队形成了全面的压制。在 U20 的年龄段当中，在亚洲杯的决赛和世界杯的决赛当中呢，朝鲜队都是击败了日本队夺冠。包括在更往上一届2019年的 U16 女足亚锦赛，当时呢两支球队也是在决赛当中相遇，不过那一次是日本队2-1获得了胜利。这也是两支球队在同级别赛事当中、同年龄段赛事当中的第6次在决赛当中的相遇。因为此前呢，曾经在2011年的时候，当时虽然日本拿到冠军，而朝鲜队获得亚军，但是当时的那届赛制是循环赛制，所以说不存在最终的决赛。而在此前的5次决�赛碰面当中，朝鲜队是3胜2负，占据着优势。当然，在过去两支球队进行的，在过去进行的9届U17女足亚洲杯以及它的前身 U16 女足亚锦赛的赛事当中的这两支球队合计夺得了8次冠军，各拿到了4次冠军，也是在这个

别年龄段的女足赛事当中最为成功的两支球队之间的相遇。就在一个月前，在 U20 女足亚洲杯的决赛当中，同样是日本队和朝鲜队相遇，当时呢日本队是1-0获得了最终的胜利。而当时那两球队呢，其实就是上一届以 U17 女足亚洲杯的球队为班底的两支球队在年龄增长之后的又一次碰面。当时呢日本 U20 女足是完成了自己的复仇。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本场比赛双方的首发阵容的情况。那么在朝鲜 U17 女足这边呢，门将是他们的场上队长一号金善京，在后防线上两名中后卫三号朴京龙和五号李福林，这是常备的中后卫组合。在右侧呢是金素妍，身披二号球衣。而今天呢，相较于半决赛，在左边是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在左侧是19号赵龙英首发出场，在中场的中路依旧是9号李京林搭档6号瑞珍京，两个边前卫是7号李怡京和17号李毅林，锋线上是15号金元新，以及到目前为止本届赛事的头号射手10号于正湘，这是朝鲜队的首发11人。而日本队呢，在他们的比赛当中会进行大幅度的人员轮换。在这场比赛当中，先来看这个球，右侧传到中间来。朝鲜队开场之后，确实往上压的是比较凶的。两支球队呢，在这届赛事当中都呈现出了比较强的压迫式的打法。而在这场比赛里面，就是看谁能够将对手给压制住，中场的对决至关重要。那么日本U17女足这边呢，门将是12号宫地炫花，在后防线上两名中后卫是3号伊藤幸利搭档5号队长前田裕里。李林右侧的传球被宫地炫花得到。两个边后卫，日本队的两个边后卫分别是16号久保田真帆和21号田中爱纯香，在中场中路是8号松下摇篮和18号山路真白，左右两个边前卫呢是19号林佑卫和17号玉村海奈。而锋线上是14号花城惠为搭档20号立田七海。在这场比赛当中的日本队在进攻端比较有特点的7号球员通口乐乐，这场比赛呢是并没有进入到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当然除了在 U17 女足亚洲杯的比赛当中有过多次相遇之外，两支球队呢在此前的 U17 女足世界杯当中啊也有过不少次的碰面。在2010年，当时呢是日本队2-1击败了朝鲜。在2016年的 U17 女足世界杯，双方是打成了平手。2025年的 U17 女足世界杯呢，朝鲜队曾经是5-1大胜日本队。当然这已经不是这个年龄段的球员了，在这个年龄段的球员当中呢，他们都是在2009年之后出生的，而且队内呢很多的球员都是在2010年出生。日本队的界外球掷出来，可以看到日本队在掷界外球的时候，朝鲜队对于日本队的接球点控制是非常的严密的，使得呢日本队的界外球很难能够找到一个接应点，然后顺利的摆脱进攻，摆脱对方的防守形成进攻。华城惠为非常漂亮，右脚连续的两次扣，第二次没有过金素妍。朝鲜队拿球之后反击的速度非常快，直接就找到了10号于正湘。而前田裕里呢，刚才也是对于于正湘的位置后撤，采用了自己的前提贴身防守这样的战术，防守于正湘，这会是日本队在这场比赛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当然，对于朝鲜 U17 女足来说呢，他们也有比较忌惮的日本队的队员，一个呢是之前我们提到的，他并没有上场啊，就是7号村口乐乐，这是朝鲜队的主教练志尹南在赛前提到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场8号球员松下摇篮，这就是松下摇篮在两名的朝鲜队的队员夹击当中，这个球没有能够拿下来。伊藤幸利，今天呢是伊藤幸利担任日本队的场上队长。日本的 U17 和 U20 两个年龄段的女足的队伍啊，在 U17 或者是 U20 的女足亚洲杯比赛当中，他们的轮换幅度其实是非常大的，包括门将这个位置，3名门将也都获得了上场的机会。两支球队呢，其实在这一点上是有着

非常大的不同。日本队呢是在不停的大幅度轮换，让更多的年轻球员有出场的机会，而朝鲜队呢，由于他们的体能是他们非常明显的一个优势，所以呢几乎在每场比赛当中轮换的幅度都不会很大。就像相较于半决赛面对中国队的比赛，朝鲜队这场比赛只在左边后卫的位置上做了一处人员上的调整，上入真白，松下摇篮，再往前给，开场八分钟左右的时间呢，球基本上都是在日本队的半场，这也是日本队啊在本届赛事当中第一次面对这样的压力。打身后球拼速度，在这个左边的这个位置上呢，日本队的林佑卫还是有着不错的速度和个人技术能力，但是在这一侧的金素妍同样也是极其善于奔跑。久保田这番没有能够突破金素妍的防守，但是日本队呢在左侧连续的进攻，看来呢是要在这一边给朝鲜队施加足够的压力。发生会围，朝鲜女足的防守其实硬度还是非常强的，包括他们在脚下能够随时跟得上对方的传球和转移，对于对手的跑动线路其实观察也非常的细致。当然他们的后防线上也并不是说铁板一块，也并不是说牢不可破。虽然说呢在小组赛当中朝鲜队打进21个球零失球，但是进入到半决赛之后，其实朝鲜队呢是丢了两个球的，这两个球都是被中国球员李宇锡将球打进。也在进入决赛之前，朝鲜队呢是10-0胜中国台北，8-0胜菲律宾，3-0胜韩国，1/4决赛6-0击败泰国。而在半决赛当中呢是4-2击败了中国 U17 女足，进入到决赛当中。而日本队呢在小组赛当中和朝鲜队一样，都是进21球零失球，三战全胜。首战13-0击败了第一次参加 U17 女足亚洲杯决赛圈比赛的黎巴嫩。第二场呢是3-0击败印度，第三场比赛当中是以5-0的比分击败了澳大利亚。在进入到1/4决赛之后，1-0击败了韩国队，在半决赛再次面对澳大利亚，也是再次大比分获胜，拿到了一场4-0的胜利。两场比赛打进了澳大利亚9个球。当然如果您熟悉亚洲女足的不同年龄段的球队状况的话，就会知道其实澳大利亚的女足呢在青年队系列，特别是 U17 系列，其实呢她的成绩并不是特别的稳定。有在进入决赛之后，进入决赛之前，日本队呢是26个进球零失球，5战全胜，而朝鲜队呢是31个进球丢2个球。所以这场比赛其实朝鲜队的主教练志野南在赛前也说过，他相信自己的球队能够成为本届比赛第一支攻破日本队球门的球队。伊藤幸利，双方的肉搏战，久保田真帆还是把位置给卡住了。在朝鲜队的这种比较具有侵略性的防守之下，主动上身体拉快节奏，其实呢日本队他们赖以生存的短传配合其实很难能够连续的打出来。当然现在的日本足球呢在短传的基础之上也有很多的长传的战术，同时呢在长传以及局部对抗当中形成结合。来看看这个球能不能够突进去，林佑卫。金素妍到目前为止啊，他的防守站位还是相当的出色的，无论是卡位1-1还是补位协防，到目前为止呢都没有能够让日本队的左路进攻打出太大的响来。日本队同样是在前场的高位的对线路的把控，让朝鲜队的界外球啊也很难能够掷出来。两支球队呢虽然说在有一些层面上其实他们的战术策略

0: 前场的高压，但是呢，控制线路并不上去做冒进的抢断。华晨慧为挑起来，准备找立田七海给大了。李善京在进入到决赛之前啊，进入到半决赛之前是有四场比赛呢，能够做到零封对手。 日本队呢，虽然说他们在前面的五场比赛当中是一球未失的，但是呢，由于日本队的门将在不停的坐着轮换，让每个人都有出场的机会。所以说呢，日本队如果就一个门将而言，其实最多也只有两场零封。久保田真帆的头球解围，外围的李京林。 田中爱纯香的倒地放铲，时机把握得非常的准确。当然，对于朝鲜队来说，两个边路李义京和李义林是他们非常重要的进攻推进点，但同时不要忘了他们在中场啊，这个九号李京林也是一个在中路插上的一个重要得分点。 如果说呢，朝鲜队的两个边路在不停的牵扯着日本队后防线的注意力，在中间其实是有机会的。这种的战术打法，这种的套路和人员配置，跟朝鲜女足成年队的打法是极其相似。伊藤幸利把球给破坏出了边线，金素妍的起球没有打起来，朴京龙。 李京林再回传给李福林、赵龙英，再推一个直传，芮真金没有机会走底线，倒三角切回来，头球的回做，战术想法想的还是不错的，但是好像李京在这个点上准备的不是特别充分。 朝鲜队的两个中前卫啊，在前后场的移动距离，确实呢是上能够至前锋的身后，撤能够到中后卫的身边，所以两个人不停的进行着上下的移动，使得朝鲜队的后场出球呢总是能够由这样两个点可以去寻找。立田七海，头球的回点还是在压迫之下形成了球权转换，这是朝鲜队的一次好机会。 李林右侧的传中，哦呦，这一下门将固定炫花出来，但是朝鲜队完成了头球的攻门，正是十号于正湘。这是朝鲜队的助教练智义男，智义男呢曾经也是朝鲜男足国家队的国脚，和郑大世一起参加了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并且呢打进了球队在那届世界杯上的第一个进球，也是朝鲜队时隔44年再一次在世界杯上有进球。 而日本队的主教练呢是白井真义，白井真义在23年的时候就成为了日本 U16 和 U17 这个年龄段女足的主教练，所以说上一届 U17 女足亚洲杯的比赛也是白井真义呢带队的。那相对来说，智野男到队的时间呢就会相对晚一点，他是在25年的 U17 女足世界杯之后才接手了朝鲜 U17 女足。
1: 古力炫花，田田玉里，久保田真帆。日本队这前20分钟，其实他们的传球成功率啊并不高，由于朝鲜队的这种极具压力性的前场压迫，日本队的后场出球呢有的时候显得会比较的仓促。相较于上一届 U17 女足亚洲杯，从整体上感觉呢这一届。 日本 U17 女足的这支队伍的整体能力，好像并没有上一届那么的强。而朝鲜队这边呢，倒是始终保持着他们的风格，而且再加上像于正湘这样的球员，在上一届就已经参赛了，并且呢，已经拿到过上一届 U17 女足亚洲杯的，女足世界杯的金球和金靴。

从比赛的经验上来看，朝鲜队的队员们呢也更加的丰富。虽然于正湘到今年的八月份才满17岁。久保田真帆身后对金素妍的犯规，朝鲜队的前场右侧任意球。岳振金，任意球掉到后点，第一点顶到，看看第二点。金素妍再扫到中间来攻击雪花。感觉日本队呢在场上他们还是显得稍微的有一点拘谨，像当这个球飞起来到空中之后，朝鲜队的队员们呢会有几个人提前做出预判，向这个位置上去做提前的移动，而日本队呢现在都是在自己的位置上站得比较紧，缺少这种提前的跑动。金善京大脚把球开向了中场附近，瑞真金松下摇篮。今天松下摇篮这20分钟拿球的机会并不多，看看球到他的脚下之后立刻双人的包夹。前天玉里松下摇篮，朝鲜队的防守中前卫和边锋对于松下摇篮的拿球非常的重视，这应该是教练在赛前有一些缜密的部署。李京和李京林两个人在松下摇篮一拿球立刻形成合围，哪怕是把外线给放掉，但是看看日本队呢是否会利用对方的这个防守策略。既然你在某一个区域形成多防少，那另外的一个区域肯定就是少防多。李福林的解围，松下摇篮拿球之后还是没有向前传球的线路，这一下伊藤幸利的传球啊出现了失误。林佑威，玉村海乃，田中爱纯香。日本队的中后场传球失误频率这么高，这似乎是在本届比赛当中从来没有过的呀，整个的球队都显得非常的紧。瑞真金再回敲，还是找到李福林重新呢来做一下向两个边路的过渡。朝鲜队在这波配合当中，其实中前卫两个人一前一后没有人横向扯动，所以在边路呢第一时间当时李京是传不出来的，但是在回敲之后再往前给扯到边路的金元新，成为了边路向前推进的一环。也就是说呢，其实朝鲜队在每一次进攻过程当中，在他们的进攻侧也就是有球侧至少能够有三名队员同时进入到这个传球的序列当中，这一点确实他们各个年龄段打法真的是高度的一致。其实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也有记者问到朝鲜队的主教练智尹南关于球队轮换的问题，认为朝鲜队的轮换呢其实并不是很多，是不是打到决赛之后，特别是跟中国队打了那场4-2的消耗战之后，在进入到决赛体能是不是会受到影响。智尹南的表达呢还是比较的谦虚，他说我们2月份才开始训练，但是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当然谁都知道2月份就开始训练，其实这个备战的时间已经不短了，再加上本身的朝鲜队就是体能见长，在场上韧劲十足。朴京龙，朝鲜队在日本队的半场控球的时间是非常长的，日本队在上半场这前25分钟的时间里面，其实在绝大多数的时间里是丧失了对比赛的控制。金素妍右侧的传球，这个点不错，头球的攻门没有能够完全的发上力。于正湘在本场比赛之前已经是打进了11个进球了，半决赛4-2面对中国队那场比赛呢是上演了帽子戏法，所以说他也是

表示呢，自己也想在决赛当中再次上演帽子戏法。当然，打进半决赛的四支球队都已经是获得了今年在摩洛哥进行的 U17 女足世界杯的

也希望这一届中国 U17 女足在参加 U17 女足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呢，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成长。松下摇篮，第一下球没有能够完全的领过来，感觉球有点粘脚，但是这次穿透性的传球给的不错，花城惠美速度降下来之后啊，再给远点，这一下慢了。但是呢，从日本队的这次进攻虽然没有打成啊，但是松下摇篮他在中场的传球能力，从刚才的那个直线破线传球也能够看得出来，为什么朝鲜队呢要对他这个点来进行着重的限制。李京林，日本队的双人包夹，李福林这一下是晃过了日本队的前锋立田七海。攻击性花准备做横向的转移，这一下朝鲜队其实呢在防守上也是有预判的。好球，林佑卫这个球抹得漂亮，反向传一个直线，还是花城惠美禁区内的一打二。朝鲜队的退守速度很快，这个球给的可以啊，直接是找到了防守球员的空当，但是这一下是判了日本队的越位，玉村海乃的越位。而且呢，玉村海乃感觉他应该是左脚是他的惯用脚，所以说刚才的停球包括最后向中路的传递，他都是在尝试用自己的左脚完成。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应该尝试着更多的内切，对于对方球门形成直接的威胁。但现在日本队的整体阵型落得非常低，所以很难有直接能够带球到对方禁区前沿甚至到禁区内的机会。这是日本队在上半场相当被动的一个局面。于正香再给队友做回做，还是回到了于正香的脚下，横拨打门，球进了。比赛进行到第30分钟的时候，果然是朝鲜队的头号射手于正香建功，在禁区内拿球之后背身甩开防守球员一步，相当冷静，一拨一射，如同完成了在训练当中的一次射门一样。而这一次其实日本队的防守在一对一针对盯防于正香的时候，第一是贴他贴得不够紧，另外一个呢在弧顶，当于正香和队友在做配合的时候，应该是金元心吧，他在和金元心做配合的时候，其实呢扑出去的前田玉里脚下也没有能够跟上金元心。那前田玉里先是甩开了于正香去扑金元心了，等于呢把于正香交给了伊藤幸利，伊藤幸利呢跟上来这一步也稍稍的慢了一点，所以没有能够跟上于正香这一横拨。两个后卫在交接的时候，这个时间差被朝鲜队呢给抓住，两个前锋之间的默契程度还是非常高的。其实金元心呢在这场比赛之前是本届赛事的第二射手，打进了5个球，但是跟头号射手相比啊，在这场比赛之前有6个球的差距，而这个球已经是于正香本届赛事的第12个进球了，他也是唯一一个进球数上双的球员。金元心李京强突破，田中爱春香脚下跟上来，玉村海乃的协防。到目前为止呢，对于日本队最大的问题就是第一没有球权，第二呢自己的阵型压不上去，所以进攻打不出来。特别是像在进攻端比较好的组织者松下摇篮一直是处于非常低的这个位置上，所以他的传球即便能够破线，但是队友在接到球的时候其实呢离对方的禁区还有一段距离，现在怎么能够把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并且层层推进，这是日本队的主教练白井真义需要考虑的。

从目前的射门次数上呢，朝鲜队是四次射门一次打正，而日本队开场之后将近35分钟的时间了，还没有一脚射门呢。要知道日本队在这场比赛之前是进了26个球的呀。于正香、前田裕里刚才连续的横向协防，这一次一对一呢是盯住了。所以说呢，对于盯防于正香来说，日本队的两个中后卫什么时候该交接，什么时候要一个人跟到底，在交接的过程当中形成怎样的呼应，其实这一点很重要。刚才的那次后卫防守交接，从前田裕里到伊藤幸利，两个人中间就是有了可能也就是半秒钟的时间差，但是这半秒钟的时间差带来半步的差距，就形成了对方的射门。李京刚才接到了中路的传球之后右脚打门，这一下准备不是非常的充分，被门将工地炫花得到。如果说刚才那个进球算金元新的话助攻的话，那金元新差点是助攻两个球。身体对抗，朝鲜队也是非常强。于正香再给金元新，金元新再加速，门将出来了。这个年龄段的女足比赛当中，如果说你的身体条件出色，在快速奔跑当中还有一个再度加速和节奏变化的能力的话，其实在一对一的时候是非常管用的。松下摇篮呢在奋力的拼抢，但是球始终没有办法到他的脚下。伊藤幸利这个解围也没有能够打远，还好呢松下摇篮及时的回追啊，把这个球先大脚开到对方的半场去。日本队的主教练白井真义呢，在这场比赛之前，其实在他的表述当中认为自己的优势在于这种压迫式的打法，把比赛呢控制在对手的半场。当然他也提到了朝鲜队呢也是这样的特点，所以说呢希望在这些区域去制造一些机会，能用这样的方式呢去比赛。但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打到现在为止，发现其实在朝鲜队这一边在这一点上他们做得更加的出色。这一下应该是没有越位的，门将工地炫花出来大脚的解围，这几乎是一次极限的解围啊，马上就要出禁区了。

这也难的应该也是让自己的球队在三条线还是更加的紧凑一些，不要在两条线中间给日本队机会。发生会围，他在前场相对来说算是日本队拿球比较多的，因为刚刚拿球想往里边抹，朴俊龙身后的铲球把球给破坏出去。朝鲜队的下脚呢是快稳准狠，刚才又是花城惠维啊，在对方身后的

压迫之下，这个球既没停好，也没有传好，所以感觉呢，这支球队目前为止打得非常的紧张。当然，在球队当中呢，也缺少那种能够去完成破局的人物。虽然说我们提到这场比赛没有上场的通口乐乐，算是日本队当中在进球数上最多的球员，但是呢，他在第一场比赛13-0击败黎巴嫩那场比赛当中上演的帽子戏法，对手相对来说实力还是比较弱的。黎巴嫩呢也是第一次参加 U17 女足亚洲杯正赛的比赛，当然他们也在这一届比赛当中拿到了球队历史上的第一个 U17 女足亚洲杯的进球和第一个积分。当时呢，他们是1-1战平了澳大利亚，拿到了第一分。所以说啊，在这个年龄段，其实澳大利亚呢并不算是一支强队。当然，在进入到成年队阶段之后，由于不同的训练体系，在不同的训练体系当中的成长，成年队的进步速度会比较快，再加上身体对抗的优势，就会成为呢亚洲的强队。日本队在区域上的4-2啊，这个球都没有能够防下来，但是朝鲜队的传球还是出界了。那由此可见，朝鲜队队员他们的身体对抗能力有多强啊！在这样的对抗当中，你才能够体会到主教练志以南所说的什么是已经做好了在身体上的准备。华城惠维，这个球给的力量不像是给松下摇篮的呀。真的是把逼抢啊贴到了对方的脸上，于正湘右脚领过来，稍微有点大，但是再捅到右侧，李林的打门，工地校花的提前选位封住了射门的角度。但于正湘的个人能力是真强，两个人包夹，一个人封堵，虽然说自己第一下球并没有停顺，但是最终还能够给队友制造出机会来。这也说明一点，就是他在场上一方面可以形成直接的威胁，再有一个呢，当自己被盯死之后，还能够给队友制造机会去创造空间。这是一个优秀的前锋他在场上的功能的多样性。所以在于正湘之前，朝鲜队的球员崔一善也曾经在 U17 系列的比赛以及 U20 系列的比赛当中呢表现非常的出色，是上一届，就是再往前两年啊，这一届这个年龄段的朝鲜女足锋线上的优秀代表人物，现在呢也已经进入到了朝鲜女足国家队当中。可是他那一批球员现在有不少人已经在朝鲜女足国家队啊打上了常备的主力了，包括他们的右边前卫蔡云英。

山路真白，节奏上的变化，金素妍在身后上身体犯规了。上半场比赛呢，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场上的比分还是1-0，进球的是朝鲜队的十号球员于正湘。山路真白刚才一个假动作，虽然是晃开了瑞珍金，但是身后的金素妍上来之后的犯规很果断，而且这个犯规的尺度呢，好像裁判也并不会坚决地给他出示黄牌。上路真白那一球掉到后点，第一点被朝鲜队顶到，伊藤幸利。伊藤幸利呢，在身后逼抢的队员赵龙英还没有上来之前啊，就整个的重心后倾，貌似呢就是在想跟对方的

0: 去做这种背身的单打，但实际上当对方还没有上来之前，他还有更多的处理的机会和其他的选择的方式。上半场比赛打到现在马上就要结束，很难想象日本队在半场比赛当中到目前为止居然没有一脚打门呢，那甚至连推到对方的防守三区都很难。好，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上半场比赛朝鲜队是凭借着第30分钟于正香的进球暂时以1-0的比分领先日本优势金女足。稍后让我们来继续关注两支球队下半场的较量。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1:1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1:1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回到苏州体育中心体育场，来继续关注2026年亚足联17岁以下女足亚洲杯的决赛，朝鲜队对阵日本队。在下半场比赛当中，身穿着红色球衣的朝鲜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身穿着蓝色球衣的日本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朝鲜队是以1-0的比分领先，进球的是于正湘，那个进球发生在比赛的第30分钟。而在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我们看到日本队应该是先做了人员上的调整，7号通口乐乐替补出场，换下了20号立田七海，这是锋线上要换上一个在之前状态不错的射手。另外呢，在边前卫的位置上，13号脚骨刘菜替补上场，换下了17号玉村海乃。确实呢，日本队在上半场比较明显的问题在于他们的进攻端。哎，这个回传球太危险了，这是把自己的门将置于刀尖之上啊。还好工地炫花呢，他有一个位置上的提前前移，但是这个球哪怕再慢半步，很可能就会被于正湘把球给断下来。上半场比赛虽然说朝鲜队只领先一球，但是呢，从整体的数据上来看，其实朝鲜队相当于是控制了上半场的比赛，或者说至少上半场比赛的2/3是在朝鲜队的控制之下。上半场比赛呢，朝鲜队的控球率是达到了59%，日本队只有41%。射门的次数上，朝鲜队是7次射门，3次打正，但是日本队居然在上半场没有一脚射门。从传球的次数上，日本队呢上半场传球的次数被控制在了170脚以下，只有168次传球，传球成功率只有55%。从这一系列的数据来看，好像在过去的几届比赛，包括本届比赛当中，日本同年龄段的女足国家队都没有在比赛里面打得这么难受过，这么难受的45分钟。上路正白，前田玉里。现在通口乐乐上来之后呢，就是看一看日本队在中前场的串联能不能够捅破朝鲜队的这块铁板。你首先呢，松下摇篮上半场能够传威胁球的机会并不多，这需要队友呢在低位给他更多的支持，让松下摇篮的位置更加靠近前场的队员，而这个时候他的进攻的传威胁球能力才能够体现出来。朝鲜队在前场的逼抢再次使得前田玉里出现了传球的失误，还好呢，前田玉里自己把这个球又给破坏出来了。刚才给门将工地炫花的那个传球应该也是从前田玉里的这个点出的，所以前田玉里呢现在好像整个人依旧没有能够放开。久保田真帆，山路真白，花城惠惟拿球之后自己强行的转身跟山路真白做配合。朝鲜队在这个区域的4-3啊，包围圈越收越小，越收越小，日本队的传球机会和他们可以选择的路线呢也越来越少。朝鲜队的这种快速移动和他们的整体性，这种整体性体现在全队以及局部，确实让人非常难受。禁区前沿的一脚吊射，哇，球进了。比赛进行到50分钟的时候，朝鲜队一次非常简洁的进攻，球打到了禁区前沿，于正湘观察了一下之后直接抬脚吊门，这是他看到工地炫花的站位已经非常靠前了。工地炫花呢也向自己的队友表示了一下歉意，确实在那次的选择上他在出击还是留在球门线前显得有些犹豫，结果出击出到了一半被对手吊空门得手。这是在后场朴京龙直接大脚往前开，而于正湘一个人生吃对方2名防守球员，其实最主要的一点还是

0: 5号前田裕里啊，这个点没有跟上。而伊藤杏莉呢，他是从更远的位置上过来，所以说肯定会慢半拍。如果说前田裕里呢第一下能够把这个球形成一些干扰的话，其实他是有机会让对方没有办法舒服起脚的。于正湘打进了本届赛事个人的第13个进球啊。
1: 进球队员10号，
0: 看来这一届比赛的金靴也是非他莫属了。因为排名第二的金元新到目前为止呢和他已经有了7个球的差距。日本队也是中场传过顶球，林佑卫，这不会是一个复制粘贴式的进球吧？哇，差了那么一点点，林佑卫差一点儿打进一个和于正湘异曲同工的进球，也是一次过顶的长传，一个人面对对方两个人的防守，从这是花城惠惟从两个人当中啊钻过来，当时在身后追花城惠惟的也是朝鲜队后防线上的5号球员，这跟之前的前田裕里是一样的，两个前锋的跑位有异曲同工之妙，传球呢也是非常的相似，最后的打门也几乎是复制粘贴，只可惜花城惠惟这一脚打偏了。但这应该是日本队这场比赛打到现在为止的第一脚打门。伊藤杏莉的解围，花城惠惟交过刘菜，再送一个直线，看看这次的机会怎么样。林佑卫到了禁区内，面对对方的门将金善京，一脚低射破门。比赛进行到第53分钟，日本队把比分追成了1-2，这个进球让比赛的悬念呢又回来了。日本队本场比赛的第二脚打门完成了破门，进球的是19号林佑卫。当然这个球其实日本队的传球思路和方式跟上一个进球呢是非常相似的，利用朝鲜队整体阵型压得比较靠上，在中场拿球之后快速地利用自己锋线球员的前插能力呢，从两名防守队员之间把球塞过去。只不过呢刚才给花城惠惟的那个传球用的是过顶破线，这一次呢用的是贴地，手术刀一样的贴地传球。现在比分变成了2-1，而且呢日本队下半场这个进攻啊开始慢慢地打出来了，这就可能会让比赛变得比较有意思。
1: 日本队进球 ，Score by player number 19，进球队员
0: 松下遥来，田中爱纯香。朝鲜队上来之后抢得真凶啊！丢球之后，立刻把自己的杀气写在了脸上。其实，在面对朝鲜队这样的球队的时候，当他凶起来，当他的侵略性强起来的时候，如果你体现出比他更凶更强，反而呢他有的时候可能自己的节奏会稍稍的有一点乱，而一旦当他处于被动的时候呢，在情绪层面上也会出现一些起伏。这就好像是在今年年初进行的女足亚洲杯比赛当中，中国队在对阵朝鲜队的时候当时所打出来的那个状态一样。于正湘再坐到中间，金元新打门，这一脚射门球进了。比赛进行到第55分钟，在林佑卫扳回一球之后仅仅2分钟，朝鲜队再一次破门，把比分改写为3-1，双方的差距再度拉大到2球。这个球进球的是15号金元新，而为他送上助攻的是于正湘。于正湘打到现在参与了朝鲜队全部的3个进球，2个进球一次助攻，金元新也是本届赛事的第6个进球啊！当然他要想追上自己的队友于正湘确实太难，于正湘现在已经是13个进球了。前田裕里啊，也在这个位置呢，前田裕里是选择过来去进行补防，结果恰恰自己所在的这个防区是金元

0: 新的位置。前田裕里今天这场比赛的状态，他的一些细节选择，确实没有能够让日本队的防线体现出足够的默契程度。
1: 进球队员
0: 朝鲜队也进行了人员上的调整，20号金珠京换下6号瑞珍金，这是中前卫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另外应该是在左边12号袁学景是换下了7号李怡京。袁学景上来之后呢，是直接打在左边前卫的位置上，在之前呢他也是打过左边后卫。日本队本场比赛的传球成功率也是比较低的，到现在为止呢还不到60%。松下摇篮，朝鲜队的两条线收的，让日本队在两条线之间想拿球的这几名队员没有什么太好的机会。山路真白搓过顶，这个球给的是不错的，稍微的深了一点，找的是脚骨刘菜。

朝鲜队在左侧换上袁行警之后呢，他的体能相对来说比较的充沛，针对对方在右侧替补上来的脚骨流菜这样的一个新鲜血液，保持着在体能上不出下风。另外在中场换上20号金朱京，依旧呢是希望能够在中场形成比较强的机动覆盖能力。而且现在当这个赵龙英收回到中间去，袁学景再撤回到后防线上之后啊，朝鲜队可以从四后卫随时切换变成五后卫的体系。这也是在接下来30分钟左右的时间当中，朝鲜队呢在防守端要有所加强的一个信号。林佑卫，金素妍今天的表现是真好，就是朝鲜队的右边后卫，基本上从他的这个位置啊，日本队很难能够打透。李林这一下突破，他认为对方是有犯规的，但球权还在朝鲜队这一边。金素妍、朴京龙、李福林这三名队员呢，在打到目前为止已经是打了朝鲜队在这届比赛当中的每一秒钟啊，当然还有门将金善京啊。日本队呢，其实他们在场上的队员里边没有一个人是打满每一秒的，但是朝鲜队当中到目前为止有4名队员在场上每一秒都有出战。朴京龙啊，这是伊藤幸利，朝鲜队的这种抢身前也是他们的特点，防守的积极性在两个人对抗当中并不仅仅是在身后去顶着要接球的人，而是尝试绕到你的身前去，当然这一下的时机把握要相当的精准，否则的话被对方提前识破之后呢，有可能在自己的身后失位。脚骨流菜再磕给花城惠维，花城惠维在一直被李福林逼着向外走，所以能够做的选择呢也越来越少。藤口乐乐来主罚右侧的角球，看看定位球能不能够帮助日本队破局。角球打到后点，头球的攻门来自于伊藤幸利，

0: 京林。
1: 这个球没有传好，但是久保田真帆在头球做的时候，相当于是把对方的这个中路向边路的分球啊给续上了。日本队今天他们的这个竞技的状态真的是非常的紧。如果说要找日本队在场上表现还能算是相对来说不错的球员的话，可能场上队长伊藤清利是一个，锋线上的花城惠惟是一个，另外就是进球的林佑卫，但实际上他们也并没有达到在此前比赛当中个人表现的最高水准。上路真白，左路林佑卫的连续突破啊，想一个人过掉对方两名防守球员，这其中还包括本场比赛确实在右侧如铜墙铁壁一般的金素妍。通火乐乐拿球之后继续传过顶，要脚骨留菜的速度。脚骨留菜虽然是把对方的左边后卫赵龙英给甩下来了，但是朴京龙迅速的过来补防。朴京龙其实在朝鲜队的后防线上打的是右中卫，当时李福林也不在自己的位置上，但是他的提前移动，对于比赛发展的观察，使得他呢能够在这次防守过程当中第一时间补防到位。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来自于叙利亚的阿里萨尔巴杜尔。佟可乐乐右侧的任意球直接开到球门区的前沿，这应该是在球开出来之前，是不是裁判就已经鸣哨了？所以还要重新罚。日本队这个时候在场边呢也要做人员的调整，大田有希和野田福多叶两个人呢已经站在场边准备上场，应该还是对进攻端的调整。现在日本队问题就在于他们的进攻打不出来啊，好像在朝鲜队的这种压力之下，日本队最为擅长的传球今天呢也像是被封印了一样，传球的成功率大幅度的降低。朝鲜队的进攻又来了，于正湘到了禁区里，自己选择打反角打一个近角，应该是打在防守球员的身上出了底线。日本队呢这时候要做人员上的调整，十号大田有希换下了进球的林佑卫。另外十一号田野福多叶也要替补出场。其实如果刚才更早一些花城惠惟的那个进球能够打进的话，也许现在的比分会不一样，比赛的形式呢也不一样。花城惠惟也被换下了，替补他上场的是现在换人好像还没有完成，那个林佑卫还在场上。现在日本队可以做人员的调整了，第四光源其实早早的已经在场边举起了换人牌，但是由于刚才有朝鲜队一个角球的可能性，所以呢日本队的队员先在场上准备完成这次防守。进球的林佑卫被换

换下替补上场的是大田有希。11号野田夫多叶替补出场时换下了14号花城惠惟。又是金素妍从右边后卫的位置上收回来的解围。朝鲜队的这个2号右边后卫今天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出色，既有单打防守，又有团队配合，还有协防补位。陈江是想把对方倚在身后，结果这个球被捅了一下，左侧的传中。替补上来的袁学景在下半场才出场，所以说他的体能呢也是非常的充沛，刚刚打了10分钟多一点的比赛。金珠晶直接破坏日本队的边线球，通口乐乐再向前勾还是没有办法。那感觉这支日本队呢，他们在中前场虽然说有对手的主教练特别提到的通口乐乐和松下摇篮，但是这两个人从比赛的创造性上，包括个人在困局之下的这个破局能力，好像至少在这场比赛当中没有办法达到呢人们对他们的期待。李一林这个球最终还是出了底线，日本队的球门球。如果您看了在一个月前进行的 U20 女足亚洲杯的决赛的话，会发现两支球队呢打的虽然说也是非常的焦灼，日本队赢得很难，最后只以1-0小胜，但是日本队的场面并没有那么的被动，并且呢当自己在控球的时候创造机会的能力，或者说创造机会的次数，跟对手相比呢差别并不大，而且在取得1-0的领先进入到比赛尾声的时候，日本队呢他们还能够通过自己的战术调整变化，打一些人们可能通常印象当中啊认为日本足球不会出现的一些局面和战术方式。今天的这支队伍他们在场上确实没有体现出来这种战术能力的多样性。袁学景的传球直接被门将宫地炫花得到，这个球想直接是找大田有希，大田有希直接把球往前一抹，上路真白打一脚远射，这个选择会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吗？因为这个时候通口乐乐和野田夫多叶两个人呢都已经是快速的从中路和右侧插上了，而当对方的防守阵线被拉开的时候，其实是有向前传递空间的。袁学景这个直线推得有点太远了，但是这就是朝鲜队的特点，金元新一直是拼到最后，还想力争把这个球给拿回来，尽管他们已经是领先2个球，并且比赛还剩下20分钟左右就要结束。前田玉里抢身前，但是没有能够把球抢下来，于正香再分到右侧，李一林的打门。前田玉里在防于正香这个点的时候，刚才再一次出现了自己在决策上的一些问题啊。
如果你想抢身前，你必须要有能力或者说有信心一下把这个

0: 球给破坏掉。工地校花出现了扑救的脱手，朝鲜队十二号袁协景的后点打门，准备也不是非常的充分，这个球没有能够打在门框范围里。这一下工地校花的扑救脱手，如果说这个球打进的话会是致命的。又是一次朝鲜队的反击，慢动作刚刚切回来，日本队的后防线这段时间是风声鹤唳啊。李一林，还是于正湘送出的传球，李一林面对工地炫花的出击想打一个小搓射，松下摇篮，到目前为止的射门比是14-4，射正比是5-3。虽然说日本队的射正率达到75%，但是在射门的次数上比对手少了整整10次。当然，朝鲜队呢，真的是从成年队啊到 U20到 U17。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们在整场比赛里可以创造大把的机会，但是要说他们的射正率有多高，这还真不一定。
1: 女士们、先生们，本场比赛，
0: 而且呢，越是在这种焦灼的局面之下，越是当他们处于相对来说被动的局面之下，那他们的这个射正率啊，其实会大幅度的降低。大田有希前场形成了反抢，想传反角给山路真白，结果被挡了一下。其实大田有希在上来之后呢，他可以从边路到中路来移动，并且呢在松下摇篮的身前做一个在前场的出球点，一前一后和松下摇篮形成一个双核。如果说大田有希能够上得更早一点，不知道是不是日本队的进攻呢会更早一些有起色。现在日本队基本上是打一个4-1-4-1的阵型了，十一号野田富多叶呢打在右边的位置上，在中间呢是大田有希和山路真白，松下摇篮呢打后腰，通口乐乐呢打到左侧，这也是尽量的让中前卫队员能够靠近锋线的队员，给锋线队员以更多的支持。但是在后腰的这个区域，松下摇篮他可能承担的防守任务会更重。李腾胜利这个球顶回来之后，依旧还是朝鲜队的二点球的球权。秦元新，李林再找到于正湘，哇，四个人的包夹，于正湘差一点把球转身领到禁区内，最后是横向补过来的伊藤胜利把球破坏出边线。于正湘的人球结合能力太强了，越位了。感觉于正湘在这个区域，在弧顶处这个位置一拿球之后，两三个人夹不下来，球永远在他的双脚之间，这就有一点像在这个区域当中朝鲜 U17 女足的梅西一样。袁雪景倒三角再传回来，伊藤幸利的解围，外围依旧是朝鲜队在控制，层次非常的鲜明。金柱京的转身，最后的起脚传中还是被野田富多叶干扰了。日本队现在的长传球在前面自己的队员拿不到，也是

一个问题。这一方面是长传球的精准度，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前面的接应的队员跟对方在较力的情况下，是否能够最为准确的选择到这个球的落点，并且呢卡住有力的身位。伊藤幸利再传中间，又被朝鲜队抢身前，这就是单后腰，你的传球目标非常的明确，对方呢就知道怎么过来防。非常漂亮的人球分过李依林的大门，哎呀，这一下还是打偏了。给李依林送上传球的还是于正湘。还真别说，如果把这场比赛啊，朝鲜队所有的这些有威胁的射门，看着非常接近进球的射门，如果都打进的话，好像每一个球都跟于正湘有关系。于正湘的这种作用，这不光是金靴呀，也是金球级别的表现。日本队的后场传球又一次出现了失误，于正湘无人防守，到了禁区内自己选择打近角，这个球进得非常的轻松。81分钟，朝鲜队利用日本队的后场出球失误，中场打得极其简单，而这一次日本队的后防线竟然没有人对对手的头号杀手于正湘形成贴身的防守。于正湘本场比赛上演了帽子戏法，3个进球，1次助攻。本届赛事个人的第14个进球，为他送上助攻的还是金元新。这个球虽然说后防线上的队员有一定的责任，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啊，在从低位向前传球的时候，自己的传球成功率太低了。其实这段时间呢，也是多次日本队从底线啊，从这个后防线往中场传球的时候，被对方呢形成前场的球权转换。这也是之前我们提到的，就是你在中场只设一个后腰，另外两名所谓的中场队员都顶到前面去，只留下松下摇篮一个人去接球。其实朝鲜队呢抢身前抢你的传球线路是非常容易判断的。如果说之前山路真白还能够撤回来跟松下摇篮形成一个双中前卫的话，现在山路真白的位置其实也是踢得非常靠上。于正湘的脚后跟传球，比赛还剩下10分钟左右的时间，现在分差来到了3球，这对于日本队来说，至少在目前这场比赛的这个形势之下，想追3个球，有点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朝鲜队呢，在过去4次拿到 U17 女足亚洲杯及它的前身 U16 女足亚锦赛的冠军，分别是在07年、15年、17年和2024年。而日本队的4次夺冠分别是在05年、11年、13年和19年。在朝鲜女足的4次夺冠当中，有3次呢是决赛击败了日本队，1次是决赛击败韩国队。而日本U17女足的4次夺冠当中呢，有2次是击败朝鲜队，1次是击败中国队，另外1次呢是循环赛的赛制拿到最终的冠军。通口乐乐再搓到中间来，这是个好机会。田中爱纯香作为球队的右边后卫，已经杀到了对方的球门区里。这一下还是金素妍的防守啊！金素妍今天在防线上真的是有像是一道无解的难题一样，

朝鲜队反击的机会，松下摇篮，这个球虽然说往前踢了一下，但是朝鲜队立刻又把球权给拿回来。两个人的包夹从于正湘的脚下断球，前田裕里的出球，朝鲜队直接拦截，这段时间受

方频繁的交换球权。松下摇篮把球交回来，稍微的稳一稳，结果日本队呢还是有点着急，第一时间大脚把球给往前开。解围出现了失误，这个时候日本队也做出了本场比赛他们的第五个人员上的调整，换下了左边后卫久保田真帆，换上了九号池田佑叶，继续撤掉一个后卫增加攻击手。虽然比赛已经临近尾声了，但是日本队呢还是希望能够在进攻端至少能够再有一些斩获。工地炫花这个球单拳打出来，于正香的射门被挡住，在两支球队此前的交手，特别是在决赛的交手当中，最大的分差其实也是只有三个球，就像这场比赛一样，当时呢是在2007年的 U16 女足亚锦赛决赛，朝鲜是3-0击败日本。朝鲜队这边要把金元新给换下了，金元新呢这场比赛一个进球两次助攻，表现也是相当的出色，助攻于正香打进了第一个球和上演帽子戏法的那个进球，并且呢还有接到于正香传球的一次破门，就是这个进球。替补出场的11号徐艺林，朝鲜队的右侧传球，日本队现在在禁区内的防守依旧是显得有一点混乱，这一脚大门又进了。89分钟，于正香的这脚大门可能连自己都没有想到能这么轻松的破门，工地炫花的视线似乎受到了阻挡，所以说反应呢有一些慢，这个球速度不快，蹦蹦跳跳的进了远角。89分钟，于正香上演了大四喜，朝鲜队5-1领先于日本队，这应该是在这个级别的女足亚洲杯决赛当中到目前为止啊决赛里面最大的分差了，4个球啊，当然这是进球最多的4个球的分差。在2009年的时候呢，当时韩国的 U16 女足，那会儿还是 U16 女足亚锦赛，韩国队呢曾经4-0击败过朝鲜，当时也是4球的差距。这场比赛呢也是4球的差距，但是呢双方已经奉献了6个进球。这个时候比赛也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朝鲜U17女足距离冠军越来越近了。山路真白，于正香呢在这一届比赛当中加上这4个进球啊，他的总进球数已经到了15个。看来朝鲜队还要做人员上的调整，23号宋元英是站在场边，下半场的伤停补时3分钟的时间。日本队的主帅白井真义，这场比赛对于他来讲确实有一点煎熬，两支球队呢在场上呈现出来的差距比较大，当然在这样的比赛当中，任何一个教练都不敢拍着胸脯说我一定会赢下比赛，一定会拿到冠军，但是这么大的差距，特别是在场上局面上的差异，或许是白井真义此前没有想到的。于正香在今年的8月份才将迎来自己的17岁生日的小姑娘，本场比赛独中4元，并且本届比赛打进15球，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的时候呢，她看来是要被换下了。于正香被23号宋元英换下，金珠京禁区前沿的打门被挡住，伤停补时也来到了最后1分钟的时间，但是

朝鲜队的进攻啊，依旧是一浪接一浪，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李林左脚的传中，还有再起，被替补出场的池田佑叶把球给封出去，角球。这次角球也很可能是两支球队本场比赛的最后一次进攻机会了。朝鲜队也不着急。

0: 在这场2026年 U17 女足亚洲杯的决赛当中，朝鲜队是以5-1的大比分击败了日本 U17 女足。这样的话，朝鲜17岁以下女足国家队则是蝉联了这个赛事的冠军。他们在上一届的决赛当中1-0击败日本队夺冠，而这一届他们是以5-1的大比分击败了同样的对手。这也是朝鲜 U17 女足历史上第5次夺得这项赛事的冠军，成为这项赛事当中夺冠次数最多的球队。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篮球赛事的转播。比赛开始了，2025-26赛季 CBA 半决赛，深圳马可波罗跟浙江浙商证券系列赛的第4场正式开打。上来先是高低位的配合，卡尔顿篮下顶着八级的出手，再次体现出八级的防守威胁。
2: 对，卡尔顿呢，这场比赛也是因为桑普森上一场比赛受伤，那么顶到了首发的阵容当中，
1: 所以双方目前都是遭遇了伤病的侵袭。今天孙铭徽呢也跟之前一样，虽然进入大名单，但是并没有首发出场。
2: 是，这一轮系列赛呢，两个队都为了胜利拼得相当的惨烈。
1: 是的。克斯托弗，半决赛的数据，17分。
2: 他本来是球队的第3外援，他是史密斯的替补，但是现在呢，球队史密斯打不了，那他也就只能是。这场比赛估计他和巴迪就两个人
1: 就下不了，
2: 一人三节半
1: 啊，
2: 就把这个外援上场时间给分了。
1: 是，克里斯托弗在常规赛实际上他只打了2场啊，并没有发挥出他就是他展现出他太多的水平，季后赛呢有过出色的表现。
2: 开场防守强度还是可以的啊，荣子峰继续追小巴里布朗，
1: 贴得不错哦，这球看是吹谁，还是荣子峰。
2: 第二回合布朗呢，他也不要掩护了，因为现在两个队的防守策略其实一样的。最开始是浙江浙商证券使用对强点夹击啊，后来打着打着呢，深圳这边对强点也夹击，你叫掩护来呢就会遭遇夹击，索性就自己攻了。
1: 其实刚刚这一回合荣子峰防到了95%-97%，最后这一下还是体现出小巴里布朗的个人终结能力。巴吉在使劲的往篮下收缩，还是晚了一步。巴里布朗呢，场均36分，
2: 是，确实得分能力是超强。上一场32，再往前一场是30，
1: 是。
2: 第一场比赛是40加的得分，
1: 没错。这王浩然放空了，扑到篮下，好球。趁胡金秋还没有转过来，完成了突破。今天在主场，第二个主场，深圳队还是没有太多的包袱，虽然就是只有两名外援可用。布朗还是压到篮下，巴吉的干扰之下还是可以打进。
2: 是，布朗的个人能力还是强，高打板，这个躲开了巴吉的封盖。
1: 这个球有犹豫，朱俊龙快推。小云浩来干扰一下克里斯托弗的推进，王浩然这个球投得非常的果断，
2: 是
1: 快速上球，好球啊，给的漂亮，干扰球了。
3: 一起加油，深圳队
1: 这球挺危险的，克里斯托弗倒地了。贺西宁今天开场接球次数不多，随着贺西宁在这个赛季获得了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的奖项，那么在季后赛他遇到卫冕冠军这个防守级别，他也需要适应。
2: 对，他现在就是球星防守待遇，你不管是对他夹击，包括派最强的防守人朱俊龙去防他，
1: 最高礼遇，
2: 最高礼遇，那对你的是，高度重视。
3: 深圳主场每一位，希望你们。
1: 布朗在开场之后第3次进攻回合，这次失误了。
2: 你看两边防守策略都一样，
1: 哎，是，
2: 你这。

0: 这个重点人我就是加基，上一场比赛对布朗加了一整场。
1: 巴吉面对胡金秋的防守，克里斯托弗要三分，
0: 来了，
1: 球进了。
0: 深圳主场今天座无虚席，这可能是整个赛季做的上座率最满的、最好的一场。
1: 上一场也是座无虚席，
0: 嗯，
1: 这两场球深圳队调动了很多观众的力量。
0: 是，大邱，
1: 哇，巴吉的协防到位，
0: 对，
1: 又是快推，贺西宁调整一步，这是一个战术犯规。布朗是不让贺西宁有轻易得分的机会。
0: 你看开场呢，深圳队保持这个防守强度，特别是利用巴吉在内线护框，那防下来以后打得非常快，就是往前推。
1: 今天啊，巴吉如果是能够保护好自己的犯规数，应该是有很大的威胁。又一个干扰球，
0: 干扰球，
1: 两个干扰球了。哇，这脚下踩弹簧啊！你看，看这一下。反跑，
0: 但是这个点呢会变成一个防守的弱环，因为林炳胜呢，你看别看他个小，但是他的这个防守包括他的速率是不错的。
1: 对，
0: 但赵彦浩这边呢一直是进攻会优于他的防守。
1: 是的，朱俊龙还有一点啊，因为现在林炳胜和孙铭徽不在的话，场上呢是少一个纯粹的一号位，那么小巴里布朗需要消耗大量的球权，
0: 是，
1: 然后又要他来控，又要他来组织，又要他来攻。
0: 是，你现在呢赵彦浩防克里斯托弗，那如果他要换过去防贺西宁的话，那可能贺西宁就会攻得更多啊，所以这个点呢会比较难受。
1: 我在看王博指导应该是喊起了孙铭徽，孙铭徽上呢可以大大的减少小巴里布朗的压力，然后让巴里布朗可以更集中注意力去完全投入在一对一的进攻当中。
0: 对，
1: 走步了，
0: 走步了，刚才这个球卢鹏宇去追布朗的时候追的还是比较凶的，卢鹏宇有一定身高，而且脚底也够快，再加上呢这个巴吉随时在准备过来封盖。今天深圳一开场这个防守拼的还真是相当不错啊，和上一场的这个势头呢可能比上一场拼的更凶。
1: 克里斯托弗再给卢鹏宇，
0: 这个不好攻，
1: 吴晓这一下补防很快，快推桑普森给到孙铭徽，面对贺西宁的防守直接给到篮下，桑普森被切掉
0: 了
1: 一传到前场，贺西宁，
0: 你看贺西宁这球其实如果早一点的话出球这个更好，但是贺西宁他的第一的想法一定是要先自己攻。
1: 克里斯托弗是真敢下手啊，
0: 是，他也就防这一下，因为如果把球举起来就没他什么事儿。
1: 贺西宁在这次反击当中第一下合球没有合稳，
0: 半决赛是场均十一分，整个浙江浙商证券给他的看这个请爆发，就是距离他常规赛的表现呢，对于大家对他的这个赛季的认知还有一定差距，
1: 是
0: 啊，希望他这场比赛能够爆发出来。
1: 贺西宁呢，其实在这组系列赛里啊，没有就是达到大家对他的预期。

0: 一个是就是国内国家队最好的防守锋线朱俊龙对他的限制啊，再有一个就是对他的防守策略，
1: 是的，
0: 不断对他夹击，他打得很难受。
1: 嗯，塔克，郑明辉点起巴西的防守，再回给塔克，还是快推，今天还是快推，看成功率。陆鹏宇降速，打进
0: 啊！这一次上篮节奏的变化。啊，打得非常的聪明和冷静。
1: 这球应该是深圳马可波罗开场以来第一次快攻反击，是打成的啊。当然也有造犯规，也有一些其他的情况。这次是一次成功的快攻反击。现场的各位球迷朋友们 ，CBA 联赛官方串联合作伙伴，李健品牌打造本赛季 CBA 专题店及官方球迷小群，了解 CBA。吴晓。
0: 又来了，这第一下起不来，
1: 给到外线塔克，投短了，吴晓挤住了身位，再给塔克，若侧有机会，孙明辉给到赵佳仁，也没有投进。
0: 是这巴吉的内线这个状态呢，可能很多 CBA 老球迷能知道，就是之前浙江有一个叫萨马吉，在内线大竹竿，就是一滑了一片，那他就是有点这种感觉，你进去以后你真不好上篮。
1: 防得不错，克里斯托弗，哇，这是防了卫冕冠军，打了8.5分只拿7分啊，
0: 是现在
1: 哇
0: 这个
1: 是这球厉害，
0: 塔克的冲击力，
1: 塔克感觉人要躺倒之前完成出手，打进，获得了加罚的机会。再来看，
0: 同时呢，像你刚才所说的，巴吉他得控制自己的犯规，因为今天外援这块没得换，他得保证自己能在场上啊。如果他要被罚下了啊，那整个的这个防守体系可能就没了。
1: 史密斯这两场比赛，这几场比赛都是在场边
0: 是
1: 穿着这个可以出战的队服，里边套了一个打底的 T 恤，和球队始终站在一起，
0: 是就是这种团队的凝聚力啊，那么是就是非常的出色。
1: 但实话实说，很多外援啊打不了的话就一袭便装了
0: 啊，
1: 也不会一直在场边站着去看这个比赛。
0: 周鹏
1: 上来就投，上来就投就有，
0: 上一场比赛最后一节上来投中制胜三分啊，老将的作用啊，今天一开场外线三分就开了。
1: 绕前防，现在是变了一个防守吗？还是守定人？汤普森的甜点位，中距离也中，打到第一节末段，广厦队算是找到感觉了。
0: 整个受制于深圳的防守，广厦的第一节的命中率是比较低，外线三分7中0，整个运动战的17中5也只有不到30%的命中率。
1: 周鹏呢，职业生涯8712分，上升到了联赛历史得分榜第11位。啊，这些数据无不支撑着、体现着一名老将给整个联赛以及他所效力过球队做出的贡献。
0: 这个赛季的国内球员 CBA 三老，第一老刘晓宇，第二老周鹏，第三老李晓旭。李晓旭赛季结束以后已经宣布退役了，现在就剩这二老。看看谁能坚持的更久。
1: 就是这两位感觉啊还有油箱里还有油。
0: 他们两个对标的是此前退役的刘伟，刘伟也是职业生涯很长，他们在平时交流的时候，一个是相互比，一个是再往之前比，
1: 就是横向和纵向的比较。通过罚球继续涨分，19-12，第一节进入到最后的1分钟，这个掩护位置挂得很高，胡金秋快拆，巴吉的大掩护，布朗给到底角，赵佳仁三分出手，
0: 都过来来了
1: 啊，在周鹏擅长的投射位置，赵佳仁换颜色。
0: 对，这一次布朗的突破呢，那么就很成功啊，把你的夹击两个人都过了，但你这两个夹击，你得在后面得防止他去过你两个，你一过你两个，后面多打少的人数非常多。
1: 这个时间压得比较早啊，因为肯定会留给对手最后一个。

0: 好球啊，这个传得漂亮，
1: 但是到篮下以后造了犯规。
0: 哎呦，卢鹏宇这是
1: 卢鹏宇
0: 是不是落地不稳？
1: 因为所有的防守的关注点都在上线持球人。
0: 这球能让传进来的防守，
1: 卢鹏宇是关注到了布朗的防守状态，啊，所有的注意力全在有球人身上。这种突然的空间，
0: 应该是给技术犯规了吧？应该是给技术犯规了。
1: 现在用了外材呢，你就收敛收敛自己的状态，多说无益。
0: 嗯。这场比赛还是有外籍裁判萨林斯、孙一淼和琼卡帕，
1: 是得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因为现在外籍裁判呢，他也不受什么现场的气氛啊，不受这些影响，啊，就比赛吹比赛，吹完他走了。
0: 主要啊，他也不了解你什么队员什么脾气，我没有一个先入为主。啊，就是就事论事。刚才这个球啊，应该是说，是不是布朗刚才脚下绊了卢鹏宇一下？布朗觉得非常的委屈，说我根本没有绊他，
1: 我觉得
0: 自己绊了一脚。
1: 我觉得还是他的摊手，就是对于
0: 啊鼓掌。刚才这个鼓掌来，
1: 你像这种动作过夸张的表达，包括给裁判加油啊，这些状态其实是。就是都是不合适，
0: 布朗现在三犯了，
1: 对
0: 这个
1: 就麻烦了，
0: 就麻烦了
1: 啊！你自损一将啊！现在本来呢，你在外援的人数上有一人次的
0: 优势，
1: 两人次，今天桑普森能打有两人次优势，但是你现在呢，就是自己是，起码半场我觉得布朗要打的话会比较困难，
0: 这对于广厦来讲比较危险，比较麻烦吧。孙铭徽与夹击调整一步出手，首节比赛结束了，深圳马可波罗是21-14领先浙江浙商证券，这是双方系列赛的第四场，前三场双方是打成了2-1，目前呢浙江是手握赛点，今天这是还是深圳的生死战，目前他们第一节保持领先。
1: 第一节14分呢是浙江浙商证券在这一轮的系列赛，这边又进了一个三分，卢鹏宇14分是任意的单节这轮系列赛对最低得分啊，那么可以见得那么深圳在第一节的防守强度是很不错的哦。这边八级、
0: 哦、第二犯，
1: 八级得控制了，
0: 八级这个情绪啊，
1: 是八级是每个球他都想给盖下来，
0: 对，
1: 有这种信念，但是呢得控制，因为今天确实没有可换的外援。
0: 这球啊，如果不下压是个好防守，你是想着每一球都给摁下来。因为现在呢，小巴里布朗上不来，所以雷琼塔克呢是肯定是成为球队的主攻点。他的突破是最有杀伤力的，那他们突破分球之后，看看其他的广厦的队员能不能把球打进。
1: 好球，这高级动作在篮筐上点了一下，
0: 这两罚还没罚进。
1: 嗯，克里斯托弗第一节拿了12分，个人的状态是很不错。
0: 克里斯托弗啊，之前比赛呢有过高光表现，但是他肯定是不像球队用了一个赛季的史密斯跟阿利兹那么熟悉。
1: 是，
0: 今天你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啊。卓鹏面对桑普森的防守，再给克里斯托弗用赵家人的高度来封，拔起来就是三分，三分球进了，而且还是一个3+1啊！啊，克里斯托弗在球队命悬一线的情况下。目前来看是现在不可阻挡，
1: 是，
0: 而且也看看广厦有没有对他的针对性防守。目前如果单纯的靠赵家人一个人单对单去防，好像效果不是那么明显。
1: 对，你就是投中这种球，

0: 防守完全没失位的球，就是证明你的进攻状态完全开了。
1: 是的，哇，现在呢，史密斯已经成为现场的拉拉队组织者了。
0: 对，他上场比赛开始就是最佳第六人啊，他在场边就是非常兴奋，他在场边的运动量一点也不比在场上运动员小。今天还算比较克制，上一场比赛他的状态是更为的亢奋。
1: 嗯。您看啊，吴指导，小巴里布朗上了。
0: 啊，那这个
1: 很冒险，
0: 非常冒险。我估计可能是他在底下坐不住，跟教练组交代了。如果教练组其实三个犯规应该不会让他上，但是他可能会说了说我要控制或者怎么样，会有一些交流。
1: 所以现在王柏芝老师用了一个双小外，
0: 嗯，
1: 啊，要改变现在场上的这个进攻状态，看看能不能上来起到效果啊！双小外就是先解决得分的问题。布朗上来就拖，又造成了卢鹏宇的犯规。啊，这还是一上来就能够收到效果，先解决得分，

0: 上一场32，第二场30，第一场46，这是小巴里布朗的三场数据的表现。雷孔塔克来防克里斯托弗，哇，越拖越远，还真挺像的。
1: 对，今天状态好啊。
0: 孙铭辉赛道篮下，周鹏这一切看怎么给，两个裁判都没有做出手势的判罚。
1: 是
0: 啊，那就是看不清，给了一个争球。现在王博指导排出的这个阵容就是要拿分，内线胡金秋搭档吴潇，至少是胡金秋能攻，吴潇能防，能抢篮板。
1: 嗯，
0: 外线搭上孙铭辉和两个小外援，这就是要去解决得分的问题。
1: 是，老周鹏现在顶胡金秋，这球还防
0: 起来了，直接拿过来
1: 啊！
0: 啊，周鹏防得好啊，防了胡金秋两个。
1: 周鹏也是保持的真是不错哦，这么多个赛季了。总冠军都得了，
0: 进来
1: 了，
0: 这个球直接过掉了目前脚步有伤的孙铭辉。
1: 是
0: 30-15，朱俊龙要重新上场了，巴杰还是扩大的防守。哦，这个球切得漂亮，快推接着投
1: 三分。
0: 今天深圳队整个进攻的策略还是比较简单的。
1: 对，打得快，这种转换三分的也不放过。
0: 这就是广厦的战术素养，
1: 是
0: 手转攻的速率成功率很高，连续追分。目前是30-19，深圳队请求的暂停。
1: 浙江这三个后卫一上来，冲击的火力确实强。
0: 深圳的主场啊，这个扫视一圈是高朋满座。
1: 是，因为我觉得更多的球迷还是受到了上一场比赛深圳队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竞争的精神，不放弃的这个状态所感染，那么就是跟他们在一起在现场呢去陪着他们战斗。
0: 两个人照顾何其宁，错位顶着胡金秋的防守投进，
1: 好球！
0: 看塔克这使不完的劲儿，
1: 是。
0: 现在广厦起势了，
1: 随时能冲击。啊，你防止广厦这种冲击反击最好的办法是提高你的进攻成功率。
0: 对，
1: 周鹏罚球线中距离，长篮板外打。
0: 延误，胡金秋是守延误，还是长篮板，
1: 没有反击又来，3-1，
0: 何其宁
1: 这拦不住了，2+1
0: 啊，彻底打出来气势了。
1: 是，
0: 这段时间呢带领浙江证券打出反击的冲在最前面的是雷琼塔克。
1: 是

0: 现在其实几次机会深圳队自己没有把握住，而广厦队要知道他们上赛季啊拿下总冠军呢，就是防守反击的质量很高。没有罚进，好球，我这就干扰球了。
1: 两分球胜，深圳队。
0: 这边是上了26号的马浩森，
2: 是，
0: 也是郑刚指导在替补席上全力去挖掘。
2: 马浩森也是他的第一个赛季。而且在这么重要的比赛当中呢，他是赛季的第一次出场，只有20岁的小将。
0: 这现在确实球队没有办法，人手紧缺，
2: 人没人了，伤的太多。
0: 现在双方是只差6分，一度深圳领先15分。巴吉现在顶着3犯回来了，克里斯托弗，好球，给的漂亮，
2: 好球，
0: 上来连得4分。

0: 嚯，就直接要往里扣。
1: 谁？这是又是谁的犯规？
0: 这马浩森也算是骑兵哈，
1: 骑兵 啊，
0: 这个上来就起作用，这真挺棒的。
1: 这马浩森是2006年2月生人，1.98米的身高，是小前锋的位置。
0: 对。其实这种呢，反倒是没压力，是吧？我上来呢，我打好了也算赚的。确实没经验。
1: 对。
0: 但是一看整个赛季的训练啊，包括准备还是很充分。塔克这个身体素质确实炸裂，这种后卫汉尼拔从起来就要扣。
1: 雷米胜今天是在替补席，
0: 是，
1: 还是6分。巴吉上线守地手，拆开，过渡到底角，马奥森，这球看怎么样？何西林卡住了第一步，拉开再打一次，要了掩护。真是高啊！
0: 对他那个最后的倒数呢，还真是对你进攻球员有影响，
1: 是
0: 吧？你在最后可能会因为这个倒数慌张，而且他数的不一定准，
1: 他专门数的不准
0: 啊，
1: 他专门提前3-4秒开始数，看还是打这个半转换，4分了。克里斯托弗这边没人看管，
0: 但是克里斯托弗的投篮呢一直不是他的长项。
1: 王浩然，今天啊，因为这第二节王博指导用胡金秋用的时间长嘛，因为他主打这个双小外，对胡金秋的体力不知道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啊。布朗轻松的突破打进，
0: 是大邱是往外弹的，往外弹的这个巴吉就是没办法在篮留在篮下。
1: 何西宁今天半场的表现不是很理想，需要他得分。现在呢，广厦队一点。

0: 今天把比分追上来了，只差两分。
1: 广厦的球迷团，
0: 布朗顶着这三犯，到现在还没有再领到第四次犯规。巴吉那边也一样，
1: 这进攻停了。
0: 加基持球人，再给。
1: 进攻前面的时间浪费的太多，
0: 现在深圳啊，就具备持球攻击力的球员太少了。贺新林这一点一旦哑火呢，球队会非常被动。因为克里斯托弗也是，说实在的啊，他是打顺了一顺百顺，打不顺了也是有一下没一下。这样一来，整个球队的这种破局能力在减弱。如果外线再失准的话，会非常被动。浙江浙商证券现在打的是非常的合理。打不进还有篮板，还有胡金秋在篮下就是予取予求。
1: 深圳现在小阵容，老周鹏在内线打五号位，然后这个篮板球会吃亏。韦斯托弗冲进来，对他冲击力确实强。切掉了，
0: 三打一，回传何西宁。
1: 好球
0: 上进，这是上半场比赛何启宁的第二次运动战得分。双方刚刚打平，深圳队连取四分，再次建立领先。王博指导迅速地叫了暂停。当然了，你说体能问题啊，今天深圳这个阵容外援是下不来，
1: 对，
0: 连调都没法调，
1: 就打到这个程度呢，就是也就不考虑体能了。
0: 对
1: 啊，你作为深圳来讲，你要输了赛季最后一场球了，你后面有充分的休息时间啊，所以这场就肯定就是放开就拼了。
0: 布朗这个罚球是非常的稳健，
1: 对，但你作为浙江浙商证券也一样啊，你任何系列赛，你不管是七局四胜还是五局三胜，你只要是被拖到最后一场，不管谁主场，这个压力都会是巨大的。
0: 对，
1: 这边失误了，反击扣一个，我
0: 这球还扣飞了，哎呀，还赔上一次犯规，
1: 这个扣篮九分，
0: 打客，表情管理还做得很好，有点尴尬，但王博指导还是予以鼓励啊。但是布朗啊，就是一定是非常了解塔克需要这样的球来把他的情绪调动起来。
1: 对，他俩之前在欧洲在一个队打过。
0: 对，
1: 这种呢，
0: 这个球太难了，后撤步的三分，布希林终于找到了自己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的节奏
1: 啊！这球塔克没扣进，后悔加倍。你没扣进
0: 五分。
1: 里外里
0: 又是五分啊！
1: 咱上午不说了吗？里外里，
0: 里外里，
1: 里外里好几里。
0: 是布朗打挡拆，干拔三分，快速回应。
1: 这边布朗说：“我帮你还上吧，刚才那球我就不该传给你。啊”我
0: 反击，王浩然来了，
1: 上篮了，
0: 再造一个犯规。这临近第二节结束的时候。双方的速率还是保持在一个非常高的节奏。
1: 是，这球呢，就是传的，
0: 这球是
1: 很精准，也
0: 是给干扰球、啊、
1: 也很敢传。
0: 是二加一嘛？二加一了，
1: 啊，
0: 是吧？刚才呢，塔克撩了一把，好像是
1: 碰篮筐了吧？
0: 嗯，你看给了一个加罚嘛，
1: 一次，
0: 嗯，
1: 一次。这个有时候太能跳了也收不住，那这就到了五分球了，领先五分。
0: 塔克现在要管理一下自己的情绪，先得分再说。
1: 嗯，
0: 又一次失误吗？啊，给了前场， 然后裁判员要交流一下，好像是碰到了塔克的腿吧，啊，对，好像是碰到塔克腿出了界外。王博指导人一脸无奈，就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呢？胡金秋现在下去休息了，因为他太累了。
1: 是
0: 胡金秋一下子五小顶到五号位，王博指导为了解决得分的问题依旧是双小外，第二节就基本就不让卡尔顿和
1: 桑普森
0: 上了。
1: 桑普森，那你现在呢？就是塔克现在为了找回刚才的面子，攻的也是够凶的。
0: 塔克这一肘啊，这一肘真凶啊，
1: 发了狠。这要是走到了面部的话，这能给打晕了。
0: 何西宁也三犯了，这也是一个安全隐患。
1: 嗯，本来能打球的人今天就很少。
0: 嗯，萨姆森直到第二节的最后一个防守回合，
1: 嗯，
0: 才被换上。
1: 是。
0: 嗯，今天双方都是派新人亮相啊。
1: 是。崔新全上来去防这最后一个回合。
0: 嗯。
1: 孙权呢也是这个赛季的新人。
0: 嗯，下半场深圳队的最后一攻交给克里斯托弗，周鹏的掩护把人带上来形成错位，克里斯托弗点无消，防台不错。上半场比赛结束了，深圳马克波罗呢是50-45暂时领先浙江浙商证券。这个上半场比赛呢，深圳队可以说啊，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之下，半场是打出了非常出色的表现。而广厦队目前他们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是胡金秋跟这个双小外包括外援之间怎么去排兵布阵以达到效果最优。
2: 好，接下来呢，请中国同学打给我们看一下我们世界杯联赛的官方。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我们继续来关注 CBA 半决赛，深圳马可波罗跟浙江浙商证券的系列赛第四场下半场，究竟是在今天系列赛就要结束，还是比赛会打回到杭州？两节之后见分晓。何西宁面对小巴里布朗，最后四秒钟，高难度的出手，
3: 这太难了，这个太难了。因为布朗他最好的一点呢，不光能攻，他是真的去防守的，这个是他的就是长项，所以呢，你贺西宁，你面对他去一对一攻的时候，其实你是比较困难的。
2: 布朗顶着贺西宁的防守也没有打中，胡金秋收下了进攻篮板，塔克顶弧三分，八级的重要性再次凸显。哎呦，这一下还是带到了朱俊龙。贺西宁
3: 板好球，
2: 贺西宁这个身体在空中是斜着将球打进，
3: 是他需要保持这样的信心啊，这个地板上应该是有汗啊，要赶紧擦一下。巴基倒地这个位置，对巴基呢还是得保护好自己啊，你下半场尽可能多的留在场上，这是绊了一下吧。
2: 自己朱一龙很拼啊，连续的起身倒地，这是为什么他能在国家队为自己争取到一个位置。布朗中路切入，走步
3: 啊，踩线踩了边线。塔克今天很兴奋，但是今天的兴奋呢有点过头。
2: 上半场呢，广厦是七次失误，利用失误得分，深圳队半场拿了十分。
3: 嚯
2: 哇，追身了一记飞盖，
3: 是。
2: 塔克进来了，这次不会错过了。
3: 这一次是找回了上半场扣丢的面子。
2: 空中接力，
3: 漂亮！
2: 因为这个球，胡金秋已经出去了。这小球迷应该上一场就在这儿。
3: 上一场是晚上一场一直希望自己的主队赢球啊，深圳的赢球，那么送给对手晚安。
2: 现在这小球迷啊，真是幸福啊！这就是有这么好的条件啊，在现场一场又一场给主队加油，
3: 而且在观赛的时候很有想法，不断的变换自己的这个庆祝的手势。
2: 是。何西宁，这个我们也刚才没有意识到贺西宁这个犯规的问题。上半场贺西宁跟巴吉都是三犯，我们光顾着说巴吉了，那贺西宁这第四犯

0: 在第三节刚刚开打不久，
1: 26号，
0: 这是一个，我估计他第三节没法打了。因为得留了第四节，第四节单外援啊，
2: 这个比较麻烦了，在场上呢少了一个点。你现在上的是年轻的马浩森，
0: 这就需要有骑兵了。
2: 我、
0: 哦、王浩然今天这应该是第二次了，处理球有些犹豫。
2: 对，这刚才那球不如自己攻了。
0: 对，
2: 现在这个进攻就比较指望着克里斯托弗了。
0: 这没办法，这就是你在这样一种高级别的比赛里，心理上要突破。因为说白了，现在场上的阵容啊，国内球员方面，贺西宁一下就指着王浩然了。
2: 嗯，
0: 当然周鹏也是一个点。

0: 篮板球连续三个回合没得分了，我这边也没有朱俊龙，哇，
1: 八级不敢动，
0: 八级大球稳定，
1: 嗯，
0: 追到只有三分了。
1: 这球双人将球挤下来，
0: 对，克里斯托夫一看传呢也没有其他点能够去攻，想自己来反而钻到口袋里了。
1: 郑永刚知道好像突然想起来板凳席上还有荣子峰，
0: 连续四个回合刚才没得分了啊，第五个回合啊，终于是靠着反击王浩然拿分了，你现在王浩然得要挺身而出了。
1: 八吉啊，今天他这个延误，啊，怎么说呢？八吉他这个延误是积极，肯定是有余，但是怎么能够回收？今天已经被打了至少是四五个了，又是空间，这次给大了，后场球，
0: 感觉八吉的体能消耗也有点大。啊，这段时间是要换克里斯托弗吗？
1: 得喘口气。
0: 喘口气。那这个阶段看看能不能顶得住啊？
1: 比赛打到最后一节一定是浙江浙商证券有优势，因为你要是想有内线只能上八级，想要外线的进攻活跃只能上克里斯托弗，你只能故意投。那浙江浙商证券呢，有胡金秋这一个点在这儿，搭配布朗也好塔克也好，这个组合放在国内任何一支球队都是有竞争力的，一内一外的组合，所以其实真正的挑战现在还没有到来，真正的挑战是在第四节，对于深圳队来讲，那浙江浙商证券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避免过多的失误，现在比分已经是追上来了，他们只需要稳扎稳打，在贺新宁没有上场的这段时间里继续建立更多的比分优势。拔进之后呢，反超了，57-56，在下半时打到5:40时候，靠着罚球领先了。这是本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第一次领先，
0: 这15分的分差给翻过来了。
1: 嗯，
0: 现在主要是在场上，就是克里斯托弗也下去了以后，你现在场上没有明确的进攻点。哎，俩人玩上了。
1: 八吉回来，篮下不敢攻了。要三
0: 分，
1: 快攻两分变三分。现在其实现在就是第四节的一个提前预演，
0: 是
1: 因为克里斯托弗必须要休息，
0: 防守犯规，现在深圳这个阵容看看谁能够站出来得分。
1: 巴吉是不是得分类型的外援？
0: 对，你这个赛季你主要

0: 龚子峰造了犯规，这球去突吴潇，能站上罚球线也算是能够及时止损。
1: 嗯，哦，苏若雨上了。
0: 嗯，
1: 老将苏若雨这个时候是换下吴潇来搭档胡金秋。
0: 吴潇也三个犯规了，
1: 就现在第三节剩余这不到五分钟的时间，对于深圳来讲可真是要出奇制胜，因为就是你按常规赛大家对这些球员的了解和刻板印象肯定是得分乏力，但是如果想要在场上跟浙江浙商证券咬住，必须有人有更高水平的表现才行。哦，布朗
0: 第四犯，布朗也四犯了，布朗也四个犯规了，
1: 那必须要下了。这个时候王博指导是不会有任何的这种大胆的冒险，必须得让布朗。
0: 哦，而且这球布朗怎么突然摔倒了？
1: 对，布朗一下，那应该是上一个啊，桑普森上了。哎，这又是一个变量啊。
0: 嗯，今天桑普森和凯尔顿用的都非常少。
1: 嗯，
0: 凯尔顿和桑普森之前就各打了五分钟。
1: 王浩然三分球中，必须得有人站出来，
0: 是你得有这种下一个人能站出来的心态，是吧？现在球队人员是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啊，那你是不是有人能够豁得出去啊？在这个关键时刻，哎
1: 哎，这个球
0: 失误了。
1: 孙明辉传球不够明确啊，应该是给苏若雨吧，但好像球的速度好像是给桑普森的。
0: 他是要给桑普森，但是桑普森往里冲的太凶了，他以为孙明辉要上篮，他那个架势应该是要抢前篮板。
1: 外线接着尝试。塔克快速推进，大步冲起来，这是吹谁？
0: 这身边刚才巴基身边是谁啊？聪明点，赶紧举手啊！
1: 卢鹏宇，
0: 这时候赶紧跟裁判示意吹我呀！你这要把巴基吹下去了，这比赛后边没法打了。对，这应该也就是他，
1: 确实卢鹏宇
0: 啊，确实也是他。
1: 这比赛看到现在，这真是惨烈，
0: 真是惨烈。
1: 嗯，就是你第一次啊，感觉就是看一场球，你在算他还有谁能用。
0: 嗯，
1: 当然就是你从大名单来看，人数肯定是够用，但是说有极战力的球员实际上不多。塔克继续通过罚球帮助球队反超比分。变了一个全场扩大防守，赵家人来给龚子峰一些压力，接着投，塔克先给身体后出手。
0: 嗯，刚才马浩森那边他年轻的呢，他上来主要任务还是防守啊，其实刚才他那个机会出来了，但是没敢投。
1: 嗯，
0: 这个就堵枪眼的防守了。
1: 那我克里斯托弗在场下稍作休息。

0: 又回到场上，应该大概休息了有三分钟。
1: 啊，他需要喘口气是吧？刚才也发现他这个体能下降比较厉害。其实这段呢，龙子峰啊，包括王浩然顶的还算不错，
0: 嗯，
1: 啊，就是没让这个比分拉开，虽然被追上了，但是没有拉开。这比赛的后面，克里斯托夫回来呢，就还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
0: 假击了，
1: 挡拆，
0: 一脚没看啊，
1: 敢不敢投？
0: 奥森，
1: 嗯，前场
0: 给了前场，
1: 前场球。这球呢，就是得大胆投了，是吧？就这个机会，这个位置就到你这儿了。
0: 要挑战了，
1: 挑战。
0: 嗯，好像还真是八级点出去的啊。
1: 那萨姆森那个手最后是不是有碰到啊？
0: 嗯。
1: 这个角度应该比较清楚，这个角度应该可以啊，这角度还不如刚才那角度呢，
0: 我感觉像是八级出的。
1: 嗯
0: 嗯，但是刚才就是真是看不太清楚，如果说这个从这个运动轨迹来讲像是八级出的。嗯，最后还是把球权判给了浙江浙商证券。
2: 全场外援的现场继续防守。

0: 火，
1: 这次
2: 在现在的塔克一次一次的去轰炸篮筐，就是为了弥补之前那次快攻反击不中的两分。
1: 真猛啊！啊，这身体素质真猛啊！挂着对抗进来，赵
2: 大吉还一个，
1: 大吉还一个，这一转呢，那天没人了。
2: 双方现在分差就是一个球的差距。这段时间的胡金秋在场下得到了充足的休息。
1: 陈文辉顶着头，
2: 所以看布朗在场下，胡金秋在场下，都是在休息，为第四节蓄力。
1: 是，浙江人上来主动犯规了，
2: 这真厉害啊！一步垫起来就扣了。
1: 对，
2: 当然啊。当然现在胡金秋不在，苏若雨防守压力会大一点，其实可以多给巴吉。克西多福被打孙林辉撤了，孙林辉撤得特别快，塔克又来，这球脱了，他自己再抢回来。塔克有个习惯不是很好，他老爱先启动，老爱收球，
1: 这球颠进了。
2: 嗯，
1: 颠进了，领
2: 六分，
1: 领先到六分了。还是夹击，
2: 底角。给巴吉罚球了。
1: 是。你别说，孙明辉这个防守技巧还真挺好。
2: 嗯，孙明辉应该属于比较爱撤蹬的。
1: 对，顶顶一顶一撤。
2: 嗯。

第三节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目前浙江浙商证券是68-64领先深圳4分。

0: 塔克打板三分啊，塔克现在这个手风顺了，也是怎么投怎么有，
1: 是
0: 七分了，
1: 有点拦不住了。

0: 行，两边现在开始对标三分，
1: 连续的两记三分分差又回到了七分。
0: 是，
1: 克里斯托弗能不能还上？
0: 啊，这球没还上，
1: 但是自己拿到了进攻篮板，再给篮下，这球是被盖掉。
0: 对，马克森这边还是年轻啊。
1: 现在感觉上，甚至马可波罗是整个系列赛里可能是比较被动的一个局面。
0: 对，不知道这时候是不是周鹏能上来打一会儿？起码周鹏这个点是不能被放的，但是现在好像没有换周鹏的这个意思。
1: 你看他现场这个信号制作呢，导播应该也是跟您想的一样，要不就他给到贺新宁，可能恰好坐在贺新宁旁边的是周鹏吧。
0: 对，因为、因为现在这个马克森这块你在进攻当中
1: 没有作用啊，
0: 因为他毕竟是第一次，是吧？他什么事儿都得有一个过程，可能以后会很好，但是现在关键时刻，他确实是会显得缺一个点。
1: 对，进攻缺一个点，防守呢，可能郑指导觉得他年轻，身体好，但你现在防守也防不住啊。而浙商证券呢，他的主力阵容是得到了充分的休息。现在是一个小阵容，现在王博指导用的是一个小阵容，应该是让桑普森打到五。
0: 我就打手了，球罚球还不错，罚篮还不错。这样也行，就是你如果在外面投篮的话没有那么强的信心，你多做一些空切到篮下去。孙明辉
1: 又一个
0: 真关键，
1: 连续的孙明辉两记三分，加上之前的那一个是连着三个三分。
0: 对，这就是千里驰援的意义，
1: 太重要了。这就是浙商证券的底气啊！后场只要是有孙明辉，即使是小巴里布朗遭遇犯规困扰的情况之下，仍然可以有后手调配的余地。
0: 是。全队系列赛的第一场也是孙明辉在最后关键时刻连中三分，帮助球队能够获胜。其实他的脚伤呢是没有完全好，崴脚的对于韧带的损伤还是挺严重的，到了这个比赛的关键的阶段，当这个运动员的胜负欲上来以后，你可能拦也拦不住他要出场的这种愿望，这两个三分非常的关键。
1: 现在克里斯托弗在第三节应该只拿了三分，这是第四分，上半场拿了20分，下半场抛开他休息的时间吧，这个进攻效率有所下降。塔克再次助跑启动，八级追身封盖，
0: 八级封盖了，犯规
1: 就罚球，
0: 犯规又罚球。
1: 金秋啊，在第三节只打了5分钟。克里斯托弗呢，三节临近尾声被换下休息。
0: 桑普森压

0: 是一个压哨三分。
1: 这一节广厦的三分是完全投开了，单节命中了六个，啊，这一节的三分是九中六。
0: 上半时只进了一个三分，这一节进了六个三分。啊，要知道第一节广厦只拿了14分，这一节光三分球就进了六个。
2: 好，现场的各位球迷朋友们。
0: 雷冲塔克本场比赛的正负值是+13啊，他在小巴里布朗遭遇犯规困扰的情况下，第三节是带领球队扭转了局面啊。第四节比赛呢，在场下休息了半节球的胡金秋是重新上场，
3: 是
0: 第四节这个决战阵容，胡金秋上来，外线配上雷冲塔克，然后三个点呢有朱俊荣、孙明辉还有吴潇，这是他们要说比赛的一套阵容，上来就是一个篮下的空当。11分分差。
1: 对，刚才这个球呢，被掩护的时候，周鹏被挡住了。周鹏呢，第三节和上一场一样，第三节没登场，那么第四节是会去主要打啊。
0: 嗯，这边也是照方抓药啊。
1: 是，
0: 还了一个。
1: 周福的个人的引力，一个人吸引两个，周鹏这边没人管了。同时呢，何西宁呢，第三节只打了2分钟啊，犯规很早的到了4次。第四节也是要带着这个犯规的问题去打。
0: 深圳啊，他现在用的是一个小阵容，对于外线的防守积极性要求很高。
1: 是，他没法上八级啊，他现在需要克里斯托弗的进攻。
0: 对，要分啊，八级得不了分。克里斯托弗顶开防守，
1: 这球有点可惜啊，已经完全把这个防守给顶开了啊。塔克，
0: 好球啊！孙铭徽不光有三分，还有突破的抛投，
1: 对，真管用。
0: 反击一打三，
1: 孙铭徽今天拿13分了。
0: 周鹏可能脚下会吃亏一点，再出球，朱俊龙中距离再进
1: 啊，这得叫停了，有点烟，感觉有点顶不住了，
0: 顶不住了，87-74，浙江浙商证券已经是把领先扩大至了13分。
1: 好球！
0: 你说现在浙江浙商证券他的状态是在最好的状态吗？其实肯定不是，啊，他也有伤病，也有主力球员状态有起伏，那还是能调过来。好球，防得不错，
1: 断了，反击，
0: 快速上球，哇，这个是追防回来要盖。朱俊龙这个球追防是非常积极，但是吹的犯规。
1: 是。
0: 两个人应该都是入选了国家队的队员。
1: 对，王浩然呢，这个球降速了想扣，但是朱俊龙最擅长的就是追帽。
0: 是。
4: 浙江浙商证券请求换人。
0: 手指是不是掰了一下？换布朗了，小巴里布朗重新上场。布朗可是带着四犯，应该王浩然这个右手的大拇指可能是不太舒服。
1: 10分球，时间是足够的，是足够追。
0: 过了啊，
1: 而两个人加。

0: 击，
1: 朱俊龙底角三分。啊，刘子峰积极性拼下了球权。
0: 这次是一个战术犯规，
1: 这应该不是违体，就是一个战术犯规。
0: 对，就是为了阻止你的快攻速度。
1: 嗯，孙铭徽还是非常有经验啊，这一切啊，性价比非常高，我就是不让你打出反击的节奏，不给你轻易的两分，让你去打阵地。
0: 嗯，
1: 孙铭徽防着荣子峰不敢处理球了，还找到贺西宁，空间拉开，
0: 两人加阿吉
1: 再造
0: 犯
1: 规
0: 了。
1: 吴晓可是犯规不少啊，
0: 吴晓，那如果吹到吴晓还是看吹胡金秋，如果吹到吴晓的，吴晓就是四次。
1: 嗯，王浩然这个手指有受伤了，在场下经过简单的处理之后又重新上场。啊，现在根据显示，浙江浙商证券打了3分08秒，犯规已经累计打4次。两罚全中，差8分。现在顾全在教练组啊，顾全要在场的话，可能这个局面会不太一样。
0: 嗯，
1: 八级的延误，又是延误啊！这个球呢，你之前是吃过亏的，快速收回来。吴晓再挂掩护，要三分，孙铭徽又一记三分啊！这真是冷血杀手啊！
0: 真起作用了，八级手沉退。孙铭徽这几个三分是确实管用，
1: 之前的强掩护孙铭徽的出球全都惩罚的霸吉回不去，这次呢手沉退自己投了。
0: 周鹏，
1: 还是打掩护啊，还是一样的办法，这直接一个背掩护走了，
0: 自己没上进啊。其实周鹏要一个兼顾两个，这个不太好防。
1: 嗯，11分的优势在手里，浙商证券目前是把控节奏，看叫谁的掩护，不要掩护，让拉开，要吴晓还是打八级？哇，连续两记三分，这就是要宣告收比赛了。现在其实虽然还有半节多的时间，那分差来到了14分，对于深圳已经是非常困难了。现在呢，深圳队是需要有球员站出来，再给球队一些信心。
0: 对，12分球，你最后5分钟了，你不是说不能追，你关键看能不能突然出现得分爆发力。
1: 是
0: 啊，是不是有人能够站出来连续得分？
1: 现在广厦已经是犯规到罚球了。
0: 对。
1: 哦，篮板球没有人照过。连续的进攻
0: 篮
1: 板。
0: 没有，这球被盖了。
1: 干扰球。
0: 干扰球。
1: 要挑战吗？今天深圳应该是没挑战过吧。
0: 深圳篮球队申请主帅挑战。挑战了，这球挑战了。
1: 这球有可能挑战成功啊，我觉得没啥问题。这是八级往这个封盖，他们他指尖往上点，所以球看上去有一种下落的趋势，

0: 其实还是在上升，只不过它这个指尖一点的感觉像是过的最高点。嗯，无效，是吧？
1: 挑战成功，
0: 挑战成功
2: 了，这球进球无效，
0: 嗯，
2: 啊，是一个好的分位。
0: 深圳现在啊，还有一丝丝的火苗，谁能把这个火苗点燃，就要有人站出来了。12分啊，这个分差说大不大，说小可不小。
2: 孙铭徽倒是很冷静，
0: 嗯，
2: 先抱走了胡金秋，再赶紧过来安抚裁判。
0: 嗯，八级出的，
2: 对，这球从这角度看是八级出的。
0: 嗯，还是给了前场。哦，没挑战了，之前王柏芝挑战过一回。那现在呢？广厦就是要把心态赶紧调整好，还领先12分，要稳住局面，不要乱了阵脚。
2: 哦，
0: 这
2: 没有，
0: 这不是八级擅长的，
2: 哦，对，
0: 八级都做出了他不擅长的金鸡独立，
2: 这不是他干的活。
0: 嗯，延误上线夹击，八级抢断了。
2: 哎，这
0: 王浩然这一场比赛他的犹豫贯穿始终啊。
2: 对
0: 啊，就是这种想的越多越打不好，但是这没有办法，年轻人他就是这样。
2: 那整个赛季其实王浩然打的都是不错的，是吧？这个球呢，
3: 争球开炮，
2: 这是卡兰博的，是争球，争球，球权转换，
3: 时间马可波罗对球权，全力拼搏。
0: 我感觉王博指导啊，就这场比赛，或者说现在整个执教啊，跟之前还是有一些不同。特别沉得住气，啊，不去过度的这种激烈的表达，运筹帷幄。太难了，两个人夹击持球人，八级在篮下，再造成无效的犯规，这是第五犯了，犯满毕业了。得先看刚才那次是不是夹在他身上啊，有可能还有一次。夹击出球，其实最后给到八级处理这一下也是广厦可以给。
2: 现在这个统计给的是四犯
0: 啊，刚才那一下就不
2: 是
0: 给到他。
2: 就是说之前的那次没算在他身上。
0: 嗯。
2: 现在就缺少史密斯，缺少克里斯托弗，你这个时候是需要一些得分爆发力的。
0: 嗯，
2: 广厦这边就不着急了啊，把这个比赛的时间磨一磨。
0: 还是大延误，布朗进来了，攻得漂亮。
2: 嗯，
0: 布朗他背着4次犯规在场上，整个的大局观节奏的把控能力非常好。现在浙商证券啊，距离进入到本赛季的总决赛已经越来越近了，还有不到3分钟的时间，深圳队谁能够站出来？最后的3分钟不到的时间要追13分，这是极为困难的。

0: 远端周鹏三分球，还有进攻篮板。何西林中距离，最后还是靠老将周鹏篮下点进，11分。布朗继续把控节奏。现在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呢，把时间消耗完，我打不进也可以。哦，就怕这一下。现在不敢犯规啊，犯规要给罚球。现在可是要跟时间赛跑了，
1: 应该打得快一点。
0: 就是不给三分，广厦的防守策略就是不给三分，两分可以给。
1: 啊，扣篮了，看看叫暂停，对，给叫暂停了。
0: 这才回到9分。其实如果你只是看场均得分的话，何西宁在季后赛场均得分也有18分，常规赛是20.1分。只不过是季后赛他要算上第一轮打浙江绸州金珠和这一个系列赛打浙江浙商证券，上个系列赛他的得分要更高一点。巴吉，两个人夹击布朗，
1: 夹击出球，还是前场球。6秒钟要打一次快速的底线球配合。
0: 这一次攻防决定了这个比赛对于深圳来讲还有没有机会。篮下巴吉虽然在追防，但胡金秋还是稳稳将球打进。
1: 对，
0: 11分。
1: 胡金秋的这个突然空切
0: 已经时间越来越少了。何西宁篮下的强攻
1: 好球，
0: 还有一线生机，
1: 是深圳队还在继续战斗。
0: 孙铭徽继续把控比赛的节奏，交到小巴里布朗，回到正面，消耗时间，打不进，24秒为例都可以接受，给到底角，黄旗防守，再给到外线，最后4秒钟出手，深圳队防成了一次，看这次的进攻，就是要成功率了，要三分，
1: 三分，
0: 没有打进，那这个比赛就非常困难了，
1: 有点可惜。

0: 后也是三分啊、这个没进，
1: 时间消耗掉，
0: 对，也得抢三分。
1: 现在朱俊龙就是不给三分，
0: 朱云秋换防出来
1: 就是
0: 不
1: 给三分，
0: 啊、那这没了，啊、这个比赛没了。
1: 这样的话呢，在 CBA 半决赛，甚至马可波罗跟浙江证券的这组系列赛，胜出的是浙商证券，他们是卫冕冠军，
0: 是
1: 他们在系列赛以3-1的比分战胜了深圳马可波罗，
0: 是
1: 镜头对准了国际最佳国际球员的史密斯，他是黯然神伤。这个赛季深圳马可波罗已经是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非常可惜，面对卫冕冠军，他们遭遇伤病的侵袭之下，最终还是很遗憾的输掉了系列赛。但是相较于上赛季，他们已经是获得了巨大的提升和进步。我们同时要把掌声，送给浙商证券，他们是连续又一个赛季挺进了总决赛，他们将和上海九世来争夺本赛季的总冠军。好，我们感谢双方带来的精彩比赛呈现，同时感谢吴谦指导的精彩点评。我是席瑞，我们总决赛再见。
0: 再见。本赛季的争夺。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本赛季英超联赛比赛的直播。我们接下来我们直播的是本赛季英超联赛的第28轮的一场比赛，利物浦队在主场对阵西汉姆联队。比赛刚刚开始啊。这轮的英超呢是第28轮的英超比赛，这两支球队呢各自身上现在都有非常明确的赛季的目标需要去完成。利物浦队呢目前要尽量争取在本赛季结束之后获得下个赛季的欧冠的名额。现在呢利物浦队是暂时在英超积分榜上排在第6的位置，而西汉姆联队由于经历了赛季初的动荡，所以呢这支球队现在一直身处降级区。西汉姆联队目前呢是在积分榜上排在倒数第2，

倒数第三，也就是正数第十八的位置上。那西汉姆联队目前的积分呢？27轮打完了之后是25分，排在他们身前一位的诺丁汉森林队是27分，诺丁汉森林呢是在保级区的边上第17名，而排在第16的托特纳姆热刺是29分的积分，都是在27轮打完了之后，积分的情况。所以呢，目前呢，西汉姆联队还有机会啊，为自己的这个保级啊，在最后几轮还是要有机会拼一下了。那这场虽然是做客，但是呢，面对利物浦，他们也是必须要尽量多的去拿分数。利物浦呢，也不用说啊，刚才我们跟您说了，利物浦队呢，目前在联赛当中排名第6，他们有自己的目标需要去完成。这个比赛呢，大家都没有退路啊，所以这个比赛应该会挺有张力的。我们看看比赛的情况。今天呢，坐镇主场的利物浦队是穿着红色的球衣，西汉姆联队是穿着白衣、深色的短裤。开场之后，利物浦队就一直采取了持续的压迫的状态啊。这个球传到禁区里边，索布斯特伊碰了一下，但是没有把球控制住，球是让西汉姆联队的守门员直接拿到。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主队利物浦队门将位置上是1号阿里松，四个后卫呢，今天有2号乔戈麦斯、5号科纳特、4号队长范戴克以及6号凯尔凯斯。中场有38号赫兰芬贝赫、10号麦卡利斯特、8号索博斯洛伊。进攻线上22号埃基蒂克、突前萨拉赫和加克波分居在两侧。西汉姆联队今天的首发门将位置上是1号赫尔曼森，四个后卫呢，今天有12号迪乌夫、4号迪萨西、15号马夫罗帕诺斯、29号万比萨卡。中场有18号马特乌斯菲尔南德斯、28号绍切克、27号马加萨，这是三个居中的队员。左右两侧的边路分别有7号萨姆维尔和20号队长鲍恩。顶在最前面的是11号来自阿根廷的前锋卡斯特里亚诺斯，啊，这是今天双方的首发。在本轮的英超呢，已经有2场比赛结束了。这个28轮的英超还真是，看点多多呀。因为现在联赛进行到了，最后的阶段，因为整个的赛季呢是38轮的比赛，现在已经打了28轮了，就剩下10场球。对各支球队来讲，这个整个赛季的目标能不能够完成，最后这个阶段非常的关键。第28轮的英超呢，我们刚才给您说了，有2场比赛已经结束了，在降级区以内一直排在倒数第一的沃尔夫汉普顿啊，就是大家通常说的狼队啊，他们是2-0击败了阿斯顿维拉，这个比分很有意思啊。排在倒数第一的副班长球队赢了目前在这个领先集团当中的阿斯顿维拉队，而阿斯顿维拉这场比赛输了之后呢，给他身后的这几支球队都看到了往上追的希望，给曼联、曼城、利物浦、切尔西这几支球队都是看到了希望。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角球。第一点是让西汉姆联队的队员顶到了，克兰芬贝赫这球分得不错，调整一下之后打完球进了。开场不到5分钟啊，利物浦队进球，埃基蒂克这个开局对他们实在是太顺利了，开局之后呢就形成了这种强压迫的态势，获得角球之后最终是由埃基蒂克破门打破比分僵局。这个呢对于客场作战的西汉姆联队来讲就比较糟糕了，丢球丢得太快，这球本来第一波防守已经成功了啊，但是赫兰芬贝赫将球分边的时候，我们注意到西汉姆联队的阵型呢由手转攻往上压的时候，在远端啊，就是埃基蒂克所在这个位置上啊，出现了漏人的情况，球分过来，埃基蒂克这边没什么人，没有人看他，他可以很从容地把球停下来然后射门。当然这个球也有一定的这个运气的成分啊，这脚射门呢不仅是穿了后卫的当下的这个空当，而且是打在了腿上有一个小小的折线，正是这一折线也使得守门员

赫尔曼森没有办法再做反应了。利物浦队1-0领先，开场也就是五分钟的时间就进球了。努诺，努诺呢在赛季开始的时候还是诺丁汉森林队的主帅，当时呢这个英超刚开局的时候几支球队比较乱，像热刺啊，像切尔西啊，像诺丁汉森林，包括西汉姆联队，而努诺呢一个人就当了多部连续剧的主角。他目前呢是带着西汉姆联队，要知道赛季开始的时候他是带着诺丁汉森林的，现在糟糕的是他这个他做主角的这几部剧集啊现在进行的都是比较水深火热的啊，因为诺丁汉森林队目前是比西汉姆联队排名就高一名，这两家俱乐部都是处在降级保级的这个边缘线上。接下来看看努诺和他的西汉姆联队怎么来应对，在客场啊这么快就落后，比赛有点不好踢呀。克纳特，那这第28轮的英超呢，我们除了看利物浦和西汉姆联队这场交锋之外，曼城在本轮呢是客场对阵利兹联队，诺丁汉森林呢是客场对阵布莱顿，热刺客场对阵富勒姆，曼联是主场对阵水晶宫，而这轮的最后一场比赛是阿森纳和切尔西的直接对话，所以说这轮还真是有可能决定了整个赛季的一些走势。首先啊，沃尔夫汉普顿啊就是狼队，在今天凌晨的比赛当中啊，第一场球啊已经是2-0胜了阿斯顿维拉，维拉这一输，身后的几个球队好大家都是暗自窃喜。看到了机会，包括利物浦吧。把这个界外球快速的发了出来。西汉姆联队，利物浦队在局部呢是两个人防一个，二防一成功。凯尔凯斯，西汉姆联队的队长鲍温啊，刚才在边路的控球为本队赢得了一个前场的界外球。万比萨卡，边路传，范戴克在前点解围掉。拉芬贝赫，哎，这个球呢他倒是传的还不错，但是队友们似乎没有意识到他要传这条线路，回接的埃吉迪克没有拿到，麦卡利斯特也没有拿到。又是一个前场的界外球，角球啊，角球，凯尔凯斯呢向裁判示意对方队员在身后推了他，但是裁判组应该还是认定了角球。鲍文和绍切克，嘿，这球绍切克的手啊倒真是搭在了凯尔凯斯的背上，但可能这个用的力量啊这个动作不是很明显。看看西汉姆联队的角球，点不错呀，门球。感觉上好像最后还应该是蹭到了利物浦队的队员，但是裁判员当时认定的是球门球。绍切克，好球！中场的这个过渡做得不错，左边路有空。

的萨姆维尔，还有角球，戈麦斯，有戈麦斯在右边后卫这个位置上站着呢，可以解放索博斯洛伊，要不然的话索博斯洛伊是经常要客串这个右边后卫。这球发现了前点，大家还在抢门前的混战，中后卫马弗洛潘诺斯是抢到了射门的机会，但是打高了，这是个机会，看看萨拉赫，他想反向的再传给埃吉蒂克，这边球没有传过来，索博斯洛伊，好球啊，萨拉芬贝赫，埃吉蒂克，萨拉赫传后点，万比萨卡把第一点抢到，这个球裁判判了利物浦队进攻队员的犯规。赫拉芬贝赫，嚯，这是在空中跳向，属于撞到的是18号马图乌斯菲尔南德斯，

索博斯洛伊，这个球他没有控制住啊，身体的这个保护，对于球的范围的保护没有控制住。身边的时候，卡尔凯斯将对方的传球拦截，然后一个长传到这边，萨拉赫一对一假动作往底线靠，最后这一步啊，这个球的变向啊不是特别的远，所以呢也给了对方的这个中后卫迪萨西一次铲断的机会。萨拉赫这个假动作倒是骗开了，但这球呢没有趟出去，所以迪萨西有一个回身用脚尖捅一下的机会。看这个角球，依旧是万比萨卡把球给顶到萨姆维尔，好球，萨姆维尔向前推进，另外一侧有空当，也有队友等待接应了，这个球给过去，万比萨卡，哎呀，万比萨卡这个球想要再往里边立一个小的直线，但是利物浦队刚才这次防守虽然回来的人数不是很多，但是每个人该干什么大家分得很清楚，把远端的这个空当啊也给弥补了，这一拦截很关键。沙切克抬脚过高了，

传跑没有形成默契，又是星空联队的进攻。刚才两个人跑到了同一个接应点上，迪乌夫

裁判多少有一点干扰啊。不过谢尔兰队这个球并没有丢，万比萨卡球还在利物浦队的禁区里边，没有犯规。利物浦队有没有反击呢？这次没有过去，

这个球呢是需要队友前插去抢前点的，而队友呢应该是被中后卫给限制住了。像往后腰的脚下传球其实挺危险的，新汉姆联队这个球前场断得不错，但是马上组织再向前进攻的时候出现了失误。斯洛特在本场比赛之前的采访当中呢，斯洛特表示最近连续三场比赛在足总杯和英超的比赛当中连续三场的零封，对于球队的信心的建立非常的重要。三场零封，而且三场都取胜。查尔凯斯，索博斯洛伊，萨拉赫，加克波直接打门了，这个球打质量还不错，守门员侧扑了一下之后，迪乌夫把球控制住，解围，没有给角球。凯斯跑边上来，鲍恩追回来防守，这是刚才的那一次射门，加克波交过来，赫拉芬背后自己打一脚，你看这个球射门的线路啊，这个角度要的还是挺刁的。

比赛踢到21分钟的时候，利物浦现场的这个纪念仪式，所有的球迷起立鼓掌，怀念迪奥哥·若塔。加萨，鲍恩转到这边来，萨姆维尔，迪乌夫也上来了，低球传，萨拉赫，埃基蒂克。他自己没有往边路给加克波啊，选择了自己往里走。加克波，角球，

是绍切克把这个球给顶到，继续发角球。连续第三个角球了。大家人挤人啊，都摔到了球网里边。卡斯特利亚诺斯回来盯防的时候是埃基蒂克啊，这是两个前锋互相盯着。英超现在球队大家都爱采取这样的角球的站位战术，大家都挤在守门员边上，就像是早高峰的地铁一样。兜球，你看，这就是大家都挤在这儿呢，一旦进攻方抢到的话，距离球门太近了，守门员根本难以做出有效的扑救啊！这一次就是这么设计，也就是这么完成的。范戴克将比分变成2-0了。在拥挤的早高峰地铁上，总有一个人比其他人更高一点啊，他就能够抓住那个唯一的吊环啊，其他人都抓不住。万一出现急刹车的话，那就只有这个人可以站直了。我们看一下啊，范戴克人从当中高高跃起，将球顶进后脚。这个球只要是让进攻队员蹭到的话，就极有危险。范戴克啊，是顶住对方的强力的防守，马加萨事实上一直在拽着他的球衣，都没有拽住。而且还有另外两名西汉姆联队的队员在和范戴克一起争抢这个第一落点。马加萨，迪乌夫，看传中的质量，没有传进去啊。哎，这个球其实传得很好，这个空档找得很好，是左侧的内部空档，但是绍切克顺方向过来，这个球他居然没有停到，停球出现了一些失误，这个球要停下来应该难度不是很大。哎呦，传球失误，但是没能在第一时间射门，再传进来，萨姆维尔

有机会打门，利物浦队三个队员倒地滑铲拦截，弥补了本队在后场传球当中的一个失误，众志成城。哎，这个球赫拉芬贝赫在想交给另外一个中卫的时候，没有注意到鲍恩已经从身后抢上来了。还好啊，是三个人去拦截对方这条射门的线路。但是今天啊，利物浦队后场的失误还真是有点多，连一向比较沉稳的守门阿里松刚才都差点把球踢到对方身上弹进自家球门。好机会啊，这一次阿里松的近点防守非常好。还有加克波把这个球断掉了，利物浦队的反击，球没有带好。埃吉利克角球，丢夫啊，把这个球稍微的蹭了一下。阿里松刚才在近点的这一次防守，线路选择非常好。哎，这个球其实更大程度应该是科纳特撞向了自家球门。萨姆维尔，马加萨转向另外一侧，安比萨卡，这个球停下来有难度，他停的还不错。保恩，好球，守门员拿到了，其实也有机会啊，也有机会。前卡梅联队有机会，这个球呢是被上去防守的凯尔凯兹稍微碰了一下，有一个折线，所以更靠近守门员那一侧，要不然的话这个传球线路应该是插前点的，前卡梅联队的队员可以有机会去射门的。加克波靠边，凯尔凯兹倒三角传回来，停推，这球衔接的稍微慢了一点啊！今天这个麦卡利斯特好像好几个关键球的处理都显得有点慢。刚才他停观察了一下，低头思考了0.1秒，然后选择推射，这真像是这个高尔夫上了果岭，最后在那算我到底应该怎么推。也是因为机会太好，在点球点附近停下来之后，周围也没有防守球员，这个动作就显得太放松了。我们看一下啊，前面这一切都不错，哎，你最后这一步太慢啊。萨拉赫的意思，你要不你自己快点打门，要不然你给我呀。犯规啊，这个球犯规了，凯尔凯斯还因此受伤了。哦呦，凯尔凯斯这下摔的应该还挺严重的，这下是不是嘴出血了还是鼻子出血了？他刚才摔在地上啊，几乎就是脸着了地，因为他整个身体的这个重心啊是跟鲍恩两个人纠缠在一块儿，然后他扑倒鲍恩犯规的同时呢，他自己也被这个向前翻滚的力量卷入，结果是狠狠地砸到了地面上，相当于是整个人是拍在地面上的，而且呢应该也没有什么胳膊做缓冲啊，基本上就是脸着的地。这还是刚才利物浦队的埃吉利克那个球，交给他停打门，打在了马夫诺帕诺斯的腿上，有个小小的折线进了。第二个球呢是角球开起来之后范戴克顶进，现在利物浦队是2-0领先。凯尔凯斯刚才摔得有点懵，

换比萨卡，保文前场的反抢，绍切克倒地，这是个球门球。你像客场对阵利物浦这样的球队呢，对于努诺来说，他心里应该也明白，这个难度非常大。球队要想保级，当然对每一分都必须要争取。但是，那是在比赛开始之前制定的战术。那现在你在客场0-2落后于利物浦，接下来采取怎么样的策略呢？这个就需要教练员去取舍。索罗斯洛伊给埃吉蒂克，漂亮！埃吉蒂克一个假射真扣的动作啊，骗过了后卫，但是呢，另外一名后卫马弗洛帕诺斯奋力的阻挡了他的射门，非常潇洒写意的一个直传，同样也是潇洒写意的一个假动作，骗过了绍切克。但是马弗洛帕诺斯和迪萨西两个中后卫同时滑铲过来，一个对射门队员形成干扰，另外一个呢是直接将射门的线路给封堵住，角球。打门又进了，3-0。今天在防守角球方面，好像西汉姆联队总是吃亏啊。这一次，麦卡利斯特很精准的一个撩射。之前呢，今天比赛上半场之前有两次有威胁的进攻机会，都是因为自己处理的这个节奏太拖沓而浪费掉。这一次队友给做回来之后，很舒服的一个射门机会，努诺现在要做取舍了。因为你现在客场0-3落后于利物浦，本身实力也有差距，又是客场，现在形势呢也对本队非常不利，因为落后三个球了，队员的积极性啊，主动性都会受到影响，打折扣了。在这种情况之下，要想保级，要把最关键的那些和直接竞争对手的分数拿到。像这场比赛在安菲尔德球场半场0-3落后，那接下来还拼吗？还怎么拼？这个可能都是教练员要想的，用什么样的方法、态度、战略来面对下半场的比赛。麦卡利斯特这个球打得精准，凌空的一脚撩射，站在门柱旁边的万比萨卡虽然是用头去顶了一下，但是还是未能阻止皮球入网。这个上半场利物浦队踢的是顺风顺水。

伸手拉人了，马加萨是不是要吃牌了？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给了西汉姆联队的中场队员27号马加萨，伸手拉拽了赫拉芬背后的球衣，非常明显。上半场的比赛也踢到了伤停补时，利物浦队目前是3-0领先的。上半场伤停补时是4分钟的时间，

角球，又是一个角球。守门员赫尔曼森应该是刚才出击的时候有点受伤。还是跟自己的队友撞到了一块，摔在了地上。

0: 这个球直奔着近角的上角而去。还是萨拉赫，这个球挤不过去。沙切克，萨姆维尔，利物浦队是抢到了对方的脚旗附近。万比萨卡，保恩。犯规，哎，沙切克也是情绪有一些焦躁啊，他觉得利物浦的队员呢始终把这个球拿着不愿意还给本队，沙切克从背后一把推倒了索伯斯洛伊，主裁判要把两个队员叫到一起，要说一说，索伯斯洛伊啊，说你就别这个时候别再去护着球去挡着球了，而绍切克呢，你要控制一下，你这个伸手推啊是可以吃到黄牌的。两个人呢都要稍微的收一收自己的情绪。争抢位置的时候又有利物浦的队员倒地，裁判这次判的是新汉姆联队的犯规，倒地的是凯尔凯斯。上场的比赛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这个时候主裁判蒂姆罗宾逊鸣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利物浦队在主场3-0暂时领先于西汉姆联队。埃吉利克是为他们打进了第一个球，队长范戴克打进了第二粒进球，而中场队员麦卡利斯特打进了第三球，上半场利物浦队3-0暂时领先。好，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1: 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我们看看下半场比赛的走势。利物浦队呢是穿着一身红色的球衣，下半场从右往左进攻，而下半场在中圈开球的是客队西汉姆联队。西汉姆联队目前在积分榜上是排在倒数第三的位置上，就在降级区以内，但是是在降级区的边上，它距离身前的安全区的最后一名诺丁汉森林队是有两分的分差。努诺目前西汉姆联队的主帅，就看他在中场休息的时候采取了怎样的一种部署。要想在赛季结束之后保级成功啊，其实呢该拿的分要拿，这种该拿的分啊更多应该是在和这个降级的直接竞争对手，在他们的身上，这属于该拿的分。埃吉迪克索德斯洛伊，戈麦斯，这个球向前提前的有点多啊，裁判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吗？还是吹回来了？蒂姆·罗宾逊啊，本场比赛的主裁判。卡斯特里亚诺斯刚才呢，这个界外球的位置是在中线以后的，他小跑几步之后，其实往前跑了大概得有十米了。上切克，鲍恩。球还没有出界，范戴克把球抢了回来，埃吉迪克

马弗洛帕诺斯，保文，后点还有迪乌夫，好球，漂亮！这个球迪乌夫传得好，正是因为他这球传得又快又突然，球速非常快的情况之下呢，又是压在草皮上的一个低平球传中，所以呢，利物浦队的防线一下大家都没有反应过来，倒是绍切克心领神会，门前包抄把球打进，这个球应该也不越位啊，鲍恩这儿应该不越位。这样的话，下半场开场三分半，西汉姆联队扳回一个。这个转移，利物浦队科纳特解围，但是顶到后点，迪乌夫，你看他这个球传的是真好。正是因为也没有停球，第一时间传，所以利物浦队的防线这几个人呢，大家都还没有反应过来。倒是绍切克一看到迪乌夫这个张弓搭箭的动作，他毕竟是本队队友嘛，他知道他有可能就是第一时间要传中了，所以只有他反应过来了。门前只有绍切克一道白色的身影啊，突然闪了出来，大家都是原地站着，呆呆地看着，只有绍切克做出了反应。卡尔凯斯转移球太明显了，迪乌夫，迪乌夫在左边路的进攻还是很有特色的，他的速度也快，传中的质量也不错。刚才呢，绍切克那个进球就是他的传中送上的助攻。萨姆维尔轻松地摆脱了科纳特，制造了角球。萨姆维尔拿球之后的一对一突破啊，利物浦的这几个后卫还真是有一点头疼。角球的数目，利物浦队有八次，而西汉姆联队是三次。这个球效率比较高，万比萨卡，这个传中球太靠近守门员了，球速比较慢，落点如果太深太靠近门将的话，守门员会有比较明显的优势。索博斯洛伊，戈麦斯，这个传中也是跟刚才的情况一样啊，就是一是球速不够，另外呢太靠近门将。马加萨，绍切克，凯兹基本上是俩人在摔跤呢。萨姆维尔左边有个大空档给过去，迪乌夫禁区里边，迪乌夫传，这下没太传好啊，那比萨卡还能拿到再组织。马加萨线路又不够高，费尔南德斯外围打一脚，守门员直接把球抱在了怀里。可是刚才啊，迪乌夫那边如果能够传好的话机会会不错的，但是迪乌夫这一次传中呢是传得太高了。费尔南德斯的射门打的质量还挺高的，中间有一点小小的折线，但是这难不倒门将阿里松。

就是萨姆维尔，费尔南德斯，裁判让比赛继续了啊，反正是利物浦在控制球呢。加赫，球还在他的控制之下，大门打高了。

犯规。裁判判的应该是一个犯规的任意球。

安吉里克。应该是角球，萨拉赫直接奔向球门，赫尔曼森挡了一下，

0: 麦卡雷斯特，麦吉迪克，加克波。
1: 加克波这个球又是折线之后进了球门，4-1。这个球加克波打得非常坚决，当然呢还是运气不错啊。这个射门呢有折线，正好这个折线呢是骗开了守门员的判断，又没有错开球门，折线之后的线路还在球门门框范围以内，比分变成4-1了。这样的话西汉姆联队再受打击，本来下半场上来之后呢扳回一个，那段时间他们的形势还可以，但是这个球一丢啊，估计大家心里又凉半截。这球是打在万比萨卡的腿上，有一个折线，正好是错开了守门员的防守，但是呢又没有偏出远侧的立柱。这个球运气不错啊，当然呢得益于加克波持球推进，把对方压缩到禁区里边之后呢，他打门打得非常坚决，而果断的射门制造出来的机会。4-1，双方的分差又回到了3分。

西汉姆联队这边要准备换人了，1-3落后的情况之下，这个17号特拉奥雷，强壮的特拉奥雷准备要登场。这一身肌肉啊，不太像是足球运动员，因为足球运动呢需要在球场上进行不断的这个奔跑，除了对抗以外，这种匀速跑和变速跑都非常多，所以运动员这个肌肉的维度啊还都不是特别大，因为这样会给运动带来这个敏捷性方面的损失。但是特拉奥雷是个例外，因为他身体非常的强壮，他这块练的也不错，在场上踢起来效果也还可以。博尔凯斯这球趟的离身体很远，但是很难穿越对方的两道防线。嗨，卡斯维亚诺斯在身后对科纳特犯规。萨姆威尔打了一点毛病没有，但是阿里松的扑救太精彩了，角球。反应真快，

0: 那球开起来，
1: 门前划过，球进了。这球在后点这么一顶，卡斯特里亚诺斯又扳回一个，75分钟4-2了。这比赛进球真多。这个角球呢，也是在门前这个最危险的区域，大家都没有顶到，但是在后点这么小的角度能够顶进，真是不容易。我们看一下啊，落地弹起来之后，卡斯特利亚诺斯他应该是本能反应，本能的反应，用前额迎着一顶，这球呢擦着横梁的下沿飞向球门，这几乎是零度角了，守门员实在是没办法了，这也是一个神仙球。4-2，卡斯特利亚诺斯为西汉姆联队再入一球。这个时候双方都准备换人了，西汉姆联队这边换上的是阿达马特劳雷，换下了中场的后腰马加萨，这个信号很明确啊。利物浦这边准备连换两人，弗林鹏准备要上，另外呢为球队打进第一个进球的埃基蒂克先被换下，弗林鹏应该是要换凯尔凯斯吧，换戈麦斯，埃基蒂克和戈麦斯下场。弗林鹏和73号恩古莫哈两名队员登场。

在埃基蒂克下场之后，是不是应该把加克波挪到了中路？费尔南德斯，保文，保文传，小切克停下来，起脚打门。哎，这脚球他射门的时候支撑腿没有站稳，重心有点后仰，所以球没有压住。如果把重心往前跟的话，这个球的高度应该能被控制住。刚才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射门机会，他把球在高空卸下来之后，转过身来面向球门，在罚球弧顶这一带，利物浦队其他的防守队员离他还有点远，是一个相当好的射门的视线和角度。索罗斯洛伊，加克波，一旦这个球在禁区里边停下来啊，对方的防线站住的话，就难度就大。傅林鹏，傅林鹏刚上场，非常的体能充沛，这个突破让萨姆维尔被过掉之后，背后不得不铲球犯规要吃牌了。

这个任意球的位置呢，虽然角度有点小，但是说实话也可以对球门形成直接威胁，就是直接打门也在选项之内。看看萨拉赫怎么来选，还是选择了传，但这个球说实话他一是落点上的没有自己队友，另外球速也太慢，这个任意球的质量一般。萨姆维尔马弗洛帕诺斯，解围没有顶远，萨姆维尔有机会打门，最后这脚射门没有打正门框。前面的二过一的配合很漂亮啊，撞墙式的配合很漂亮。卡斯特里亚诺斯跟他打了一个撞墙式的配合，前面带球内切闪开射门角度做的都不错，就是最后这一脚他是想打向远角的上角的，是这么设计的，发力有点太狠了。恩古莫哈打门，这是来自中场队员赫拉芬背后在中路的一次远射尝试。有意识的打向远角，偏的不多呀。加克波，弗伦彭横推。这个球是被后卫挡进了自家球门，5-2。弗林彭啊，上场之后他的右路确实是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换下戈麦斯之后，因为他本身速度就快，戈麦斯冲了大半场，把对方的这个左边路防守呢消耗的不轻，然后再让弗林彭上来摘果子。这个球应该是被防守的后卫迪萨西铲了一下之后，这个球碰进了自家球门的。这是加克波的一个斜向的传球，非常漂亮。弗林彭要横推向中路，迪萨西铲球，结果不慎乌龙。当然，迪萨西不碰也不行啊，因为萨拉赫就在他的身后。这个球弗林彭也是瞄着萨拉赫传的。5-2。今天呢，说实话，客场作战的西汉姆联队运气也差了一些。利物浦的进球有两个吧，都是有折线形成的破门。这个球呢，又是直接的乌龙球。如果算上半场第三个球，就是麦卡利斯特那个射门，万比萨卡在门线上还顶了一下。那就是这五个球当中有一个乌龙，有三个球是在进球的过程当中有折射。当然了，万比萨卡那个球就是麦卡利斯特那个射门，万比萨卡那顶的那下都不顶也进。刚才有好几条传球线路，但是索博斯洛伊选了一条把球传丢的线路，直接传给了对方回防的后卫科纳特。索博斯洛伊在拼抢的时候应该是踢到了费尔南德斯，被黄牌警告。

裁判这一次是判了越位啊，判了越位。利物浦这边再次准备换人，要把赫拉芬贝赫给换下，换上尼奥尼。42号，比赛的尾声阶段，尼奥尼呢，他只有18岁，非常年轻。萨姆维尔和科纳特两个人还是比较友好。尼奥尼在本赛季初啊，也就是去年的夏天，从青年队升上一线队之后，在英超联赛当中有过2次出场，当然基本上都是比赛的最后阶段。哎，反而有人受伤，比赛还没有停，显得很痛苦啊，是费尔南德斯吗？裁判这个时候吹停，看一下队员的情况。是两位队员在啊，这是应该是马夫罗帕诺斯中后卫，两个人在中路跑位的时候撞到了一块。这个球是掷界外球违例吗？还是啊，是的，确实裁判示意要把这个掷界外球的球权给西汉姆联队。西汉姆联队场边还有两个人准备要上场，场边应该是55号坎特和63号迈尔斯。他想要一个角球啊，但是也没有成功。你看看西汉姆联队在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换两个人，换上迈尔斯和坎特。利物浦队这场比赛主场如果最终获胜的话啊，他此前呢是27轮积45分排第6，切尔西队也是45分排在第5，曼联队48分排在第4。利物浦队如果这场最终拿下3分确定的话，那就会追平排在第4的曼联啊。要知道在阿斯顿维拉输球之后呢，排在第3的维拉目前积分也只是51分，大家离得都不是太远。维拉一输球，身后这几个队都看到了机会啊，像曼联、切尔西、利物浦，这是都看到了机会。曼城呢也觉得哎，维拉追赶自己的步子减慢，所以这几支球队大家都很开心。

比赛伤停补时七分钟，这个抬脚过高，加克波小心一点啊，他身上有黄牌。是劲儿的，好球，打门！哎呀，可惜了，浪费了弗林鹏的妙传呐！尼奥尼，这个球不用这么发力啊，在这个位置上瞄准了，角度推一下就行了。那弗林鹏给传的不能更好了，千万不用发力，这个球发力容易打高，因为弗林鹏传过来的球，球速就够快的，这球轻巧的一推就有。在套边，这个球没给他，加克伯这个球还不如就给了呢。啊，这还不是加克伯，可能是萨拉赫吧，应该刚才，哎，有点冤枉加克伯了。现在这个是加克伯，萨拉赫又出现了一个传球失误。特里阿诺斯等着边上的队友上来，迪乌夫已经被换下去了。角球，费尔南德斯，加克伯，萨拉赫，利物浦队还有角球。

萨姆维尔，看这个反击能不能打成，那边有队友上，这球给不给得出来，万比萨卡，裁判助理裁判啊犹豫了一下之后把球权还是给了利物浦，

0: 比赛没有什么时间了。好球，鲍文。哎，这边阿拉马这儿有个空档的，鲍文没有转身往这边看。他这个身板，我估计凯尔凯斯推不动啊，推不动啊，比赛也就此结束。比赛就此结束，这样的话，利物浦队是在第28轮的英超当中以5-2在主场击败了西汉姆联队。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英超联赛第28轮的比赛，我们也就给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尽快坐下来，保持安静，谢谢。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频道为您带来的精彩斯诺克的赛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国际锦标赛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中国年轻的小将吴一泽来迎战经验老道的希金斯。那这一时间段，我们也是非常开心的邀请到了彭越国指导来担任比赛的解说嘉宾。

0: 今天这一场排名赛的决赛啊，其实也充满着很多未知。
1: 嗯，
0: 比如说吴一泽能不能第三次进入到排名赛的决赛的时候，职业生涯捧起排名赛的冠军奖杯。
1: 一个是冲击自己的职业生涯的首冠啊，另外一个老将心思呢，则是争取要拿到自己的第34个排名赛冠军啊。
0: 没错，
1: 两个人这个年龄是有这个28岁的一个差距啊，75年，对阵03年的小将啊。
0: 是，这吴一泽过完22岁生日还不到一个月。
1: 是。
0: 好球，反角度的横球打进。
2: 哇！

0: 篮球啊，脚的位置稍有一点点多，角度比较大啊。还是坚持篮球，因为绿球还是比较直啊，篮球来 K 红球队，所以这杆先要保证能够打进啊。
1: 轻 K。
0: 哎呦，这球薄了，但是白球好像并没有 K 出机会啊。
1: 直接扎进了红球队当中。
0: 稍稍薄了一点。这要看最左边的这颗是不是能够薄到啊？感觉像是，因为心思在上去站这个位置啊，是在看这颗红球的进球点啊，应该是有的打。薄了，
1: 打得太薄了，
0: 这球薄了好多啊！这是直接又给吴一泽留下非常好的两颗红球的机会啊！
1: 是。其实双方在第一局比赛当中，也都有过小的犯错。当然在进攻端当中是希金斯犯错，下方的红球自己没打进。然后吴一泽是在防守端，在安全球当中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走位失误啊，没有封住远台。其实，在展望这一场和希金斯的决赛，吴一泽自己也提到了，就是经验。
0: 是，
1: 尤其是在安全球方面。

0: 这个经验这个东西呢，是需要你不断的在职业比赛当中去磨练啊。
1: 嗯。
0: 然后随着你的这个职业的年龄增加啊，经验自然会越来越丰富。这个东西，有些时候，
1: 哇，
0: 嗯，在比赛的这个比较关键阶段啊，说这经验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啊。但是这场比赛，我觉得吴宇泽更多的是做好自己啊，把自己的这个长处发挥出来。吴宇泽在自己的这个赛季，从数据上来看啊，这个进攻端是这个火力是非常的猛啊。
1: 没错。
0: 所以如果咱们抛开两个人的这以往的成绩啊，包括这个年龄啊、经验各个方面，只看数据，如果说只看这个赛季的数据，那吴宇泽反而是占先的啊，就是说在这个过百的这个分数上。啊，包括这个50+，就类似这些数据，啊，进攻端的数据，吴宇泽是要明显是更好的。
1: 而且在这一站国际锦标赛的比赛当中啊，吴宇泽的状态真的是可以用"火热"二字来形容。
0: 这个在应该是16进8，啊，16进8对特鲁姆虎那场啊，
1: 嗯，
0: 是0-4落后啊，然后连打6局。
1: 而且他相当于是第四轮和四分之一决赛啊，两场连着连赢了12局。
0: 对，紧接着在对这霍金斯的比赛是6-0，所以这个是很夸张的啊。
1: 嗯，
0: 等于是打了两个这个世界排名前16的特朗普和霍金斯，一个12-0啊。
2: 17万。
1: 而且这连续12局的得分潮当中，每一局都至少能够拿到单杆62+，这个绝对是非常恐怖的进攻数值。
0: 是。
2: 17。
0: 所以说这一场如果说吴宇泽去争取拿到自己的这个职业赛的第一个冠军的话，那必须把自己的这个火力啊继续保持。
2: 17。
0: 因为如果这比赛一旦陷入到这种终局啊，那么确实吴宇泽就会吃亏啊。
1: 嗯。
0: 毕竟这个经验和防守上面啊，自己也认为自己还是欠火候。
1: 嗯，最好的办法啊，就是最理想的方式，就是用进攻，
0: 嗯，
1: 上来就把希金斯打懵了。但是希金斯经验也非常老道，就是局面对于他不利的话，他总是有办法能够让这个局面进行的比较缓慢。
0: 是。中低杆啊，弹回来一点点。

0: 看了一眼这个计分板，看看自己这个分数啊，算一下台面剩下的分数。
1: 53

0: 黑球打进先超分。
1: 嗯，对，黑球进球超分啊。
0: 轻轻带一下，
1: 嗯，
0: 没问题。
1: 怎么样？看看，不是非常理想啊。这个位置好像底带是没有了，底带没有。如果是中带的话，角度会非常的大啊。台面现在是67分啊，超了3分，就差这一点点。这个球是没有下球，嗯，还是准备坚持要去打中带来进攻啊。

0: 好球还是薄进啊。很关键啊，这个红球打进呢，基本上这局就可以说是这个超的分数比较多了啊，基本上拿下。黑球还继续推中带，
1: 吴宇哲
2: 稍微薄了一点，金英斯这边也不挣扎。这样吴宇哲连下两城，现在2-0暂时领先于金英斯。前两局比赛吴宇泽都打出了单杆的60+，第一局比赛打出了单杆86分，然后上一局单杆62分。那就像之前庞指导所说的，就是如果光看本赛季甚至本站比赛的话，吴宇泽这个进攻的手感啊，他的数据是非常华丽的。之前也提到过了，这个吴宇泽的整个晋级情况显得还是挺强势的。希金斯呢是第一轮比赛和第四轮比赛赢得比较艰难，都是相当于挽救了对方的赛点，然后把这个比赛逆转了过来。

0: 希金斯相当于就是前几轮比赛打得稍微磕磕绊绊啊，但是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包括半决赛这状态一下子就起来了。
1: 嗯，尤其是昨天的这场半决赛，
0: 嗯，
1: 上半场可能大家都没有预料到啊，一开局直接就打了马奎尔一个6-0、啊、
0: 对，
1: 这个开局简直太完美了，
0: 对，就相当于直接把对方给打懵了。
1: 是，就是对于希金斯这样的选手，在这种17局9胜的比赛，一开局有一个6-0，确实很难去翻盘的啊。
0: 嗯，
1: 跟他的这个大赛的经验在这儿。
0: 上一轮半决赛，他相当于打了马奎尔一个6-3，就是先拿了6局啊，然后再拿3局，相当于这整场比赛跟马奎尔没什么关系了。
1: 嗯。这杆防守啊漏了，中袋啊，这个球刚好有角度，可以叫黑球，退一库。
0: 嗯，

轻轻的带了一下红球啊，但这个虽然带的稍微有一点薄，但是还好，白球现在位置也还不错。继续低杆啊，拉回来还是黑球。

0: 低杆轻轻带一下，但其实更多的是为了调母球的走位。
1: 嗯，对，这杆应该是控得非常好啊，带完了这个红球之后，白球所停的位置，这个角度恐怕是要出去叫蓝球了。
0: 嗯，这是一个偏上的角度。
1: 嗯，
0: 一出来叫蓝，
2: 帅
1: 啊，非常的到位啊。嗯，中低杆。嗯，这是有意识留下这个向上去的角度啊，继续来叫蓝球。因为之后的红球呢要去 K 一下球啊，所以蓝球是最好的 K 球的这个位置啊，所以这个角度很重要。看一下，
2: 是，
1: 哇，可以啊，这个蓝球是 K 球的最好发力的又好控制的这么一个角度，又保证准度，而且呢又能让白球有足够的力量。像之前我们看到第二盘吴奕泽有一个蓝球 K 球打不进啊，实际上是角度叫太大，这进球的难度增加了。看这杆 K 球，嗯，哇，中间有一颗啊，
0: 对，
1: 黑球的左上那一颗，嗯，下面这颗是被挡了啊。

0: 这一杆，哇，这一杆走中了啊，应该白球再往上差不多一颗球的位置啊，停住，刚好可以叫到两颗。
1: 嗯，左右两侧都能叫得到。
0: 对，只要是轻一点啊，少走一颗球。
1: 希金斯自己也挺纳闷的。
0: 实际上对，希金斯一出杆之后，看到白球的运行的这个线路和滚下去的这个力量，
1: 对，
0: 自己也觉得有可能是失位了。这杆没有了，这个就只能做防守了，完全没得打了。
1: 嗯。
0: 薄球，白球左上方啊，防到左上方。
2: Jump against 34.

0: 漂亮啊，这一杆非常准的一杆防守，
1: 这薄边抓得非常棒。
0: 嗯，
2: 蓝球黄球两颗彩球形成的这个扇形，
0: 黑球的右边的红球应该是可以打到薄球的啊，这样还是可以从右边防回去。

0: 好球啊，这一杆黄球蓝球两颗彩球啊，把这个右边的防守线路给封死了，现在这个左边就比较麻烦了。
1: 如果解左下方的这个母球有可能跑不回去，
0: 是那边的线路非常窄，
1: 对，

0: 哎，韦泽走过来观察一下，看看白球如果沉底啊，到左边的袋口这个附近的位置，来看一下中袋的这个红球情况啊。那这个没办法，那就白球推下来啊。这个最终形成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
1: 对，
0: 但是看着是有一点悬呢、啊。

0: 希金斯只能是先把母球在防道上面去。
1: 嗯。嗯，吴宇泽是过来观察一下，看看中间的这几颗红球啊，因为这杆防守呢，还是有可能会撞到左边的这个红球的。我要观察一下碰到的红球的这个行走的线路。

0: 哎，这个红球，哇，这杆运气不错啊，这杆运气不错。红球跑到袋口啊，但刚好回去呢，顶到这个篮球之后，倒是袋口挡住了。但是现在右边还是有一个可以用架杆进攻的机会。
1: 嗯，

0: 其实刚才走过去右边啊，来看线路，实际上是在看打完进攻这颗红球啊，然后白球看看能不能够钻出去啊，看这个线路应该是可以的。从黑球点位下方来吃库啊，然后这是一个中低杆，可以带一点右边的旋转，然后可以从黑球和粉球中间，
1: 请大家再检查一下自己手机，
0: 穿上去，
1: 调为静音，谢谢。
0: 所以这杆还是能够避开下面这个比较乱的这个一堆红球的啊。
2: 嗯，
0: 只要杆法控制的好。嗯，低杆啊，带一点右边旋转，两库出去。好球，我看看，白球落点也不错。
2: 嗯，
0: 有蓝球、黄球两颗彩球啊，而且刚才还有一颗红球在带口。
2: 对，刚才这个机位给过来，上方就是有一颗红球还可以往里传。
0: 嗯，这是看准了粉球和黑球中间，
2: 对，就直接来单叫了。
0: 嗯，
1: six，

0: 推一扩啊，轻轻推。嗯，好球。
1: safe。
0: 嗯，现场。

0: 好球。
1: 嗯，
0: 就这种局面，希金斯的这种拆解能力啊，围球能力真的是比较突出。
1: 对
2: ，14。
1: 这个希金斯有这个乱

0: 局大师的称号啊。
1: 嗯，就是因为他的处理太细腻了。
0: 嗯。
2: 15。
0: 对于这个局面的解读能力是超强。
1: 嗯。啊，观察的也准。
0: 嗯。嗯，高杆一库叫黑球左边这颗红球。
2: Chat。
0: 这个红球的角度还是可以去叫篮球的左边中带啊。中杆稍低一点点登上去。因为这个角度叫黑球的话就稍稍有一点角度有点大了。嗯，就走过来看了一下黑球有没有下，如果黑球有下推过来啊，叫黑球的左边底带也是可以的。嗯，看下这杆法应该还是要去叫篮球。
2: 传球啊。
0: 领先55。打进篮球60的话，再一红一黑可以超分啊。嗯，这个再考虑到底是叫哪颗红球，现在看上去应该有三颗红球有下，最理想的应该是最上方和最下方啊，这两颗看看选择哪颗。嗯，这是选择下方那颗。嗯，弹起一点点，这个角度刚好就是一个轻推啊，弹一库就可以做到黑球。嗯，轻轻的来推进。
2: 转身。

0: 备受打击，现在先超一分。
1: 嗯，
0: 但是这个局面对于希金斯来说真的是太棒了。
2: 34 35。
1: 嗯，中低杆啊，轻轻的一点就可以叫到红球。
2: 42。43

0: 这都是要较很细的位啊。登上去点点刚好左边这颗够下球。
1: 50。51

0: 打个传球，这球是稍有一点点向两个球对着是向上的位置、啊、哎，调整一点点。
1: 哇，好球啊！

0: 66.
1: 嗯，这个打黑球青苔是可以过百的。
2: 对
1: 啊，打篮球的话刚好99。
2: 打黑球就是101。
1: 嗯。

74。79.

0: 83。94。
1: 迄今是完成青苔单杆101分。这一杆百分杆也是本赛季希金斯打出的第10杆单杆过百，希金斯也将局分追到了1-2。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欢迎回来。前三局比赛整体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1: 嗯，
0: 三局都有单杆的六十加。
1: 嗯，看一下这个角球，应该是粉球有下。
0: 嗯，
1: 一上来又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0: 也能够看到吴一泽这个身高的条件是非常符合斯诺克职业选手这个黄金的身高比例的。
1: 没错。哎呀，这杆，嗯，让擦一下白球啊，自己认为这个白球的运动的轨迹跟自己想要的不一样，
0: 应该再多走一些。
1: 对，他要弹库起来的。嗯，但是要先把这个粉球摆好。
0: 粉球被站点了，
1: 嗯，还是要再摆近一点。
0: 对，
1: 对，
0: 只能是摆在原点位的下方这条垂直的直线上，并且无限接近原点位。
1: 嗯，是，
0: 这体现着斯诺克这项运动的特点，就是精细。
1: 要求就是尽可能的要去和这颗球贴近啊，但你又不能贴住。
0: 嗯。
2: Safe。
1: 嗯，再观察这个粉球是不是有下球啊？这个位置确实叫的不好啊，现在下方的这颗黑球上方的这个红球虽然有下啊，但是这个角度呢又有点别扭，而且你得下低杆才能叫得到球，而且这个角度啊你下低杆呢也不能不容易叫到黑球好的位置啊。再看传球，因为白球现在所处的位置感觉好像是打一个后面这颗的直球啊，稍做一点调整，这杆是可以的，但是风险还是有的。小低杆轻轻的一点，嗯
0: 嗯，
1: 确实啊，这个还是很有难度的。
2: 吴一泽 set，
1: 问题还是出在刚才那个粉球啊，在叫红球的时候没有能够叫舒服。
0: 对，

0: 球打后了。半台相对来说，半台的简单失误啊，这个还是比较少见。
1: 是，威泽还是来进攻刚才这一颗。
0: 嗯，手架啊，有一点点不舒服啊。如果打下方这颗就角度太大，
1: 嗯，
0: 角度好一点的这颗呢，这个手架又不舒服，刚好影响到了打这个白球的终点的这个位置啊。看这一杆叫粉球弹一库，好球，
1: 好球，
0: 你看白球，哎呀，这个白球。又是走到了一个不好下杆的这个位置啊，而且这一杆是
1: 两杆都是黑球，有点挡到了。
0: 对，这杆挡的就更这个
1: 是
0: 更正一点啊，必须得完全架高跨过黑球，但就是保证准度啊，推进就好，轻轻推进。嗯，现在观察一下看看其他彩球，但是我感觉这杆其他彩球

0: 也够难的。粉球因为没有什么杆法就可以叫到啊，只要推进，但不能力量大，因为粉球会摆在黑球点，所以得特别小的力量。好球，
1: 好球，
0: 漂亮漂亮。目前看上去和粉球形成的角度没有办法单叫红球堆最左边那颗，单叫是叫不了了，所以这杆是要去 K 球了。看一下 K 球的效果，嗯，还行，第一时间能看到左边有一颗可以打。哇，这个是不是刚好在三颗红球中间啊？还确实啊，刚好是在这个位置啊。
1: 这个对于吴一泽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
0: 是啊，这个粉球就没有下球了啊，之后的选择就变成篮球。
1: 对，
0: 或者低分彩球了。

0: 嗯，没问题，包进。
1: 嗯。
2: 谢谢。
0: 嗯，选择了黄球，那黄球应该可能有一点点的角度啊，先叫上方的红球。嗯，一点点角度。
3: 上面。

0: 那吴宇泽也是在这个赛季，就这个比赛啊，这次的这个南京国锦赛是完成了百杆破百分，
1: 对，
0: 超过了这个100次的职业比赛过百啊。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数据呢？刚才我们一直聊这个吴宇泽的进攻能力啊，这个百破百实际上也本身也是一个标志性的啊，因为吴宇泽的这个百破百只用了5个赛季，
1: 嗯。
0: 而我们对比一下，也就是说5个赛季打出这个百破百的，像丁俊晖也是用了5个赛季，奥沙利文也是5个赛季。所以通过这个对比就知道了这个吴宇泽的进攻能力有多强啊，那真的是未来可期啊。
1: 嗯，本赛季他已经打出了22杆单杆的百分杆，
0: 对，
1: 光这一战啊就打了10杆。
0: 这个很要准度啊，
1: 好
0: 球，好
1: 球啊，
0: 真是太精准了啊，这个基本上10环。
2: 谁的手机检查一下，把静音歇歇，关机梳理。
0: 而且吴宇泽这个有一个特点啊，就是你发现他在比赛当中啊非常的投入啊，非常投入，很专注，
1: 而且时刻能够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就是冷静的去分析比赛当中的球形局势。
0: 嗯，
1: 你像之前就是叫粉球，然后黑球在母球后面的那一个，
0: 是
1: 你看他第一时间瞄了粉球，然后在抬起头，哎，看看还有没有别的机会。
0: 是。看能不能够过中线，这个位置也没问题啊，即便直球都没有问题。
1: 嗯。
0: 只是在观察，看看中间。

这个红球是不是组合球啊？两套啊，有两个都是对着这左边的底带的啊。这是在观察粉球上方那颗，看看是不是有单下。

0: 设计副。
1: 又看了一下这个粉球上方这颗啊，现在不好说，这个镜头我们还看不到这颗球是不是有下。
0: 设计副。
2: 又趴到这儿瞄了瞄。

0: 应该是有下啊，应该是有下，但只不过这个位置啊很精确，
1: 对，
0: 可能会吃到了一点点，也就是说要打的偏上角一点点近。这个镜头看过来，应该是整个袋口都有啊，应该是够的。嗯，哎，这个。没有过中线啊，这样看也可以先去叫，先去叫，现在低杆拉回来啊，先去叫上方单独那颗，弹库轻了，这个球力量小了一点点，又是要考验准度啊，这就是现在像吴玉泽这样的。年轻球员啊，可能这个教位的细腻度啊，还达到不了那么高啊，所以中间会有一些失位，就得靠自己的一个准度啊来调整。那吴玉泽恰恰就是这个准度非常好的球员，看这一杆，没问题。
1: 好球啊！
0: 所以这个准度啊，绝对是。吴一泽这个杀手锏啊，
1: 嗯，他也确实
0: 最
1: 是
0: 重
1: 零零
0: 要的一
1: 后
0: 个
1: 这
0: 武
1: 一批
0: 器。
1: 球员当中，就是成绩属于比较拔尖儿的选手之一了。
0: 对，吴一泽是03年的啊，
1: 嗯，
0: 今年是22岁，
1: 零
0: 非
1: 三
0: 常年
1: 年
0: 轻。
1: 10月份出生的选手，
0: 对。这两颗球稍稍调一点点就可以啊，所以这杆组合球不难。嗯，这时候现场又是有声响吗？没有听到啊。嗯，
1: 好球！
0: 没问题。粉球刚好把粉球 K 到了一个可以进攻中袋的位置啊，这个粉球很关键，推进就超分。嗯，裁判在后面举手示意，现在吴玉泽
1: 对，非常关键
0: 方
1: 的一杆。
0: 这对他这个视线这个范围那边也是观众席啊，让大家别动，因为有些人可能看到吴玉泽刚好往这边趴，他可能愿意想拿手机拍个照片。啊，所以这个举手这种动作啊，还是会让吴玉泽能够看到的。没问题，这局啊。
1: 而且4局球打到现在，这每一局质量都很高。
0: 是。
1: 这都不是说这个比赛啊打得很碎，然后谁上手可能打着几杆，
0: 就断掉了。
1: 对。
0: 嗯。还是再来一个准度中长台，没问题。哎，带了一下粉球啊，带的位置也是非常好，可以中杆一库上来。

0: 75.
1: Oh, 好球，漂亮。

0: 看看吴一泽能不能再回一杆单杆百分杆啊。
1: 嗯。
2: 85。
1: 打到粉球啊，可以过百，现在85。青苔啊，可以有110分，粉球过百。感觉吴一泽打起来还是挺松弛的啊。
0: 嗯，完成青苔，
1: 嗯，
0: 单杆110分，这样吴一泽在双方前四局的比赛当中啊，现在比分是3-1，领先于希金斯。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5年斯诺克国际锦标赛的决赛第一阶段的比赛。
1: 嗯，有两颗红球啊，可以选择进攻。
0: 嗯，
1: 嗯，看吴一泽站这个位置啊，右边的红球。要从下方的红球上方啊，这个空当穿过来。哦，还好是打进啊，看一下。粉球是不是还有？嗯，那这个位置还是有一定的运气啊，刚好粉球够打。
0: 依旧是通过准度来上手。
1: 嗯。
2: Chef。
1: 中带的红球，白球向下的角度啊，现在粉球不太清楚，右边中带还有没有下？
0: 嗯，
1: 叫黑球的话，就要叫的非常细啊，高杆一库，走到红球堆的左边啊，这个是一个很精准的叫位。哇，好球！啊，漂亮！这一杆叫到这个位置，刚好就可以把黑球点位左右这个两颗红球，刚好给叫到啊。先叫右边这颗，低杆拉一点点啊。
2: 15。
1: 嗯，中杆啊，稍高一点点，登杆来弹一库。
2: 20。
0: 嗯，彻底解放了黑球。

0: 轻轻的带一下，
1: 稍微顶一下啊，这样单脚红球左下底带的位置就更好了。
2: 62

0: 肥球呢可以中高杆啊，然后上一库，脚最左边那颗。
1: 38。39。
2: 先来看红球堆左下角这颗还可以来单叫。
0: 嗯，看看这颗呢，可以留一点点的向红球堆去的角度啊，因为现在剩下的这颗之后没有红球可以打了。
2: 对，打红球 K 红球。
0: 对，可以去带一下，中高杆带一下，然后白球上去。嗯，还可以啊，其实这效果还可以，因为篮球现在向上去的角度啊，这个进球也是并不太难。角度并不是很非常大啊，而且这个角度呢，白球也比较容易控回来，关键是线路和力量要控准。
2: 嗯，
0: 哎，现在比划的就是白球要落的位置啊。看一下这一杆，这杆可以选择中杆带一点左塞啊，就弹一库，控制好力量。对，回来看看。哦，这个位置，哇，漂亮啊！哇，这个球叫的好细啊，最理想的位置，而且换了左手啊，这个吴一泽也是左右开弓啊。这个左手呢，你看他这个实际上刚刚这杆是有杆法的啊，一个蹬杆，白球往前走一点，所以证明平常这个左手啊是有练的。
1: 61-62，
0: 上分上的非常快啊！
2: 对，
0: 一下已经是拿到62分，还需要一颗红球就超分。嗯，叫中间的缝隙的这一颗。
1: 69。
0: 啊，刚才篮球。弹一库回来，那个做的红球那个位置做的太细了，
2: 对，就像是手摆过来一样。
0: 对，所以关键的这么一个衔接做到之后啊，这一盘应该又是一杆拿下。
2: 对。好球！
0: 嗯，漂亮啊！
2: 一杆非常细腻。
1: 76。
2: 其实，在上一场半决赛结束之后啊，就是希金斯获胜，然后进入到决赛之后，
0: 嗯，
2: 他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是对吴一泽这名年轻选手大加赞赏。
0: 嗯，
2: 他说：“我知道吴一泽，他的天赋很高，
0: 嗯，
2: 而且在球桌上魅力十足啊，同时也非常的帅气。”
0: 嗯。
2: 啊，他说这对于中国斯诺克来说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希金斯也提到了一点，他觉得吴一泽在今天这场决赛当中可能会承受更大的压力。
0: 嗯，
2: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
0: 看到
2: 压力啊，只看到了一个特别享受比赛、特别专注的吴一泽。
0: 是，
2: 因为这毕竟也是吴一泽第一次在。国内的巡回赛的赛事当中啊，打入到排名赛的决赛。
0: 对，之前去年拿过两个亚军啊，分别是苏格兰公开赛和英格兰公开赛。
2: 对，当时英格兰公开赛是7-9输给了尼尔·罗布逊。
0: 嗯，
2: 然后苏格兰公开赛是5-9输给了雷佩凡。
0: 是，
2: 雷佩凡和吴一泽是同一年出生的选手，都是03年的。
0: 嗯，这一杆，这杆又过百了啊！
2: 这状态延续的真好。
0: 嗯。

0: 看能不能青苔啊？这个如果是青苔的话，有140分。杆法有点低啊，这个两库上不来了。
1: 射箭。
0: 这个贴上了吧？哈，还有一点点缝隙。哦，没有了。
2: 单杆113分，吴一泽再下一城，那相当于连续两局比赛，吴一泽都是单杆百分杆。这样吴一泽已经是将比分扩大到了4-1。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歌
5: 难。化繁为简，
2: 一箭直达。
7: 好未来，
8: 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斯诺克的国际锦标赛的决赛第一阶段。力量轻了，
9: 这个球是不是有下球了？要看一下。

0: 下啊，但是现在风险则是在于，如果有下球叫黑球的话，这个边上黑球边上那颗红球很有可能也一起叫到啊，所以这个就会是比较有压力了。要不要叫黑球？还是说弹出去啊？看一下。
1: 哇，
0: 真好信心！你看，就现在白球停那个位置，
1: 对，
0: 就是必须打进啊，
1: 就是奔着这个位置来的。
0: 对，信心太好了。
1: 嗯，
0: 就打之前可能看见这颗球就感觉
1: 有了，
0: 对，就已经在袋口里了。
1: 这可能也是经历过前两次排名赛的这种失利啊。就是也能够让年轻的吴一泽在心态方面有更多的成长。
0: 是。

0: 刚好的角度啊，上方那颗红球。
1: 嗯。
2: Sister。
1: 嗯，刚好可以带出来两颗。
0: 嗯，杆法啊，力量 K 球的位置计算的都是相当精确啊。那白球停的这个角度也很舒服，中杆稍低一点，弹一库上来，两颗球啊，可以叫两颗球的右边，再多走一点，好球。
2: 24。Chifoa.

0: 提杆直接来带了。
1: 哇，漂亮这一杆。
0: 这一局到现在啊，两杆的选择，你就感觉这个选择非常果断。
1: 嗯。粉球的中带啊，嗯，再观察一下中间的，看看这两颗是不是组合球，非常的专注啊。嗯，这个位置，这个应该是在做粉球，现在点位右边这颗中带的啊，但是这个明显还是没有控制好啊。嗯，看来下方的这个组合球啊，应该是没问题，可能是对直的啊，果然啊，对直的，所以再看 K 粉球的位置。
0: 好球。
1: 嗯，黑球，这球 K 粉球 K 的稍稍的薄了一点，选择蓝球也行。嗯，蓝球是比黑球要稍简单一点啊。
0: 嗯，
1: 好球，看看弹上来能不能够做到。左边的红球
2: 45
1: 刚好，

0: 粉球下方这一刻。
1: 53。
2: 嗯，轻轻的推上去啊，中杆轻轻推上去，叫红球左边中带。
1: 60。
2: 嗯，这个角度啊，来做篮球，同样啊，都是左边中带。61分，
0: 相当于打完篮球再进红球是延分啊。
2: 对，看看这个白球的落点，中带底带。
1: 66。
2: 嗯，中带有啊，那就没问题啊，嗯，这个球直接就可以叫粉球啊。
0: 好球。嗯，准进粉球，现在超分。相当于吴一泽就是打到现在啊，
2: 嗯，
0: 拿下的这些局数就基本上没有给希金斯什么发挥的空间，全部都是这种单杆的60+，
2: 是盘盘都有。
0: 对，就我自己上手我就直接打到超分。
2: 对，就这个确实挺恐怖的啊，
0: 就相当于跟他的对手没什么关系了。
2: 嗯，基本上打到第7局啊，吴一泽我们还没有看到捡单球的失误。
0: 对，其实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2: 是。那个准度确实太好了。
0: 而且感觉整个人啊非常的沉浸。
2: 嗯，很定啊。
1: 87。

0: 94.
1: 推进黑球，又来了一杆单杆过百。
2: 嗯。
0: 100-2。
1: 决赛第一阶段打到现在啊，这吴一泽已经三杆单杆过百了。
2: 嗯。
0: 110。
2: 24。嗯，又是左手来一杆。那吴一泽的左手啊，
1: 嗯，练得真棒，
2: 真不错。对，他都有杆法。
1: 单杆137分。
2: 嗯，
1: 在这场决赛当中，吴一泽打出了第三杆单杆过百。

0: 请把手机调为静音，谢谢。
1: 接下来双方第十二局。
2: 我走过来看一眼黑球，这个看黑球的话就是想选择左边这颗啊，然后白球蹬杆下来，杆法的选择就是一个中杆稍低啊，但是因为距离比较远。

0: 真是准，
1: 而且很有信心，
0: 非常坚定啊。
1: 这个确实跟赛前很多人想象的不太一样，
0: 嗯，
1: 可能都觉得，哎，吴一泽今天来迎战经验老道的希金斯，会不会紧张呢？
0: 会不会缩手缩脚的？
1: 哎，对，结果发现根本没有这种情绪啊。
0: 是，而且感觉很坚定，只要是打，根本就不去想。
1: 嗯，而且今天打到现在啊，吴一泽确实是失误很少。
0: 对。
2: Nine.

Testing. Something.

0: 地杆带一下，嗯，啊，效果很棒啊！因为本身红球队就没有那么聚集，嗯，想下角度吃一副，继续来叫黑。
1: 这五套打的都是红黑呀！现场有人已经，大家保三，期待一下，按耐不住了，忍不住了。但平心而论啊，这个只打了五套，这个就想147还是稍微有点早。嗯，啊，对于决赛来说呢，更主要的还是要先赢下比赛啊，
0: 对，
1: 赢下这局球，
0: 先超分啊。
1: 对，所以说。 不会强球，但是呢，现在可以每一杆啊，奔着这个有机会就奔着黑球来叫，因为现在球形确实非常好。一旦这叫的不好的时候，我就要琢磨要不要去强行的去打147了。嗯，当然现在每一颗球肯定考虑的都是要把红球叫到一个继续连接黑球的位置。
0: 对，现在黑球确实也是首选。嗯。
1: 不一则在职业的生涯当中还没有打出过满分，倒是啊，
0: 对，
1: 确实还差了这么一项。当然了，挺
0: 有诱惑力的。
1: 对，但是相对来说还是冠军更重要啊。底杆往回带，这个角度稍微有一点大。嗯，这个角度应该正好就是一个高杆推一阔啊。 上来呢就可以贴着红球堆右边上去叫左边这颗，单独这颗啊，最左边那颗。嗯，没问题啊，这个角度还是继续推一库，黑球，稍稍的有一点角度大，但是叫黑球还是可以叫。韦德应该已经在考虑中间的这五颗球了。
0: 嗯。
1: 嗯，看这个角度啊，哎 ，K 一下，很好的一个角度 K 球，看效果。哎呀，
0: 红球堆下方那颗好像看不到啊。
1: 对，这个现在就是中袋啊，如果现在72分，就是打进刚好超分。 所以这个红球进是没有问题的啊，那可能有一点点角度，可以从粉球的上方低杆过来啊，叫黑球。就是这杆现在肯定还是考虑奔着满分打。嗯。

0: 嗯，刚好可以过来，漂亮啊！这一杆，
1: 好球，好球。因为刚好这颗红球打进超分，
0: 对，所以他还是可以去连飞球的啊。
1: 就是本身就有能力准进这一杆红球。
0: 对，再看这杆又是 K 球，哎呀，
1: 效果不好啊。
0: 这个没有 K 出来啊。
2: 哎，对。
1: 吴一泽也是用手啊拍了拍球台。
0: 嗯，确实很可惜啊。但现在可能还是可以翻个中带。感觉这个角度啊，翻中带应该可以从三颗红球中间的那个通道拉回来啊，叫黑球的右边底带，应该是可以的这一杆啊。哎呦，
1: 哦，差了一点儿，
0: 可惜了啊，真的可惜啊，这一杆啊，
1: 刚刚80分啊。在双方结束决赛第一阶段的九局比赛之后啊，进入到第二阶段，吴一泽相当于已经是连拿了3局了啊，这个比分从5-4扩大到了8-4。
0: 嗯。这也是在决赛当中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分差了啊。
1: 嗯，
0: 之前在上半场曾经有过5-2的领先，领先3局啊，现在但是已经到了4局啊，而且抢10的比赛啊，所以吴一泽还有2局啊，再获得2局的胜利啊，就能拿到自己的第一个排名赛的冠军啊。
1: 嗯
0: 嗯，一上来又是先上手抓机会。
2: One,

0: 这个力量，看一下，哇，杆法用的稍稍有一点低啊，两库之后下来的这个角度稍差了一点啊，两颗球角度都不是很舒服。哇，这个还是上左手来打，这对左手真有信心啊。哇，这个
1: 厚了一点，
0: 是。其实往往是这样，因为你这个不擅长的手去打，还是要保证一定的这种准度啊，成功率。怎么讲呢？因为我们知道，多数的时候都会在这个球员都会选择用架杆的，这个换手打的还是很少。那么一旦你要是不擅长那个手，失误的多的话呢，可能自己心理上还是多少会有一些变化，有一些影响。因为可能会给人感觉你有一些太拖大了这种感觉。但是吴玉泽的确，我们已经看到他打过很多次的这种左手啊，成功率非常高，而且呢很多时候是发力有杆法，所以他左手的能力确实很强，这是他敢用的原因啊。
1: 他换手打打的反而还挺顺的，
0: 是。还有就是平常呢，因为这个左手啊，就是不擅长的手是经常的也有练，可能这个自己的架杆呢，自己认为啊，架杆可能还没有这个左手啊，这个把握性更大。
1: 其实就是习惯。吴玉泽本身就是有用自己左手上手打的习惯。
0: 对。
2: 60。

0: 这是高杆一库，单独来叫这一颗红球。现在在下角还有一颗，刚才带出来的那颗红球啊，左下角也是有下。高杆一库，继续黑球。
1: 转出发。
0: 角度刚刚好。
1: 72。
2: 蹭着下来，得留一个向上的角度。要来 K 球了，
0: 看一下啊，
2: 这一局就看看 K 球的效果怎么样。
0: 是，右边的这颗啊，争取 K 到右边的半颗的位置。哎，对，哎，这个位置，但是没有打进黑球。
2: 可能把精力都放在这个杆法上了。
0: 对，杆法 K 球啊，这个时候还是注意力啊不够集中。
2: 飞球打的稍微有点厚，
0: 倒是没留下机会啊。这杆薄球，白球防上去。

0: 哇，真准！
1: 好球，好球，好球！
2: 其实吴一泽刚才这个安全球的力量就差那么一点，就是没有那么贴苦。
3: 是，其实难度已经相当大了。
2: 对。
3: 当然这杆心思也是看到有线路，白球呢刚好还能带着一定的防守，回去叫低分彩球啊。咖啡球，粉球右边的红球来弹一库，哇，这球选择了 K 球，哇，这个效果看看相当好啊，哇，这个
2: 左下底带啊，
3: 这个选择。心思还很少啊，一般这个就是在有比较不错的叫球的红球的情况下啊，单叫的情况下选择 K 球。
2: 对，
3: 这个其实从这一点上也是希金斯做出的一个改变，那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说心思的精力有些下降，就是他肯定自己也觉得可能有一些感觉疲劳累，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要尽可能他想的是把比赛啊打得
2: 简单一点，
3: 简单一点，对，不要这个，对，不要太拖自己的精力跟不上。走多了吗？这一杆好像是走多了，走多了就只剩这个中带了啊，底带大角度，确实啊，走多了一点。
2: 原本是想叫红球右下底带的，
3: 对，粉球右边的红球啊。

0: 好准，绕上来，哇，好球！
1: 你能把母球控到这儿，还能留向下的角度，其实对于选手来说，这么多库的碰撞，
0: 而且中间要避开好几颗红球，下方钻过去，然后两库之后，三库之后，又是从这个红球黑球中间又穿过去。
1: 因为每一次碰库之后，你的这个赛包括力量角度其实都会发生变化。
0: 来一点点角度啊，可以推上来黑球中弹。
2: 还有一天

0: 65.
1: 按照现在这个分数再打一套。
0: 26.
2: 球形是完全没有难度啊。
1: 嗯。
2: 这样在下半场的第四局终于是拿下一分。
1: 从希金斯的角度来看，至少没有那么快的让吴一泽摸到这场决赛的赛点，
2: 嗯，
1: 他的压力能稍微小一些。
0: 34

0: 轻了，没有叫到啊。
1: 但现在超的这个分数对于他来说，
0: 对，已经是拿下了，
1: 已经是很安全了。
0: 对，已经拿下了，但只不过这一杆没有能继续连下来。
1: 嗯。
2: 张飞跟39。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以水为媒，尽享品质生活，真巴马。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欢迎回来，在这场十九抢十的决赛当中，中国小将吴一泽现在已经是拿到了赛点，比分是9-5啊，领先于希金斯。

0: 好球啊！心思在5-9落后的情况下，现在也不想那么多了啊。
1: 有机会就往里打。
2: 长台了。

0: 8.
1: Nine.
2: 这是要 K 球了。底杆。不是特别理想，这个白球退回来之后，现在黑球下面这颗红，下面这颗红球啊，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反角，并不是很好打。还是坚决的往下打啊，推进的话能顶一下红球，叫粉球，
3: 打后了，
2: 嗯，
3: 还留了带口球，
2: 哇，这个球。哇，太好的机会了！
1: 保三进，谢谢。
3: 这杆新心思相当于是把两颗红球啊都推到了袋口附近。

0: 哎，看看力量能不能够过来叫到篮球。嗯，可以啊，刚好。
1: 哇！
0: 啊，把握好这个机会啊，就可以拿到自己梦寐以求的排名赛冠军了。
2: 对。而且之前咱们也不止一次提到过，只要拿到冠军，就能够锁定英锦赛这个前十六的参赛席位啊。
0: 嗯，
2: 就相当于你提前进了英锦赛的正赛了。
0: 是。
1: Six。
0: 这个机会确实相当的好，现在红球的分布。这会儿就是心里别出现波动，因为以吴一泽的能力啊，他看到这样的球，他已经觉得这个胜利好像已经在向自己招手了，
2: 嗯，
0: 所以这会儿呢就是要定，先不去想结果。
1: 14，
0: 现在就是要顶住啊，顶住

0: 自己这个已经快摸到奖杯的这种心理上的一种变化啊。
1: 50

0: 轻轻的推进。这个球应该是推过来跟想要的位置啊稍稍走多了一点。加杆这个红球的角度啊还是稍稍的大一点点。嗯，
1: 打后了。
2: 吴一泽劝你。
1: 接下来就看希金斯的了，因为这个红球堆已经是完全被带开了。
0: 是，吴一泽刚刚这个架杆的失误，是心理上有了一些变化呢，还是说确实如我们之前所说啊？
1: 嗯，这个角度不太合适啊。
0: 就是。他的架杆，吴一泽的架杆可能并没有那么的踏实啊，准度没有那么好。哇，这杆叫球叫的好悬啊，差点走到红球后面去，
1: 差点没给自己坐住。
0: 嗯，高杆推库。哇哇，这好像又把红球顶开了一点点啊，中带的带口那颗还能打到，本来是奔着这个粉球点位右边那颗叫的。这连续的叫球啊都看着很惊险，这杆又中了，走篮球又走中了，
1: 篮球是一个向上的角度。
0: 嗯，高杆啊，高杆来走三库。看一下白球。哇，刚好是站点的位置啊，摆到粉球点。
2: trap。

0: 川崎
1: 宇泽已经是手握五个赛点啊，如果能够拿下国锦赛的冠军的话，也是连续这个国锦赛连续三年都是中国球员拿到冠军啊。
2: 嗯，
1: 23年是张安达，

0: 希金斯也是这项赛事的前赛会的冠军。
1: 嗯，
0: 十年之前的事儿了。十年之前，当时这项赛事还在大庆。
1: 对，
0: 15年的时候。
2: 72。

0: 推的稍有一点多啊，来看一下，现在34。
1: 38。
0: 领先34，台面现在四颗红球59。
1: 17-9。手机静音，谢谢。

0: 刚好 K 这个两颗红球的中间这个位置。
1: 45。
2: 领先42分，粉球打进先超分。

0: 魏泽现在要做的就是稳定好自己的情绪，仍然专注于每一杆球，
1: 对，
0: 不要去想结果。
1: 被追回一个赛点很正常啊。
0: 对，
1: 他的对面可是希金斯啊。
0: 嗯。
1: 这个如果希金斯没有抵抗啊，那才不正常。这样希金斯将局分追到了6-9，魏泽仍然手握赛点。我们继续来关注2025年国际锦标赛的决赛。露长台了，希金斯这杆开球啊漏洞比较大。

0: 准进。
1: 嗯，哇，没有打不进的球。
0: 因为这一杆希金斯开完球之后啊，这个母球弹的太多了。
1: 是。好球。
0: 刚好顶开后面的这两颗。
1: 嗯。高杆啊，来弹一户。

0: 好球，
1: 直接低杆
0: 了。
1: 再将虎球堆给带散一些。
0: 嗯，而且这个低杆的力量的控制啊，拿捏都是恰到好处。
1: 嗯。

0: 因为本来大红较红啊，这个容错空间就比较大。
1: 嗯。
2: 看这副。25

0: 向上来叫蓝。
1: 篮球来 K 杆，看一下，好球！
0: 哇，太合适了。
1: 这个带球上篮啊。
0: 最主要的是能够把这两个红球啊，就是 K 的这么舒服。
1: 哎，而且右边这颗还有，刚好把黑球的下球线路还给腾开。吴一泽打起来也是旋风一般啊，快枪手
2: 46，
1: 所以分数上的会非常快，这一转眼已经是马上五十分了。一点点的，哇，这要做一个很细的位置啊，贴着黑球的上方那颗红球的右边上去顶一下红球。这就是在比划啊，比划白球的落点啊。再看这条线路是可以的啊，但要贴着红球很近的位置，很细的位置上去轻顶红球，漂亮，
0: 走位走得非常好，
1: 对，非常细腻啊，必须得贴着红球上，然后顶到红球啊，来停住白球。这个离冠军已经是越来越近了。
0: 是的，
1: 吴一泽如果拿下这个国锦赛的冠军呢，的确含金量是十足啊。这个连续击败四个 TOP 十六的选手，特鲁普普、霍金斯、赵新彤，再加上决赛的希金斯，
0: 而且战胜这么多位世界前十六的选手，自己也将首次进入。
1: 对，
0: 这个梦寐以求的前十六的行列，
1: 是还差一颗红球就可以超分啊！当然，要想赢下的话，还需要最好再打两套红球。一般像这样到赛点的情况下，你至少要领先台面15分吧？至少也要10分以上，对手才会认输的。所以超分还是不能太，现在是69啊，台面67，黑球进基本上稳。
0: 吴一泽也很清楚这一点啊。
1: 吴一泽也已经在自己给自己这个
0: 这个红球，
1: 这个一进就算
0: 是基本上已经锁定胜利了，
1: 对，踏实了。
0: 第三次进入到排名赛事决赛的吴一泽终于夺冠了。而且这一次是在中国进行的赛事，
1: 对，父老乡亲面前啊，拿到国锦赛的冠军确实是非常令人开心的事情。
0: 这样吴一泽夺冠之后，世界排名将会来到第13位，拿到英锦赛正赛的入场券，而且这个大概率

0: 啊，也能够锁定像大师赛包括世锦赛的这个资格，正赛的资格。
1: 又是过白，
0: 是发挥的确实太出色了。这样吴一泽也成为了第八十位啊，斯诺克史上第八十位排名赛的冠军。
1: 换了左手来打这个球，完全没必要用左手啊！这个是完全是内心的一种放松啊，
0: 开心啊，
1: 开心，对，连续的用左手来打。
0: 我们也恭喜吴一泽啊，成为了第十位啊，来自于中国的排名赛的冠军。这年仅22岁的小伙子也成为了排名赛的冠军，我们也恭喜吴一泽。好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精彩斯诺克的赛事，也感谢黄维国指导的精彩点评。再见，
1: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5世界田联钻石联赛伦敦站。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较量。画面当中的这是荷兰的名将费姆克·波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由他在摩纳哥跑出的51秒95。此外呢，赛会记录也是由他在去年伦敦站创造。我们来看看这一枪选手们的表现和发挥。好的，比赛开始了，费姆克·波尔启动反应不错，同时呢，加斯密·琼斯还有奈特以及伍德鲁夫在各自的赛道上给他压力。费姆克·波尔在前半程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直到后半程费姆克·波尔的栏间节奏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这也是他能够在后半程有着强有力冲刺的一个基础。加斯敏·琼斯跟费姆克·波尔这个时候还没有拉开太远的距离，费姆克·波尔现在处在第一位，弯道进直道之后，我们看看能不能保持住自己的优势。奈特在这两个人的身后，波尔已经逐渐甩开了加斯敏·琼斯，同时奈特和加斯敏·琼斯两人的差距不远。进入到最后50米，最后一个栏架马上进入到冲刺阶段，费姆克·波尔非常平稳，最后全力加速冲刺，52秒11。这一枪啊，确实是比较轻松，虽然说没有挑战赛会记录成功，或者说也没有刷新属于他自己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但是不得不提到的客观原因就是伦敦在赛前下起了雨，所以呢，让赛道变得比较湿滑。不管是四百栏，还是中长距离，还是直道项目，亦或是一些田赛的项目，都会对运动员的发挥造成影响。费姆克·波尔此前在摩纳哥站刷新了麦克劳克林所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同时呢，麦克劳克林在迈克尔·约翰逊所创立的田径大满贯赛事当中，不仅仅参加四百栏，不仅仅参加像400米这样的平跑的比赛，今年呢还参加了女子100米。费姆克·波尔则是专注于四百栏，或者有的时候跑一枪400去检验自己的平跑能力，然后他的全部精力都是在4x400米的混合接力和女子接力上。这一枪确实没有受到太多的挑战，费姆克·波尔还是比较平稳地完成了这一枪的比赛，最后是拿到冠军。修正之后，波尔的成绩是52秒10，亚军琼斯53秒18，赛季最佳奈特是53秒79，获得第三名。马上的竞赛跑道上要开始的是男子800米的竞争。我们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八道是两位选手，左侧的是波兰选手谢拉茨基，本场比赛的领跑员，在他身旁的这是英国选手博尔金。接下来第七道的是美国选手霍佩尔，肯尼亚的名将瓦尼奥尼。第五道来自加拿大的

阿罗普也是加拿大名将，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银牌选手。第四道来自西班牙的选手阿塔维。阿塔维在最近几年的世界大赛，包括奥运会和世锦赛上，都是有着比较出色的发挥，很出色的一名来自欧洲的选手。第三道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英国的本帕蒂森以及来自美国的选手布拉齐尔。在第二道呢，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爱尔兰的英格利什以及现在画面当中的这位来自瑞典的选手克拉默。最内道出发的这是英国本土选手伊桑赫西。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由巴黎奥运会的冠军肯尼亚的名将瓦尼奥尼跑出的1分41秒44，这是今年的7月11号在摩纳哥站他创造的成绩。好的，比赛开始，马上跑过冰道线之后呢，我们看一下场地内的绿色灯光。200米要带到23秒5，400米带到49秒2，600米的时候是1分14秒75，目标是冲击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甚至去冲击世界纪录。如果是跟随着最内道白色的灯光，600米的配速是1分15秒50，最后的目标呢是1分42秒05，也是赛会纪录。谢拉茨基现在是跑在最前面，这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来自波兰的领跑员了。瓦尼奥尼跟在他的身后，博尔金在第三位，49秒21的单圈配速。领跑员退出赛道，同时瓦尼奥尼现在跑在最前面，阿罗普逐渐赶超上来。阿罗普从博尔金的身后现在上到了第二位，他和瓦尼奥尼并列，同时现在已经完成了超越。瓦尼奥尼落到了第三位，阿罗普处在第一位。阿塔维现在是跟住瓦尼奥尼，最后一个弯道之后弯道进直道，看谁能够完成最后的100米冲刺。阿罗普仍旧是排在第一位，瓦尼奥尼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博尔金上到第三位，瓦尼奥尼又是抢回到内道，瓦尼奥尼来到第一位，重新夺回了属于自己的领头羊的位置，同时呢也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1分42秒00。这一枪我们看到的是瓦尼奥尼一直跟着领跑员去跑，他的配速呢一直也看着最内道的飞奔之光，电光兔的这个提示，同时进入到最后的200米，他的位置受到了阿罗普的一定的挑战，但最后的这个冲刺能力我们还是看到奥运冠军瓦尼奥尼的这种水准。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阿罗普呢是1分42秒22，赛季最佳表现。还剩300米的时候，阿罗普有一个强有力的加速，阿罗普这个速度真是快啊！同时西班牙的选手阿塔维也从外道开始超越，但这个时候瓦尼奥尼逐渐是守住了，而英国的选手博尔金他的冲刺能力也相当不错，从外道超越阿塔维。可能之前呢瓦尼奥尼想过从外道进行超越阿罗普，但是最后还是选择从内道进行超越。超越的时候两个人的表情是完全不同的，可能瓦尼奥尼露出的是笑容，但是阿罗普他的表情是比较痛苦的。我们再来看这个角度，这个角度其实阿罗普和瓦尼奥尼两个人都在咬牙坚持，都在扛，
就看谁能够在最后这个

无氧的冲刺，谁的能力更强？阿洛普面露难色，两人都在咬牙坚持，到最后瓦尼奥尼露出了笑容。博尔金创造个人 PB， 1:42.36。霍佩尔1:42.71，赛季最佳表现。再来关注一下男子铁饼的赛场，让彩鹤的第二投。彩鹤呢，在这站比赛，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就是立陶宛的名将小阿莱克纳。阿莱克纳呢，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同时呢，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这头是68.37，能够让他上到第一位。来看看阿莱克纳的表现。哦，这一头应该是在70米线以上。现在小阿莱克纳在世界范围内，在男子铁饼项目上可以说是塔尖一般的存在。他的这个成绩甚至比他的父亲要更加的出色，71.70啊，这是一个全新的钻石联赛记录，破掉了彩鹤此前在2022年伯明翰站去投出的71.27。这是英国的本土选手奥科耶，他第三次投掷呢，也可以让他进入到前三。这是男子铁饼项目进入到最后一投的三位选手：阿莱克纳、彩鹤和奥科耶。伦敦站钻石联赛在开始之前呢，现场是下雨了，所以呢，对于一些田赛包括竞赛选手都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看看小阿莱克纳的这一投，第五投、第六投都是成绩无效的。看旋转出手，状态比较平稳。他的这头最后的落地，没有比之前更加的出色，但是成绩是有效的，71.70的钻石联赛记录，现在呢也足够让他去在第一名的位置上去坐得稳一点。小阿莱克纳的技术动作稳定性是非常高的，而且他的基本功特别的扎实，68.37，这是他最后一投的成绩。现场的主持人呢在带动观众们去鼓掌。彩鹤最后一投呢还有机会去逆转，那这个赛季投出过72米以上的成绩，看看他这一投，旋转出手，脚下没问题，看这饼落地，哦，这一投应该是接近70米线，但是还是差一点，成绩是有效的。下雨之后啊，确实是让很多选手，有些动作不敢做，
或者说动作幅度不敢太大。奥科耶马上要投他的最后一掷了，但到了最后一投，本土选手能不能去再突破自己，旋转出手，

发力呢也并不是非常的充分，还是场地比较湿滑的原因，脚下给人的感觉是有一点犹豫的。67米24，那这样来自立陶宛的选手米克拉斯·阿莱克纳获得了伦敦站男子铁饼的冠军，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彩赫获得第二名，奥科耶是拿到了第三。而阿莱克纳呢是以71米70的成绩啊，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我们下面要关注的是女子5000米的决赛。来介绍一下选手，在最外道的，这是英国的本土选手亚历山德拉·米勒德，也是今天的领跑员。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伊萨，在他身旁的这是英国的选手菲茨杰拉德。日本选手田中希实，澳大利亚的选手罗斯戴维斯，来自英国的选手豪格萨克里以及梅根基斯，这是英国的选手纳托尔，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格里菲斯，肯尼亚选手阿基多尔，埃塞俄比亚选手阿莱马约梅谢沙。同时呢，梅谢沙也是这站比赛女子5000米冠军的有力争夺者。画面再往右侧呢，是特斯法伊、恩布雷特、迪达以及贝莱内，这都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在画面当中现在出现的是荷兰的选手菲埃斯，也以及比利时的选手范伦特。这个单项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肯尼亚的名将毕翠斯切贝特在7月5号的尤金创造的13分58秒06。好的，比赛发枪。所以内道的电光兔配速，1000米的时候是2分50，2000米的时候是5分42，3000米要带到8分35，目标是14分20秒整。这站比赛呢，比翠斯切贝特并没有进入到、比赛的大名单当中。但同时对于很多选手来说，尤其是对于还没有、达标东京世锦赛的运动员来说，通过钻石联赛这一站伦敦站的比赛，可以去为自己调整状态。因为过往的两个室外赛季，2023年的伦敦站，包括2024年的钻石联赛伦敦站，都是这些欧洲选手甚至是世界高手们去调整状态，去适应欧洲的时差气候最好的一个时间和机会。因为去年的巴黎奥运会呢，时间距离伦敦站的钻石联赛非常的近，同时呢，在布达佩斯世锦赛开始之前，像基皮耶根也是和很多欧洲的名将有机会去在伦敦站去切磋一下他们的状态。2023赛季的伦敦站呢，是埃塞俄比亚的名将古达夫采盖在这里跑出了14分12秒29，创造了赛会纪录。

这一站伦敦站的比赛，其实对于很多世界高手来说，不管是长距离还是短距离项目，基本上都到了去调试这个赛季自己状态的一个比较绝佳的时刻，检验一下自己此前训练的成果，尤其是春季和夏季开始的时候的状态。现在跑在最前面的仍旧是本场比赛的领跑员亚历山德拉·米勒德，来自英国的本土选手。他的赛季最好成绩呢是15分22秒71，这个成绩，其实放到钻石联赛上，或者说放到这个世锦赛上，都没有什么竞争力。但是呢，这种钻石联赛能够看到的是很多英国本土的选手或者年轻一代的选手有机会去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米勒德今年是23岁。在2023年和2024年的室外赛季当中呢，他都是去参加了世界田联的越野跑锦标赛。混合项目当中呢，在去年是拿到了第3名。米勒德现在要逐渐退出赛道了，跑在最前面的是我们看到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特斯法伊，在带完了2000米之后，领跑员正式退出赛道。特斯法伊现在是跑到了最前面，特斯法伊今年27岁，赛季的最佳成绩是15分04秒83，这是在今年的美国尤金海沃德田径场跑出来的成绩。他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上是参加了女子10000米的比赛，最终的成绩是第7名。女子5000米的比赛现在还不到冲刺的时候，所以呢，很多选手现在还处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的身位上。7位来自 SLBR 的选手现在是跑在整个队伍的最前面。我们在世界大赛包括奥运会世锦赛这样的比赛当中，经常会看到 SLBR 军团或者肯尼亚军团在比赛当中呢是形成集团优势。追赶集团我们看到了格里菲斯，看到了英国选手梅根基斯，包括来自荷兰的范埃斯和比利时的范伦特。同时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运动员，包括特斯法伊、埃萨，这些呢都是在平时的赛季当中，除了5000米之外，还会参加1500米。以埃萨为例，还会参加1500米，有的时候会参加3000米的比赛，有的时候呢室内3000米，还有像5公里、10公里、15公里这样的路跑，或者是越野跑的比赛。伊萨是 U20 的世界纪录5000米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在5000米 U20 世界纪录的这个成绩单上，他是14分21秒89，在去年的9月14号创造的，今年呢才刚刚20岁。所以这个赛季如果是能够在钻石联赛脱颖而出，
进入到后面的话，可以在他们的国内锦标赛上又有一个非常完美的表现的话，那东京世锦赛是他出成绩的时候。排在前三位的还是特斯法伊、伊萨以及贝莱内。特斯法伊仍旧是跑在最前面，今天他的这个表现稳定性非常的高，从开始一直是保持着领先，紧紧的跟住了领跑员。到后程呢，看看他的体能还能不能继续支撑，能不能继续去保持这种配速。处在第三位的 SLBR 选手贝莱内今年是24岁，在2022年的非洲田径锦标赛上5000米是拿到第二名，2024年的非锦赛是拿到了冠军。田中希实现在逐渐是上来了，田中希实现在跟在第一集团一直都没有掉队。特斯法伊现在仍旧是排在最前面，伊萨呢在他的身后，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罗斯戴维斯是逐渐赶超上来。罗斯戴维斯现在是处在第三位，马上要进入到冲刺阶段了。这个项目的竞争，尤其是在 SLBR 和肯尼亚运动员之间，实在是太过激烈，他们国内的竞争就非常的卷。戴维斯现在逐渐是想要超到前面，不过呢，伊萨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一位，田中希实来到前四位，进入到最后一圈的冲刺阶段。伊萨跑在最前面，特斯法伊在他的身后处在第三位，而处在第二位的这是他们的同胞 SLBR 的贝莱内。田中希实显得有些掉队，同样对于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罗斯戴维斯来说也是如此。三位 SLBR 的选手逐渐甩开了追赶者，罗斯戴维斯超越了田中希实，来到了第四位，他还没有放弃，还在拼命的往前追。田中希实逐渐掉队了，而三位 SLBR 的名将特斯法伊、伊萨还有贝莱内，特斯法伊现在掉到了第三位，三位 SLBR 选手伊萨和贝莱内最后几乎百米冲刺的这种竞争，看最后撞线的成绩，14分30秒57，成绩不算是特别快，相比于赛会记录来说，但是这一枪的比拼持续到了最后的50米，可以说还非常的精彩。虽然说他们获得前三的这三位运动员和传统意义上的 SLBR 或者是肯尼亚的名将来说还有着很多荣誉上的差距，但是他们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至少前20名已经能够看到他们的名字，这就已经是对他们来说的一个进步。伊萨呢14分30秒57，和贝莱内最后的竞争当中他是笑到了最后，贝莱内呢是14分30秒90，以

创造个人 PB 的成绩完赛，而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罗斯戴维斯最后时刻没有放弃，创造了全新的大周纪录，14分31秒45。在最后的200米的时候，那个时候田中希实掉队了，而特斯法伊也开始出现体能不足，跟不上另外两位竞争对手的情况。罗斯戴维斯开始加速了，他逐渐超了上来。画面最左侧，我们始终是能够看到戴维斯的身影，贝莱内和伊萨两个人的竞争。伊萨从内道进行超越，两个人几乎像是比百米一样，最后是完成冲刺。

0: 比萨笑到了最后，看来今天在伦敦站的钻石联赛内道的这种超越，都是中长距离这些选手们更愿意去选择的一条线路。这个成绩呢，足够去在后面像是他们国内锦标赛或者说在非锦赛上去更有发言权、有竞争力。
1: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看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看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比赛。来为您介绍一下选手，在第八道两位运动员，分别是来自荷兰的德维特，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位，以及来自英国的选手劳拉缪尔。第七道的是来自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的选手马龙尼。马龙尼在奥运会和世锦赛当中呢，也是频繁的亮相，也算是世界名将。第六道的是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

第五道又是一位英国本土的选手杰马里基。杰马里基也有机会和能力在这一站去冲击冠军。第四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威利。第三道的是澳大利亚的选手比林斯。比林斯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排在前十之内。在第二道的是两位来自非洲的选手，乌干达的纳卡伊，在他的身旁，这是来自中北美以及加勒比地区的牙买加选手古勒托平。最内道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澳大利亚的霍林斯沃斯，以及刚才我们看到的波兰选手威尔戈什。这站比赛呢，之前人们比较期待的巴黎奥运会的冠军霍奇金森并没有出现在跑道上，欧锦赛和奥运会的冠军并没有出现在伦敦站女子800米的跑道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由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杜古马跑出的1分56秒64，是在绍兴科桥站的钻石联赛今年室外赛季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而赛后记录呢，属于英国的名将霍奇金森，1分54秒61。荷兰的选手德维特现在是跑在最前面，他也是这站比赛的领跑员，目标呢是400米的时候跑出56秒50，配速还是达标了的。在他身后，英国的名将杰马里基，还有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的选手马龙尼。杰马里基呢，这一站比赛他的目标就是冠军。在德维特退出赛道之后，我们看看杰马里基能不能经受住纳卡伊和马龙尼的冲击。另一位英国选手劳拉缪尔也已经赶超上来，英国选手非常想要在他们的主场去捍卫女子八百米的荣誉。杰马里基仍旧是跑在最前面，他身后亨特贝尔逐渐赶超上来，纳卡伊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纳卡伊外道完成超越，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阶段，纳卡伊排在第一位，亨特贝尔在身后超过了纳卡伊，英国选手亨特贝尔现在是排在第一位，同时纳卡伊掉到了第三位，看最后的撞线成绩是多少，1分56秒74。霍林斯沃斯最后100米啊，突然之间从画面的左侧冲了出来，杰马里基在最后时刻没有能够守住自己的身位。他在东京奥运会上这个单项令人比较遗憾的是没有能够登上领奖台，在布达佩斯世锦赛这个单项获得了第5，几乎是领先了半场，但是呢，杰马里基到了最后时刻被自己的同胞亨特贝尔还有来自乌干达的选手纳卡伊以及来自美国的选手威利完成超越。亨特贝尔最后时刻的冲刺实在是太强了，赛季最好成绩的1分56秒74。美国选手爱迪生威利在最后时刻从第三

超到了第二，纳卡伊掉到了第三，1分57秒43，也是赛季最佳。艾迪生威利，纳卡伊呢，同样也是赛季最佳表现的1分57秒62。好的，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男子400米的比赛。第八道，这是美国的选手弗农诺伍德。第七道是英国的选手多布森。第六道，这是来自南非的选手内内，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43秒76。第五道，英国的选手哈德森史密斯。哈德森史密斯在今年的赛季呢，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排在前四位，同时呢，他在巴黎奥运会上也跑出了43秒44的成绩，站上了领奖台，获得一枚银牌。第四道，这是博茨瓦纳的选手恩多里，也是钻石联赛的常客了。在第三道，这是博茨瓦纳的选手科比纳奇皮。第二道，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里斯霍尔德。最内道出发的还是一位英国选手托比哈里斯。伦敦站所有的男子四百米参赛选手当中呢，只有南非的选手内内打开了44秒，另外一位可能比较接近他的就是英国的选手哈德森史密斯，他跑出了赛季最好成绩的44秒10。好的，比赛发枪，男子四百米的争夺正式开始。我们来看看内内和哈德森史密斯谁更快。另外，恩多里和科比纳奇皮同样也有搅局的能力。第三道的博茨瓦纳选手科比纳奇皮在前半程逐渐被甩开了，哈德森史密斯呢前半程冲得比较猛。另外，在最外道的美国选手弗农诺伍德，他的能力也比较强。弯道进直道之后，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同时，澳大利亚的选手里斯霍尔德现在是排在第一位的。里斯霍尔德排在第一位之后没多久，马上就被对手超越了。多布森内内，同时还有弗农诺伍德几乎同时撞线。这是第七道的英国选手多布森主场作战，确实主场观众的欢呼声给他带来了一定的帮助，他自己都难以相信，越到后程越放松。这个就是田径比赛的魅力，有的时候你越紧张越专注，可能还会影响到自己的状态。44秒14，这是创造了个人全新的 PB， 个人最好成绩在伦敦站刷新。哈德森史密斯呢44秒27获得了第二名，南非选手内内44秒29拿到第三，诺尔伍德44秒34赛季最好表现拿到了第四名，他从第三掉下来了。而多布森几乎是从第五名，差不多第五名左右逐渐赶超上来。我们看这个时候画面当中还没有多布森的身影，超越诺尔伍德，超越内内，也超越哈德森史密斯。多布森突然之间从身后冲了出来，他的最后冲刺呢只有最后的20米，可能是给人们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前面的300多米都是跑在队伍相对来说比较末尾的位置，进入到直道之后他开始加速，别人呢都开始咬牙，因为400米确实难跑，到他这儿呢可能最后这几步还比较轻松。

罗伯森呢是英国4×400米接力队的成员，在去年的八月份去到了巴黎参加了奥运会，跟随英国4×400米接力队呢是拿到了一枚铜牌，而布达佩斯世锦赛上同样呢也是拿到一枚铜牌，不算是英国400米或者说是4×400米接力队最强的选手，但是呢在伦敦站他的这种放松反倒是帮他出了成绩。接下来来看一看女子撑杆跳高的赛场，英国的名将莫莉考德里4.45米的高度是依次通过，莫莉考德里今年呢跳过了4.85米，这是今年的世界第二好成绩。接下来来关注美国选手凯蒂穆恩，凯蒂穆恩是这个项目巴黎奥运会的银牌选手，同时呢在世锦赛上他也是站上过领奖台，4.45米也是一次通过。新西兰的选手奥利维亚麦克塔加特4.60米的高度是一次通过了。今天这个横杆将会从4.30米开始，然后是4.45米、4.6米、4.73米、4.84米、4.90米。是啊，比科娃来自捷克，看他的这一跳，我这个动作看上去有一点勉强，但是呢他的调整能力真是强，4.60米的高度第一次试跳顺利通过。好的，这是英国的名将考德里，在主场观众的欢呼声中他也跳过了这个高度。美国的名将凯蒂穆恩，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级别的选手，看看他的这一跳插杆起，他的这个动作稳定性我们看是非常的高的，尤其是和刚才我们看到捷克选手施瓦比科娃去对比了之后，他这个向上的引体动作非常的标准，而且没有受到天气或者说体能下降的影响。继续来关注英国的本土选手莫莉考德里4.73米的高度第一次尝试，看他的表现，助跑加起来起，这一下在上引的过程当中呢显得有一些信心不足。但看上去之前助跑的速度和速度保持感觉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凯蒂穆恩

看他的这一跳，他敢起，哦，这一跳也失败了。哦，漂亮啊！这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麦克塔加特，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的4.73米，第二次试跳通过了。凯蒂摩恩4.73米的高度，第一次试跳失败了，看看他的第二跳。这压力现在来到了摩恩和考德里这一侧，他敢起，身体几乎已经越过横杆，但是最后还是把横杆给蹭掉了，身体位置离横杆近了一些。考德里和莫恩这样的世界名将，在场地下雨的时候，也许心里会有一定的波动和影响，但是下雨对于所有选手来说呢都是一样的。凯蒂莫恩下来之后要跟自己的教练员进行沟通，看刚才视频当中自己的动作哪里出现了问题。来自美国的选手艾米丽·普罗夫，看他的第三次尝试4.73米的高度，插杆起跳，漂亮！这次试跳通过了，这是凭了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格鲁夫呢之前4.45米的高度3次才通过，4.60米也是2次才通过的，到了4.73米这个高度跳到了第三次，终于成功。格鲁夫现在已经是一名老将了。接下来来关注排名第三位的捷克选手施瓦比科娃。

冲起来，查尔干起跳，上瘾的动作呢，还是出现了之前的问题，这向上的这个势头不够，就明显感觉到呢，还没有完全摆脱地心引力。接下来来关注斯洛文尼亚的选手苏特，苏特在4米73的这个高度上是第三次尝试，他的教练在场边帮他录着像。 无论成功与否，这次试跳都要回去去仔细分析。查尔干起跳，还是没有能够成功。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曾经跳出过4米82，但是今天的4米73的高度是3次试跳全部失败了。 苏特在欧锦赛上曾经站上过领奖台，在2022年的慕尼黑欧锦赛获得了一枚铜牌。来自瑞士的选手莫瑟在4米73。

站的高度第三次试跳通过了。女子撑杆跳高的比赛到了后程，还真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惊喜。茉莉考德里4.73米的高度第三次尝试，冲起来，节奏不错，起，哎呦，这一跳很可惜，几乎是她的身体已经越过横杆。4.73米的高度是三次试跳全部失败。美国的名将凯蒂·穆恩节奏保持不错，起跳漂亮，这是用快速的助跑，同时呢用超强的身体能力在起跳的时候完成了速度到高度的转换。4.73米的高度第三次试跳终于通过。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女子撑杆跳高的赛场。艾米丽·格罗夫，这是美国的老将，这一跳最后呢插杆上瘾的时候显得有些信心不足，4.84米的高度也是她的最后一次尝试了。不过今天呢她在4.73米这个高度上还是给我们展现了她十足的韧劲儿。看看麦克塔加特，新西兰的选手，4.84米的高度第三次尝试，冲起来插杆起跳，动作几乎做完整，而在过杆的时候显得不那么的完美。4.84米的高度，凯蒂·穆恩最后还是显得有些信心不足，没有起跳。麦克塔加特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的4.73米，他是笑到了最后。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英里的比赛。介绍一下选手，在最外道的这是澳大利亚的选手比赛特，也是今天的领跑员。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古达夫采盖，他今天没有去跑5000米，来到了1英里的比赛。澳大利亚的选手杰西卡赫尔，爱尔兰的选手西利，萨拉西利呢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欧洲选手。这是美国选手辛克莱尔·约翰逊，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哈伊洛姆，英国的选手沃尔科特·诺兰，澳大利亚的选手林登·豪尔，英国选手华莱士，英国选手斯诺登，以及来自意大利的选手泽诺尼，这是西班牙选手格雷罗，法国选手吉耶莫，来自波兰的选手李扎科夫斯卡，葡萄牙选手阿方索，澳大利亚的选手考德维尔，以及意大利的选手萨巴蒂尼。一英里的比赛呢，距离和1500米比较接近，换算成米呢，大概是1609米，还要多一点点。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就是美国选手麦克利恩在3月2号的波士顿跑出的4分17秒01，赛会记录呢属于荷兰的名将西凡哈桑，4分14秒71。今天的目标成绩是4分10秒。一英里的比赛虽然不是奥运项目，不是世锦赛的正式比赛项目，但是呢它可以去完成世锦赛或者奥运会的达标，达标的项目呢是1500米。
像之前的荷兰名

0: 像西班哈桑，包括肯尼亚的选手奥比里，以及来自美国的选手格雷斯，对一英里的赛事可以说都是比较重视。还剩下三圈，今天的比赛特的领跑目标是800米的时候带到2分05秒整，1200米也就是跑三圈的时候带到3分08秒，目标要带到4分10秒整，希望选手们在最后撞线的时候能够跑出这样的成绩。比赛特这个时候似乎已经有些掉队了，古达夫彩盖，钻石联赛我们确实能够看到一些世界的高水平运动员，有的时候觉得领跑员的速度太慢然后完成超越，之前的英格布里格森干过，我们在彩盖的身上再次看到，在他身后呢是海洛姆，同样也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海洛姆在这个赛季跑出了4分25秒44的一英里赛季最佳表现。格拉夫彩盖是800米和1500米室内的多项纪录保持者，包括3000米和5000米，800米呢是埃塞俄比亚的全国纪录保持者，3000米也是，同时呢1500米的室内世界纪录是由他保持的，同时5000米的世界纪录也是由他创造并保持。在东京奥运会上女子5000米的比赛他是拿到了第三名，在巴黎奥运会上女子10000米拿到了第六，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呢在女子万米的赛场上他最终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马上来到最后一圈，单圈的配速现在是64秒53，现在领先集团和追赶集团之间的差距是比较明显的，古达夫彩盖跑在最前面，同时呢澳大利亚的选手杰西卡赫尔在他的身后，另一位意大利的选手泽诺尼是排在第三位，但是距离领跑的两位选手之间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杰西卡赫尔如果能够在这个时候还是追上彩盖的话，后面还有可能去冲一下冠军，但是古达夫彩盖到了后程的这个冲刺能力我们看看能不能保持住，现在看他的配速还是非常快的，赫尔没有放弃，古达夫彩盖在最后时刻进入到冲刺阶段了，最后的直道加速看看能不能跑到4分10秒以内，最后的全力加速冲刺看看最后他的撞线成绩，赛会纪录被打破，4分11秒89，古达夫彩盖刷新了此前由荷兰选手西班哈桑保持的赛会纪录。这一枪对于古达夫彩盖来说其实呢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到了后程杰西卡赫尔他的这个表情还非常的轻松，拼命的在追，彩盖就是想守住自己的优势，最后都是咬牙在坚持。古达夫彩盖在最后的300米，我明显看到他是在咬牙坚持，而且他这个表情没有赫尔轻松，但是他能够守住优势。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

0: 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跳高的赛场。澳大利亚的名将帕特森，1.93米的高度，有惊无险，

德国选手洪泽尔，这是1.93米的高度，第二次试跳通过。另一选手摩根雷克1.93米的高度第三次试跳通过。下面来关注乌克兰的名将马胡奇克1.93米的高度起跳，横杆在颤抖，但是看上去问题不大，这一跳成绩有效，1.93米的高度第三次试跳终于是通过了，不仅是奥运冠军，同时也是世界纪录保持者。摩根雷克，英国选手，摩根雷克这是跳过了1.96米，这是第二次试跳，平了个人赛季最好成绩。继续来关注马胡奇克1.96米的高度，这一跳状态还是有影响。

看看澳大利亚的名将帕特森，1米96的高度，也是失败了。而下雨，这个地比较滑，有的时候选手呢有些不敢发力。马武奇克1米96的高度第三次尝试，他今天状态也不好。英国选手雷克，摩根雷克2米整的高度去挑战。现在呢，可以说场地内也只剩下了英国选手摩根雷克了。英国选手摩根雷克呢，今年28岁，在23年的2月初啊，跳出了1米99的英国全国纪录。布达佩斯世锦赛上，这个单项是获得了第4名，差一点就站上领奖台。同时呢，他2017年的时候，伦敦世锦赛就有过世锦赛的参赛经历，当时是获得了第6名，那个时候他只有20岁。看看2米整的高度，能不能继续去突破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助跑，保持，起跳，差一点，但是还有一次机会。他是第一位在 U20 世界田径锦标赛上拿下2枚金牌的英国女子运动员。好，我们来关注英国的选手摩根雷克，2米的高度女子跳高赛场，她能不能冲破自己的极限呢？哦，这一跳似乎已经达成了成就，但最后呢，还是差那么一点点。他是练全能出身的，同时在世青赛上也兼项跳高拿到过冠军。伦敦站比较遗憾，没有能够突破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也没有刷新英国的全国纪录。不过1米96的这个成绩足以让他今天登上最高领奖台。女子跳高的比赛呢，说实话，在伦敦站的这个成绩，相比于过去几站的最终夺冠成绩有所下降，当然这和天气也有一定的关系。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直道赛场上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特伯哥和莱尔斯的这次对决即将开始。两个人的竞争在这个赛季从100米到200米一直在持续，只不过给人的感觉就是莱尔斯很想战胜特伯哥，但特伯哥在200米最后冲刺的时候，有的时候他放掉了最后那几步的冲刺距离。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出发的是英国的选手辛克利夫。辛克列夫也是现在英国的后起之秀。第二道的是牙买加的

选手阿基姆布雷克，这赛季跑出过9秒88。第三道的是英国的名将扎内尔修斯，第四道牙买加的小个子选手塞维尔，虽然身高只有1米68，但是他的这个

奥运会世锦赛冠军诺阿莱尔斯，本赛季参赛相对来说比较少，尤其是100米。他要把自己的好状态都留到东京吗？第六道，这是来自博茨瓦纳的特伯哥，男子200米的奥运冠军。第七道，来自南非的名将辛比内，他率领南非4x100米接力队在世界接力赛上有着非常完美的表现和发挥。第八道，来自英国的选手阿祖，阿祖在今年南京的室内世锦赛上男子60米拿到了冠军。看看这站比赛第五道第六道的竞争，美国选手诺阿莱尔斯和特伯哥谁将笑到最后，而特伯哥还会不会再现致敬博尔特那样的撞线庆祝动作，或者在英国这一站，在伦敦站会出现搅局者，会出现一匹黑马，是辛克利夫，是布雷克，是塞维尔，还是其他人？好的，比赛发枪，塞维尔启动反应不错，塞维尔处在前面，牙买加的阿基姆布雷克跟他并驾齐驱，塞维尔处在第一，诺阿莱尔斯在追，全力加速冲刺，塞维尔9秒85，这一枪塞维尔太顺了，哇，难以置信啊！最后成绩确认应该是9秒86。诺阿莱尔斯获得亚军，现在看是10秒00，赛季最好表现。扎尼尔修斯10秒02获得第三。这一枪对于特伯哥来说，似乎是跑得比较低调了一些。奥比里克·塞维尔这一站9秒86的成绩夺冠。哦，这个成绩也可以在今年的世界榜单上排在前五了。当然，他本身就是今年世界第二好成绩创造者，在牙买加的金斯顿，今年跑出了9秒83。今年比他更快的只有他的同胞基肖恩·汤普森。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枪启动反应的话，塞维尔真是迅速，布雷克和塞维尔形成僵持，后半程呢塞维尔逐渐是甩开了对手，而诺阿莱尔斯凭借他200米的运动员出身的这种表现，到了后程越到后程越有劲儿，冲刺呢也是他的强项，反超了布雷克，反超了扎尼尔修斯。扎尼尔修斯在2023赛季的表现是比较强势的，尤其是在伦敦站。这一枪特伯哥的表现似乎不是特别兴奋，而在一些采访当中呢，塞维尔曾经表达过自己个子比较小，可能有的时候不被人关注，但是他绝对能爆发出非常巨大的能量。在尤金世锦赛上，他当时呢是晋级决赛的唯一一位牙买加选手。巴黎奥运会上，他也跑进了决赛。但是呢，没有能够站上领奖台，确实那一枪比赛太令人窒息了。首先发枪就等了比较久，同时呢，最后出成绩的时候，在莱尔斯和汤普森之间，很多人都在不断的判断，最后在千分秒位才决胜。塞维尔在那一枪比赛当中是跑了第8名，不过这也都代表过去了。对于塞维尔来说，他需要向前看，他是现在牙买加短跑的领军人物之一。

0: 他会在东京世锦赛上绽放出像现在一样的笑容吗？我们一起来等待吧。好的，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来为您介绍一下选手。在最外道出发的是爱尔兰的选手阿德莱克。阿德莱克在巴黎奥运会上，不管是4x400米还是400米，距离领奖台都差那么一点点。在第七道，这是圣卢西亚选手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的女子100米冠军。第六道，英国的名将阿什·史密斯。同时在现场，他有着非常高的人气。第五道，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艾米·亨特呢，也是英国4x100米接力队的成员，在巴黎奥运会上跟随队伍拿到了一枚银牌。这是英国的名将之一达里尔·内塔。同时也参加过多届奥运会的接力和女子100、200的比赛。第三道，西班牙的选手贝斯图埃。贝斯图埃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能够在前十左右。这是牙买加的选手莫尔。最内道出发的是澳大利亚的新秀托里·刘易斯。在去年的室外赛季呢，厦门站其实是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惊喜。他在外道曾经逆转成功过理查德森，但是他去年还是在参加 U20 的世锦赛为主，拿到了女子200米的亚军。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阿尔弗雷德创造的21秒88，看看这一枪比赛英国选手会不会给他带来一些冲击。
1: 赛
0: 好的，比赛发枪，女子200米的争夺开始了。阿尔弗雷德前半程保持不错，阿什·史密斯在身后拼命追赶，艾米·亨特这个时候略显掉队，同时达里尔·内塔在内道的压力一直在给到艾米·亨特。达里尔·内塔、亨特还有现在我们看到阿尔弗雷德有了自己的优势，最后50米开始全力加速冲刺了，两旁已经没有了对手，他放掉了最后的10米啊，21秒71的话，不仅是打破了赛会记录，同时也是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此前的赛会记录是由美国的名将加布里埃尔·托马斯去保持的21秒82，在去年的伦敦站钻石联赛当中跑出来的。而之后的加比·托马斯就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冠军，而且是收获3枚金牌，女子200、女子4x1、女子4x4。这一枪比赛，阿尔弗雷德在前半程在弯道的时候多少还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艾米·亨特、阿什·史密斯包括达里尔·内塔给他带来的冲击不小，但似乎下了弯道之后他的这个加速能力就开始得以展现，阿德莱克很快被他超越了，阿什·史密斯在他身后拼命追赶，亨特也是，同时达里尔·内塔这时候和阿尔弗雷德几乎是相持阶段，内塔被亨特超越，亨特呢前面是阿尔弗雷德。阿尔弗雷德这一枪创造全新的圣卢西亚全国纪录，全新的赛会纪录，同时也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让人们更加期待他在之后东京田径世锦赛上的表现。好的，各位观众，2025钻石联赛伦敦站的比赛转播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会。

好，下面我们马上关注到的是男子个人网上的决赛，中国名将王子赛和严浪宇是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和铜牌获得者。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第二轮，王子赛和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位，携手晋级，呈现出了极大的优势。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选手宫野隼人。这位选手呢，也是拥有着很不错的难度储备。高度很不错，确实是拿出了非常高的难度啊。但他今天从整体的表现上来看的话，位移实在是有点太大了。因为我们知道蹦床的比赛啊，光有难度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难度用最好的水平去发挥出来啊。他这一套的难度确实高，可以达到22.5啊这一套。但是我们看身体姿态上的扣分点还是相对较多的，另外就是这个位移啊，今天控制的不是很好。最后得分62.640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现在上场的是一位绝对的名将，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

是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冠军得主。目前进入到新的周期，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依然是保持在了世界顶尖水准。同样，难度储备可以达到20分以上，看今天的发挥。

最后一个动作顺利完成非常出色。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就是能够把各个打分环节的因素都把它保持在一个很好的水准之上。首先他的难度并不低，虽然说没有日本选手宫野隼人那么高，但是他也是可以达到20分以上。 这一套动作是20.900分，另外就是高度保持了相当不错，位移也控制得很好。目前的高度分是18.0分，位移分9.4，难度分是20.900。从身体姿态上来看的话，这个完成的分数应该也会不低，很好的一个完成质量。 恭喜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是发挥了自己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准，65.200分，排名目前第一位。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名将严浪宇。严浪宇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铜牌得主。 在2021和2023年两届世界锦标赛当中，严浪宇呢都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本站的资格赛当中，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二位晋级决赛，看一下今天的发挥。 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中间是出现了一个波动，险些蹦到这个蹦床的最末端的一个区域啊，但是呢，在危险之中也是绝处逢生，把自己又拉了回来啊，这非常的不容易。 就是这个位置，我们也看到严浪宇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分腿啊。这个时候呢，重要的就是要把自己拉回来，去损失一些完成的质量，去把这个成套动作做完，非常的不容易。严浪宇呢，在这个周期也是相当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目前他把自己的难度储备啊，已经是提升到了一个很好的高度上。 此前我们在看全运会的比赛的时候，看到严浪宇是在一个成套当中能够去完成9个三周空翻加转体的动作。今天的得分64.340分，排在目前的第二位啊，仅次于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日本选手松本优生。 同样也是有着高难度储备，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如果从难度方面来讲，和他的队友宫野隼人去相比的话，还是有一定差距啊。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不会

接到岩浪屿目前的排名。首先从难度方面就没有岩浪屿高，63.040分排在了目前的第四位。好，现在上场的是19岁的中国名将王子赛。王子赛呢是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银牌获得者，在2023年的世锦赛同样是收获个人银牌，而到了2025年的世锦赛，王子赛呢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夺得金牌。在本站世界杯分站赛当中，资格赛王子赛的成绩也是最高的。好的，完成，漂亮，好样的王子赛，完成的非常理想啊！今天这一套动作应该说是要难度有难度，要完成有完成，要控制有控制，所有的打分环节做的都相当的出色。我们看到个人重力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也是点头表示认可。今天王子赛的难度啊也是非常高，在第一梯队当中21.900的难度套，我们也看到它的高度保持得非常不错，并且整个成套完成得很稳，位移控制得也很理想啊。今天确实是顶住了极大的压力啊，因为刚才利特维诺维奇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也是相当理想的，所以如果没有能够完成的非常好的话，他的分数是难以超越的。那现在王子赛让我们看到了希望，21.900的难度，17.860的高度分，9.2的位移分，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这个选手虽然年轻啊，但是在比赛当中绝对是拥有着大将之风。第一名65.860分，恭喜王子赛收获了本站比赛的冠军。获得银牌的呢是个人重力选手利特维诺维奇，王子赛今天是战胜了2届奥运会的冠军获得者，而中国名将岩浪屿最终是凭借64.340分收获了铜牌。

0: 爸，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8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音响。看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8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0: 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CCTV 5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6: 凯迪士智能锁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8: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9: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0: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1: 格力真好。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出气口，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感应机，新音响。看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下面出场的这名球员来自威尔士，他曾四夺排名赛的冠军，让我们掌声有请瑞恩。
13: The next player is from Welsh. Let's welcome Ray Day.
14: 好，各位观众，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这是奥沙利文和瑞恩戴两个人的四分之一决赛较量。
12: 下面出场的球员，他手握41个排名赛的冠军，23个三大赛的冠军，2025刚刚完成单人单场两杆姚子鑫。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斯诺克世界巨星火箭罗伊·奥沙利文。
14: 对于奥沙利文的期待，其实是多重方面啊，这个综合来看，第一就是他在这次公开赛里面，大家都知道，打出了一杆153，
15: 对，
14: 如果能够以一个冠军来收尾的话，那毫无疑问将会是对他个人来说啊，非常完整的、完美的一次这个排名赛。
15: 对。
14: 另外其实就是奥沙利文他也已经很久没有拿到排名赛的冠军了，因为这参赛的节奏实在是太碎了，放弃了很多排名赛的机会。最近他自己拿到的一个排名赛还是2年多以前，24年的1月份，当时拿了世界大奖赛的冠军，在那之后就没了，
15: 是，
14: 所以对奥沙利文来说呢，这个排名赛的冠军也有着非常大的渴望，我想这也是他这次这么早来、这么早备战的一个原因吧。啊，不仅仅是为了4月份的世锦赛啊，其实从排名赛的角度来说也是如此。
15: 他想，对，当然这个如果能夺冠的话，会对他的这种信心啊，在世锦赛
14: 对
15: 在世锦赛上的这种信心肯定是有帮助。
14: 没错啊，
15: 不过他这个赛季呢，还是有一些这个这个单杆分上的一些突破啊，比如打了两个、一场比赛打了两个满分啊，
14: 哎，
15: 还有这个这一次这个。

0: 这个突破了148，打到153啊。
1: 对，
0: 所以他的收获，这个赛季收获完全是在这个单杆得分上的这种记录突破。
1: 对，就所谓的外星人记录啊，就是一般职业选手可能终其一生也难以达到的这种。
0: 是的，
1: 碰不到啊。这次如果沙利文能夺冠的话啊，除了刚才我们提到几个助脚之外，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也是历史第一人，就是他将成为斯诺克职业赛历史上第一个在十几岁、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四十几岁和五十几岁，全拿到过排名赛冠军的球员
0: 啊。
1: 本来之前是希金斯最接近，但是很可惜，希金斯五十岁之后，这两个排名赛冠军，两个排名赛决赛全输了。
0: 对，希金斯感觉，我觉得比奥沙利文拿冠军更难一些啊。
1: 难，
0: 希金斯倒是老进决赛，但是总感觉就是确实是很难赢得了。
1: 对，所以就是这个记录，我觉得也对很多选手来说也几乎不可能了，因为首先上来这个十几岁拿冠军，这就已经把很多人拒之门外了。
0: 是的，
1: 就把马克威廉姆斯都已经挤出去了。
0: 对对对对对。他第一次的冠军是，
1: 就是马克威廉姆斯的
0: 第一冠。威廉姆斯啊，威廉姆斯，对对
1: 对。
0: 但是，奥沙利文是93的。
1: 93英锦赛
0: 。
1: 对。奥沙利文在第一局当中打出来的153，这是瑞恩戴的犯规啊。
0: 啊。153和169之间差了16分，也就是说，这个在进第一颗红球之前。
1: 哎，
0: 瑞恩戴罚了16分。
1: 对，
0: 我们看看这是怎么罚的吧。哗
1: 哗，

0: 想解薄边啊、
1: 嗯，
0: 这个线路肯定成立啊，这一杆是试探性的啊，
1: 嗯，
0: 先试一下。
1: 两个人过往的交战记录来看呢，是10次职业赛场碰面啊，奥沙利文是8胜2负，最近一次已经是24年的世锦赛了，
0: 嗯，
1: 2年前将近，奥沙利文是13-7过关。
0: 看这个还是不行啊，
1: 嗯，
2: 放我的东西，刚才3胜负。
0: 现在已经是12分了啊，那还有一杆，这应该说这杆也没解到。
1: 嗯。
0: 那么按照推理啊，就是这杆没解到，下杆是解到了，但是漏机会了应该。
1: 对。
0: 也就是说下一杆球应该是解后了。
2: 原来3胜负。
0: 哎，
1: 嗯，
0: 留下
1: 自由球
0: 了，
1: 嗯、
0: 啊，没让他再解。
1: 黑球在袋口啊，绿球作为自由球的选择。

0: eight。
1: 那就是说，这个如果最后两颗是粉球的话，那前面十四颗就全都是黑球啊。
2: 嗯，是的。
1: 这个我们可以好好欣赏一下啊。
2: 嗯。

0: 查理文确实在这个赛季，因为早前已经有过啊，这个单场比赛的单一阶段连续两局147，当时就已经觉得是惊为天人。
1: 是，
0: 这个153出来之后，真是让人突破了想象力啊，突破了想象力的极限。
1: 这个其实没打到药物啊，没打到真正的满分，也没准不是坏事，因为他现在又有一个新目标了。
0: 这种机会真的是可遇不可求。
1: 对，但我想他以前可能没想过这个记录啊，今天正好碰上了，
0: 正好碰上了。
1: 哎，那就算他拿了八冠之后，他想我还有一个记录没破，他打个幺五五啊。
0: 正好啊，现在是50岁，50岁到60岁，新的目标就是155。
1: 对。到那个时候，可能那个冠军可能没那么重要了。不过现在看啊，年龄其实对于奥沙利文来说不是什么问题。
0: 确实是
1: 啊，他的技术能力一直还在，而且并且呢，就是说他的这个手感的这种娴熟度啊，还是一直在线的啊。
0: 对，
1: 并且呢，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就是这个他是有锻炼的。
0: 对，
1: 他体能上面来说的话，他可以跑，他可以跑全马。
0: 是。
2: 56 57

0: 72.
1: I think 72. 我估计啊，沙利文这个时候啊，应该还是在努力的想去奔着这个155去的。对，一会儿我们看一看他最后这两个六分是怎么选择的啊？对，他应该是不好叫了，
2: 哎，
1: 不好叫黑球了啊。 然后现在目前看啊，就是对他来说唯一的这个问题和难度啊，就是这个粉球旁边这两颗相连的了，
2: 是。
0: 81.

0: 这个其实打到这个比分，现场观众应该已经开始有一些反应了。我感觉现在目前啊，现在的现场观众可能没反应过来啊，因为他头一杆打的不是自由球嘛。
1: 嗯。现在是13红13黑啊，12红啊，这是13。啊，这是14，对，上来有一颗绿球做红球啊，
0: 对，
1: 相当于16红啊。
0: 你看这个啊，就没可能没太叫好。
1: 嗯。
0: 你看走多了这杆球。
1: 对。
0: 走多的话，看看高杆能不能推下来吧。
1: 啊，直接没。
0: 还是高杆推。
1: 啊、对。
0: 哎，是
1: 黑死了
0: 啊！对，
1: 嗯，这个球只能6分了。
0: 刚才打黑球也不是不行啊、哦
1: 嗯，
0: 但是他现在我想他计算的他还是
1: 哎，奔着超147去啊！
0: 对，先把那个148先给超了。
1: 对。啊，那这个黑球停在这个位置，最后其实也挺，最后一杆啊，应该也挺要劲儿啊。
0: 对。
2: 26。不是28。
0: 这个裁判郑伟丽也
1: 挺，对他报分应该也挺
0: 对。
1: 31，爆出了很多平时不会爆出的数字。
0: 对，这个是他不熟的分儿，现在
1: 数字不会出现的。
2: 35，我看见了40，
1: 这个惊人的这一杆不会让人感到。也没让人感到有多复杂啊，这就是奥沙利文。
0: 你看这个现场没有动静。
1: 对，
0: 我在刚才在想，埃伦在哪儿看着？好像按理说，如果那边另外隔壁球员有问题的话，
1: 嗯，
0: 应该有响声啊。
1: 嗯，好，这是奥沙利文的153，非常非常精彩的一杆，同时也是刷新了斯诺克的历史记录，单杆153分，在玉山的世界公开赛创造出来。
3: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吹气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3: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7: 得了灰指甲， 一个